0: 我现在呢是在盘锦市的稻穗田里，您看这个稻穗啊是沉甸甸的，水里面呢还藏着我们的秋日美味。如今呢正是盘锦蟹集中捕捞上市的季节，蟹农们拉起地笼呢，在一只只美味的稻田蟹呢就上岸了。
1: 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一望无际的稻田铺展成金色画卷，蟹农耿红海正组织工人捕捞河蟹。
2: 这就是企鹅蟹地笼，就是我平时呢就是这一条全是网，给它进网之后，它就往中间走，走到中间之后完了进兜，我们起货是从兜上往外起。
1: 稻田养蟹，螃蟹能为稻田除虫施肥，稻田能给螃蟹提供栖息觅食的环境。但想要稻田蟹黄满高肥，蟹农还要投喂玉米专用蟹料，螃蟹吃得饱，蟹黄才能满。辽河水滋养的稻田蟹风味鲜美，在北方市场广受青睐。受气候条件限制，它的生长周期较短，个头相比南方大闸蟹要小。
2: 正常就是母蟹来说，就是一两吧，一两半吧。
0: 公蟹呢？
2: 公蟹能达到二两到一两，一两半到二两那样的。
0: 它为什么长不大呢？
2: 因为盘锦稻田的生长周期短呢。咱们撒蟹苗的时候是五月底到阳历的六月一号，生长周期是三个月。南方大闸蟹为什么大呢？人三月份就开始脱壳，人脱五遍到六遍壳，咱们的蟹子是三遍到四遍壳。
1: 今年耿红海捕捞的稻田蟹可以直接送入省部共建的盘锦河蟹大市场销售，实实在在增加了他的收入。
2: 他每天的报价，比如说今天我收32，我送去他也是32。我们蟹农可是直接就送了，没有中间商，中间不需要别人去挣差价了。差价钱用我们给得了，用我们蟹农得了。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但是午后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要注意做好遮阳防晒措施，并及时的补充水分，山区出游还是要注意防风。到了今天夜间，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较为明显，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9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5到8度之间，外出晚归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而展望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京城是晴空艳阳再现，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6度上下，天气较为舒适，对于返程比较有利。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1到13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请根据气温和体感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那假日里休闲的时间多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呢也多了起来。想问问大家，脖子还好吗？骨科医生提醒大家呢，长期低头看手机，让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5: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记者见到了不久前做完颈椎手术的钟先生。让他没想到的是，长期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动作，竟然让他进了手术室。
6: 隐约落枕，然后一直不好，然后人家建议去做这个核磁检查，检查以后就知道了，压迫那个椎管。
5: 手术后，钟先生的不适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其实，像钟先生的情况并不少见，医院、地铁、餐厅，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滑动，脖子弯成一道紧绷的弧线。据了解，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3度到45度之间，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颈部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
7: 损伤大多数发生在这个两个骨头之间的椎间盘的位置，椎间盘的损伤会出现疼痛、压迫神经、放射性的疼痛以及一些麻木等等的临床表现。
5: 低头时，颈椎的正常曲度会随姿势发生变化，如果长期反复处于这种高负荷姿势，颈部组织承受的压力和肌肉疲劳会不断累积。尽管椎间盘蜕变同时还受到年龄、遗传、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但长期低头刷手机很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风险。研究发现，即使没有明显症状，年轻人也可能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颈椎间盘蜕变等情况，如果严重到影响神经功能，将出现以下表现：
7: 手麻、胳膊的麻，还有手的活动不灵活，比如说系扣子，扣子系不上，用筷子夹东西会掉。颈椎病导致的下肢症状呢，往往是行走不稳，然后还有特殊的表现叫行走脚下踩棉感，就是像踩棉花一样啊，也是走不稳的一个表现。

0: 表现。
1: 专家表示，拯救颈椎，咱们可以从这三个改变开始。让低头变成平视是减轻颈椎压力最有效的一步。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与视线平行。其次，要定时活动，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起身活动几分钟，可以做这几个简单的动作，放松颈椎。
0: 双手交叉，放在额头，用额头去顶这个手，这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做5到10次，再继续把这个手放在头的后面，做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呢也做5到10次。
1: 日常中加强锻炼也很必要，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此外，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能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北京台报道。
2: 假期出游呢，很多游客都会用拍照的形式来留作旅游的纪念。然而，一些游客为了寻求出片，盲目的跟风模仿网红的拍照姿势，站在危险的区域，极易发生意外。
3: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10几米，后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今年6月，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亚婆记一名男子坠落悬崖被困。据了解，亚婆记属于未开发的野山，该男子爬上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
4: 亚婆记这里有块大石头嘛，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越过了那个安全警示线就往前走了，拍照是很漂亮，但是他可能是脚下滑了一下，滑坠下去了。
3: 该男子坠崖后索性被榕树树杈接住，悬在半山腰，一名游客路过发现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至男子被困位置，将其救下并送医救治，男子最终脱险。
2: 国庆假期，沿海各地也迎来了青海游的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经接连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的遇险警情。
5: 前不久，大连海警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在瓦房店市驼山乡排石景区附近海域划桨板垂钓时，不慎被海流冲翻落水。接警后，该局立即调派瓦房店工作站执法员乘执法摩托艇赶赴事发海域救援。
6: 当时海上有点薄雾，水流也比较乱，报警人在茫茫大海上只能说出大致方向，无法提供精准定位。我们使用无人机扩大搜寻范围。
5: 受风浪影响，落水人员以随流漂移远离原落水点。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搜救，6时许，执法员最终发现落水男子正趴在桨板上，体力已严重透支。此时，这名男子已出现轻度失温，执法员迅速将其救起，为其披上保温毯，并安全送医。类似的海上游玩险情在广西北海也有发生，一名男子独自乘小船出海钓鱼，期间船体进水沉没。北海海警局接警后，在能见度极低的夜间迅速展开搜救，在漆黑海面上，执法员捕捉到远处一处微弱断续闪烁的灯光，判定极可能是遇险人员所在位置，立即调整航向，全速靠近。
7: 我们是中国海警啊，放心啊，安心啊，你没事，没事了，没事了。
5: 夜色茫茫，海面上难以精确锁定落水者位置。好在该男子通过闪灯向执法员成功传递了求救信号。被救起时，他身体几乎虚脱。
2: 溺水是海边游玩的主要安全隐患之一。

0: 一与泳池不同，海域的水温条件复杂，在非游泳区域下海游泳，海况一旦发生变化，极易导致溺水。那么下水之前，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掌握哪些信息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海警执法员介绍，不少险情的诱因是游客对风险缺乏基本认知。
2: 眼下这个季节风浪变化快，不少游客觉得自己水性好，看到警示标识也不当回事儿，贸然游到非游泳区域。海面看着平静，但是离岸流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把人拖到深水，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1: 潮汐变化，风力大小直接影响海上安全，下水前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中国海洋预报网，或者使用中国海洋预报微信小程序，提前查询风力等级、浪高、降雨情况、海雾预警和涨落潮时间。
3: 大家出海游玩前，救生器材一定要穿戴和使用到位，卡扣要全部系紧，腰带和领口的松紧收到合适长度，救生衣是水上出行的保险，多花一分钟穿戴规范，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安全保障。
0: 近日，在江西九江庐山好汉坡好汉亭附近，三名游客登山的途中被困，其中一人体力透支，出现了失温、低血糖的情况十分危急。
4: 当天傍晚六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三名游客的求助，由于好汉坡台阶陡，天黑视线差，再加上山里大风降温，消防员赶到后第一时间给不舒服的游客披上保暖衣服，拿出高热量食物和水补充体力，稳住身体状况。
5: 来这边旅游爬山，大概爬到快天黑六点多的时候，然后爬到山的一半不行了，低血糖了，然后天又黑了，然后又有点失温，整个人就有点麻木了。
4: 待游客恢复体力，消防人员勘察好路线，慢慢把所有人护送下山。到晚上八点多，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好在没有生命危险。消防部门提醒，秋天山区昼夜温差巨大，大家国庆登山尽量白天游玩，夜里进山出门一定要带上厚外套、水和巧克力这类补给，千万不要硬撑。一旦头晕发冷、浑身乏力，立刻停下休息，及时拨打119求助，不要冒险继续往前走。
0: 近日，重庆璧山区的一名女子在户外攀爬一处近20米高、坡度近80度的石壁时，因体力不支意外失足，从半山腰处摔落，导致腰部受伤，无法动弹。当地消防与医护人员不顾山路崎岖，紧急进山营救，最后合力将女孩转移至安全地带，并送医救治。
6: 幺二零上来，
7: 赶紧走二边，二边有点疼。
6: 这是星星啥意思？现在都是
8: 腰
6: 动不了，是不是？
8: 腰。
9: 走。
10: 我吓死了。
11: 事发当日为雨天，山路湿滑，该女子在攀爬璧山新六峰途中，行至一处陡峭石壁前，发现石壁上留有前人攀爬时留下的绳索，便拽着绳索向上攀岩。然而由于石壁坡度接近80度，攀爬难度极大，加之雨天岩面湿滑，女孩在攀至半山腰时体力不支，意外失足摔下，腰部受伤严重，完全无法自行挪动。
12: 他就想从那上面爬上去，然后爬到可能32处，那个岩石可能还是有个接近20米左右吧。他都没力了，他手臂都卸力了，就沿到那个绳子往下面滑下来，没力了，哇一下子从旁边都摔到了地面。
11: 消防员和医护人员立即用担架将女孩身体固定。由于山路湿滑泥泞，路面遍布碎石与杂草，下山途中救援人员手脚并用，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山下转移。
6: 停下，就是
13: 人先下去，在下面接。我在这里了，在下面接两个人，我在这里站到那里嘛。
6: 慢点啊！
9: 他们下去，你他们停下去了没？
11: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护送，伤者被成功抬出深山，移交给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消防部门提醒广大户外爱好者，雨天山路湿滑，岩壁攀爬风险极高，

0: 切勿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冒险攀岩或登山，出行之前应携带必要的安全装备，量力而行，确保自身安全。
1: 国庆假期高速车流大增，10月1号晚，江西高速宁都枢纽往固村收费站方向，驾驶人黄某安全意识薄弱，车辆发生事故之后呢，直接在慢车道停车检修，非常危险。
2: 监控显示，当天晚上7点左右，驾驶人黄某驾车行经该路段时，存在分心驾驶的行为，进而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发生后，车辆停于慢车道，黄某未及时将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便直接下车查看车况，也未按规定设置三角警示标志。
3: 我也那个时候也慌的，感觉是不对。这个国庆节现在车辆这么大，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4: 那是，
3: 太没安全意识了。
2: 事后，民警依法对黄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霍莱海石拱门是美国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地质奇观之一。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内政部日前证实夏威夷的霍莱海石拱门已经坍塌。
5: 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这一突发事件发生在9月23号到27号，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这处高约27.4米、拥有550年历史的地质奇观已经彻底消失。据了解，海石拱门是长期海水潮汐侵蚀岩壁形成的。基拉韦火山喷发引发的地震、热带风暴带来的巨浪冲击，使其结构稳定性逐渐遭到破坏，进而发生坍塌。
0: 当地时间3号，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通报称，因纳波省一泵站此前发生火灾，当天开始暂停运营。
5: 通报称，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已启动相关运营计划，确保油气产业链持续运转。公司技术团队正在展开不间断作业，力争在未来几天内恢复该管道的原油输送。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已请求国家石油犯罪调查组和国家警察干预救援小组开展调查。据报道，跨厄瓜多尔输油系统全长约500公里，是运输亚马孙地区开采原油的关键输油管道。石油是厄瓜多尔的主要出口产品。根据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的数据，该国石油日产量接近50万桶，其中70%以上用于出口。
0: 根据法新社4号的报道，印尼中加里曼丹省主干道附近近日发生了野火，浓重的烟霾导致能见度大幅下降，严重扰乱了交通。近期人为烧荒拓地、泥炭地水分流失以及极端天气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印尼出现了林火和烟霾。
6: Dapat kita lihat di sekitar samping jalan terdapat beberapa titik api yang menyala sehingga ada beberapa saat terganggunya arus lalu lintas.
7: Kami meluncurkan 2 tim, segera kami luncurkan karena laporan dari warga api hampir saja merambat ke daerah jalan.
5: 近期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印尼政府表示，今年1月至7月期间，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20.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林火持续导致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0: 西班牙的火腿闻名世界，也是该国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当地时间3号，西班牙的科尔特康塞普西翁举行了火腿切片大赛，吸引了来自西班牙全国各地的参赛者前来一决高下。
5: 在西班牙，切火腿是一门严谨的专业技艺。3号当天，来自该国各地的8名参赛者齐聚科尔特康塞普西翁，参加第13届全国切火腿大赛。本次比赛也是西班牙全国锦标赛的资格赛，获胜者将直接晋级总决赛。这是该国唯一一项使用哈武哥原产地保护认证火腿的比赛，每条火腿重约7到7.5公斤，参赛者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切片。评判的标准包括刀法是否流畅、切片大小厚度是否均匀、整条火腿的利用率以及最

0: 中摆盘的美观度等。最终，来自阿尔梅里亚的参赛者摘得桂冠。据了解，西班牙火腿从原材料上分为塞拉诺火腿和伊比利亚火腿，前者由常见的白蹄猪制成，后者则是用产量稀少的伊比利亚黑蹄猪制成，制作方式更讲究，价格也更贵。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首创钻石球场迎来了一场焦点大战。六号种子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击败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强势挺进半决赛。
1: 当晚的钻石球场，上万名观众早早入场，等待这场焦点大战。大家从各地赶来，只为亲眼见证这位六冠王重返北京的身影。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面孔，却有着同样的期待。
2: 今年是第六次来中网了，我是从重庆过来的。这场比赛是一场硬仗。
3: 看小德打球这么多年，从他很年轻到现在，有可能是在中国 China Open 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嘛，然后当然更希望他来赢了。
1: 然而比赛的开局并不属于德约科维奇，首盘兹维列夫状态火热，一发得分率极高，小德首个发球局便遭遇破发，兹维列夫抓住机会以6-4先下一城。从第二盘开始，小德做出了关键调整，他不再一味追求发球的绝对时速，转而用落点变化为下一拍进攻铺设轨道，效果立竿见影。小德在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完成致命破发，以6-4扳回一盘。来到决胜盘，德约科维奇彻底接管了比赛，钻石球场的近万名观众彻底沸腾了。
4: 太棒了，
5: 表现得真是太好了。
4: 他的接发球真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会接球的运动员。
6: 虽然即使在劣势下 Novak 依然会全力的去拼抢，而且他打得非常聪明啊，在整个的这个体力啊还有对方的高速发球下，他仍然能够把自己的战术研究得很好，非常的精彩。
7: 的表现很震撼，能打一场我们多看一场，希望他能够经常来中国，让中国的球迷有福气能够多看他几场。
4: 我们也39岁了，我们跟他一样大。对，我们已经喜欢他超过20年了。对，我们希望他可以把这种运动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希望我们的孩子还有更多人都像他一样热爱运动，热爱网球。
1: 德约科维奇在中网的履历堪称完美，6次参赛，6次夺冠，胜率100%。2009年首次亮相北京便夺冠，横跨7年之久的统治期，让中国球迷将他视为中网之王。即便在2026年以39岁的年龄重返北京，他依然带着32胜0负的不败金身。这场胜利将德约科维奇送入半决赛，迎战梅德韦杰夫。32场连胜，六冠王的底蕴，在北京的秋夜里，这位老将又一次证明，冠军基因不会因为年龄而褪色。北京台报道。
5: 中网 WTT 迎巅峰对决，北马10公里龙潭湖开跑。本周北京双奥100赛事迎来了密集赛程，北京竞赛与北京领早共同为您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一起走进赛场。
0: 本周中国网球公开赛与 WTT 中国大满贯相继迎来争夺最高荣誉的巅峰对决，中网男单决赛将于6号打响，女单冠军11号诞生，中国金花郑钦文5号迎战布兹科娃，冲击个人中网最佳战绩。首次出战 WTA 1000级别正赛便闯入32强的16岁小将孙欣然，将在下一轮挑战赛会3号种子高夫。 WTT 中国大满贯在石景山首钢园激战正酣，约40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开启多项目的激烈角逐。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名将领衔国乒主场作战，其中混双决赛9号进行，男女双决赛10号上演，男女单冠军均于11号决出。奔赴城市赛道，解锁北马活动周全新玩法。10月11号，2026中航北马10公里活动将在龙潭中湖公园全新亮相，联动城市地标与文旅资源，让更多市民在轻松奔跑中感受北马氛围。2026海淀马拉松定于10月11号7时30分在中关村1号鸣枪开赛，万名跑者将穿行海淀北部生态科创廊道，在稻香湖边翠湖湿地的山水田园间奔跑，共赴这场秋日奔跑盛会。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打造的青少年网球标杆赛事，钻石杯自2021年启程，至今已走过6个赛季。10月5号至7号，本年度钻石杯年终总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进行，所有踏上这片赛场的小球员将在中国最顶级的网球舞台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高光记忆。本周北京市青

0: 少年冰壶锦标赛、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足球比赛等青少年赛事也将继续进行。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多地。今天在江南、江汉等地将会出现四到六级偏北风，气温下降四至六度，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达八度以上。随着降雨的消减，南方大部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十一假期的后半程，最低气温将会大范围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而在降水方面，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福建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而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正值国庆假期，大家出行时要注意避雨防滑，驾车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近日，山东东营黄河口滩涂迎来了泥螺与贝类的丰收季，渔民们抢抓潮汐的窗口期，收获了来自大海的馈赠。
1: 长长的红网铺展在水天一色的滩涂之间，人影与云影倒映水面，勾勒出了黄河三角洲独有的劳作画面。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6: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7: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11: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12: 我爸去。

0: 你缺想的改嫁，
1: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让我心里觉得暖又自满。
4: 大戏看北京，北京的是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跪下。本宫不留人在身边，是还想保全你的颜面。否则事情传出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皇后娘娘在说什么？臣妾不懂。
0: 不懂？你给婉嫔送去这盘栗子糕，里头搁了什么好东西啊？
1: 臣妾是送过这个糕点给婉嫔，可自然是好意呀。
0: 好意？本宫已经问过张太医，这个里头可是搁了足足的夹竹桃花粉，夹竹桃可是有毒的。
1: 臣妾不知。
0: 你还敢欺瞒本宫？谁去太医院看了婉嫔安胎的方子？你知道婉嫔在喝桂枝汤，可真行啊！夹竹桃加上桂枝，那可是打胎的好药啊！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害龙胎呀！
1: 臣妾糊涂。臣妾一时糊涂了。
0: 你哪里是糊涂，你根本就是蓄谋要害死婉嫔的孩子。
1: 皇后娘娘，臣妾只有三阿哥一个儿子，臣妾不能不为他的前途做打算。
0: 那又怎样啊，即便婉嫔生的是个阿哥，那孩子还小，你怕什么呀？
1: 臣妾不能不怕，臣妾已经失宠，三阿哥又不能皇上宠，他若做不上太子，三哥这辈子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0: 你糊涂！你真以为你是帮三阿哥吗？若非今日之事发现的早，你要真害死了婉嫔的孩子，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吗？皇上一见到三阿哥，就会想起你这个害人的额娘，三阿哥才真是没有指望啊！
1: 娘娘，臣妾糊涂了，臣妾真的是一时糊涂了。
0: 当然你是糊涂了，还好今儿的事儿婉嫔先告诉了本宫。

0: 本宫替你瞒下来了，否则你还能跪在本宫面前说话吗？那婉嫔知道了，
1: 她自然是知道，她还要急着跟皇上说呢，好在本宫拦着她，还跟她说会给你一个教训，她才肯罢休。多谢皇后娘娘，可是臣妾。
0: 也没有真害到他呀，他不是也没吃吗？你已经起了害人的念头，还这么做了，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婉嫔没吃下药，没伤到龙胎，那不是婉嫔幸运，是你自己呀。三阿哥怎么会有你这样糊涂的额娘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来？本宫会替你圆好这件事情，但为了堵婉嫔的嘴。
1: 本宫不能不对你略成小戒，以后三阿哥除了住在崇华宫起居读书之外，不准再去长春宫。娘娘，你是三阿哥的生母没错，但本宫不能不给你个教训。以后本宫会替你管教三阿哥，你就不必再往长春宫去了。
2: 不，娘娘，娘娘，娘娘，
1: 臣妾不能没有三阿哥。
0: 你放心，本宫不会隔断你们的母子之情。你要见他，就到景仁宫来，这样万一来日有什么话传出去，本宫也算跟众人有个交代，也能暂且保全了你。自然，你若不肯，万一婉嫔闹起来，你想再见三阿哥，也不可能了。多谢。
3: 皇后娘娘，小主今日受惊了，还是早些睡吧。今日的事亏得有玲珑，若不是她闻出家竹桃的气味，我便是难逃一劫了。玲珑小主还真是用心了。从前我总觉得她敏感多疑，有些疏远她。如今想来，是我自己不好，倒也不能这么说。日久才能见人心嘛。 方才奴婢听说皇后已经严惩齐妃了，对外只是说要亲自管教三阿哥。对母亲而言，母子分离乃是最痛苦的事情。皇后也算严惩了，也罢，能息事宁人就好。但愿真的能够息事宁人才好啊！已经出了富察贵人的事了，我不想再让皇上担心。
0: 我只觉得许多事情一再发生，如同一个轮回。昨日是你，明日是他，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就像一个怪圈，实在是可怕。
2: 后宫你死我亡的事情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所以小主只能自己加倍防范才是啊。本宫想了两日，还是不放心。 所以叫你来说说话，
0: 是。
2: 齐妃的事是委屈你了，但也只能委屈你。后宫不乱，皇上才能安心于前朝。齐妃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三阿哥也会被牵连，四阿哥、五阿哥又还年幼，若被朝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恐怕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3: 幸好玲珑发现得快。
2: 否则，臣妾和腹中胎儿都不能幸免。安常在是细心，所以他陪着你，本宫也就放心了。这事儿算是提个醒，日后你要格外小心身子。臣妾一定加倍小心。
3: 嗯，
2: 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是伤了什么阴痣，听皇上说，宫外也在闹旱灾，已经两个月没下过一滴雨了。
3: 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天灾人祸，前朝和后宫都这样动荡不安，让皇上和皇后操心了。
2: 皇上和本宫打算去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祈福。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华贵妃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3: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
2: 无事不会出门，那就好。华贵妃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

0: 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不过十日，很快就会回宫的。
1: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0: 那就好。你的伤疤怎么样了？
1: 安常在赠与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真是好了不少。
0: 既然是好东西，你就多用。女孩子啊，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疤痕，要痊愈才好啊。
1: 多谢皇后娘娘。
0: 嗯，
2: 姐姐回来了。
1: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跟你说呢，舒痕胶快用完了，我还想烦你再拿些过来。
2: 可巧了，我跟姐姐想的一样，这不就带来了。
1: 可不是烦你了，已经用了三四盒了，还要烦你花许多时间在做这些。
2: 姐姐有了身子，快先坐下，我左右也是闲着，为姐姐做些我喜欢的事岂不是好？
1: 你自己猴急未愈，且要好好养着，别太劳碌了。
3: 皇上驾到。
4: 嬛嬛。
2: 皇上万福金安。
4: 起来。
2: 谢皇上。
4: 叫你别轻易挪动，还顾着行礼，那么急站起来若滑倒了可怎么好？
1: 哪儿就这么娇气了？
4: 这两日还好吗？
1: 总会觉得乏力，腰酸腿痛，不过他一说了头次有孕，总会特别累些，也属正常。
2: 那温太医可来瞧过姐姐吗？
1: 没有，温太医主持十亿之事，又要忙着照顾梅姐姐，我的身孕都是由张太医照看的。
2: 哦，那有皇上陪着姐姐，妹妹就先告退了。
4: 朕与皇后要去天坛主持祭祀之礼，宫中的一切都由华妃主理，你与她一向不睦，你凡事要让着她些，有什么委屈回来告诉朕。
1: 是。
4: 嗯，还有一条最要紧，未免纷扰，你怀着身孕最好不要去怡坑宫。
1: 臣妾自会小心，皇上放心就是。
4: 就是不放心，朕才叮嘱你。世兰要强一些，嘴上也不肯饶人，但品性不坏。
1: 皇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便少那几个人就是了。把一颗心掰成这么多份儿，臣妾看着都觉得辛苦。
4: 朕若不做这个皇帝，只是个富贵王爷，有皇后这个贤妻，你与世兰两个美妾便足矣。

0: 贵妃，宫中一切事务都交由你了，要好好料理。
1: 臣妾谨遵皇上旨意。

0: 祈福只有皇后一个人陪着皇上，只怕不只是为了求得老天下。若要能求得一个皇子，皇后才能称心如意啊。婉嫔，你说是吗？
1: 皇后娘娘若真有身孕，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不是吗？
0: 当然，本宫想婉嫔也会高兴的吧。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若得嫡子乃是大清之喜，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
0: 婉嫔的口齿。

0: 这番话好了，婉嫔有孕在身，不宜在外面久站，还是先回宫吧。静妃虽与本宫同有协理六宫之权，但妃就是妃，贵妃就是贵妃，只差一字，就得低人一等，低人一等，便要俯首帖耳，不得违逆。静妃，你懂吗？是。 本宫侍奉皇上在先，你在后。本宫做侧福晋的时候，你只是本宫房中的格格。哪怕日后你有福气能与本宫平起平坐，也要记得你是本宫房中的人。在本宫面前，本宫未发话，就没有你说话的时候。明白吗？
1: 明白。
0: 哼，天热了。 姐妹们都散了吧。

0: 快快快，快扶他坐。
1: 张迷给二位娘娘请安。
0: 起来吧。
1: 谢娘娘。
0: 哎，正好你来得巧，婉嫔脸色不好，快给她瞧瞧。
1: 是，张迷正要给娘娘把平安脉。

0: 娘娘才出去了半日，怎么脸都白了？
1: 方才在太阳底下站着，有些发晕，现在好些了。哦。
2: 小主是受了些暑热，倒不大要紧。不过敢问小主，近期是不是常有心神不宁的时候啊？
0: 我们小主自纯贵人去世以来，便一直郁郁伤怀。
2: 小主的胎并无大碍，不过作为孕妇，总是心事满怀，必然伤及胎儿，还是要放宽心一些。
1: 多谢太医。
2: 入夏以来，天气炎热，小主体质比较弱，不宜在烈日下行走，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为好。
1: 有劳太医。刘珠，去送太医。
2: 谢娘娘。
0: 小主，虽然张太医为人稳重，但奴婢还是照着老规矩，把张太医的方子拿给温大人瞧瞧吧。
1: 你忘了，温大人跟着皇上离宫伺候了。张太医的药方从前温大人也看过，无妨。
0: 好。
1: 方才多亏姐姐，委屈了姐姐。
3: 嗨，我倒没什么，原先在他房里什么话没听过，什么气没受过，原也是惯了的。只是你方才也看见了，我要是想护着你，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幸好皇上很快就回来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1: 姐姐有心，妹妹感激不尽。
4: 皇上和皇后离宫，太后又病着，这宫中啊，竟是娘娘的了。
5: 是啊，这么难得的机会，该收拾的人也该收拾收拾了。本宫困了，去把本宫的欢宜香点上。
4: 是。
0: 小主，安胎药已经熬好了。
1: 我这是睡了多久都觉得累，这腰酸得很。
0: 小主这是怎么了？
1: 不碍事，大概是这几日连着都要去华贵妃宫中听她说话，累了才会这样。

0: 他也是，没事便叫人去那儿坐着听他说话，一坐就是三四个时辰，也不嫌累得慌。
1: 他位高权重，从前我们如何陪皇后说话，如今要陪着他，他宫里也不知熏得什么香，我闻着只觉得呛鼻。
0: 华妃娘娘最爱用香了，又熏得浓，远远闻着倒觉得挺香的。
2: 小主这几日总说自己身上。

0: 婉嫔娘娘请安。
1: 起来吧。
0: 传华贵妃的话，请婉嫔娘娘到翊坤宫共听事宜。
1: 不是本宫不去，只是今日身子不适，可否代为向贵妃娘娘致歉？
0: 华贵妃奉皇上之命代管六宫，
2: 没见过家小主身子不适吗？前些日子连皇后娘娘都说了，小主有孕在身，连每日的请安都能免则免，何况现在身子不适，就算是皇后娘娘在，那也是不必去的。
0: 华贵妃知道婉嫔娘娘贵人体虚，所以特命奴才来请您。您不去，那华贵妃怎样整顿后宫之事呢？华贵妃代管六宫，那是皇上的意思。娘娘，您可不要违了皇上的圣意呀。
1: 公公说的有理，只是今日本宫身子不适，实在不能成行。
0: 端妃娘娘身体坏成那个样子，自然是去不了，但其他几位妃嫔可都到了，哎，连安常在都在，只等娘娘您一个了。
3: 小主，要不等太医看了以后再去吧。
0: 婉嫔娘娘还是请吧，别晚了时辰叫娘娘生气，反而大家都不好。
1: 你且去外头候着吧，我更了一边去。
0: 得嘞，那奴才就在外面候着了。
4: 娘娘已经打发了周宁海去请，婉嫔一定会来的。
5: 皇后都得让着本宫三分，本宫谅她也不敢不来。
4: 其实娘娘也无需在这个时候和她置气，时候还多着呢。
5: 要打压一个人，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如今婉嫔仗着有孕最得意，本宫就要在这个时候给她一个下马威，让她知道在本宫身前只需有侍奉皇上的人，不需有分得皇上宠爱的人，更不需有与本宫争夺宠爱之人。
2: 娘娘，各宫小主都已经到了，只等着娘娘了。

0: 小主能不能不去啊？
1: 皇上皇后离宫时一再要我多多忍让，我若不去又不知道闹出多少是非来，大家都在，想来不会有事的。
0: 那我和锦汐陪小主一同去。
1: 走吧。
2: 太后这几日一直病着呢，正念叨着王爷呢，王爷就来了。
3: 太后的病可好些了？
2: 还是老样子，入了夜一直咳嗽，整夜整夜睡不安稳。

0: 给贵妃娘娘请安，嫔妾晨起不适，所以来晚了，还请娘娘恕罪。
1: 知道你有孕在身，难免娇贵些，起来吧。

0: 这玫瑰乳酥是糕点中最香的，可是经贵妃娘娘宫中的香一熏，便觉得索然无味了。恕嫔妾斗胆，不知娘娘宫中焚的是什么香？
1: 安常在的鼻子倒好，这是皇上命人为本宫精心调制的香料，叫做欢宜香，宫中唯独本宫一人可用。
0: 嫔妾见识浅薄，不如娘娘见多识广。
2: 安妹妹侍奉皇上晚，自然有所不知，这欢宜香还是皇上在王府的时候就独许贵妃娘娘所用，其中所加的一味龙涎香还是先帝赐予皇上的，皇上就取了其中一半用来给贵妃娘娘。

0: 酿制作欢宜香。
1: 陈年往事了，你说这些做甚？
0: 是贫妾多嘴了。
1: 近日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的不少，趁着这段时候得空，宫里也该好好的整治整治了。宫中的宫女太监拌嘴打架，无非是依仗着各位小主的权势宠幸，奴才如此必然是上梁不正才下梁歪。譬如富察贵人，当日借着自己有身孕便恃宠而骄，倘若还有人不知教训，继续步富察贵人的后尘，那就太不应该了。婉嫔，你可知罪啊？今日各嫔妃齐聚翊坤宫听事，婉嫔无故来迟，不无本宫，还不快跪下！
2: 嫔妾知错，方才就已请罪。
1: 如今便目无尊卑，倘若来日诞下皇子，你又要怎样呢？岂非整个后宫都要跟你姓甄？
2: 贵妃娘娘虽生气，但嫔妾却不得不说，富察贵人有孕时，皇上和皇后都加以照拂，这不是为了富察贵人，而是为了宗庙社稷。嫔妾今日也并非无故来迟，就算今日嫔妾有所冒犯，但上有太后和皇后，方才贵妃娘娘所说的后宫随真姓，实在叫嫔妾惶恐。
3: 贵妃娘娘，说了半日，口也干了，不如喝上一盅茶，歇上一些。婉嫔她纵然有错，也请贵妃娘娘让她起身再说话吧。
1: 女子以妇德为上，婉嫔真是巧言令色，以下犯上，目无本宫，罚于翊坤宫外跪送女戒，以示教训。
3: 娘娘，外面烈日甚大，花岗岩石坚硬，婉嫔有孕在身，不能跪在那儿啊。
4: 还请贵妃娘娘恕罪，请娘娘看在姐姐有孕在身的份上，饶恕姐姐。
5: 娘娘责罚婉嫔事小，若是龙胎有个闪失，皇上和皇后回来一定会责罚娘娘的。
1: 宫规不严，罪当加以整治，皇上跟皇后在也会是这样。难不成你要以皇上与皇后要挟本宫吗？
4: 还望娘娘顾及皇上。
1: 婉嫔，你是自己走出去，还是本宫命人扶你一把？

0: 皇额娘气色不好，一定不可以劳心劳神呢，要好好歇着。哀家哪里还能劳心劳神呢？皇上皇后这一走，六宫的事情都只好托付给华贵妃了。华贵妃在王府的时候就帮皇嫂打理事宜，一定会得心应手，不让皇额娘忧心的。
1: 华贵妃的性子和她哥哥是一样的，能做大事，也能做坏事。
2: 启禀太后，隆科多大人府中送来千年山参一只，望太后奉体安康。
3: 放下吧。华贵妃她哥哥在朝政的事。 你听说了吗？
0: 难怪皇额娘身子不好，原来是不肯听太医的话。太医都说了不让您劳心的，您可好？这连外面的事情都管起来了。您这一嘱咐，儿臣就得到外边去问这些事情。

0: 这一次也就罢了，下次如果还这般，那儿臣可不敢再进宫了。
1: 你这孩子越发油嘴滑舌了。
2: 嫔妾有错自然要罚，可嫔妾身怀龙裔，实在不能常规，还请娘娘三思。
3: 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的胎一直安好，且已过了头三个月，早就已经稳定了。本宫也问了太医，怀孕的人跪上一个时辰也不打紧。
4: 干什么？
5: 跪下！
4: 不可！不！小主，
2: 嫔妾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帝后之命代执六宫事务，公道自在人心，非刑罚可定。
3: 好，本宫就让你知道，这公道是在我年世兰手里，还是在你所谓的人心。好好诵读，读到本宫满意为止。
6: 婉嫔有孕，实在不宜跪着。哼，
3: 有孕在身就可以藐视宫规吗？本宫瞧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你既为他求情，不如陪他一起跪。
2: 惠贵人并非为嫔妾求情，请贵妃娘娘不要迁怒于他。
3: 若本宫一定要迁怒于他，你又能怎样？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那好，捧着书跪到他旁边，让他诵读，好好学点规矩。

呀，把妃嫔们的座椅都搬到廊前来，让他们好好瞧着，藐视本宫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这一群美人出了汗，味道照样是呛人。宋芝，
1: 是
0: 去把香炉抬出去，多焚一些欢宜香，去
2: 受性不明。
1: 是，
2: 蒙仙君之愚宠，赖母师之点训，年时有四，知箕肘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触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渠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
3: 贵妃娘娘，
2: 乃
0: 跪上半个时辰死不了人的。你若再敢多嘴，
2: 不幸输
0: 完，就同他一起跪着。
2: 教道无素，恒恐子骨父乳清。
4: 你不能进去。
2: 圣恩，
5: 都跪了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让起来啊？
4: 你还不知道贵妃娘娘的脾气，
2: 是非比
4: 说罚就罚，这会儿功夫还早着呢。
2: 难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
6: 什么人？
5: 奴婢是碎玉轩的，有要事求见太后娘娘。
6: 太后身子不安，服药睡着了。你有几个胆子敢在这儿吵闹？
5: 人命关天，还请公公放行。
6: 你进了这儿也进不了里头，惊扰了太后，几条人命都不够抵的。
5: 太后，
6: 快走，快走！
5: 太
6: 后，要不是看你是碎玉轩的，早就把你拖到慎刑司打死了。走。
7: 哎，浣碧姑娘，你怎么在这里？
5: 阿晋，你怎么在这里啊？
7: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我陪着王爷进宫呢。
5: 阿晋，王爷呢？
2: 卑若第一，孤生女三日，卧之末下，弄之瓦砖，而摘狗也。
0: 来人呢？
2: 卧之末下，
0: 打。有身子的打不得，就打那个没身子的。
8: 遮。

0: 再敢偷懒，你的好姐妹就得替你受罚。
1: 贵妃娘娘，贫妾身子实在不是。
0: 你们瞧瞧她呀，可真够笨的，连装病都装得跟富察贵人一模一样，也不想想这理由找多了谁都会烦的，也不换个由头吗？

0: 贵妃娘娘，姐姐身子虚弱，若是中暑晕过去，怕是娘娘也担不起责任呢。本宫倒要看看她会不会晕倒。周宁海，去拿些薄荷艾叶来熏。
1: 若熏了这些，她还会中暑晕倒，
0: 便是蓄意欺瞒本宫。本宫纵使惩罚不了你，却绝对不会放过。
2: 跟你同流合污的惠贵人和安常在，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培阴阳，通达神明，行天地之弘毅，人伦之大节也。
0: 请娘娘饶恕姐姐，请贵妃娘娘饶恕姐姐，
2: 贵妃娘娘，娘娘
3: 施主冠酒，日一。
2: 有私言之，不可不中也。夫不贤，则无以于夫。
3: 娘娘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不急，
2: 则无以。
3: 再过一刻钟再说吧。只怕万一待会儿出了事儿，贵妃娘娘你也担待不起呀。
2: 贵妃缺。
3: 娘娘，满鼻的脸已经惨白了。她这样矫情做作是做给本宫看的吗？本宫瞧得好得很。二是，岂有？小主，小主，皇儿，小主，皇儿，皇儿，
4: 小主，
3: 皇儿，你住手！皇儿，
4: 起开！
3: 小主，起开！
4: 少主，少主，果郡王，
3: 少主怎么了？竟敢私闯翊坤宫！站住！你要带婉嫔到哪儿去？你不知道私闯内宫乃是死罪吗？
4: 死罪与否，皇兄自有定夺。本王之所以擅闯内宫，是因为不忍看皇兄龙椅有损，如果他日真因娘娘所言而获罪，本王也问心无愧。站住！
3: 娘娘，那地上好像有血。娘娘，
4: 怎么会这样？不是才半个时辰吗？怎么会有血？快，请太医来。
3: 怎么回事？当心，被子，被子。
2: 小主。

0: 放屁！小主，怎么回事？这可怎么是好？替婉嫔更衣，快去！你去倒水，必须请太医，快点！王爷，皇上、皇后现在在天坛，奴婢不能擅自出宫，请皇上的圣亲还请王爷做主才好。王爷，你在这里怕是不方便了，还请王爷回避才是。
1: 小主，谢王爷。王爷，小主，多谢王爷相救之恩。你们家小主还要请你好生照顾。
0: 麻烦王爷去回禀皇上的时候，请务必将翊坤宫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地告诉皇上。
1: 我会一字一字的如实向皇上禀报。
0: 小主，小主。

后宫不宁，人心浮动。皇上膝下子嗣微薄，但求上天垂怜，婉嫔可以平安顺利诞下皇子。

0: 皇后赐姓，上天必会感知。
1: 希望婉嫔能够顺利地诞下皇子，一则可以延续皇家血脉，二则三阿哥也多个兄弟作伴。话说回来，三阿哥虽然有两个弟弟，可是各自养在别处，他一个人难免孤苦啊。
0: 有你这样的皇额娘，朕就放心了。
1: 臣妾无能，臣妾不能为皇上抚养大阿哥成人，姐姐又因为生育二阿哥而死，我们姐妹俩福薄无子，只盼望其他姐妹们能为皇上开枝散叶。
0: 皇后如此贤惠，朕心甚慰。
2: 皇上，皇上，
0: 怎么了？
2: 皇上，皇上，碎玉轩出事了。
0: 婉嫔出什么事了？
2: 皇上，您先别急，一会儿十七爷会亲自过来向您说明。

0: 是他自己蠢，身子不适也不早说。婉嫔反复申诉了，娘娘只是不信。
1: 本宫哪知道他是真是假？他一向巧言令色，专与本宫作对。怎么会？他不是已经三个多月了吗？太想应该已经很稳了，才跪了半个时辰，就流血了。
2: 太医说，血，那些血，当年本宫的孩子没了，地上也是那么一片血。
0: 娘娘，不管是哪个太医说跪半个时辰不要紧的，
2: 你也不能真的让他跪那么久啊！这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0: 你当时怎么就不劝？
2: 啊，做什么事后诸葛？娘娘息怒，
3: 娘娘，您不要太生气，当心您的身子啊！
4: 娘娘，皇上和皇后的銮驾已经在玄武门外了。
3: 这么快？碎玉轩那边有消息吗？孩子还在不在？
2: 太医都在碎玉轩，还没有消息。
3: 贵人，好贵人。
2: 娘娘，娘娘并不是存心要为难你的，如今娘娘受了惊吓，又生气，你快给娘娘想个办法才是啊！娘娘，不管婉嫔是否小产，皇上即刻回宫，便是已经知道来龙去脉了。娘娘为求自保，最好先服软，以免惹怒皇上。
0: 本宫平时不服软。
2: 本宫有没有做错？娘娘是否做错，真的要紧吗？要紧的是皇上怎么看。娘娘服软并非认错，而是做给皇上看，以平息皇上的怒气。
0: 本宫没做错，
2: 皇上回来自会查明真相。是，皇上自是要查明真相的。可看见婉嫔那个样子，皇上只会查证。 是谁让婉嫔出事的？不管婉嫔是否小产，龙颜大怒必是意料之中了。娘娘若还在意以后和皇上的恩情，不得不暂时低头啊。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娘娘怎么还没有醒？
0: 娘娘骤然小产，十分伤身，且在五日下跪暴晒，有中暑现象，还需要喂药下去，看看能不能清醒啊。
1: 朕来，扶起来。

0: 皇上知道是十七爷救我们小主回来的吗？
1: 知道。
0: 皇上没说什么？
1: 没有，皇上一知道小主出了事，着急得不行，就立刻吩咐栾家回宫了。
0: 十七爷在什么地方？
1: 太后有急，王爷这会儿正在宁回堂侍疾呢。

0: 是非对错，皇上自会有定夺，用不着你在这瞪着本宫。
1: 梅姐姐，要算账，且等往后，先去看甄姐姐要紧。

0: 皇上，
1: 皇上万福
0: 亲
1: 安。
2: 嬛嬛，嬛嬛，你醒了。
3: 老天保佑，醒了就好。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

0: 伤心，皇上更伤心。御驾一听到消息就赶回来了。
1: 皇上，此刻还不是伤心的时候。婉嫔失子，并非天灾，而是人祸呀。
2: 贱人在哪里？
3: 启禀皇上，华贵妃脱簪戴罪，正跪候在碎玉轩门外。
2: 传她进来。

0: 娘娘，皇上传您进去呢。
1: 婉嫔的孩子保住了吗？
2: 娘娘，小心您的身子啊。

0: 皇上万福金安，臣妾有罪。今日婉嫔冲撞臣妾，臣妾本想为是小城已事告捷，并非有意害婉嫔小臣，臣妾也不知为何会这样，还望皇上饶恕臣妾无知之罪。你无知？
1: 婉嫔有孕3个月，你不知道吗？皇上，贵妃娘娘说，她正是因为知道婉嫔有孕3个月，胎相稳固，才让她跪的。臣妾无知，臣妾今日是被气昏了头，想着跪上半个时辰应该不打紧。啊，你这个太医是怎么当的？
2: 她明明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怎么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一定是你们给她吃错了什么东西，还要赖在本宫头上。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也属正常现象。唯有不妥的是，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所以胎相不稳。
3: 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臣妾听闻，那年侧福晋跪了2个时辰才小月的，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打紧。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纯元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何况。 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当属无心之事。纯元仁慈，为此事自责不已，才伤及自身以致难产血崩。而你，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还强行责罚。
1: 事后还不知悔改，
3: 贱妇，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是臣妾无知。朕看你不是无知，倒是十分狠毒。婉嫔若真的有错，你为何不一早责罚她？ 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朕的身边。

0: 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
1: 皇上，皇上，臣妾是不喜欢婉嫔。自她进宫以来，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婉嫔恃宠而骄，凌辱臣妾，臣妾怎么能忍耐？
2: 你太糊涂了，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协理六宫的事宜。
1: 臣妾是不满婉嫔处事嚣张，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她的孩子。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皇上，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你难辞其咎。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请皇后小谕六宫，废年是贵妃之位，将为妃位，褫夺封号，去协理六宫之权，日后妃诏不得入见。
2: 臣妾遵旨。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
0: 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太后本就伤心，如今又病着，未免雪上加霜，就别再提了吧。
2: 太后那边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请皇上放心。
1: 皇上，臣妾无心之事，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
0: 婉嫔何故？
3: 六宫的嫔妃何故？要陪着婉嫔一同暴晒在烈日之下。
0: 从今日起，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两个时辰，出去。

0: 苏公公，皇上从未如此生过本宫的气，这该怎么办？
1: 娘娘先请回吧。不过这事儿奴才不能不说娘娘一句，你就是再不喜欢婉嫔，也不能这么气盛啊。
0: 本宫真的是冤枉的。哎，
1: 那也得皇上相信才行啊。 回去吧。

0: 你们先出去吧，朕陪陪婉嫔。
1: 是，婉嫔身体最要紧，来日方长，不要过分伤心。

0: 不是老十七把你救出一更宫，又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事情还不知道呀，要糟到什么地步。
1: 已经怀到这般天地，还能怎么样？
0: 别难过了，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咱们再生一个就是了。
1: 就这么白白的没了吗？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以死泄恨？

0: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眼下不能不顾及。
1: 可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啊。
0: 真对不住你。其实你今日何必对年妃的话言听计从，让你跪你就跪，让你罚你就罚，静妃也在场，你何不求助于她？
1: 皇上不是不知道年氏的性子，静妃如何劝得住？尤其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何况今日的情形，若再逆他心意，他更会借口逼迫臣妾。那么皇上，你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让他协理六宫？他心思狠毒，皇上你不是不知道。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是在怪朕吗？嗯，
1: 臣妾记得。
0: 嬛嬛，朕发誓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
1: 那么就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
0: 总会有那么一天。
1: 世子之痛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可年妃日日在眼前，臣妾怎能安然度日？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
0: 嬛嬛，为了朕再忍耐一些时候，别为难朕。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等很久了。
2: 跟着御驾赶回，本想去碎玉轩伺候，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
0: 急了一宿了。问吧。
2: 婉嫔叫住他。
0: 孩子没有保住。
2: 是微臣无能，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命令，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
0: 堂堂一个大男人，伤心有什么用？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
2: 还是微臣无能。
0: 此时此刻，

0: 你也不便去碎削，一则惹皇儿伤心，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你去了也不方便。你若真有心帮他，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年妃纵然骄横，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和龙胎过不去。
1: 小主出脱，微臣记得了。
0: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真假，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
1: 小主思虑周全，微臣知道。
2: 皇上，
3: 都是些请安折子。
2: 是啊。
3: 搁这儿吧。怎么了？
2: 皇上，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
3: 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今儿又是一道。他这个安请的也太勤了吧。
4: 师父，您才进去一趟，这衣服就湿透了，赶紧换一身吧。
2: 婉嫔没了孩子，皇上两天两夜没睡好了，难免上火，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知道吗？
4: 哎呀，
2: 这差事当的我哟，
4: 这眼看又是正午了，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

0: 娘，您都已经在这跪了三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
1: 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小气，皇上若不小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你走，你走啊。

0: 石七爷过来给您请安了。
1: 赶到进来吧。
0: 这
2: 皇上，臣弟特来请罪。
1: 起来吧，坐。你这是怎么了？
2: 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宫出事，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还请皇兄降罪。
1: 嗯，你已说了不得已，朕又怎么会怪你？
2: 皇兄真爱婉嫔，尽人皆知，前不久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再度伤怀啊。
1: 你已尽人事，天命不许，朕与你都没有办法。
2: 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后宫的事儿已经够让你心烦了，再看折子伤了身子便不好。
1: 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你先瞅瞅。
2: 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
1: 他若是朕的亲戚，懂得分寸，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他若是臣子，那指手画脚就是藐视君上。

0: 皇兄和年大将军自然是先论君臣再论姻亲，
1: 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年妃犯错，年羹尧封封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岂非存心？
0: 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君，无礼于君上；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便是失礼于天下人，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
1: 你很少论及朝政，
0: 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只是在谈论家事。
2: 启禀皇上，翊坤宫来人回话说，年妃娘娘疲累过度，中暑晕过去了。
1: 太医去了吗？
2: 正在看呢。
1: 那你就告诉年妃，在身体康复之前，先免了她每日的跪罚。
2: 这
0: 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纵然年妃犯下大错，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
1: 世兰侍奉朕多年，也算尽心，朕过于严惩，只怕会伤了他的心。
0: 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
1: 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年妃贬斥，臣心内不安，如置数九冰雪之中，连日来五内茫然，不知所以。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了。
0: 年妃伤及皇兄的龙椅，本是罪无可恕。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不重罚年妃，后宫风纪不振，婉嫔心内不安。若重责年妃，朕与她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若换你是朕，你会怎么做？
0: 圣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弟心软，又担不起大事。这美人落泪，便是一个也舍不得，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那真是一锅浆糊了。
1: 你便一味躲懒吧，如今便是你要躲懒，朕也容不下你了。有些事你得助朕一臂之力。
0: 臣弟虽然糊涂，但是谨记一条，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唯君命是从。
3: 娘娘，娘娘，娘娘，你醒了。
4: 皇上来了吗？
3: 娘娘中暑受热，太医嘱咐，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娘娘还是躺下吧。
4: 告诉皇上，本宫中暑，晕倒了吗？
3: 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可是

小主醒了，哎呀，小主身子还虚，这样坐着自己腰疼啊。我现在哪怕痛彻心扉，我都觉得是我应该承受的。我每日都在痛悔，那日我在念妃宫中，为何不能向她屈膝求饶？ 我为何要如此强硬不肯服输？我若恳求他，我或许还能保住我的孩子。小主多虑了，就算是小主当时肯低头，那年妃也未必会轻易放过你啊。我为何要得宠？ 我若是默默无闻，年妃就不会记恨。

你不是置我于死地，聂飞纵然千刀万剐，不足泄恨，可是我呢？我何尝不是大错特？

0: 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可如今东东还在，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皇上晚安，
1: 起来吧，婉嫔呢？
2: 小主昨夜没睡好，现下正在里头睡着呢。不用通报了，朕去瞧瞧他。您这样哭下去，对自己实在是无益。这样哭下去，就算将来身子好了，又会落下见风流泪的毛病的。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
3: 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太后福泽深厚，又可是我能比的？小主这样哭泣，万一皇上来了看见，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长此以往，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那岂不对小主不好？我失去这孩子。
2: 才不到10日，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穿红戴绿的去强颜欢笑吗？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的意思是说，小主还年轻，这皇上还疼爱小主，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
3: 并不是我要自苦，只是我一见到皇上，就难免想到此事。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4: 刚才晚膳时你食不知味，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哀家实在担心。
0: 孩儿无妨，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的药，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早点睡吧。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儿子心情不好，皇额娘别见怪。哀家知道你心里苦。
5: 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这些日子你都不肯进后宫。皇额娘，儿子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年妃气盛好强不假，不喜欢婉嫔也是真，但是婉嫔在翊坤宫跪了半个时辰，孩子便没了，的确令人意外。
4: 皇帝所言，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年妃掌权后极重危势，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不至3-4个时辰绝不散去。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难免郁闷伤身。
0: 何至于此？年妃宫里，
4: 常年累月点着。
0: 皇额娘别说了。
4: 都是儿子的错，国事为重，皇帝从来没有错。不过哀家也觉得，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至于婉嫔。
0: 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你再仔细想想，除了这条，还有没有别的？婉嫔初得宠时，于是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
4: 那就是了。婉嫔本就中过毒，或许体弱，难以保胎。 所以你就更。

0: 皇上，张尼、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
1: 让他过来吧。
0: 是。
2: 罪臣张尼叩见皇上。
1: 这么晚过来，可是婉嫔有事吗？
2: 婉嫔无恙，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微臣已年过六十，实在是老朽，不能秉承皇上圣意，保全婉嫔龙胎，实在是失职。
1: 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
2: 婉嫔龙胎不保，微臣是伤心惶恐，日夜寝食不安，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
1: 你的医术不差，入宫侍奉多年，也算是老臣了。
2: 正因为如此，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作为医者，不能保全其性命，乃微臣毕生之憾呐。老朽实在无能啊。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
1: 你若执意如此，朕也不能勉强你，你便回乡安度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0: 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0: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娘娘，您用过麝香？
1: 麝香？张太医说过，本宫院中禁用此物，本宫怎么会用呢？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只是分量很少，不容易察觉而已。本宫并没有。
0: 这些日子，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柳珠，明日你去内务府，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衣香来。
2: 是。
0: 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五内郁结，肝火虚妄所致。请恕微臣直言，这是心病。
1: 良医能治百病，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本宫无心药可解，就由着他病着吧。
0: 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吃太多的药也没有好处，不如饮一些莲心茶吧。莲心味苦性寒，能治心热，有清心、安抚烦躁和去火气的效用。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
1: 莲心是很苦的东西。
0: 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文莲根有似多少，心为谁苦？霜花默默相问，只是旧时儿女。娘娘，您可还记得这首曲子？小时候的歌，
3: 大人还记得。
0: 小允子，婉嫔呢？在里头歇息呢。温太医来了。
3: 哦，我进去瞧瞧。
0: 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湖心泛舟，怀里抱满了莲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曲子。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想，长大了以后我一定要娶你为妻。可谁知你有着凤凰的翅膀，怎是我一介小小的太医可以束缚的？
3: 可是看你如今的样子，温大人失言了。本宫感激温大人的情谊，但本宫心里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的，并无他想。梅姐姐，本来约了安妹妹一起来看你，谁知她被皇后叫走，我就一个人来看了，你。
1: 你好生歇着吧，小主。小主怎么出来了？脸色这么难看，
4: 也请大人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否则便是置彼此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0: 娘娘，
1: 你去问了吗？净食房把本宫的牌子挂上了吗？
0: 净食房的人说，没有皇上的口谕，娘娘侍寝的牌子还不能挂上去。
1: 可是本宫现在身子明明已经好了，难道皇上再也不想见本宫了吗？
0: 真不是，奴婢问过净食房的人了，这些日子别说是娘娘，皇上根本就没有召见过任何嫔妃，只是一个人在养心殿住。
1: 不会，皇上一定是还在生本宫的

0: 气。可是婉嫔小产，本宫也不是存心的。
1: 皇上怎么会生娘娘的气呢？皇上再未提过婉嫔之事，娘娘妃位上应有的赏赐俸禄，皇上一样都不少，照旧还是给娘娘了，也从未进过娘娘的足啊。
0: 如今本宫封号尺夺，位分在端妃和静妃那两个贱人之下，还有何颜面出宫？皇上让本宫思过，本宫有何过之有？
1: 娘娘，你一夜一夜熬着不睡，人都熬瘦了，即便皇上真要召见你，也不能就这样见啊。
0: 果真本宫如今面如憔悴，既然这样，我还如何见皇上？宋之，陪本宫去上妆。算了，皇上又不来，本宫再娇艳又给谁看呢？
2: 姐姐还是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
3: 小主，你让我取的香拿来了，好难得，是江公公特意去香药局取的。他还说皇上特意嘱咐，这香除了翊坤宫，别的宫都不许用。还好年妃最近用的少，剩下了这些。
4: 玲儿，你最懂香料，帮我看看这香有什么不妥。
2: 借姐姐的护甲一用，

0: 里面有青货、苜蓿、甘松、白檀、丁子、煎香。
1: 怎么了？
0: 还有一位麝香，且这应该是马麝身上的麝香，而且是当门子。这种马麝唯有西北大雪山才有，十分金贵，药力也比普通的麝香强上10倍不止。姐姐，这到底是什么？姐姐从哪里来的？
1: 这是翊坤宫独用的幻音香，燕妃承宠多年，久久不孕，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0: 姐姐当日为何会在年妃宫中骤然胎动不安？为何会跪上半个时辰便小产？姐姐虽身子弱些，可安知没有皇上这位欢宜香的缘故？
1: 皇上，你要放他，岂至也伤了我们的孩子？
0: 姐姐，女子不能用麝香，久用此物不能受孕，即使有孕也多半是小产或死胎。我虽生性喜欢焚香，但是对麝香却是绝对敬而远之，一点也不敢沾的。
1: 那么这么重的麝香竟无人发觉吗？
0: 当门子药力虽最强，香味却不甚浓，而且这欢宜香中用别的香料调和得非常好，若非行家细闻细验，在焚烧时是断断不会发觉的。姐姐到底是如何发现其中关窍的？
1: 太医说我身上似有用过麝香的症状，而我自有身孕之后便不再用过香料，所以奇怪。
0: 这种麝香药力十分强，在人身上无孔不入。皇上离宫后，年妃常召姐姐去翊坤宫，如此姐姐身上便有用过麝香的迹象。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竟不知该怪谁了。
0: 有心也好，无心也罢，千错万错都是年妃的错。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0: 姐姐无谓再多想了，养好身子要紧啊。我看姐姐的伤痕也快好得差不多了，舒痕胶快用完了吧？
1: 只剩一点点了。看来妹妹的舒痕胶的确有效。
0: 妹妹也不过是略尽绵力罢了，姐姐只要笑一笑，依旧是皇上最爱的如花容颜。
1: 我病中悲愁只会落泪，哪有什么如花容颜？后宫笑脸迎皇上之人如过江之鲫，皇上自然不愿意登我这伤心门第。
0: 妹妹信口胡说的，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姐姐美貌，皇上又怎会忘怀呢？
1: 看来难以忘怀的也只有美貌而已。
2: 皇上一个多月一个人都没照信过。
3: 是，除了十五那天晚上来陪皇后娘娘以外，皇上一位小主都没见。
2: 你每天都递牌子上去吗？
3: 是，可是皇上连看都不看。
4: 皇上驾到。
2: 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朕经过这里，进来看看。
2: 外头天气这么热，仔细暑气重，皇上喝碗红枣茶润润喉吧。
5: 太甜，没茶味儿了。
2: 那臣妾叫人换杯莲子汤来。
5: 不必了，朕就是进来坐会儿。
2: 皇上，你又瘦了，是否政务繁忙啊？
5: 也还好吧。
2: 皇上忙于朝政，更要有贴心的人在身边侍奉着。虽然定例三年选秀一次，但宫中近日连遭变故，皇上若觉得后宫没个可心人，不如再选些新人入宫陪伴皇上啊。
5: 婉嫔失了龙胎，太后听了伤心卧病，朕子嗣不保，孝道未尽，已是心力交瘁，哪有心思选秀啊。
2: 臣妾只希望皇上心中愉悦。
5: 朕心愉悦不是多几个女人伺候就是了，这个女人不光要听话懂事，更要懂得朕，明白朕，但又别太懂，懂那么一点儿，能和朕说上话就是了。太懂或者是太不懂，朕都不喜欢。
2: 臣妾明白。
5: 明白就好，朕还有事先走了。
4: 皇上起驾。
6: 娘娘，您何苦提选秀的事儿呢？后宫本不缺人，倒让皇上不高兴了。
2: 哪有男人不喜欢新鲜的，皇上这个位置就更是了。皇上不召人侍寝不选秀，是因为对婉嫔失子的事还没有放下。
6: 也是，富察贵人失子的时候也没见皇上这般难受，可是近日也没见皇上多去看婉嫔。
2: 你长着眼睛心却不透啊。有句话叫近乡情更怯，皇上越是这样越是放不下。皇上刚才说不喜欢旁人懂太多，本宫懂的也太多了。对了，太医去看过安常在了吗？
6: 太医说安常在的嗓子没什么大碍。
2: 那就好，乐师那边有没有好好教他？
6: 安常在学得仔细，乐师也说他极具天赋。
2: 啊，本宫要好好调教调教他的嗓音，别浪费了呀。
1: 躺了一个多月，人都躺瘦。

0: 小主还年轻，有什么补不回来的？
1: 皇上驾到。
0: 皇上万福金安。
2: 快坐着吧。
0: 谢皇上。

0: 你的气色还是不大好，上回苏培生送来的血印儿都吃了吗？都用了，只是调养是日久的功夫，未必这么快就见效。朕看你脖子上的伤疤都没有了，还好没有伤到脸。若真是留下个疤痕， 真是白璧微瑕了。
1: 皇上真是爱惜臣妾的容貌，
0: 嬛嬛美貌岂可辜负？
1: 原来皇上这样在意臣妾的容貌。

0: 婉嫔，你性子太倔强，朕念你世子不久，不和你计较。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
1: 恭送皇上。
2: 贵人吉祥，微臣给惠贵人请平安脉。贵人瞧什么瞧得这么入神？
3: 你看，都入了七月了，石榴花开的还是那样的好，好像永远也开不完似的。
2: 婉嫔小主来过这里吗？若是他来，还请小主不要让他看到这些花，以免触景生情。
3: 宫外的石榴花若受风雨摧残，大人尽可做个惜花之人，但是宫内的一花一木，哪怕一片残叶，都只属皇上所有。大人惜花之情再盛，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乎。
2: 贵人之言，微臣明白。微臣自知无福做一个惜花护花之人，只希望远远地看着这些花开而不败，也算心安了。
3: 人心贪婪，总是进了一步还想再进一步，若是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存长久之道啊。
2: 贵人金玉良言，微臣谨记。
4: 宝娟，我刚才那样唱可还好听？
5: 奴婢说不出有多好，总之比之前唱得好多了。
4: 那就好。
5: 小主，皇上。小主，快去给皇上请安吧。
4: 皇上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5: 皇上好像从碎玉轩出来的。奴婢听说婉嫔娘娘没了孩子之后伤心过度，言语无状，经常惹得皇上不高兴呢。
4: 姐姐再不好，她也是婉嫔，她得到的富贵恩宠别人怎么能比？
5: 皇上只是以为小主你咳疾未愈才没有来看你，也不只是小主你呀。皇上最近啊，哪位小主拿的没去？
4: 见与不见都不要紧，我只知道姐姐自从没了孩子已经大不如从前，就连年妃也失了宠，皇上身边现在连个可心的人都没有。
5: 没有才好呢，多清静呢。
4: 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也没有，以后若是有，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5: 那是自然的，宫里的风光也不能只在翊坤宫和碎玉轩吧，也该轮到咱们延禧宫了。

0: 荒山祭天之后，上天雨露甘霖不断，大旱早已缓解，看来是皇上的诚意感动上苍了。
1: 皇上圣心垂怜苍生，皇后也体贴姐妹们心意，我们才能在这太液池观赏着映日荷花，臣妾感激不尽。
0: 本宫虽有意，也要皇上准许才行，要谢本宫倒不如谢皇上呢。
1: 臣妾谢皇上。皇上喝了富察贵人的酒，也赏脸喝了臣妾的酒吧。谢皇上。

0: 皇上，请再喝一杯吧。
1: 朕实在不能了，歇会儿再喝。
0: 这便是皇上偏心了，您都喝了富察贵人的酒，却不喝臣妾的。
1: 不是朕偏心，富察贵人失子以后很久都没有见朕，如今他心结疏解，朕也替他高兴，这个酒朕是不能不喝。
2: 皇上说这话像是说给你听的。
0: 年妃的事皇上也是无可奈何，妹妹还是要体谅皇上的难处。
3: 我失去的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即便明白也不能不允。
4: 还没到吗？
5: 就快到了，娘娘。
4: 和宫宴饮竟然这个时候才知会本宫，也不知道皇上愿不愿意见本宫。
5: 听说皇上为了普降甘霖之事十分高兴，今日和宫接在，皇上不会让娘娘没脸，定会见娘娘的。
0: 皇上上回说不愿劳师动众选秀，臣妾便在宫女里面选了几个姿色清丽的，皇上看看有否可意之人选。
1: 朕明白皇后大度，可朕没有这个心情。新人虽好，佳人难再得。
0: 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
1: 今日饮酒过多，改日再看吧。
0: 歌女训练许久了，也只希望能为皇上助兴啊。
1: 也好吧。
0: 简秋。
5: 是，娘娘。

0: 年妃娘娘吉祥。
1: 起来吧。
2: 娘娘等一下，琼华岛在湖心，应该会有船接送的。娘娘奉旨去琼华岛，船在哪里？
0: 嫔妃们都去琼华岛了，船在那边，一时过不来。
1: 那往来工人们的船总有吧？
0: 皇后娘娘事先有吩咐，说今儿个的船都有用处，所以说湖面上一力起开了，不让停船。
1: 谁在唱歌？

0: 这歌声虽轻，却轻柔婉转，别有动心之处。
1: 衣裳倒搭得好，白莲绿叶红衣，是费了一番心思。
2: 衣裳再美，终究不及歌声啊。
3: 遮着脸，是长得太丑，不能见人吗？
4: 哼，故弄玄虚。
5: 此女歌艺出众，更在当日妙音娘子与安常在之上。
2: 一听到她的歌声，我都酥了，更别说是皇上。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六七分像了。
1: 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
0: 哎，你觉得这歌声像谁？
6: 依稀倒和玲珑有些像，但却比玲珑的声音更清澈婉转。
0: 哎，
6: 玲珑呢？她怎么没来？
0: 换了科籍，总不愿见人，也是寻常事。

0: 皇上可知道他是谁吗？快给皇上看看你的真容。
1: 臣妾安陵容参见皇上。
2: 你不是患了咳疾吗？
1: 皇后派人悉心照顾，早已经好了。
2: 不仅好了，还更胜从前。皇后费尽苦心，朕有你是朕的福气。
0: 臣妾见皇上终日苦闷，所以才出此下策的，希望皇上能够日日舒心，福寿安康。
2: 留神。
3: 我从没有见过皇后对皇上如此深情，竟能将他人拱手奉于皇上怀中，只求他能高兴便可。爱人之心，当真能宽宏大度至此吗？
2: 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尽为贵人吧。
1: 臣妾多谢皇上厚爱。
4: 皇上，年妃娘娘求见。
0: 往来的船只已经起开了，皇上是否另派小船去接年妃过来呀？
2: 不必了，就叫她回去吧。
4: 这

0: 娇羞温柔，今日再见还是和新人的时候并无半分差别。
1: 臣妾怎能跟新人相比，不过是旧酒装新壶，皇上不厌弃臣妾愚钝罢了。
0: 有爱卿在此，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今日重入朕怀，当长歌一和。
1: 那臣妾就献丑了。

0: 好一个有花堪折直须折，朕便折你在手，不会再让你枝头空寂寞。取金缕衣来赐安贵人。
1: 这
2: 金缕衣，金缕衣是先帝特意为淑妃所制的，世上只得两件，一件遗留在宫中，另一件淑妃出宫时带走了。
3: 月女新妆出静心，安妹妹果然是一曲灵歌敌万金呐、啊。
4: 在想什么？
5: 这首歌玲珑去年也唱过，凭此一曲，她成了皇上的宠妃。去年她唱的羞涩紧张，远不如今日从容优异，轻歌慢声。
4: 也好，玲珑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0: 年妃娘娘吉祥。
1: 怎么是你来了？先扶本宫上船再说吧。
0: 娘娘，这船不是给您用的，是皇上让奴才来船口谕。天气暑热，娘娘不宜走动，还请娘娘回宫吧。
1: 你说口谕便是口谕了，等本宫见了皇上再说。
0: 娘娘，奴才怎敢假传皇上口谕呢？皇上不想见您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今儿这个时候皇上正高兴，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呢？
1: 本宫不信皇上不念旧情。
0: 旧情呢，不过是平日顺嘴说说，如今有新人在怀，还哪有功夫念旧情呢？
1: 新人？你说的是方才唱歌的人？
0: 娘娘好耳力，那可是新封的安贵人。
1: 哪来的什么安贵人？
0: 就是从前的安常在啊。娘娘瞧您，这大太阳晒的，脸也白了，汗珠子也下来了，连声调都高了。可这安美人，冰肌玉骨，笑起来跟花似的，那声音比水还软。您自己说，皇上还愿意见您吗？奴才就告辞了。
1: 回宫，
2: 咱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呀？我想回去。
3: 元妃娘娘大老远跑来，皇上为什么不见她？
4: 端妃久病，年妃失宠，皇上根本没叫她，她怎么自己跑来了？
3: 年妃娘娘白跑一趟，一定大发雷霆，贵人不如回去看看吧。
4: 她那个烈火性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温仪刚换的地方，臣妾怕她不习惯，不如臣妾先带她回去了。
5: 也好。
4: 是。
6: 皇上若是觉得安贵人歌喉动听，不如让安贵人再多唱几首给皇上听。

0: 娘娘吉祥。
1: 皇上赏的酒好喝吗？安贵人唱的歌好不好听？
0: 娘娘息怒。
1: 息怒？本宫哪还敢怒啊？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你们在琼花岛宴饮听歌，本宫却在烈日炎炎下受尽折辱。
0: 娘娘，安氏不过是以歌以博取皇上宠幸罢了，娘娘不必在意。
1: 走了个沈眉庄，来了一个甄嬛，去了个甄嬛，又来了个安陵容，个个狐媚妖冶，迷惑圣心。为什么？为什么皇上会宠幸他们？你哭什么？该哭的应该是本宫。你是皇上的女儿，无论你做错什么，皇上都不会怪你。可是本宫算什么？高兴便宠幸，不高兴便扔在一边，任人凌辱践踏。哭，你有什么可哭的？
0: 娘娘息怒，我一毕竟还小，她不懂事的。

0: 本宫也有孩子，他也会哭，也会笑，皇上也不至于不理会本宫。我的孩子，
1: 娘娘快别上神了，娘娘细想想，今日之事是否太蹊跷了？事先并未传召娘娘，更不会临时吩咐娘娘去太液池。如母，那么究竟是谁想要让娘娘入园，并看见安贵人一事呢？娘娘您还是万幸的，没有因安贵人受宠一事而发作，否则的话，娘娘现在岂能在翊坤宫伤神？只怕皇上早已怪罪了。
0: 是啊，是个脸生的小太监传的话，说皇上在太液池设宴，问本宫是否得空前去。是甄嬛，是皇后，他们要害本宫，他们个个都要害本宫。
1: 是了，皇上身边向来给娘娘传话的只有苏公公和小夏子而已，怎么凭空跑出来一个脸生的小太监呢？让人无从查起。可婉嫔也好，皇后也好，娘娘还是快别生气了，这要是传到皇上耳中，只怕皇上还要怪罪呢。
0: 皇上都不愿见本宫了，哪来的怪罪？
1: 皇上此时不见娘娘倒是好事儿，娘娘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皇上还似以前一般对娘娘，不是将娘娘放在是非之中吗？婉嫔失子已成定局了，娘娘纵使再冤枉，皇上总也得冷落娘娘几天啊，才好封住六宫之口。再说若皇上真的在气头之上，娘娘避一避才好呢。小别胜新婚，皇上总有一天会想起娘娘的好处来，到那时候再相见不是更好吗？
0: 本宫一时失宠，按时就顺杆子爬上来了，实在是可恨。

0: 事算什么？不过是小门小户家的女子，皇上一时贪新鲜想起来罢了。这些年皇上对娘娘如何，娘娘您是最清楚的，任凭谁也分不了娘娘您的宠爱啊。
1: 你先回去吧，本宫自己想一想。
0: 是，嫔妾告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哇，
2: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When
1: the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快穿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0: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知画世新，丰子恺复生画集艺术研究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宫两三日外，其余的全是安贵人。
1: 什么小门小户的出身，刚进宫多久就封了贵人，凭他也配？安贵人呐，这俗话说老鸭跳到高枝儿。
2: 安贵人出身再低，好歹也是个官家女儿，先帝爷的良妃是新者库贱奴，还不是一样封妃？
1: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小户啊，有小户的好处，一水的做那低声下气的事儿，咱们学还学不会。
3: 你们在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正说这几日虽热，晚上起了风，倒也凉凉的呢。
3: 暑热将近，有风自然凉爽惬意。只是耳边风吹过，有几句吹到心里头，听了却心寒呢。皇上痛失良子，伤心难抑。各位妹妹与本宫一同侍奉皇上，之前可有良策使皇上高兴啊？宴饮本宫安排过，祝酒你们自己也去过，皇上都郁郁不乐，你们都无法可施。现在总算有人能为皇上疏解心结了，你们应该高兴，而不是背地里诸多非议。安贵人出身是不够荣耀，可如今皇上喜欢她，也就等于本宫喜欢她。平时你们争风吃醋，本宫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当不知道。可眼下她是皇上心尖上的人，你们要是和她过不去，便是和本宫和皇上过不去，知道了吗？
4: 臣妾不敢。
3: 你们都坐下吧。
4: 是。
3: 安贵人的性子和婉谦卑，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安抚皇上失子之痛。向来这女人的温柔是抚平男人伤痛的一剂良药啊。你们若真的心里那么难受，就只当皇上是在上药罢了。
5: 皇后娘娘伺候皇上身边多年，自然知道什么样的人服侍皇上最为妥当，臣妾们不敢有异议。
3: 本宫也是没有办法，若你们一个个都记事，人人都能讨皇上喜欢，本宫又何必费这番心思呢？如今纯贵人没了，年妃又失了皇上的欢心，富察贵人和婉嫔的身子也没有好全，这妃嫔凋零真的是劳师动众去选秀，又一时添了新人，你们这心里更是不肯了。
1: 娘娘说的是，臣妾们绝对不会为难安妹妹的，只要安妹妹侍奉妥当，皇上开心就好。
3: 婉嫔呐，安贵人的事你别往心里去，皇上总要有人陪伴的，难得你同安贵人又亲厚，本宫也只是瞧着她能为皇上解忧罢了，本宫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皇上着想。
6: 娘娘言重了，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不觉得委屈。
3: 本宫知道你罪得大体，皇上一直喜欢你，可本宫瞧着你这样思念的孩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皇上身边是不能缺了服侍的人的，你还是好好调养好身子再服侍皇上也不迟啊。
6: 臣妾谨记皇后娘娘之命。
3: 年氏的事叫你委屈了，太后知道你小产后非常惋惜，听说今日太后精神好了很多，你便去问安吧。
6: 是。
1: 婉嫔妹妹留步。
6: 富察贵人有什么事吗？
1: 妹妹的气色好多了，可见安贵人与妹妹姐妹情深，她那一边得宠，你的气色也好多了呀。可不是吗，这姐妹俩就是要互相提携提携的。
6: 妹妹还要去向太后问安，先走一步了。
1: 婉嫔妹妹真是贵人事忙啊，见不着皇上见见太后也是好的，可真是孝顺啊，姐姐我可就比不上了。
6: 我与姐姐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故今日这样字字讥讽不肯放过？
1: 你我都是侍候皇上的人，我怎会不放过妹妹？我只是觉得婉嫔与安贵人交好，人人都知道，这回如此费尽心思请皇后出面安排她亲近皇上，妹妹可真是足智多谋啊。

0: 也是，妹妹如此费心帮衬安贵人，想必她将来有了孩子便是你的孩子，妹妹又何必愁保不住眼前的这一胎呢？
1: 我本以为和姐姐是同病相怜，原来姐姐是个事过境迁转眼忘怀的人。
2: 你富察小主方才走的是亲情淑女的步伐吗？
0: 难为安贵人也识得这是先秦淑女的步伐，一向还以为你孤陋寡闻了呢。
2: 妹妹听闻姐姐为博皇上一笑，特意学了这种据说是先秦淑女的步伐来行走，据说行走时可以如弱柳扶风，十分婀娜，果真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相信只消皇上一见姐姐步态，一定会喜而忘忧。
0: 没想到在皇上身边几日的功夫懂得赏识了。
2: 是啊，上回皇上说宫中的戏子不好，有几出戏演得忒差，一出叫邯郸学步，另一出叫东施效颦，如今一看姐姐演得最好，皇上见了可不是要喜而忘忧吗？
0: 你胆敢讽刺我？
2: 妹妹怎敢讽刺姐姐，这是皇后娘娘说了，只要皇上高兴，诸位姐妹学什么都好。姐姐学步可不是为了皇上高兴吗？皇后娘娘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
0: 你以为皇后喜欢你吗？不过拿你当一贴狗皮膏药罢了，你别得意忘形。
2: 狗皮膏药只要有用处也是好的，怕就怕是张烂狗皮，到哪儿都招人嫌弃。

0: 姐姐为我受委屈，林荣来迟了。
1: 没什么，我本不该和他一般见识。从前都是我为你解围，如今也换过来了。
0: 姐姐，这是怪我，要和我生分了吗？
1: 你别多心。
0: 姐姐是怪我事前没有告诉你吗？可是这事本仓促，皇后娘娘又叮嘱了，要让皇上高兴，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林荣卑微，怎敢违抗？何况我私心想着，若我得皇上喜欢，也能帮衬上姐姐一把了，姐姐就不用那样辛苦。
1: 林荣，你的咳疾好了也该告诉我一声，叫我担心，也叫我意外。
0: 姐姐不是不明白身不由己的事，林荣身似蒲柳，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成也割喉，败也割喉而已。
1: 好了好了，宫中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我知道。富察贵人惹我生气，我倒招你伤心了。你要再哭，我只能陪着你一起哭了。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你们先下去吧。是。 来，坐哀家跟前说话。谢太后。世兰那孩子，哀家本来瞧着还不错，很利落的一个孩子，相貌又好，不过就是脾气骄纵了些。 那也难免，世家出来的孩子嘛。如今看来，竟然如此狠毒。哀家是老了，精力不济，所有的事儿。

0: 一窝蜂地交给皇后去管着，也是皇后无用，才会生出这许多的事端。
1: 宫中的事千头万绪，皇后娘娘也顾不过来，还请太后不要怪罪皇后娘娘。
0: 你这孩子还顾着别人呢，瞧你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人这样憔悴，想必还在为那个白白没有了的孩子在伤心呢。你年轻不经事，女人的容颜比树上的花凋得还快，一点儿也经不得老。老了，再好的容颜都没了样子，想要回头，谈何容易？这些日子，你只顾着自己的丧子之痛，你想过皇帝吗？若你没有想着皇帝，这次你没有了的只是个孩子，下一回便是你自己。
1: 臣妾知罪。
0: 别知罪不知罪的，打理好自己，再打理好皇帝，哀家才安心的。
1: 是。
0: 你先回去歇着吧，听哀家的话，别再伤心了，啊！
1: 谢太后。臣妾告退。
0: 去吧。
1: 是。

0: 吊着嗓子唱个没完，谁还能静心？
1: 世上哪有那么多事情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玲珑的歌声，又岂是一扇门可以掩住的？
0: 小主的孩子没了那么多天了，他来过几趟啊？得了咳疾的时候来的少，得了宠的时候来的更少，只顾着自己唱歌，谁爱听啊？
1: 他失宠了这么些日子，好容易有了圣恩，自然要以皇上为重。来不来，缘不在人。

0: 和小主一起捡竹心。
1: 你也会说从前了，歌舞于情自然不比诗书乏味，再好的书读熟了也会撂开一边，就好比这把扇子，天热的时候握在手里舍不得放下，一入了秋自然是碰也不愿碰了。
2: 小主，小主还念什么扇子呀，我跟浣碧是一样的心思，玲珑小主的嗓音好得这么快，这么巧，小主都不疑心吗？
1: 疑心又如何，他正盛年，难道也要和我一样默默凋零，寂寞空庭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

0: 停！
1: 皇上吉祥。
0: 这些日子不见你，你去哪里了？
1: 臣妾与静妃娘娘主理宝华殿驻岛之事，所以一直未得空向皇上请安。
0: 静妃虽忙，朕倒见了她几面。
1: 臣妾心中惦记着婉嫔所侍的孩子，除去驻岛之事，臣妾还为这个孩子诵经祈福。

0: 祈祷他可以早日通往极乐。
1: 辛苦你了。
0: 臣妾再辛苦也是费力费神的事，婉嫔心里的苦才是说不出的。臣妾失言，还请皇上恕罪。
1: 去随玉轩。
2: 皇上，你还得赶着去向太后请安呢。
1: 朕放心不下婉嫔。
3: 随玉轩，走。皇上驾到。
4: 皇上万安。
1: 婉嫔呢？
4: 小主在里头睡着呢。
1: 她可好些了吗？
4: 奴婢嘴笨，皇上进去看看便知道了。

0: 皇帝新得了安贵人，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呀？
1: 儿子刚去见了婉嫔。
0: 他还是心结难解吗？
1: 儿子不忍看到他伤心，也不愿看到他伤心。他伤心，儿子就忍不住动气，气自己，也气他，让儿子动气。
0: 这就是婉嫔的不是了。身为嫔妃，一己之身有什么要紧？侍奉君上才是最要紧。也是你平常太宠爱他，纵坏他了。
1: 一直以为他懂事。
0: 既然如此，不妨暂且不再去看他。他若有慧根，自然会慢慢想明白的。
1: 儿子也是这么打算的，等他自己懂事了再去看他。
0: 那就好，让安贵人小心伺候着，你早些回养心殿吧。
1: 那儿子先告退，明日再来给皇额娘请安。
2: 皇上起驾。
3: 太后不是挺喜欢婉嫔的吗？怎么也不帮着劝劝皇上，还让皇上不去见她？
0: 哀家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皇帝是太在意婉嫔了，所以婉嫔伤心他就气恼。这归根到底啊，他是在恼自己。如果再让他们两个见面，只怕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不能回头的事儿，反而辜负了婉嫔。
3: 太后啊，还是心疼婉嫔。
0: 皇帝可以有宠爱的人，可是不能专宠钟情，这会出大乱子的。眼下年妃失宠，婉嫔如果因此独大，后宫就会失

0: 失去平衡。况且婉嫔的性子也不够柔和，需要磨一磨才行。
1: 太后真是深谋远虑。
0: 哼，什么深谋远虑啊，不过是比别人在宫中熬的日子更长久罢了。
2: 太后，隆科多大人前来请安，问候太后凤体。
0: 告诉他，哀家一切都好，他是外臣，不宜入内，免了请安吧。
2: 是。
1: 太后，真的不见吗？
0: 好容易这两年，和皇帝的关系和缓了些。如果皇帝知道他来，只怕嘴上不说，心里啊，难免会有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何苦再见呢？
2: 往年的菊花都是黄色和白色，今年倒多是红色、粉色和紫色，开得这样热闹，跟春日里似的。
3: 宫中培植的菊花再名贵艳丽，到底是失了陶渊明所植菊花的清冷孤傲。
2: 风骨虽好，可是世人却不懂，装点着宫中的精致，大抵还是越鲜艳越好。
3: 你想警醒我是吗？
2: 奴婢不过是随便说说。
3: 这是什么地方？
2: 哦，这是端妃娘娘所居的延庆殿。
3: 我与端妃虽有往来，却未曾踏足她的宫室拜访。却不想这样的偏僻。
2: 端妃娘娘常年患病，所以住在这僻静处养病。这几日时节不好，听说端妃娘娘病更重了。
3: 我怀着身孕的时候，她还为我的孩子做过两双小鞋。如今她病着，我自然不能过门而不入的。你去敲门吧。

0: 娘娘金安，你不是端妃娘娘的贴身宫女吗？怎么亲自来开门了？你家娘娘呢？
1: 娘娘来了就好，娘娘请。

这人呢，都去哪儿了？自从几年前咱们娘娘病了，皇后娘娘为了让娘娘静心养病，没有让任何小主同住。那服侍的工人呢，也一同迁了出去吗？娘娘打发他们出去了。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太医怎么说？
1: 娘娘说，就吃着从前的那几味药，宫中多有事端，不便再去打扰太医。
0: 端妃娘娘也太小心了，求医问药本是应该的，这个样子可不成。吉祥，你去太医院找温太医来瞧瞧。
1: 是，奴婢立刻去。
0: 锦溪，
1: 哎，
0: 端妃娘娘这个样子，身边没有人可不行，你去咱们宫里挑个稳妥的人来这里伺候。
1: 好。

0: 娘娘躺着，你怎么来了？我偶然经过延庆殿，听闻娘娘不大好，就过来看看娘娘。
1: 老毛病了，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就会发作，不碍事儿的。身体是娘娘自己的。 要好生保养才是。许久不见了，你怎么也消瘦成这样了？身体还好吗？娘娘身边服侍的宫人虽少，但娘娘耳聪目明，不出门，进至宫中事。 我呀，知道的事儿都是些表面的事儿。孩子是娘的命根子，即使未出娘胎，那也是当心肝宝贝的疼着。你这样骤然失子，只怕是要伤心死了。娘娘说是骤然失子，但我年前吃坏过药。
0: 怕是长久伤了身子，也未可知。那也未必呀，只怕是你更伤心皇上对年世兰的处置吧。他呀，是想效仿当年纯元皇后处置侧福晋的事。 我还以为皇上会因为你处死他。不过，依我看来，年世兰不会那么蠢，要在他执掌后宫的时候让你出事。以他的性子，也就是想压压你立威而已。
1: 他要是知道你小产，恐怕比谁都害怕。这倒是弄巧成拙了。弄巧成拙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我只恨眼下，丧子之仇是报不了了。我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0: 自作孽，不可活。咱们呀，就这么等着。

0: 微臣给婉嫔娘娘请安。
1: 吉祥，你去里头看看你们家娘娘的药熬好了没有，本宫有话要问问大人。
2: 是。
1: 那端妃的病交到您手上，能否痊愈？
0: 即便是华佗在世，端妃娘娘也不会再生儿育女了。微臣只是尽力让她以后的日子好好的活下去。
1: 难怪她那么喜欢孩子。既然前世已经铸就，那本宫只希望你能让她康健，别受太多病痛的折磨。
0: 微臣一定尽力。
1: 有件事本宫想问问你。
0: 娘娘但说无妨。
1: 本宫当日小产，一直以为是欢宜香之故，所以才跪了半个时辰便小产。此物重用麝香，必然对本宫身子大有损伤。可这之前，本宫每日在年世兰宫中不过三四个时辰，这药力之大，竟至于如此吗？如今细细想来，本宫在瞿桃宫中前几日便已有轻微的不适症状，这又从何说起呢？但本宫的饮食皆用银器，自然不可能在饮食上出任何差错。那这种不适

0: 又从何而来呢？
1: 娘娘揣测良多，可是因为想到了什么？
0: 当年本宫避宠，你给本宫服食的药物可会对身子有损？会不会使身子虚弱，容易滑胎？
1: 当年微臣给小主用药，那药量上还是斟酌谨慎，而且小主食用之后也无不适，所以至于滑胎一说，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因为个人的体质不同，也很难说。而且小主当年曾经受到鱼氏的毒害，身体余毒未清，也未尽可知啊。
0: 或许也有本宫的不是，是吗？
1: 小主，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年事也好，欢宜香也罢，您只记得是他们的错就是了，千万不可再因为此事而自责了呀。

0: 哎呦，小主，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奴婢好找啊！都怪奴婢，来回耽搁了时间，让小主久等了。哎，这是怎么了？
1: 风迷了眼睛，
0: 怕是冷风扑了热身子，奴婢服侍小主回去歇息吧。

0: 皇上好久没有去甄姐姐那儿了，今晚可要去姐姐那里吗？
1: 并非是朕不想去她那里，她没了孩子，朕也伤心。只是婉嫔的性子实在是太过倔强，她要是有你一半的和顺，便好了。
0: 姐姐若有什么让皇上不满的地方，还请皇上念着姐姐丧子之痛。其实姐姐也很辛苦。
1: 她辛苦，朕也辛苦。她怎么不为朕想想？你同婉嫔情同姐妹，她的性子你最了解。
0: 姐姐家世好，才学也好，臣妾很是仰慕姐姐的，也希望皇上能像过去一样喜欢姐姐。姐姐现在是一时没有想明白，所以一直伤心，也不能好好服侍皇上。不如皇上眼下先别去看姐姐，以免言语上又有些冲撞，反而不好。还是等臣妾去劝过姐姐以后再见面，岂不皆大欢喜吗？这只是臣妾的一点愚见，还望皇上不要厌恶臣妾多嘴才好。
1: 你这样体贴朕与婉嫔的心思，朕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好呢？
0: 皇上过奖了，臣妾只喜欢皇上一直能高高兴兴的。其实臣妾无德无能，也不及姐姐能时时为皇上分忧解难。
1: 何须这样妄自菲薄？你与婉嫔正如春花秋月，各有千秋。
0: 那皇上是喜欢姐姐多一些呢，还是喜欢臣妾多一些？
1: 此时此刻，自然是蓉儿你多一些。
0: 皇上操劳国事辛苦了，臣妾亲自摘了枇杷叶，让人拿冰糖炖了，等下皇上喝了，便能镇咳止痰，而且味道也不苦。
1: 难为你，还要亲手做这些事。
2: 小主，该喝药了。

0: 小主还是没喝啊。
1: 也不知小主那日见到了什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人病得那么厉害，都大半个月了，皇上不来看，小主也不喝。

0: 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家的小主病，我们 从前翊坤宫和碎玉轩是宫中两处最热闹的所在，如今都冷清了下来，倒真成了一损俱损了。
1: 小主他
2: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坐着呢？也不怕冷？
1: 你怎么来了？
2: 安贵人听说婉嫔小主病了，特意跟御膳房要了一些桃花鸡叫我送来。
0: 替我谢谢你们安小主。
2: 贵人那里差事多，走不开人呢，那我先回去了。
1: 小主病的时候连个人影都不见，还一天到晚跟小主姐姐长妹妹短的。
0: 罢了吧，菊青她懂什么？何苦和他置气？这些东西我看了也生气，去给小允子吃。
1: 你好，小主现在病着，除了温太医，谁还会来碎玉轩给小主看病？这些药也实在难得，我再去给小主热一热。
0: 哎，我明天偷偷去一下新店。

0: 皇上。
1: 什么事？
0: 碎玉轩来人求见，说婉嫔娘娘病着，请皇上若是得空过去瞧瞧。
1: 朕知道了，你回话，朕得空便去。
0: 是，其实皇上早知道婉嫔娘娘病着，自然奴才知道皇上忙。
1: 朕是忙，苏培盛，可朕也不想去见婉嫔。
0: 奴才愚钝。
1: 朕问过温太医，婉嫔的病起于伤心郁结，说到底是为了失去孩子的缘故，与其见面彼此伤怀，不如不去看她，等她的心结开了自然会好。
0: 那奴才就去告诉浣碧姑娘，皇上得空再去吧。
1: 嗯，
2: 安贵人吉祥。
3: 起来，怎么见你是从养心殿的方向来？是去见皇上了吗？
2: 我家小主病了，我是去向皇上回禀呢。
3: 那皇上去看姐姐了吗？
2: 还没有，因为皇上和贵人一样忙，不得空去看姐姐。
3: 姐姐是怪我没有去看她吗？我要侍奉皇上，怕去了之后姐姐知道了又要伤心，所以不敢去了。浣碧，姐姐的病好些了吗？
2: 托贵人的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3: 那我就安心了。
2: 浣碧斗胆，若是贵人再见到皇上的话，能否提醒皇上，碎玉轩还有贵人所谓的姐姐卧病在床，那么我想我家小主的病就会好得更加快一些。
3: 这个自然，我见到皇上总会提起，只是怕皇上忙于政事不得空呢。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再好好劝劝皇上。
2: 那先谢谢贵人了，
3: 走吧。

0: 方才浣碧对贵人出语不敬，贵人还要为婉嫔向皇上求情吗？
1: 浣碧是姐姐的贴身侍婢，浣碧不敬就是姐姐不敬，不过该禁言的时候我还是会禁言的。
2: 苏培盛，
3: 皇上，
2: 朕去。
3: 皇上，安贵人来了。
2: 好吧，让他在西南阁见朕。

0: 这些锤腿的功夫叫下人做便是了。
1: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能让皇上舒坦些，臣妾心里高兴。
0: 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夫子的话真是好，富贵安逸动人心智，我心长胆方图大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你说是不是？
1: 啊，是皇上说了这样许多，喝口水润一润吧。
0: 若是婉嫔在，便与朕谈说许多。
1: 姐姐博学多才，谈论古今最能适宜。
0: 朕听说她入秋便病了，你可去看过，怎么样？
1: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心病，皇上若去看看她，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0: 不是朕不想去看她，近乡情更怯，朕是不敢。他的伤怎么样？
1: 已经好多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0: 嗯，那就好。女子容色最重要。
1: 皇上，臣妾有一事想请皇上做主。
0: 起来说。
1: 是。姐姐失子之后，心中困苦难当，积郁成疾，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也好倾诉心中困苦，以求发泄。
0: 她失子之痛，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只是她心中怨恨朕与年妃，若向家人倾诉，痛上加痛，耿耿于怀，与她养病也是不利的。
1: 皇上思虑周全，臣妾不急。
0: 你与她是姐妹，为她着想也是对的。
1: 皇上方才说，人横过，然后能改。臣妾懂得这一句。臣妾在皇上面前屡屡有不足之处，臣妾已经改正，只盼着皇上能动心。
0: 你知道这话，婉嫔这样聪明却不明白。
1: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只要姐姐肯谨记一样，知道皇上是天子，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0: 你晚上别回去了，留下来陪朕吧。
2: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在想，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姐姐以为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你以为呢？若你真对皇上死心，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与其如此，皇上不来看你，你倒也可以去找他，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皇上愿意来总会来，他若不来，我强求又是何必？你和我不一样，我与皇上的情分本来就浅，他将我禁足不闻不问，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凉薄和不可依靠。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我也不十分在意。可是你却不同啊。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比你更多吗？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便会如今日的我，根本不会为他的事，为他的话而伤心。其实你也知道，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怎么说，玲珑都曾与我们交好，纵使他言行举止不一，难道真要我去与他争宠论长短？何况皇上终究喜欢玲珑更多一些。你得宠时帮过玲珑争宠，玲珑得宠时帮过你吗？他若帮你，你又何须争宠？
3: 他若不帮你，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更何况皇上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明儿喜欢他多一些，从无定性。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你若真对皇上死心，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2: 姐姐，我很傻是不是？竟然期待在这宫中有一丝纯粹的感情和温情。

0: 皇姐姐，太后病着，我左右无事，多去陪陪太后也好，我也先走了。
1: 古人踏雪寻梅是闻梅香而去，我是平生去寻吹笛人，就那么一缕笛声也不知找不找得到。
2: 奴婢也想见见那吹笛人的样子，这些事情全凭缘分，找得见最好，找不见就罢了。

0: 这时节连卷西风，自然是人比黄花瘦。那日王爷大意救本宫于危难之中，本宫铭记于心，感激不尽。
1: 婉嫔一定要和小王这样生疏吗？可惜依旧没能保住你的孩子。
0: 人人都道果郡王闯入翊坤宫救本宫，不过是因为本宫是皇上的宠妃，救本宫是迎逢皇上罢了。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仗义元首，宫中也只有王爷一个。虽然本宫今日落魄，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日王爷若有不便，本宫自当全力相助。
1: 小王希望婉嫔一切安好，是因为我视婉嫔为知己。
0: 我知道王爷是为我好，只是王爷若与我的贴身侍女私相来往的频繁，若传出去，对王爷自身无益。
1: 多谢婉嫔关心。
0: 王爷今晚如何会出现在此处？
1: 啊，皇兄今晚留我一宿，刚刚去向皇兄请安的时候碰到了一位唱歌的安贵人。

0: 啊，慧琛，你来了，
1: 恭喜小主足宴成宠之喜。皇后娘娘的吩咐，奴婢自然要办好。按照往日的例子，小主请喝吧。

0: 皇上赐你的蜀锦真的很好，你穿在身上一定楚楚动人，更得皇上怜爱。
1: 臣妾卑微，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天下奇珍都应该归皇后娘娘，所以臣妾将这些蜀锦都尽数献给娘娘。
0: 皇上宠爱你，连金缕衣都可以轻易获得，这些蜀锦比之皇上的宠爱只不过是区区之数。
1: 臣妾心里明白，若非皇后娘娘调教，臣妾绝无今日。
0: 好了，你的心意本宫知道，你想要取婉嫔而代之，本宫都已经遂你心愿了。年妃太跋扈，婉嫔又聪明，本宫都不喜欢。看你懂事，本宫成全你，也是成全自己。可是有一条，你得牢牢记着。
1: 臣妾侍寝后，都按娘娘吩咐喝下汤药的。
0: 你懂事就好。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

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

0: 镜，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哇，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5: 妈妈，拜拜。
6: 男士，把我带走。
4: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4: 每天一道年代菜，
3: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5: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6: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3: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7: 油和糖降到最低
8: ，N3 系列的脂肪酸，
7: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8: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3: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9: 国庆快乐。
1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
13: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4: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5: 来块德芙，
14: 礼貌乘车。
1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过节好，我是孙杨。
1: 过节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这个国庆节北京特别的热闹，什刹海的三轮车师傅这几天也特别的忙，一趟刚接完又有一趟车轮碾过胡同的石板路，他们嘴里还不停地在讲这条巷子通到哪儿，这扇门里边住过谁。师傅太热情了。
1: 是的，这些师傅们都特别可爱，对于那些故居里的故事还有胡同里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哈，他们记得是清清楚楚，讲的是明明白白。对于不少深度游入境游客来说，坐三轮车逛胡同也不只是代步，更像是翻开了一本北京活的胡同百科全书。
2: 在这个国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什刹海去感受北京的胡同文化。
3: 咱们这个桥叫银锭桥。
4: 哎，进过来。
2: 在我的身后就是银锭桥，可以说这个位置是很多游客来到什刹海的第一个打卡点。
5: 银锭桥边人流如织，后海胡同正是今年入境游十大体验新场景之一。游客坐上车，看的是青砖灰瓦，听的是老城往事。钟师傅就是这扇窗口里的一位老车夫，十几年来迎来送往，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天南海北的客人。
6: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吧，很高兴能给各位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所以我心里啊感觉很暖暖的，为他们服务啊也很高兴，所以干了十几年。
5: 和钟师傅一样，谢师傅也把传播什刹海文化当成重要的事儿。
7: 传播什刹海的文化历史、文物古迹，包括什刹海的这一片水域，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带走的是历史。
5: 今年什刹海也有很多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翻译软件已经成了新车龄。
8: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5: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了翻译软件。
8: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9: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5: 今年入境便利化政策不断延伸到胡同市井业态 ，AI 翻译、移动支付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加通畅。一辆三轮车、一部手机，连起了老北京和全世界。
10: We feel like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good.
5: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它们非常漂亮，可以到处走走。有人穿古装逛什刹海，有人带着榜单找美食，有人只想在胡同里走一走，来一场时空穿越，
11: 感觉很美。本来就是想领略一下皇家那种后花园的感觉，然后特意穿上这个妆造，也想像古代的那种感觉，走一下什刹海，逛一下什刹海的道路，
12: 更加有贴近生活的气息。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的肯定就是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呀什么的，都很有趣。
2: 对于游客来说，坐上三轮车是逛北京城，但是对于车夫们来说，这辆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它更是服务的一个窗口。
5: 这些扎根胡同的老车夫是胡同文化的传承者，是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也是最生动的北京移动窗口。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读懂胡同深处的北京故事。
0: 盘好发髻，换上一身传统的衣裳，走到故宫红墙前，咔嚓定格。这个假期，宫墙外面的旅拍店里面啊，常常是前一位刚拍完，后面一位已经在紧张的补妆了。
1: 是的，是的，这些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一直就没有停过。那在这份热闹里，摄影师小俊是格外的忙碌。他的镜头里有孩子的笑脸，也有父母望向孩子的目光。
13: 国庆假期，故宫边人来人往，而旁边的旅拍摄影店，
14: 来先看看来专业拍照的了，清宫汉服体验。
13: 体验旅拍的游客也一波接着一波。
15: 我们是在29号的晚上，我们开始筹备来北京了。来到北京的话，就主要是年少的一种梦吧，就是对北京身为首都的一个向往。
13: 化完妆走出店门，故宫边的热闹便扑面而来，人潮里欢笑声、交谈声、快门声接连不断。
12: 咱们今天这边人挺多呀。
16: 对呀、
12: 就平时都是这么多人吗？还是国庆期间会多一下？
16: 国庆会多。

0: 会写，但是平时也不少。
1: 我遇到的几对母女都是外地的，今年国庆节期间特地来北京旅游。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但是妈妈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2: 也让他就是留下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吧。嗯，在他长大的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3: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1: 孩子记住的有时就是路上的一个小小细节。
4: 步工很大，然后走路很辛苦，妈妈走得比较慢，后我在陪后面陪着他，陪着他一块儿走。
1: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小俊想留住的时刻。
0: 一些拿扇子可以挡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三二一，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1: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如今八年过去，凭这份手艺和认真，让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有了更好的收入，也有能力多照顾家人。
0: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的。
1: 镜头前妈妈陪着孩子，而在镜头后，
5: 等我长大了，我要跟我妈妈一起来这里再拍一组更好看的照片。
1: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多年以后，孩子再翻看照片，也许会慢慢懂得，父母想留住的不只是那一刻的笑脸，更是那天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光。而那些替别人留住时光的人，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里，一次次认真的对待，认真的拍，守着自己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
6: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奋勇争先，屡创佳绩，斩获了169金89银83铜的优异成绩，总计341枚奖牌，实现了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12连冠，也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金牌数历史新高。
7: 最可喜的是一众年轻小将，尤其是05后运动健将，敢打敢拼，突破极限，多个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用汗水诠释出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8: 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上亚洲之巅。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成功实现金牌榜12连冠。中国游泳队本届收获30枚金牌，创造了历届亚运会最好成绩，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23枚，成为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徐嘉余本届夺得4金，以15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张雨霏以13枚金牌的成绩，成为亚运会历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女运动员。张展硕夺得7枚金牌，并列成为历史上单届亚运会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中国田径队本届收获17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16枚，同样突破200。17岁的陈雨洁一人拿到女子100米、女子4x100米接力、混合4x100米接力3枚金牌，还夺得女子200米银牌，成为中国田径队历史上第一个单届亚运会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18岁的严子怡标枪一掷掷出70米。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套圈。杜文打破尘封36年的男子三级跳远亚运会纪录，这些都是中国田径本届亚运会上的闪光点。中国射击队本届收获16枚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237枚。气步枪奥运冠军盛礼豪本次兼项参加50米步枪3次比赛，一人独得4枚金牌。飞碟双项赛场，江一婷包揽女子个人、女团和混团3枚金牌。中国射击队还打破多项世界纪录，中国神枪手们在亚运赛场闪光。中国跳水队连续第14次包揽亚运会全部金牌，历史金牌总数达到100枚。 中国赛艇队参加10个项目，

0: 拿下九金一银，皮划艇竞水参加十个项目，收获八金两银。中国武术队十二名选手参加六项套路比赛和六项散打比赛，全部收获金牌。中国队在竞技体操项目夺得七金，乒乓球项目夺得六金，举重赛场中国队夺得五金，杨柳月打破女子61公斤级总成绩世界纪录。传统项目之外，中国队也有不少突破。在高尔夫球、马术、盛装舞步、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上，中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亚运会金牌，冲浪第一次获得亚运会奖牌。这些新的突破与传统优势项目一起，共同构筑起这无比厚重的169枚金牌，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第20届亚运会已经闭幕了，但是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现在还没有最终的敲定。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开始将赛事调整到夏季奥运会的前一年举办。那按照这样一个方案呢，原定在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会顺延到2031年前举行。
2: 而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具体举办的时间仍然存在着变数，但是无论最终定到2030年还是2031年，卡塔尔都将做好办赛准备。
1: 好，说完了亚运会，我们再来关注音乐会。长假第五天了，秋日的大运河畔风光正好。
2: 是啊，阳光、草地、音乐，想想就很美好哈。那今天下午大运河音乐节将拉开帷幕，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赶快来看看我们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通州绿心森林公园，那也就是大运河音乐节这个 AB 观众入口的现场。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早，但是已经有很多这个歌迷来到现场打卡等候。
4: 很期待，很期待。我今天其实是想看那个 Wonder 来的，我是 Wonder 的粉丝。
5: 我比较喜欢那个回春丹的艾米丽，我非常期待她的演出。
0: 本次大运河音乐节灯光、舞美、音响、大屏已经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场内观众观演区、安全通道、休息区域、文创市集、饮水点位、卫生间等配套设施全部布置到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最后一轮设备复检、场地清洁、标志补设工作，全方位做好开幕前最后的收尾保障。虽然演出尚未开启，但现场人气已经提前升温，不少歌迷早早来到运河边感受秋日氛围，静待音乐开场。
4: 大家也看到了今年的舞台更加的大啊，也所有的音响设备啊什么都是咱们最顶级的拉库斯的音响哈。你看这个草坪是应该说是北方地区唯一的一个真草坪的大草坪的音乐节哈，让大家能有更舒适的感受。今天呢是黄子弘凡还有陈楚生都会出席咱们这个音乐节，也希望能在这里乐迷跟大家共享这个几万人的合唱。
0: 万事俱备，静待开唱。随着全部筹备工作圆满收官，今天下午大运河音乐节将准时拉开帷幕，乐迷们将齐聚运河之畔，在秋风与碧波相伴中共赴一场浪漫热烈的秋日音乐之约。北京台报道。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这个十一黄金周，海淀区统筹园林、非遗、高校等资源推出了三园同庆主题系列活动。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海淀区的顶流景点圆明园看一看。
7: 你来吹，我来鸣，体验一下咱们中国非遗，吹花儿，加油！1、2、3，出去！
8: 这个假期非遗活动成了圆明园的一大亮点，各式各样的非遗互动体验让园区更加热闹，也更有文化氛围。专门打造的非遗市集更是又长知识又出片。
9: 这个叫五强年画，其实有几千年了，每个不同的版是代表一个颜色，反复的印，不能变位置。
10: 包括木板年画、唐画、唐人，有24个非遗项目。

0: 都是一些非遗传承人。
1: 为了让游客有更加丰富的体验，以圆明园为核心点位之一，海淀区把集中分布的景点用文旅项目串联起来，打造三元同庆系列市集活动。
2: 主要其实就是三元串一街，包括这个同庆街，然后颐和园、圆明园和香山这个三元。因为三山五园本身就是海淀的一个金名片，我们希望能赋予这个三山五园历史文化一些新的时代的内容跟意义，让它焕发新的活力。
1: 除了圆明园的非遗市集以外，同庆街市集以御医文化为切入点，带来中医义诊、养生茶饮和药膳体验。颐和园市集以秋日桂花为主题，集中展示国潮文创。香山秋集则集成自然、美食、非遗和国风音乐等多个元素。这个假期，三山五园处处都出片。北京台报道。
3: 假期里的舞台同样精彩，北京人艺剧场版的《哈姆雷特》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的演出，
4: 而国庆假期之后，这部剧还将开启首次出京巡演。
5: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6: 生存还是毁灭，跨越400年的灵魂叩问再度响彻首都剧场。本轮《哈姆雷特》以选择为核心创作主线，将哈姆雷特的命运困境、剧中人物的艰难抉择转化为贴近当下的时代命题，让古老经典与当代观众完成深度情感共鸣与心灵对话。
7: 更加要强调选择这个主题，因为无论是我整个舞台的节奏的这种调整，还有就是演员的这种表演，特别是那个大龙的那个独白，两段独白重新给他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6: 本轮北京人艺版哈姆雷特延续了剧院大气中正的艺术底色，同时融入年轻化的舞台表达与现代化创作思维，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新意，让经典剧目焕发全新光彩。
8: 如何在华丽的语言背后去挖掘出人物这种鲜明的性格和内心的这种挣扎啊，可能是在日后的每一轮演出当中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精进。
6: 本轮主演阵容潜心打磨角色，深耕人物内心，
9: 去贵族化，其实更多的还是把生活中的状态套进这个故事情节里，
10: 剪掉了一些多余的环节吧，然后会让整个剧情看起来更流畅，然后人物表达也更流畅。
9: 我们彼此的那个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我们彼此看对方的眼神更加的信任，也更加的笃定。
11: 人艺的这个版本会做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然后能看到一个中国化的哈姆雷特，中国的王子复仇记。
6: 北京人艺版哈姆雷特演出将持续至10月7号，国庆演出落幕之后，剧组将开启全国南下巡演，首站登陆上海，亮相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南京、苏州等城市，让百年沙翁经典走出北京，汇集更多各地戏剧爱好者。北京台报道。
3: 走出剧场，我们再来到博物馆。国庆假期，国博两大展览相继亮相，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通过200多件文物，从聚落考古视角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
4: 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则以241幅油画、版画以及连环画融合数字艺术，引领我们步入遵义会议等经典场景。
6: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览分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及今、周氏翻平4个单元，展出的彩陶盆、三孔石刀、石范、青铜爵等文物中不少是首次亮相国家级博物馆。200余件套文物勾勒出运城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的文明脉络。
12: 运城有夏商以来的铜矿资源，有新世纪以来开采的运城岩池，现在展览的这批资料用考古出土的实物来佐证运城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6: 这件陶器名为直筒器，别看它长得普通，却是研究当时运城盐业发展的重要物证。
12: 直筒器的话，经过科技检测以后啊，是当时储藏盐或者运输盐所用的工具。作为运城的盐池的这个盐的开发，我们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证实的话，这个已经能达到了仰韶晚期到距今5000多年的时间。
6: 换句话说，5000多年前的运城先民已经在干一件事，把盐从 从池子里工业化的取出、储存、运走，这在史前社会属于妥妥的资源控制。铜也一样，夏商王朝钉铸中条山，不是为风景，是为铜。有了

0: 同，才能铸兵器、做礼器，才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底气。
1: 中国的夏商周啊，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在青铜时代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原王朝它的铜的资源的主要来源是运城的中条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后续的发展。
0: 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另一个展览同样值得关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尧一长征美术作品展上，200余幅作品铺陈开了沈尧一画笔中的万里征途。国家博物馆藏的这幅遵义会议是画家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作品，画面上20位与会者神态各异，有人目光如炬，有人低头沉思，炭火盆的微光映照着厚重的军大衣，一个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历史瞬间被凝固在这方寸画布之上。沈尧一今年已是83岁高龄，他告诉记者，遵义会议其实没有留下任何现场照片，画这张画画了3年才完成，靠的是一遍遍重走长征路，一次次叩开老红军的家门。
2: 有2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给我审稿，给我认定，每一步每一点一细节都能够描述吧。
0: 该展览分油墨丹青绘征程、连环画卷、叙史诗、光影为笔、谱心图3个部分，既有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经典油画，也有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原作。北京台报道。
3: 有的人过的假期呢，是又去看展览、音乐会啊，各种演出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有的人呢说，哎，平常都这么累，我就家待着吧。在家待着，休闲的时间多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也相应多了起来。想问问大家，您的脖子还好吗？
4: 感觉好像不是太好了。是的，那骨科医生也给我们做出了提醒：长期低头看手机啊，让您的颈椎会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我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5: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记者见到了不久前做完颈椎手术的钟先生。让他没想到的是，长期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动作，竟然让他进了手术室。
6: 因为闹诊，然后一直不好，检查以后就知道了，压迫那个椎管。
5: 手术后，钟先生的不适症状得到明显缓解。其实，像钟先生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滑动，脖子弯成一道紧绷的弧线。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3度到45度之间，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颈部肌肉和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
7: 损伤大多数发生在这个2个骨头之间的椎间盘的位置，椎间盘的损伤会出现疼痛、压迫神经、放射性的疼痛以及一些麻木等等的临床表现。
5: 研究发现，即使没有明显症状，年轻人也可能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颈椎间盘蜕变等情况。如果严重到影响神经功能，将出现以下表现：
7: 手麻、胳膊的麻，还有手的活动不灵活，比如说系扣子，扣子系不上，用筷子夹东西会掉。颈椎病导致的下肢症状呢，往往是行走不稳，然后还有特殊的表现叫行走脚下踩棉感，就是像踩棉花一样。
5: 专家表示，拯救颈椎咱们可以从这3个改变开始，让低头变成平视是减轻颈椎压力最有效的一步。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与视线平行。其次要定时活动，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起身活动几分钟，可以做这几个简单的动作放松颈椎。
7: 双手交叉放在额头，用额头去顶这个手，这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做5到10次，再继续把这个手放在头的后面做对抗性的这种运动，坚持5秒钟放松，这样呢也做5到10次。
5: 日常中加强锻炼也很必要，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强壮的颈肩部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此外，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能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北京台报道。
3: 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

0: 哈马米接受审讯的时候表示，他原本是计划开着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
1: 那么目前以色列交通部已经收紧了对赴以航班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四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此外，以色列交通部已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0: 根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是单独作案。
1: 目前案件的调查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此外，以色列陆军电台4号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报道，以色列高级别机构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交通部在对外国航空公司飞入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方面未能履行职责。
0: 那回顾一下这起事件，最近呢是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发生了一起安全事件，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
1: 据澳大利亚媒体4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
2: 报道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曾于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学习，之后离开了澳大利亚。由于他没有继续注册课程，不符合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其澳大利亚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目前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方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组成的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多家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名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
0: 当地时间3号，一架小型飞机在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晚上证实，他们在马赛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发现了确认为属于失联飞机的一些残骸。
1: 百慕大 LF 韦德国际机场运营商发布声明说，这架飞机在加拿大注册，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早些时候通知海岸警卫队，称与这架飞机失联，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海岸警卫队随后派遣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南塔基特附近海域展开搜寻，并发现了确认为属于失联飞机的残骸。据美国媒体报道，飞机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目前海岸警卫队对于6名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0: 提醒您，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全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比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集中的情况。
1: 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3: 相约时。 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

0: 来。
1: 校园时光，我们又来了，
2: 出发
1: 了。
3: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战奔赴野趣大兴。
2: 小熊妈，
4: 它好可爱，
5: 一只飞光吗？
3: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6: 这配小孩呢？
1: 闷太乙。
7: Jimmy baby, Jimmy baby, I'm coming。
3: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8: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9: 好香，
10: 好香，
11: 好
10: 香，
11: 好热！
1: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3: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2: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3: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12: 你们不饿吗？
13: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 确实是我小的味道了。
14: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3: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1: 请投票。

0: 青。
1: 你好。
2: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
3: 对，
2: 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3: 我们不还有造型 pose 吗？
2: 啊，对对对，
3: 来了。
2: 朋友团，三二一，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4: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眼睛团。
2: 我们近视团啊。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3: 对，
2: 您那边
4: 我们是家庭团。哎，
3: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是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4: 对，嗯。而且上次是冬天，这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2: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团有什么口号没有？
4: 想一想啊，嗯，东北家庭，
3: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4: 重组家庭，
3: 重组家庭，
5: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2: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3: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4: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2: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
3: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4: 行
2: ，Hello，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一日游线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6: 一块去玩玩。
2: Let's go。但是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7: 大姐，过来，我给你去。
2: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8: 我有冰淇淋，
9: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好看，
3: 小熊猫花铃，
9: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铃。
3: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2: 宝贝。
10: 对，
2: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11: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2: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9: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2: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9: 大型。哇，
3: 你看，斑马长颈鹿。
12: Hello，
3: 你好，
1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羊。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10: 好，已经等不及了。
12: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2: 卡皮巴拉。
12: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10: 慵懒的一个状态。
12: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10: 我尖叫。
12: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苑。哦，那里

0: 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1: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0: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咱们白羊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咱们抓紧时间吧，
3: 听懂没有？
4: 等一下，在哪儿呢？
0: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的。
5: 小龙老师组的。
6: 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7: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拍一张这个。
3: 让他们商量，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5: 拜拜，
3: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上车，
7: 走，
1: 走，
2: 好，我在等你们。
1: 走走走走走，出发喽！
3: 出发喽！
8: 我不要幸福，不会哭。
9: 可以吃
1: 啊！还有他的小家伙，看，这里太好玩了，动物好多。
9: 你看，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7: 咱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瑞拉拉吗？
10: 红色的熊猫，
7: 你是现在咱就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10: 要玩。
7: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1: 耶，我们找到了，
11: 在那儿，
1: 咱们下车吧。我们找到了。
7: 那我们在哪儿能找着这小熊猫呢？
10: 你看这个拇指似的小红帽的鹿。
7: 小红帽是啥呀？
10: 红色的熊猫，这是
7: 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1: 小熊猫 ，Hello，
11: 它好可爱，
12: 好可爱。
11: 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
12: 它好漂亮啊！
1: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这么近的摸到小熊猫哎。
7: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1: 你是飞光吗？
9: 咱们得找后面前面。
7: 那咱再找一个，你啊，那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1: 你是飞光吗？
10: 但是它是肥，我觉得它是肥瓜。
7: 是肥不是肥。
10: 它是肥，它不肥。
7: 这是肥，它是胖。这个是，还有我很小。
10: 不是，它是肥瓜，它是胖瓜。
7: 胖瓜很小。那飞光是哪一只啊？
13: 飞光是前面那只。
7: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13: 青峰脸上有个桃星，飞光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珍贵，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儿，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1: 咱们先拍照吧，
7: 来来啊，快，哎，拍着了。
3: 咱先去找那个鹈鹕，
6: 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
3: 哦，掉头出去，得掉头。
7: 掉头出去，
3: 你从那儿就进赛道了。
9: 这司机不太行，
6: 这司机，
3: 我给你加强。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加强，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7: 你好。
0: 鹈鹕在哪儿啊？
4: 鹈鹕在哪儿？
0: 鹈鹕在哪儿？

0: Let's go, let's go。
1: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0: 鹈鹕罐顶。
1: 就这个池子就是呀、啊，看看。
0: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这好看！哦，
1: 太好玩了，
0: 真好看！
1: 哎呦，太可爱了，
0: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咱不行，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嗯，咱这个啊，咱们这个，这是重点啊。
1: 我们被吸引住了。
0: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1: 好，我看看啊。
0: 那儿呢？那不就是吗？哦，哎，那不就是吗？隔壁呢？
2: 看到了，看到了。
1: 哇，太大。这太漂亮了，它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它的脖子怎么？
3: 说它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0: 咱拍照，咱拍照，拍照，你不张嘴啊？
1: 来，你那边，你那再假装喂它，来，你勾引它。哎呦，
3: 勾引！
1: 哎不，我发现。
3: 难拍到哎，
1: 这有点难哦。来，你跪下，
4: 你跪下，
2: 你跪下，跪下，
0: 是不是？现在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2: 跪下。
3: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借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0: 那借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1: 哎，我想到了，你
0: 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1: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0: 什么意思？
1: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了，在这借位，快。
3: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0: 不是你这个
2: 龙哥，投机取巧，
0: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2: 这太假了，
0: 太游客，
2: 咱们就玩
0: 太没意思，咱要玩就玩真的。走走，加强，我给你拍去。哎，
2: 是这个感觉是吧？
0: 我替你试了一下台阶。
1: 不，
0: 问他一下台阶。
1: 不，
0: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鹈鹕罐顶的照片？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3: 去找狐猴？
2: 狐猴，走，狐猴，走吧，我们下
0: 走了
2: 吧，
0: 走了，
2: 我们狐猴走。
3: 张小龙组呢？张小龙在哪里？张小龙，
5: 前面。
3: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0: 哎，这，小熊猫，
3: 占山为王。
1: 你发现没？小熊猫的尾巴也是一环一环的，环尾小熊猫。
3: 所以他俩能做邻居吗？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来了，
0: 又
3: 不完成了，
1: 真的假的呀？
2: 先去。哎呀，
3: 就是实在是没事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2: 你也太嘚瑟了，你。哎，
0: 不是，你们这么大
3: 人，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1: 咱们四个人的，
0: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2: 赖我，没
0: 关系。3、2、1，赖谁？
2: 我赖
1: 司机不行，
2: 司机一般。
3: 咱出发吧。
1: 来走，
3: 我们是找黄尾狐猴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2: 马达加，
1: 这个是黄尾狐猴。哇，太可爱了！哇，来了！
0: 哇，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1: 真好看、啊。
0: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的、哎、太可爱了，那个小的。
1: 提两个，
0: 哇。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1: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0: 一定要来，
2: 一定要互动性太强，
0: 一定要来。
2: 香蕉啊，
1: 他吃了，哇，
0: 还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1: 怎么拍照片来着？
0: 这拍照方式是在其背上。哎呀，
2: 我快给你拍一张，
3: 可以，哇，
2: 哇，你别吓到猴了，
1: 啊，这个太解压了。
0: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2: ，3、2、1，
0: 摆个造型，
1: 三个猴，
0: 走了，咱们出发，
3: 走。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6: 好的。
3: 你们看着卡皮巴拉了吗？我。

0: 么害怕？
1: 爱吐人。
0: 啊，我要看。
1: 快点找卡皮巴拉维。你想看吐啊？
0: 我要看他给你吐。我就。没有卡皮巴拉，我们是错的地方。
2: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1: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0: 哪里？
1: 那个豚，水豚。Hello Hello，
0: 你好。
3: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Hello， 蚂蚁，小蚂蚁人。
1: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3: 好，卡皮巴拉呢？卡皮巴拉！
4: 妈妈溜溜，
5: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
1: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5: 好。
1: 放他脑袋上。哦，
0: 对。
1: 在他甩掉之前，咱要给他合照。那个，我给您拍。一二三，卡伊耶！
6: 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哎呀，
7: 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
6: 来吧来！
7: 相约时光，美食镜头大星战即将。今天美食京超大星战如约而至了。
6: 这次呢，我们每一期都要围绕着各区的美食特色进行展开。嗯，那最终呢，获胜的菜品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给大家介绍清楚，叫野趣大星。
7: 那接下来大厨的团队们闪亮登场了。
6: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7: 大星战第一支参赛队伍是勾家大院代表队。
8: 梨木慢炖出香味，
9: 花入丸子一鲜香。
7: 第二支参赛队伍梨花林状元宴代表队，有请。
10: 一支交锦鲤，
11: 鱼宴送中原。
7: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北杏鸭火中国味，
7: 加油！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14: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道是京南小瓜墩儿。
15: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肥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16: 状元梨花梨，我这边甄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梨花梨。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0: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庞永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这么一道飘香脆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1: 刚才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的特色。
2: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1: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3: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1: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欢迎大家，
2: 欢迎你们。
1: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4: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5: 中午吃了这个国有顾家大院，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色香，然后他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顾家大院。来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6: 不会让你们失望。
5: 好，
2: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7: 我就先吃西瓜。
2: 哎呀，最想吃西瓜。
1: 那小月你呢？
2: 支持谁？
1: 好。哎呀，
2: 悄悄的
1: 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2: 就是想当状元。
1: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8: 你们不饿吗？
9: 好嘞，上菜。
5: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菜吧。
1: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9: 上菜喽。
1: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三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10: 喜欢这个。
2: 哦，喜欢这饼。
10: 对，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1: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2: 这是我们
10: 杨洋家的。
2: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9: 特别的鲜。嗯，也挺好吃的。
1: 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11: 嗯，这个就是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能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2: 所以这只鱼上大分了啊，这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1: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吃，同时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12: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2: 确实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13: 宴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4: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奶我上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13: 对，咱们来中国胖这样的。
4: 是
2: 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杰米？
4: 哎呀，年轻时候啊，那你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两个月就变成180，完事儿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嗯。
1: 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4: 小瓜墩儿，对，洋洋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1: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三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三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2: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1: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郑重地签上各位的名字。
2: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

0: 北京的大比拼。三二一，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1: 请

0: 行投票。
1: 好家伙，
0: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看会不会出现反转。
1: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0: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杨洋中国饭已经
2: 遥遥领先了。
1: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0: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3: 太棒了，谢谢。
0: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4: 在这儿呢。
5: 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我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它每一个都好吃，它的水准不会差。
0: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接下来看一看杨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6: 他投的杨洋中国饭。
0: 你俩吃的人高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
6: 因为西瓜太好吃了。
0: 整错了，你西瓜是那家的。
7: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6: 吃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哦，太好吃了。
1: 哎，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0: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8: 这是咱的，这是我的。对，我换一个鱼，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0: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6: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7: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0: 那另外两道菜，
7: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的很好吃。
9: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缕清泉。哦，这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的萝卜已经没有了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勾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7票，
1: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1票，
0: 最终我们的杨洋中国饭获得的是1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杨洋中国饭的金南小瓜墩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1: 恭喜！
0: 也同时恭喜我们的杨洋中国饭最终晋级到我们的京郊美食大赛十区争霸赛。可以说，今天在大兴，我们度过了充满着野趣、非常充实的一天。
7: 我当时有点担心，《香味时光办》第二季同样的地方再都去一遍。没想到换了一个季节又有这么多新的玩法，
5: 还有太多惊喜你还没有知道呢。我特别喜欢大兴，这是一座常来常新、越品越有味的地方。这里既有田园风物的悠然雅致，又有市井烟火的温暖热闹，处处生机勃勃，活力满满。与大兴的每一次见面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美好。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我叫孙桂静，

0: 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6: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9: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0: 这一年他有盼头。
9: 从前的神，
10: 一眼定情。
9: 从前的事儿，
11: 这叫超短裙，
12: 你落后啊！
9: 从前的坎儿，
13: 打破铁饭碗，
14: 辞职了，没下来了。
9: 日色从前慢，

0: 好下签，
1: 越来越好。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正阳门。
4: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5: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6: 怎么了？
4: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5: 现在啊？
4: 不想去啊？
5: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7: 坐公交车啊，走。
8: 哎哎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7: 坐公交车快，走。

0: 什么呀？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哎，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师傅，没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见我面。看看那是哪儿？
5: 北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5: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5: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坐。
5: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5: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5: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一路飞
0: 好。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用。
5: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是大了。

0: 哎，你平时就这样啊？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耐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的值。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 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那是琼化岛，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1: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1: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哎，
2: 过奖了，过奖了。
1: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2: 什么？
1: 如果老实交代，您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2: 2块钱正好付押金。你会划船吗你？这又瞧不起人是不是？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哎哎，悬了哎！啊！

0: 春明。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儿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郑局，快，走！
2: 哎，往哪跑？
0: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姐，我不告诉你，姐，我不告诉你，姐，我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身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知矣，不对，知道吧？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特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
0: 那
2: 我叫李正涛，
0: 他们都叫我涛子。
2: 韩正明，刚插队回来，
0: 查我是吧？<笑>
2: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0: 一会儿来了。

0: 力吗？别动啊！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
0: 哎，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会游泳吗？
0: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了，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哎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啊？
1: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如其分呢？
2: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0: 我说话从来说。
2: 哎，干嘛呀？
0: 哪儿来的？
2: 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
0: 那能是买的？
2: 偷的？顺的？
0: 我让您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接耗子了。
2: 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该进局子，是吧？
0: 聪明。
2: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我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3: 不是你多大呀？
2: 保证比你大。多大？周岁22。
3: 我周岁23，
2: 那也没大多少。
0: 第二了啊，
3: 行，明儿见。

0: 当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2: 行，不让白等了。
1: 你，
0: 我们厂最新产品。
1: 买的？
0: 偷的。
1: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0: 哎，快吃吧，更好吃。
1: 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0: 行。
1: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的行吗？
2: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2: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1: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说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2: 啊。
1: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2: 多久我都等。
1: 走了啊。

0: 大哥没回来啊？
1: 怎么样？太好了！妈呀，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
2: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
1: 嗯，有果料。嗯，好吃。
0: 老师再来，来来来，
1: 你这
0: 就一口。
2: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
0: 来来来，
1: 也是啊。
2: 近水楼台先得月，来，我吃一口就够了。啊，留着，
1: 你二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3: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你给我尝尝，这大家都吃口。嗯，留着。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1: 别，
3: 哎，苏奶奶，苏奶奶。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真的？哎呦，我哪敢骗您呐！干嘛来？哎，来，哎，苏萌，
4: 哟，你怎么来了？
3: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哎，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 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4: 真的？啊，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呢。
5: 萌萤，怎么说话呢？
4: 行行，错了错了，不许我爸办了，再说办个不子儿啊。
5: 对，
4: 拿着，
5: 让你爸。 帮忙跑跑啊！哎呦，
4: 苏楠，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了。哎，您听我说啊，
5: 不是，
4: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看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搬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
5: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4: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
5: 真不要，
4: 真不要。
5: 嗯。
4: 啊，
5: 那行。
4: 哎，
5: 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3: 啊！啊！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4: 哎，
3: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6: 小丽，哎，进来进来，浩子呢？哎，来过来过来过来。
7: 主任，
6: 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7: 亲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啊！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0: 保证完成任务，小丽啊，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您歇着啊！各位同事，这位，你叫什么来着？蔡小丽。
1: 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2: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视频打还能碰见。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3: 行了，以后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
2: 就是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
3: 十块钱难伺人。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嘛。以后再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4: 认识啊，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2届，比你小1届。
3: 我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哎哎哎，眼都直了哎。
4: 你怎么追女孩啊？哪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吓跑了？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我去，明显对你有意思。怎么着？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你说我听。哥们儿有主啊！真的，
3: 一个院的。
0: 发小比我小2岁，哎呦，哎呀，轻点，轻点，轻点，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事儿最大。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5: 问你妈。
0: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爱帮不帮？
6: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0: 没问题。
6: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
0: 那明天上班去吧。哎，什么意思啊？你爸爸
5: 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那我不就是
0: 能弹钢琴吗？哎，这苏童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
5: 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0: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哼，你
5: 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那心气啊可高着呢。高什么高啊？那我跟你说，吹名都敢追他。哎，算了，不说。怎么，苏萌跟吹名好上了？
7: 怎么可能啊！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我想也是嘛。哎呦，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8: 哪儿啊？今儿马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送我了。
7: 少年宫啊！
9: 少年宫啊！
7: 哎呦，
0: 那可得祝贺你！
7: 怎么祝贺呀？当然祝贺，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啊？
0: 别讨厌，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7: 嗯，买辆自行车吧。
10: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7: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10: 我要车干嘛呀？
7: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

0: 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1: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0: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那没辙，我们家这个情况，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出去。
0: 你干什么去啊？
2: 去我大姐那一趟。
1: 借你车骑半年吧，
0: 多少？
1: 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0: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1: 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借我5块钱。
0: 没有。
1: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你。你知道
0: 吗？我服了你。看什么
1: 看？不看不看！哎呀，
0: 什么时候还我？
1: 半年就还。

0: 行吧，多少？五块。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
0: 嗯，
1: 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
3: 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了。
3: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3: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3: 下下个月。
1: 行啊，
3: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块。
4: 哎，你可别过来，别忘了啊！
5: 哎，我可跟。

0: 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以是投机倒把。哎
1: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2: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
1: 我也怕丢人嘛。
0: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啊，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啊？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0: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1: 就是他了。哎，宋萌，等等我。骑自行车真好。
3: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回来的时候，我在天安门等你呗。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哎，我出来一趟事找你，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一百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十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3: 必须的。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耽误明天上班。
2: 那我们两个情况咱们谈上了。
3: 我觉得头一个是失忆，背地里指不定是我们什么好。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是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就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20，记得。15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你推来我就收。
0: 这可您说的。
1: 那当然。
0: 得嘞。
1: 哎，小虎。
2: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3: 您放心，爹妈没交这个。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2: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3: 嗯，
2: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3: 哎，别往歪了想。
2: 是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5000件面包，哥们儿，他妈给买了。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
3: 知道吧？要不然你死定了。
2: 你说你还是可以试试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明天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4: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句一响啊。
2: 都不用了，他人呢就当聘礼。您下了手大方了，
3: 还挡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跟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2: 春明了，
3: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2: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3: 嗯
2: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3: 我听妈的话，嗯。
2: 哎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儿去啊！
3: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有了。
2: 吹吧你！
3: 哎。
2: 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租的不能骑的都行。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3: 哎，5块钱一辆卖我。
2: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3: 哎，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2: 五子会鼓的，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3: 放心吧，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2: 嗯，好。
3: 大姐，我没钱。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4: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3: 有吗？
4: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3: 哎，不是，我姐夫在吗？
4: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传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2: 哎，行了，就别删了，去睡觉。
0: 哎，你出去呢？
2: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擦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啊，别太晚了啊。
2: 知道了。
3: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4: 你不说16吗？我再给添10块。
3: 成交。
4: 这车不是掏的了，
3: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4: 40%；
3: 80%新的，
4: 60%；90%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3: 得了，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0%新的。
4: 谢谢你们。
3: 得了。
5: 手，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2: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
5: 跑。
2: 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了。哥们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嗯，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七点。哎，别别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燕君甩了，她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她，甩了甩了。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看升旗好吗？
2: 这不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可忘了？
3: 嘿，这边什么时候换一新车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严默生，你真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
6: 你管用，我管不用。
4: 没事，找事儿。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8: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雯、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9: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0: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正阳门，
4: 师傅，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是个老教练吧？
5: 来来，调过来，你看看。
4: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5: 20。
4: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5: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来了，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4: 行行，20就20吧。
5: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这有辆80新的，

0: 就是他了。
1: 刚回来的。啊，
2: 对。哎，换车了吧？
1: 是啊。
2: 不是，你等等等等等等。
3: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说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我说，哎呦，嘿，
0: 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1: 不，
0: 我不要，
1: 还你。
0: 哎，建军。
4: 啊，什么车呀？
3: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没事
4: 了。你二哥呀？啊，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时间啊。
3: 忘不了。
4: 走吧。

还是我骑，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刘华兴，得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启程了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

0: 我这儿再晚了一会儿，我该迟到了。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1: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0: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1: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0: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哎，
0: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1: 真的？嗯。
0: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1: 行，今儿满足你。
0: 走吧，咱们。
1: 走。

速度，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急死我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拉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2: 哟，来啦。
1: 哎，他妈呢？
3: 我该骂，我人太没用啊。
0: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3: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的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3: 切，我还不信呢。
0: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
2: 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2: 哎，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0: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3: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0: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3: 我才不学他呢，男人手短。
0: 哎哎哎，好，为何在闹要要坏事？
5: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3: 科长，面包是我拿的。哪儿呢？
6: 哪有想偷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的？
3: 我给分着了。
6: 那儿俩闲的，
7: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8: 走啊，走啊，让你们走呢。
7: 你跟我们走。

0: 你说你也是，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也干这种事儿？我不就是觉得春明要偷面，把我替他偷一个吗？
1: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俩。
0: 哎，要不这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
2: 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哎，神经病啊你！怎么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鉴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 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5: 嘿，干嘛呢？赶紧写。哎呦，苏萌，等我呢吧？
6: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5: 等面包呢吧？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那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哎呦，
5: 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 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汁儿，不一样。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明儿给你带伊利的啊。
6: 哎呀，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5: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
6: 你等的天黑，他就回不来。
7: 谢谢您，不客气。怎么样，陪伴怎么样？什么玩意儿？还能怎么着啊？
8: 流场查看，流场查看，流场查看。
7: 大哥，少校敬我一拜。见过赵掌柜，没见过你这么照顾，以后。
8: 你就是我亲大哥，
9: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呼，不许！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好好的。
8: 你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你就走了。
9: 不是怨我不，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8: 偷面包是小事儿，
9: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明儿啊？
8: 怎么，你要加班啊？这
9: 不是加班，我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8: 收鸡蛋干嘛呀？
9: 买给我们厂了。
8: 合法吗？
9: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回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8: 真的？
9: 嗯。
8: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拜哥。

0: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1: 是啊，咱发了。
2: 志明啊，

0: 起来！旭宝那声音不好好洗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服了你！
1: 哥们儿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
2: 行，
3: 供应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
0: 雪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玩？
4: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你不带你这样的，
0: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3: 小心点。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哎，
0: 这就行。
3: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0: 行，再行，下回啊还能办。
3: 好，把车开进去了。哎。

0: 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1: 知道了，谢谢啊。
2: 哎，请问贵姓啊？
1: 我和大伙啊，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
3: 看到没有？巧克力面包，哎，又有新面包吃了。
4: 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 监管，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
5: 什么呀？
4: 韩秋萍，
5: 你倒是不许再吃了。
4: 还敢偷？
5: 啊，
4: 还敢顺面包吗？
6: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留厂查看阶段，是不是？
4: 哎，科长。
7: 看见没？科长，您是为鸡蛋的事来找我的吧？
6: 你说很重要，
7: 就别当着人面说了，咱换个地儿吧。好吧。
6: 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
7: 你干嘛去呢？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什么人？今天早上我已经弄场，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你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厂门口被人看见了，你说会怎么样？现在只剩一个你去了这么个车辆。哎呦，你小子！昨天晚上。 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8: 还谁参与了？
9: 没人了，就我一个。
10: 我就是爱多管闲事。你说，
8: 还说你。
10: 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是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8: 属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我多少我就60。
10: 什么？60？
8: 啊！
10: 完了，
8: 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20，20，
10: 晚
8: 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10: 哥，
8: 小哥们改一下，
10: 哎呀，
8: 动，
10: 别动，
8: 别动，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

0: 送了，回去上班去吧。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行。啊，
0: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不就是想替你凑合。
0: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3: 我喜欢你。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林，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别哭了，走了。
4: 怎么样？
5: 这是我妈给你的，是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把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来，拿回家去，拿着。

我跟他们说了，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刚出头，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也数不过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0: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最新产品。那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我真是太幸福了，
2: 爱你。等会儿，你弟，哎，你再说一遍。

0: 建军儿，
1: 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他
0: 在哪儿？
1: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

0: 学会串门了呢？他上哪儿了？串门家呗，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我回来喽。你上哪儿了？
1: 我没上哪儿啊。
0: 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春明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1: 不兴告状的，那你别去啊！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0: 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您给撞了。
1: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没有，绝对没有。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行。
0: 你想啊，一个月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明白了吧？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头皮屑而已。不行，头皮屑也不行，这头来头去就头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这样吧，打明儿起。 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1: 奶奶，
0: 叫祖奶奶也不行。
1: 饭呢？
0: 吃饭，这不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明儿，
1: 我呢？
0: 快起来，起来，起来！爬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啊？他
0: 二哥今儿歇班儿。
1: 你歇班儿，你不吱一声的，你。

0: 哎，春明，
1: 啊，
0: 你不上班去？
1: 啊，上班，
0: 啊，走啊，一块走啊！
1: 不，我得等会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三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你。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1: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2: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
3: 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4: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剪个菜，什么都行。
3: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4: 行行行，
3: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0: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3: 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4: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3: 那你呀、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
4: 你这字儿是赝品。
3: 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弄墨水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1: 人齐白石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长寿。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3: 嘿，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好，回来了啊！哎，
1: 我的妈，你咋样？下班了？
2: 啊，忙着呢。好，这盆是洗干净的。
3: 这个，这你歇着去吧，一会儿就做饭呢。
4: 我们家小伙子就是懂事哈。
0: 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2: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1: 春明，
2: 哎，
1: 春明，
2: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0: 哎，我跟你说。 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快，回去妈，他屋里情况不好。
1: 赶紧，
0: 妈，
1: 你给妈倒点水。
0: 说，你怎么不准备开除了？
1: 哎呀，大哥，我说你他妈啥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哎，起来，起来，起来！小儿，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5: 两次。
1: 第一次，
0: 你给我的。嗯。
1: 第二次呢？
0: 给那后院送门了呗。
6: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伙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搁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苏萌就嫁给你了。
1: 大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说给谁了？
6: 我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1: 叫什么？
6: 叫蔡小丽。
1: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
7: 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
1: 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7: 哎，
0: 不是苏萌，
7: 不是苏萌吧？
1: 我是说，如果……
7: 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0: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6: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0: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1: 行了，你当大哥的，你不饶他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0: 散了吧。
1: 我说的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2: 打出滋溜子来了？
1: 没有，
3: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4: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了，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3: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4: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5: 我去问问。
3: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6: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3: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7: 哎呀！

0: 能叫春明出来一下吗？春明，父王来了。
1: 什么事儿啊？
2: 你为什么对他说话？
1: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定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哎呀，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
2: 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3: 没白被开除。
4: 苏老师、刘老师好。
5: 哦，春莹啊。
0: 你好。
5: 啊。
6: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7: 我啥人？
8: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哎。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5: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2: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2: 得得得，要是这样，会让你爸管我的。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2: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9: 看我干嘛呀？

0: 阿姨，忙着呢。
1: 妈妈，干嘛？你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2: 你妈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和钱莹闹了，我已经给春明妈说了。

0: 哎，阿姨，哎呀，哎，梅儿在吗？在吗？没在呀，她听你说你妈呀帮她开健身信，乐坏了，上工厂去了。哎，苏萌，谢谢你啊。哎哎，
1: 你瞎了？
2: 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
1: 朋友呢？
2: 谢谢你啊。
1: 没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真拿不出来。你小偷！
2: 什么？
1: 你是个小偷？
2: 我不就是偷了你的心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告诉你什么呀？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
2: 嗨，这不是，这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 上次我跟你说过去星星收鸡蛋了，
1: 你也被发现了，
2: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1: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2: 其实吧，这一个面包换过。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翔、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

0: 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绮、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3: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太字没问题，
6: 有太字没问题。
2: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7: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结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新生。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8: 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9: 每天一道年代菜，
8: 主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10: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11: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8: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2: 油和糖降到最低
13: ，N3 系列的脂肪酸，
12: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3: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8: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14: 国庆快乐。
15: 正阳门。
16: 哎呀，我说蔡小丽，你真够行的，不是吧？
17: 这回放心了吧？
16: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7: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16: 别忘了还有超子啊。
17: 能不提他吗？
16: 好好好，不提不提。
17: 哎，你知道吗？
16: 啊。
17: 你走了以后，超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16: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17: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16: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17: 你吹个呗。
16: 什么就吹了？
17: 我跟你说真的。
18: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19: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儿明儿就上班去。
17: 真的？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19: 夸我？
17: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19: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
17: 那不得问你自己啊。
19: 也是，
16: 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17: 奶奶。
20: 赶紧回家去。
17: 哦，知道了。
19: 奶奶好。
21: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到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22: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23: 说了那么多，累不累呀？

0: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2: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0: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3: 至于我嘛，放个屁都不多。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4: 你说得好。
3: 好，来来，咱们干一杯！
5: 来来来来，
6: 少喝少喝，
4: 哎，
6: 好，少喝少喝，
3: 今儿高兴，喝点嘛。哎哎，怎么的？啊？哎呦妈，不用了，你
4: 拿着拿着，
3: 一个
4: 你啊，拿着，那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2: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听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
1: 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
0: 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1: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得真不假。哎。

0: 这早就给我找了，啊！哎，对了，我问你，你这穿名人干嘛去了吗？哎，
1: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0: 他干嘛去了？哎呦，
1: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0: 收破烂啊？
1: 没错。 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可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这个铜把手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卸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
1: 叔叔，你就收了吧。
2: 看看啊。
3: 干净的了，干净我也得看看。没事，干净，没事，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
4: 哎，两斤差一点啊！
3: 多啊！看着。
4: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3: 不是，现在我们这叫物资回收公司。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反正我觉得是光彩。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4: 再也找不着别的嗜好了，唐大王。你现在这点东西，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3: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工作抱负通通展现在你面前。
4: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
3: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
4: 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
3: 宋总，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眼，那我绕着你。
4: 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我再走，好不好？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不是白天呀、啊，那冷不丁的到晚上来，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1: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0: 哎呦喂、哎，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1.5毛啊。
1: 要钱干啥呀？
0: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1: 这咋喝水还要钱的？你说这
0: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1: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0: 记着记着，走了，
1: 慢着。
0: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
2: 小杏儿啊，哎，
0: 松松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2: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0: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2: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0: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2: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过来，三爷，
3: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0: 嗨，大爷来了，三爷来，三爷来了，四爷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医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1: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

0: 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1: 看您说的，三姨儿。
2: 嗨，我三姨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1: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3: 走，我带你们家一舞哥去。
2: 得嘞，谢谢三姐。走走，三姨儿，快跟上。
4: 孟小事，啊，你反了踢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2: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4: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8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2: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8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4: 去去去，一边去！
2: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4: 我操妈！小仙儿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传辆新的，不是这辆。
2: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捞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4: 仙儿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的确当衣服了吗？
2: 好看，
4: 好看啊！
2: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是是是，想要一件啊？
2: 你要送我一件啊？啊，
4: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2: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8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10多块？
4: 对呀、
2: 啊，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了，哥，我交给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吧？
4: 绝对不会。
2: 这君子一言可是8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4: 行行行，
2: 你不能骗我啊！
4: 说话算话。
2: 李雪良，
4: 整个一女土匪。
5: 忙着呢。嗯。哎，顺便，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4: 我就不去了。
5: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4: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5: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哎，苏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1: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树去年就没整好，你得修一修。
5: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你说，
5: 怎么个踩过你呢？夸你呢？
1: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5: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1: 才不是你说的。
5: 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1: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5: 和我骗你似的。
1: 你等着，别动我东西。春明。
5: 嗯。我正要找你呢。
1: 知青聚会，请我唱歌。
4: 不是不是，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我一件？
5: 不是不是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
1: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知青聚会？
4: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
1: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6: 人生天地间，高不盈七尺，瘦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货烂人，货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1: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6: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1: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5: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见
4: 了。杨万一，
1: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6: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和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想吃鸡了，大伙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5: 自个儿说吧。
0: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两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6: 正月17。
3: 对，
6: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7: 你们要这么起哄，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3: 别，小心眼，小心眼。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8: 看韩春明这气场，
3: 咱杨
8: 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3: 对咱们那么
8: 你刚进
3: 那些个好事
8: 没几个能用得着。
3: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9: 好，
3: 走
9: 啊！好，
3: 来
9: 来来来来，
0: 你别走。别人都说完了啊，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3: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5: 大家伙放过我，放过我。
0: 大家可能饶吗？
10: 不行。
3: 我左嗓子，跳个舞。
10: 跳个舞。
3: 胳膊腿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
3: 您别逗了，弹琴，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11: 你行我就行。
3: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6: 哎，别去啊！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12: 对呀、
3: 啊，呦，有点意思了啊！
7: 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咱们给建军大轰啊！
6: 行，春明。

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哎哎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 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我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
2: 没错，
1: 出名喊爷了。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得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3: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4: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5: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哎，小姐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我要跟校花跳，我就真成校花了。对，你还是挺出名的。
1: 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2: 我还不了解他。

0: 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她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我都冲你把人甩了，白领。
1: 行，不说了，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0: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1: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0: 背着我协定。
2: 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红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武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武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3: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2: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他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最新产品。
1: 买的？
0: 偷的。
2: 国旗迎着朝阳升。

0: 伍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
1: 啊！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不，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呀！
3: 我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知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点新的啊？
5: 我是想换来着，怎么了？
6: 那感情好，把

0: 这辆卖给我吧。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要吗？行，谢谢啊。
1: 哎，不不不，今天不行。
0: 不是，
1: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0: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 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送手吧。嗯，8块钱，这收袋的是不一样。
2: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0: 谢谢啊。
1: 哎，
2: 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0: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1: 又捡一大便宜，
2: 走吧。哎，苏芒，去哪儿？我带你。我不喜欢跟英姐的人在一块儿。
3: 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我，
2: 得看给谁留面子。
4: 收废品了。
5: 有泡沫了吗？有洋瓶子、罐头我买。呵，
4: 巧了嘿，碰上前辈了啊！
5: 怎么着？5毛钱买你熟食吗？
2: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4: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5: 正是。
4: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这还真不是，
2: 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6: 哟，
4: 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
6: 嗯，
4: 就这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6: 哎，春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药给了我几管醋？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臭要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3: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2: 你去吧。

0: 你是不是长见识了？看可以，没动心思。哎，黄大，仔细看。
1: 先有闻，莲之爱同于者何人？牡丹之爱亦或重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终居士。乾隆亲笔。
0: 懂了你？
1: 哎呦我呀！哎，胖老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行，别提东西了。
2: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她，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0: 这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2: 出去！
0: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2: 你再说有害人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笑什么？惦记我东西？我这不该让他进来吗？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
1: 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呢。
2: 咱妈担心的对呀、啊，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3: 不会吧？
1: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2: 啊，别说话。
5: 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4: 进来。
5: 哎，什么事儿，大哥？
4: 站着。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5: 花了。
4: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5: 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
4: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5: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4: 妈今天救不了你。
5: 那我就是花了嘛。
4: 你、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哎呀，
2: 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你不许动手吗？
4: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2: 五子，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瑞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4: 就不行啊？怎么不行、啊？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5: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2: 什么事儿啊？
5: 我谈对象了。
2: 哎，谁呀、啊？快说快说。
5: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2: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5: 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跟家里人。
2: 行啊，你弟弟。
5: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呢。
2: 你赶紧去呀、啊、你。
5: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2: 哎，有什么事儿？
5: 走走走。
6: 春明，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管吧。
7: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龙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2: 别
7: 是，
4: 爸，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挺乖。哎，妈，
2: 您说，
0: 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2: 这事儿，我去办。
8: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记得小时候，乐自还，人心暖。
10: 这一年他有盼头。
9: 从前的神，
11: 一眼定人。
9: 从前的事儿，
12: 这叫超短裙。
13: 你落后啊！
9: 从前的坎儿，
14: 打破铁饭碗。
15: 辞职了，没下。
9: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6: 越来越好。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7: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8: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7: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

0: 档案，敬请关注。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汰渍没问题。
1: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7: 每天一道年代菜，
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8: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3: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猪带鱼了。
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1: 油和糖降到最低
10: ，N3 系列的脂肪酸，
1: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10: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4: 国庆快乐。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正阳门，
6: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去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5: 不用，没事儿。
9: 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人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0: 我不是这意思。

0: 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
1: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0: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1: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0: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
1: 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
0: 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1.1块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1.1块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酒门提督，一个人不够喝的。
1: 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的，
0: 满彻的。
1: 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橘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接茶喝。
0: 老崔，还没说跟哪儿见着呢。
1: 梦见的，我一见了您呢。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父。

0: 酒店。
1: 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情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我们穿帮呢？
2: 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1: 没有，
2: 少废话，走人！
1: 您有点人情味就好了，忙，
3: 你走不走？
1: 一点面子不给。
2: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1: 不，那我来错地儿了。
4: 爸。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你。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
1: 你说话呀，
4: 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

0: 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你们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过舒服了。我，
1: 哎呦，这可是宝，你松开，我说，你也是，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0: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哎
1: 呀，全当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2: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板车，赶紧送医院吧。
0: 我要有钱早送你，还用你说呀？
2: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吧。

0: 名。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
2: 够了。
0: 走吧，
1: 走了。哎，需要帮忙支一下啊！哎。
3: 没，不要！哎，你怎么回来了？
4: 哎呀，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嗯，
3: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2: 真的呀？
4: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
2: 了。哦，那没事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3: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2: 啊，行，
4: 我走了。
2: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3: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2: 哎，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哎，
3: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春明，
2: 哎，这还生我气呢？
5: 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
2: 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6: 什么条件？
2: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5: 爸，
2: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挑你，多没意思。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6: 嗯。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7: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8: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嘿嘿，
7: 聪明。
9: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是多好的事儿啊！
10: 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9: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11: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
10: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11: 不急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
9: 行不行？赶紧定了啊！
11: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10: 哼，我还不要呢。

0: 脆丁壳。
1: 成，脆丁壳。
2: 脆丁壳。
3: 脆丁壳。
4: 行了行了行了，包子去挺好，那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5: 挣了钱别忘了我。
4: 谁敢呢？
6: 哎，嘿嘿，往这儿看，跟我回家一趟。
4: 我不愿意。
6: 你别后悔。
4: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6: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4: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6: 买点酒去。
7: 真的啊？
8: OK， 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7: 谢谢你告诉我。
8: 嗨，咱俩客气什么？
7: 你考吗？
4: 我。
8: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7: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8: 我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嗯，
8: 我先走了。
7: 嗯。
9: 啊，萌萌，程建军跟你说什么了？
10: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9: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10: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9: 这不算什么新闻。
10: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9: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10: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9: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10: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9: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10: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9: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10: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9: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0: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9: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10: 我卖给春明了。
9: 卖？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10: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9: 这说卖就卖了。
11: 侯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4: 嗯，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11: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4: 我问这干嘛呀？
11: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4: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11: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4: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11: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素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说钱到吗？长大以后他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对我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4: 话说你

0: 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行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1: 不爱听，
0: 行，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2: 哎，啊，那东西还要不要了？
0: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2: 滚蛋！
0: 何良好，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你，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2: 免得。站桌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个医疗费，
0: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儿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出门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场才回来。
0: 春明，春明，
1: 哎，苏妈，坐。阿姨跟你说了，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2: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3: 来了，什么事啊？
2: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听说了。
2: 怎么样，有想法吗？
3: 哎呀，我又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不好的数理化没一门通。
2: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3: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场呢？那算了。
2: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3: 我有自知之明。
2: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3: 真的不想考。
1: 宋妈妈，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3: 言之有理啊。
2: 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3: 哎，算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
1: 啊。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3: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1: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2: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回去啊。
4: 妈，没您这样啊。
1: 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
3: 我谢谢您帮忙了，我。
1: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就你跟我说的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
4: 知道喽。
1: 乱七八糟。
5: 把自行车还给我。
3: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5: 我反悔了，不送了。
3: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5: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3: 说的是真事儿。
5: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3: 你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5: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3: 只要你苏萌一天没煮，哥们就一直打。
5: 这还差不
6: 多。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5: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哎
1: 呀，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0: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筹点钱去了。哎呦，
1: 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
0: 这才不用呢，这。
1: 我爸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0: 真的？
1: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0: 可不能这么说。哎，
1: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但是我一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0: 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1: 对呀、啊。
0: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1: 你可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0: 知道了。王明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2: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0: 您交的他也知道。建华，

0: 怎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0: 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
1: 嗯，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小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呦，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3: 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胡说八道呢。
3: 其实你也喜欢蔡小丽，我知道。哎呦！
4: 你干嘛去啊？
0: 找下建军。
4: 哎，你等等，
5: 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5: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贼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建军，建军，程建军，
1: 喊什么呢？哎，你回来那么早啊？
2: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1: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点东西啊。
2: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1: 大概一个月吧。
2: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1: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啊，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1: 妈，
3: 哎，什么事儿？
1: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3: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1: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3: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1: 妈，您请好吧，回头我在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晚了。

0: 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1: 那是。
0: 快，准备去。
2: 手动。
3: 真没劲。
4: 这样没劲。那昆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衣服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4: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4: 呦，你还真当真了？这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4: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了。
5: 走。
6: 哎，小丽，你是想气醉了我吧？你
7: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6: 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我
7: 憋屈，活该。
6: 不是，那你。说我平时带谁保？
7: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
8: 没错。
7: 哎，就说上回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是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6: 那我说的是实话，
7: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9: 没错，
7: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6: 我怎么听这词儿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9: 中午高考了是吧？
7: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
9: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7: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
9: 苏某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你俩就永远不能在一块。我说的对吧？

0: 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1: 家里你可够坏的了，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攻势啊！
0: 你怎么那么坏啊？
2: 我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送信。
1: 怎么样，帮定他啊，喝酒来。
0: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 你受不了。
3: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
1: 行了啊。

0: 考上了，
1: 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点

0: 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1: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啊。
0: 特没劲，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2: 真是的。

0: 反正我是没做亏心事儿，就不怕鬼敲门。
1: 哎，正好，苏芒，苏芒，你进来一下。
2: 哎，大哥，什么事儿啊？哟，都在呢。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苏芒，我就问问你，我们家春明是不是借钱给你们家了？
2: 借钱
1: 啊？
2: 什么钱？
3: 哎呦喂，那春明哥不是借了给你3万块钱吗？就给你妈那动手术用的。
2: 你别逗了，小杏，你看他像有3万块钱的人吗？就算我现在想问他借3000，你看他拿得出来吗？
1: 300我也借。
2: 就这事儿，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上一天班挺累的。
4: 阿姨，我走了啊。全傻了吧？
2: 那3万块钱，你到底给春明打借条了没有？
1: 打了，绝对打了。怎么了？他不承认啊？哎，这小子，
2: 我还没问呢，我肯定得弄清楚。
1: 你问不清楚？哎，我跟你说，打欠条我也没留底儿，在他手里，他要说没有，那我跳到黄河里我都洗不清啊。
2: 所以我更得弄清楚了。如果这事儿我要不查个水落石出，那你们俩我都得得罪。如果你要真给春明打借条了，那说明他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但是如果你没打，那你就是。
1: 春明，哥们儿今天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5: 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行吗？
1: 行啊。
5: 我借给苏萌的那些钱，你是不是在中间动手脚了？
1: 怀疑我在里边动手脚贪污了。
5: 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1: 哦，那我估计咱俩可能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一直在后悔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那天从你那儿借钱出来之后呢，我脑袋这么一热啊，我为了讨好苏萌，我呢就说是我给你借的，然后呢我给你打个电话。哎，哥们儿，知道你肯定不会计较用什么形式做事情，是吧？我希望你先别跟苏萌说这事儿。哎呀，哥们儿都向你道歉了，你不计较我吧？真的？哎呦，行，够仗义，够哥们儿，我走了。
6: 贱军，春明，哎，哥们儿向你道歉了，你还要动手？
1: 我告诉你，这是轻的，谁让你玩阴的了？
6: 凭什么？我也喜欢苏萌。
1: 不许！
6: 你们3年没说话了，
1: 三年不说话，我们感情还在呢。
6: 我告诉你啊，我早该想到是你在中间玩阴的，我玩阴的你管不着。哎，
1: 你追苏萌的时候，那哥们儿掺和了吗？
6: 苏萌看不上你，跟你掰了我才追的，对不对？再说了，我追苏萌又怎么了？
1: 你是卑鄙小人，你不配！
6: 我告诉你，苏萌是我的，这辈子都是我的。谁要跟我抢这顿不客气，
1: 甭吓唬。这世界谁怕谁呀？告诉你，别信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6: 等着，咱们别说了，干嘛？
2: 我来是想问你，韩春明他借给我那钱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向别人借的呀？
7: 我要告诉你，那钱不是他的，你不会觉得他感情闹了半天是个穷光蛋，啥都没有吧？你肯定像以前一样躲他远远的。可我要告诉你，钱是他的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个万元户，跟他重归于好？
2: 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小丽？我跟你说，你把这事儿想反了。如果这钱真是春明向别人借的，我倒要考虑考虑，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重归于好。他宁可替我背债，可见他对我一片真心。如果这钱是他自己的，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想落一个啊，人家有钱了你就跟人在一块儿，没钱了你就把人甩一边这种臭名。
7: 那我也不好说了。
2: 你是不好说呀，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呀？
7: 都有。
8: 小丽，
1: 苏萌，这么巧啊！哎，你是不是也来找春明了呀？
8: 哎，你们先聊啊。
2: 合着你是到这儿来堵我的？
1: 这话怎么说的呀？哎，我告诉你啊，今天我要去工商局报到，我要成国家干部了。今天晚上，我准备请春明吃顿饭。
2: 韩春明，我可算堵着你了。
9: 我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0: 说，找个安静的地方。
1: 那要聊的话，咱就得奔天坛去了。
2: 哎，天坛可是拍脖子的地儿啊！
0: 去就去，走着。
3: 报警了。
4: 不至于吧？你生的气还能有我的气大？
5: 你记住我这句话，韩春明，我以后不会再喜欢你。
4: 行，有你这句话，那他们两个就好受不了。既然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了，咱们两个干嘛不合作一把？现在在工商局，是国家干部，我要收拾他一个收破烂的，那不和玩儿似的。
0: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撤了，我不干了。
6: 别呀，那你的意思是让他离开？那样春明会不高兴的。
0: 他高不高兴我还不管，咱们三个是三一三十一，只要你反对就是二比一。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什么也不懂，成天没事瞎掺和，成天在我面前什么小嫂子，我不喜欢。
6: 那样会得罪春明。
0: 那你得罪我吧，你看着办。
6: 这个小信儿怎么得罪你啊？
0: 没得罪我，就是看见他，我老想起某人，不想看。
6: 哎，小丽，我这人做事你知道，不管什么事儿呢，讲究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就觉着你辞退小信这事儿吧，应该等我回来跟我说一声，让我来做决定，是不是？
7: 你别看我成天吊儿郎当的，其实我也挺要脸的。
6: 这事我应该跟我妈交代，我妈知道，说这餐馆是咱仨的。啊，
0: 我知道了。
6: 不是，不是，哎，我说你别生气，哎哎哎，咱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好好好，小心这事我不说了，好不好？翻篇了啊，我再给他找别的工作，别生气，别生气。
8: 生气了，是不是韩春明？我收拾他，不生气干嘛呀？这是
0: 让春明走不行
8: 了？什么意思？你发烧了吧？你那是咱们一个战壕里的铁哥们儿。
0: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喜欢他，喜欢了那么多年。
8: 意思是让我选择是要他还是要你？
0: 浩子，你知道我都25了，我不是以前的知识青年了。他就死不要我，我还不想跟他一个战壕呢。
9: 他说让你给气跑了，
6: 跑了？
7: 我说今儿家里这么消停，跑了跑了吧，没两天回来。
9: 涛子刚才来找过你、啊。
6: 我知道，那个小杏儿家要是来人的话，您就说一声，说涛子帮小杏重新找了一工作。
9: 先别说这事儿、哎，你就跟我说说，你跟蔡小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跟小丽其实没什么关系，我当初啊编瞎话是骗我大哥大姐的，您应该看出来了。
9: 我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我就想知道我们五子到底跟谁好吧。
6: 还是素吗？
10: 每天一道年代菜，今天我们来到了千禧年，外卖出现了。
11: 来，刘老板，帮我来一份茄丁凉面。
12: 嘿，真不巧，今儿这凉面卖完了。
11: 我倒，那帮我来一份鱼香肉丝盖饭。
12: 肉丝也没有了。
10: 我晕。
11: 那给我来一份青椒肉丝凉面吧。

0: 肉丝跟面条的所有搭配都没了。
1: 我就那还有啥呀？那帮我来一份宫保鸡丁盖饭吧，帮我送到楼下，谢谢。哎呦，
0: 来了来了，您的宫保鸡丁盖饭特意给您带了自家腌的泡菜啊，
1: 谢谢，5块钱，886，
0: 886。
2: 让两位哥哥演这个886啊，我晕我酒呢。那个年代还是现金支付的，外卖的雏形是打电话，然后给送到楼下。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外卖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可以说是动动手指，美食生鲜都能送到家。前几年有一个数据，这一道菜全国点单量累计达到了6亿。哇塞！今天咱们要复刻的这道年代菜是什么呢？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暖胃小炒肉一绝，
0: 刘大厨辣椒炒肉，
3: 请慢用。
4: 瘦肉焦香，做对这四步，
2: 不柴不硬的第三步关键，
0: 就是火候。
4: 辣味下饭爆好吃，只需拍一拍，
1: 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4: 暖胃小炒肉，赶快学起来。
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重视关于营养健康，里面的肉应该外面焦焦的，但是脂肪又剩的不多。然后瘦肉的部分呢，不能柴。
0: 关键四步，瘦肉不硬不柴。
2: 那就先从这选肉来开始说吧。
0: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猪肉的这个后臀肩肉啊，也叫二刀肉，底下一层肥，上面一层瘦。其实吃起来的口感呢，它还是比较鲜明的。
2: 其实是以瘦肉为主的。
0: 是，咱俩给这肉的分开了切。
2: 好，
0: 首先咱们把这个瘦肉部分，咱们直接给它片掉。
2: 哦，这么直接吗？哎，
0: 把这瘦肉
5: 分辨分明啊、
2: 哦。对，这个对我比较友好啊。哎，
0: 有些朋友呢，是吧？我就哎，就吃点这个瘦的。哎，好，瘦的咱先片下来。肥的这块呢，咱们底下有皮，咱们也是。先给它蹬下来，就要这肥肉，这点就足够了。切成这种薄片，其实呢，这整道菜啊，就像咱们这个辣椒小炒肉啊，就是为了要一点这种油脂的香味儿。好，咱们有这一点就够用了。
2: 好，让瘦肉不柴不硬，有四步关键。这瘦肉怎么切呢？
0: 咱们是看它的纹路，哎，竖着这么着的。所以呢，我们呢切的时候呢，就要转着纹路切，这样呢，它吃的肉它不容易缩，不容易紧。顶刀切。
2: 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可能有点误区，觉得吃红肉吃猪肉多了不好，
1: 其实不是这样、大家可能对它有误解，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他的三高四高问题很多、把所有的罪名都怪在了猪肉上面、尤其是像咱们的瘦肉，其实它是我们蛋白质含量比较优质的、不管是它的吸收率还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含量，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呢做了一个研究，蛋白质的评分级别、它的评分也要求是什么呢？从它的完整性到它的消化吸收率，再到生物利用率，再到咱们对人体的适配度，所以做了一个排行，大家会发现猪肉在排在第几？
2: 排第二名啊，也就是这四个指标都考虑到，然后排做的这个排行榜。
1: 它是一个综合排量，猪瘦肉一定记得啊，是瘦肉，不是五花肉啊。
2: 就刚才这个猪臀肩瘦肉部分，就完全可以来食用。
1: 对，适当的吃一些口感好的瘦肉，对我们增肌、补充蛋白是有好处的。除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瘦肉、牛羊肉之类的，还有几种高密度的食物一定要补充到，比如说咱们的五谷杂粮，还有我们的全谷全豆类，再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尤其是豆干、腐竹这样的干的豆制品，最后就是我们的奶制品了，所以奶制品的钙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不错的，所以大家每天要均衡的来吃，就可以让你的骨骼更强壮。
2: 所以其实增肌不仅是说看一个指标蛋白含量高，而是考虑它的吸收率，考虑食物的多样性，才能让我们的增肌更加有效率。好，但是有没有什么更直接的方法，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吃对吃好呢？
1: 国家卫健委准备的一份增肌食谱，它里边呢非常的详细，把我们每天要吃的、要用的、怎么吃，包括它的搭配，是一个一年的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增肌食谱，大家可以去收藏起来好看。
2: 那这太好了，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叔叔阿姨需要，其实年轻人也增肌也很需要哈。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一年的食谱，您想领取这个国家卫健委给大家发的增肌食谱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领取。我们的课程全程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吧。
0: 瘦肉一碗，肥肉一碗，三份的瘦肉，一份的肥肉，尤其是咱们这个瘦肉一定要稍微的腌一腌，来一点我们的生抽酱油， 这个肯定有些朋友说了，哎，这里怎么直接上来就搁酱油啊？不像以前传统的是吧，又搁盐呀，又乱八糟的。哎，这是花雕酒啊，来一点。因为这个肉呢，咱们首先选的后臀尖本身就比较嫩，再一个呢，咱们切这片呢也不是那么的厚，所以呢，一会儿我们下锅炒的时候，需要让它快速的形成那种焦褐感，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叫做美拉德反应。

0: 这个肉我们如果炒再烹酱油，它这个酱油的香味它进不去，而且肉的表面也不容易产生那种哎焦焦的那种质感，所以呢一点点的酱油浸在肉里面，一会儿去下锅煸炒的时候，它更容易出现那种豉香味、肉香味。
1: 明白。
0: 所以呢，你看简单的给它稍微的抓一抓就行了。
1: 所以啊，我们这个瘦肉不柴不硬，关键点二就在这姜汁上，
0: 就在姜汁上
1: 直接加湿料，一个是酱油，一个是花雕酒，给它抓进去
0: 哈。只要肉够新鲜，就不用再搁那么多其他的调料啊。老抽不搁，因为老抽颜色太深。
1: 嗯，
0: 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来切配料了。那么像今天呢，我们用的是这种螺丝椒。
1: 嗯，
0: 哎，这种螺丝椒呢，就是做咱们这种辣椒小炒肉里比较常见的，它的辣度呢适中吧，然后呢口感呢是那种清脆清爽，所以呢怎么切，包括一会儿我们提前怎么加工，还是有点小窍门的。
1: 啊，
0: 首先切呢，咱们正常来说就直接顶刀切了，那样我觉得啊稍微差一点，咱们怎么办呢？给它先拍一拍，哎，拍一拍呢，让它你看自然的裂开，
1: 嗯，
0: 哎，有一种自然的裂开的感觉，
1: 手掰感，
0: 哎，手掰感，然后咱们给它切成这种
2: 滚刀块，
0: 哎，滚刀块，大小呢，长短粗细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其实呢，我个人理解为就切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哎，稍微的长一些，
1: 跟那个大肉片有一种同样形态，
0: 哎，是的，跟咱肉的大小差不多，
1: 哎，你看这蒜，也准备好了，拍的大蒜块，
0: 对，这个蒜呢一定是那种拍蒜，啊，不要切蒜末，因为这个一会儿在锅里煸炒的时候，蒜末容易扒锅，容易糊，
2: 拍蒜和拍辣椒都是破壁，
1: 啊，都是为了让它整个组织破坏掉，是吧？
2: 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1: 嗯，其实这个辣椒炒肉啊真的是一个下饭神器，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午如果疲惫的时候点一个辣椒炒肉，最好再多一点汁儿，那汁儿还能浸在米饭上，这么一拌这才香啊，哎，这配菜我觉得必须得有那个咯吱咯吱的白木耳才好，
0: 嗯，哎，你看宗明还是会吃啊，白木耳咱也准备了，那么正常来说辣椒炒肉辣椒多还是肉多呢？到底应该是哪个多呢？像咱们这来说呢，基本上肉比这个辣椒略微的多一点点，咱就比较实惠了，
2: 这是自己吃，
1: 确实是太到位了。
0: 然后呢豆豉这儿也准备好了，
1: 这是必备的，
0: 哎，白木耳这都有了，那咱就可以开始了，
1: 开炒，
0: 来起锅，锅里的温度够了以后，咱们呀直接先下辣椒，因为这个辣椒呢它是那种生辣，如果说我们吃多了以后会
1: 烧心，
0: 哎，烧心，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辣椒要想吃到它的香，我们先提前用干锅去备一下，不搁油啊，直接备炒，让它出那种香味，给它说白就是杀青，
1: 哎，就跟弄茶叶一样，
2: 杀青去水气，
1: 对，哎，就像我们很多湖南的烤辣椒，包括那个东北有个烧辣椒，
2: 烧辣椒
1: 都是这个意思的，
0: 嗯。
1: 嗯，好，
0: 哎，说明这辣椒是真的啊。
1: 好，
0: 好，
1: 就是什么也不放是吗？
0: 放点盐
1: 啊，
0: 嗯，稍微的来点盐，
1: 也是去去水分，也算一种破壁哈。
2: 对，
1: 用盐给它破壁。
0: 大家看这辣椒啊，煸到什么程度啊？表面一定要有点什么呀，微微的虎皮色，这个香味就出来了，辣度呢就减少了啊。咱先给它盛出来。辣椒已经煸好了，香味出来了，但是你看它完全的还不是那种软塌塌水唧唧的，哎，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咱就开始煸炒肉了。那么这煸炒肉呢，咱们呀锅里稍微的来点底油，不用多啊，咱先煸炒肥肉。
1: 哎，一点底油就是油引子，
0: 对，
1: 一会儿这个
2: 油勾油，
1: 对，油勾油，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这个猪油就渗出来了，炒肉啊炒尖椒就更香了。
0: 来，首先啊咱先把这肥肉先下锅。
1: 好，
0: 走，如果像这个肉片的薄厚啊，而且咱们这肉不是为了炼油渣，还是要吃，所以呢咱们用中火就行。
1: 好，
0: 要小火慢慢炼呢，这个油就耗完了，这肉就干了，肥肉吃的它就不香，所以呢我们就是中火慢慢的去啊给它去耗一耗，当它两面微微的焦黄，咱就可以下这个瘦肉了。
1: 好，
0: 哎，咱就一锅出了，
1: 卷曲了，而且有焦边了，
0: 微微的焦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的瘦肉下锅。
1: 好，给它划开了啊，
0: 哎，
1: 这酱油都已经腌在里面，
0: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稍微的给它煸散开，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开点火了，就不能火太小了，因为这瘦肉啊如果你在锅里烹炒时间长，它容易什么呀，水分挥发就干了，
1: 哎，
2: 这就柴了，
0: 嗯，就柴了，
1: 这是不是那个不柴不硬的第三步关键，哎，
0: 就是火候，
1: 嗯，这个火候要用一个中大火，吃蛋白质增肌。为什么肌肉对我们的人体这么重要呢？
2: 这个呢是30岁的人，年轻人的腿部它的肌肉骨骼韧带包括看上去的饱和度都非常好，而我们中老年人呢已经变成了又细又干，而且它整个肌肉流失是很大的，到了30岁以后肌肉量会每年流失1%，
1: 这个积攒起来这量还是蛮大的，
2: 对，
1: 所以保肌肉就是保健康，就是保长寿，
2: 是的，
1: 嗯，
2: 尤其对于老年人，那一旦腿部肌肉不稳的话就特别容易摔倒，
1: 嗯，
2: 一摔倒会连

0: 连锁的反应，比如说一些髋骨骨折的，每年因为摔倒导致的髋骨骨折的致死致残率都是很高的。
1: 所以啊，关键时候我们的肌肉是保命的。
0: 是的，中老年人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把腿部的肌肉力量给提升上来。
1: 所以其实要想增肌，一个是吃得好，
0: 对，
1: 那是不是规律的力量训练也是很有必要的？
0: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常规律力量训练的人的一个切面图。这边呢就是明显的缺乏力量训练的，有规律的力量训练就可以让我们中老年人的肌肉减少流失，同时呢可以提升腿部的力量。
1: 明白。其实很多现在主要在训练力量的人群是年轻人，
0: 对，
1: 而且是有力量的男性。但其实恰恰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中老年人才是应该去做这些运动的人。
0: 对，尤其是腿部的，
1: 关键时候能保命。
0: 是的。
1: 所以到底怎么能规律的做力量训练方便我们坚持呢？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非常好的训练腿部的动作，在家就可以非常简单的轻松来实现。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1: 三个动作，
0: 对，每组一分钟以内，坚持每天做5到10组，就可以非常轻松的锻炼腿部的肌肉。
1: 我们把这套操叫做长寿肌肉的一个激活。所以如果您想获得我们这一套在家习练的长寿肌肉激活操，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跟练了。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居家懒人增肌的一个5分钟的操，不想去健身房就可以在家里完成，每天5分钟可以去保持保护我们的肌肉，还能增长一些肌肉，是一个非常好的懒人套餐，同样也在我们的二维码里了。想领取的话赶紧扫描二维码。我们看看锅里怎么样了。
2: 大概是一个80%熟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豆豉，
1: 这豆豉是不是得泡一下？
2: 这是已经泡过的软豆豉了，小火的慢慢的去炒。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调味了。首先生抽酱油来一点，再来一点老抽酱油，然后呢一点点的蚝油。
1: 说半天让瘦肉部分不硬不柴，第四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啊，这第四点就是融入一点点的肥肉。
1: 用肥肉去养着这个瘦肉，它既香又不容易柴。
2: 是的。你看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1: 太漂亮了。
2: 然后呢我们加入提前焯好水的这个白木耳来一点，然后呢我们的辣椒还有拍蒜一块下锅，大火让它所有的味道充分融合，出锅装盘。
1: 因为我们在30岁以后啊，这个肌肉是每年1%的流失，到50岁的时候我们就要流失20%的肌肉，所以我们如果不吃不动就意味着一直在减少。
0: 是的，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卫健委也给大家准备了全年的这么一个增肌食谱，我们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长寿肌群的激活操。如果您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的养生课程是全程免费的，而且非常实用，咱们在家跟学跟练就行。您扫描完二维码，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食谱啊增肌操呀保存下来了。吃饭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啊，休闲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练一练。
0: 对，
1: 其实前几年这个应该是外卖榜单的前几名，真的是遥遥领先的。
2: 头两年一直火的这个刘大厨炒肉嘛，
1: 跟着刘大厨在家也能复刻出来饭店版本的辣椒炒肉，
0: 是非常好吃。
1: 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辣椒炒肉就给您
3: 上菜啦。国庆快乐。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 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

0: 做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依然是我们的11特别策划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那今天的话题呢，还是延续了哈我们护心的话题，现在已经换季了，大家会感受到了一些温度的变化，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尤其是现在过节嘛，假期期间我们能为自己的心脏做一些什么呢？那根据这些话题呢，我们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团队，对，我们来欢迎一下了。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翟院长，以及翟院长的两位好朋友。欢迎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程哲，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刘静。欢迎三位，欢迎做客养生堂。又见面了，节日快乐！
6: 好，
5: 主任好，主任好，欢迎。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三位做客养生堂，今天都是好朋友啊，也都是老朋友。三位呢，据说啊，平时私底下关系也非常非常的紧密的。那我们也很好奇呀，既然是朋友嘛，我们也想知道你们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一个形象。印象，那院长先说，您来介绍一下。
6: 我们仨呀，是广义的同行。嗯，现在呢，我搞心血管，我们陆河医院的程哲主任呢搞脑血管。心脑血管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刘静主任的敌人，所以我们仨是大同行。
5: 好，那来吧，我们请刘主任，您先来说。
7: 我们光耀院长呢是我的好兄弟啊。嗯。那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他可是我们北京年轻的心血管界的拼命三郎。
5: 真的。
7: 因为我们经常看他的朋友圈。不是在手术的台上，就是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另外呢，他还这个带着学生。哦，
5: 超高能量！你看，我看您的这个收据牌，感觉没有睡觉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程主任也很有发言权。
8: 因为我们共同的战场就是在导管室。这么说，我是做急诊比较多。嗯。然后呢，光院长其实每天都在手术的时间可能超过10小时。比如我早晨8点急诊手术来，光院长在。下午5点我急诊手术来，光院长在。我夜里3点来，光院长可能还在。所以说非常非常辛苦。
5: 也给我们很多患者带来福音哈。那刚才呢，您其中一个好朋友哈，刘主任就提到了，哎呀，你看是不是这么忙，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我听到了一些隐喻了。那刘主任是高血压科的主任，您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哎呀，
6: 被你不幸严重了。所以我现在无论在北京，在手术，去出差，永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儿是 醒过来，第二件事就是吃降压药，所以已经成为了一个高血压的年轻的老患者了。
5: 院长工作非常繁忙呢，也有血压的一个问题，但是呢通过自己的这个疾病包括患者的哈身上的一些问题啊，摸索出来了一套独家的控压方案，今天呢也想趁着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取哈院长带来的独家控压方案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假日护心嘛。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假日护心，我们两手抓，有一只手要血管抗炎啊，把这个炎症消掉才可以。那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揭晓呢，这只手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它？怎么对抗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个小片了。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导演组就去了陆河医院的急诊室，哎，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什么？一起来看。
2: 就是晚上没有吃饭，然后就一直在昏睡，叫了十多分钟没叫醒，之后就赶紧叫了120，120来了之后检查判断的是急性脑出血，出血量还不小，70毫升。急诊来的时候，当时量的接近，200-210的样子，低压也在130多吧，感觉是跟换季有关系。
9: 一到这个季节，我母亲就身体就不舒服，连续好几年就到医院来住院调养啊，主要就是血压波动大，最高的时候200吧。
10: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睡觉了，而且入睡特别快。然后吧，等到4:06的时候吧，因为我睡觉比较轻，我就稍微有一点吧。这儿好像有点儿说不上来的不舒服，有一点儿。后来我就下地吧，接泡水，我说是不是尿憋的？哎，等完了之后吧，4:06吧，坐那么一会儿吧，有那么2分钟，然后就躺下了。哎，还是不行，就不行，就有点心跳快了。然后我就坐起，那时候是4:10，然后他也起来了，就给我量血压就高了，190，
11: 低压比那高一点，还到将近90。将近90，
10: 然后就吃了药，完还再量还是不行，
11: 低压高压降下来，
12: 难受，
13: 难受啊，难受，咱们有大夫，这个哪儿难受，咱们叫大夫。高血压，心衰，血压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在家的话他晕，血压高的时候那就高了，他来的时候180，晚上睡觉一般的睡不了，就是在吃完安眠药之后，晚上盯着4点多钟。能睡到5-6点，一般上半夜啊都那个睡不了觉，天气变化的时候犯病比较高。
5: 哎，大家发现了什么特别之处吗？到底那一只影响着我们心脏哈心血管健康的手又是什么呢？我请大家伙来猜一猜吧。
14: 熬夜，血压高。
5: 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14: 没有，我就是平时熬夜比较多。
5: 熬夜心脏会不舒服吗？
14: 会。但是没有关注过血压方面的问题。
5: 问问旁边的阿姨。
15: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季节也有关系。哦，
5: 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季节的变化。
15: 对。
5: 您有血压的问题吗？
15: 我有血压，高血压的。
5: 现在就是季节变化，然后气温也有变化，您的血压稳定吗？
15: 不太稳定，稍稍偏高了。一到换季了，天凉了，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或者血压也有点偏高，是这样的。
5: 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位患者血压最高时候200了，您的血压最高的时候是多少？
15: 如果就是说今天忘了吃药了，达到160过，低压90-100，
5: 就很不稳定，时高时低，是吧？
15: 对对对，就是吃药，得吃药。
5: 好，谢谢您的回答哈。所以影响我们心血管健康的另外一只手到底是什么哈？三位等我一下，我去给大家揭晓答案。好，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啊，佳琪，我们要保护心血管，我们要知道血管的这个抗炎的问题。那今天哎，这只小手它是什么呢？一起来看，1、2、3。哦，恭喜观众啊，答对了，就是高血压。刚才已经揭晓答案了哈，是高血压。同时呢，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呢，院长和他的好朋友们哈，组了一个抗炎小分队。那今天是不是也要组一个小分队帮助大家了？是护心控压小分队。
6: 这是我们的一个艰巨的使命。从我做起，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作为一个高血压患者啊，所以来说呢，很多时候我跟患者说，我说你得吃药，患者不听我的，我马上就告诉患者我也吃药，我今年38岁，我就吃降压药，不要担心 吃药不好，因为当血压高的时候，不吃药控制不好血压才是真的不好。嗯，所以来说呢，对于心血管医生来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尤其刚才那位观众说的，在换季的时候血压会忽高忽低。

0: 而且会往上冲。那么可能我们在夏天啊，血压控制得很平稳，一到换季它就如脱缰的野马，它不听话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好好控制，那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事件，不管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是其他的部位，那么这种急性事件对人的身体健康危害巨大。
1: 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现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住院啦或急诊的患者的病例？
0: 因为实际上啊，在各大医院啊，包括我们医院，在这个季节，此刻我们十一假期的这个季节，急诊室可能一半以上的患者或多或少都跟血压控制不佳相关，包括以急性心衰起病、肺部感染起病、房颤，甚至心血管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可能或多或少的始作俑者包括诱因都是突然的血压变化。
1: 刚才呢，在小片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发现一个细节，大家提到了换季，提到了高血压，其实呢还有一个细节您注意到了吗？就是他们发病的时间大多都是在夜里的11点到4点啊，或者早晨的6点，夜间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熟睡啊，所以发生了高血压或者是急性事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换季的一个特点吗？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专家讲一讲。
0: 实际上大家看啊，这上面有一条已经有的棕色的曲线，那正常情况下呀，咱们的血压就这样，白天啊整体有点小小的波动，大概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到睡着之后我们会稍微低一点，但低到凌晨4、5点，身体已经比我们的意识先醒了，身体醒了之后血压就慢慢的上升，上升到上午在一个相对正常范围内高的水平稳定住，再一圈白天这么一个周期，这是正常的情况。
1: 那刘主任也给我们讲一讲吧，那异常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刚才我们说了，这条棕色的这个曲线呢，是代表绝大部分健康人的一个血压的曲线，白天高晚上低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晚上下降的这个幅度通常情况下是在白天的这个水平的10%到20%，但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他的这个夜间的血压下降不够多，所以呈现出这样一个我们健康人叫勺形血压，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呈现出非勺形，也就是说夜间该降不降，降的幅度不够多，这样一来，整体夜间我们的心脏、肾脏都会长期暴露在血压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负荷之下，这叫非勺形的血压。还有一种反常的情况，它的这个夜间血压不但不降，反而比白天还高，这个叫反勺形的血压。那么这样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脏的问题。
1: 那么大家还是会觉得什么原因啊，尤其是换季，为什么呢？我自己血压也是在换季的时候就是控制不好，那我们的心脏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哈，请三位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对，实际上像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凌晨到清晨啊是最危险的时间，因为身体在苏醒，血压一路攀升，所以第一个原因大家看，白天很暖和，晚上却很冷，那正一个昼夜温差很大，温差大了，血管的收缩舒张以及整个的一个神经体调节机制都破坏了，那么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突然上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3: 第二原因，天冷了，神经也更乱。其实我们在变季的时候或者进入冬天的时候，明显发现脑梗的发病率升高了。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天气变冷的时候，你的心脏的心率会变快，然后血压会变高，所以造成你的脑动脉里边的动脉斑块它有可能会发生破裂出血，然后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就堵塞了我们脑血管，就发生脑梗，这其中一条原因。还有一条，另外一条原因，其实刚才翟院长也强调了哈，房颤啊，房颤其实也是心脑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因为在心率变快、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里边形成血栓也容易发生脱落，脱落之后它可能第一时间会流到我们的脑血管，造成我们这种心源性的一个脑梗，这也是我们在变季的时候天冷发生脑梗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也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原因三呢，刘主任？
2: 那么到夏秋换季的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方面温度在下降，温差在变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经常说秋燥秋燥，秋天呢空气相对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正常呼吸道这个

0: 水分也容易丢失。那有些人呢，这个睡觉打呼噜，也就是打鼾，睡眠状况也比较差，这些问题呢都会导致夜间的这个血压出现明显的波动，甚至是上升。所以包括心脏问题，包括脑血管问题油然而生，其实就不难理解了。
1: 谢谢您哈，三位权威专家，都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和知识，让大家更加关注换季时候的这个血压。所以呢，他们组成了护心控压小分队，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了。那这礼物是什么呢？如何帮助我们护心控压呢？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知道礼物的真面目了啊。那接下来呢，肯定很多朋友说，哎呦，这夜间的血压波动确实挺危险，可是夜间我真不关注，我睡着呢呀，我怎么知道呢？那我们三位专家呢也总结了相关的测试题，我们来看大屏幕。您有没有凌晨3-4点突然醒了，心跳加快，胸口发闷？1、2、3，请作答。哎，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然后哦，也有没有的。好，我记住了，请放下。第二题，夜间频繁起夜，睡不安稳，睡觉打鼾憋气。1、2、3，请作答。你看叔叔马上举起来了，打呼噜。哦，也有阿姨打呼噜的，打呼噜还真不少。好，请放下。第三题，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1、2、3，请作答。好，谢谢，请放下。以上三个问题占了3个的请举手，占了2个的请举手。还是刚才的那个阿姨哈，
2: 就是凌晨有时醒了以后突然就感觉心慌心跳，然后心口发闷，这种情况下还挺多的。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总想上厕所，越睡不着越想去，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1: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夜间的血压问题了哈，有关注过吗？
2: 最近关注过夜间的血压，基本上也偏高吧，总是搁药控制。哦，一直吃药。
1: 几点你会起来量一下？
2: 因为我们家就是量血压那个东西也方便，我有时候一晚上量2次，
1: 就反正睡不着就量呗，
2: 睡不着就量呗。对，其实自己也挺在意，尤其是最近一年，感觉高血压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报警了，感觉有问题了。也在意这个问题，但是控制的还不好。
1: 阿姨说的很实际哈，也很担心。那我们来问一下翟院长吧，到底是打几个对几个的是有问题，应该及时就医啊？
3: 这几个症状啊，都是临床中如果遇到，我们会高度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夜间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血压波动控制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建议您去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评价一下您的血压情况。因为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的话才能最科学的了解自己的血压状态。
1: 明白。有一条就在关注哈，那您帮我们拆解一下吧。比如说第一条，凌晨3-4点突然醒了，然后心跳加快，胸口发闷，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3: 这个半夜啊，突然因为不舒服醒了，而不是醒了之后有点不舒服。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胸闷、心慌、气短，很不适。醒过来了。那这种醒过来，实际上啊，有很多种可能性，包括常见的。一个是我们血压控制的不理想，那刚才像刘静主任说过的，比如说我们的非勺型甚至反勺型高血压，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那你就醒过来了，因为严重的不适。那这个因果关系可能会反过来，比如说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打着打着呼噜不喘气儿了，可能停几秒，停10秒，停半分钟、1分钟，甚至更长。你这时候身体觉得呀，我是不是过去了，他就尝试唤醒你。他唤醒你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全力以赴抢救自己的过程，血压也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升高和波动。那么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炎症反应，咱们上期说过的炎症反应会加重，而血压本身也会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来说呢，很多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第一种情况。一定要关注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的血压夜间好不好，第二件事儿，我们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频繁起夜睡不安稳，感觉打呼噜憋气。
3: 对，说到打鼾嘛，憋气嘛，实际上刚才也是刘健教授提过的，高血压的早期损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起夜。 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理想，那么我们的肾脏啊是个非常脆弱敏感的器官，肾脏就会被高血压破坏损伤，那么就会出现了尿的浓缩功能下降，那么企液就会多了。尿啊，水本来应该浓缩回收到身体中，废物排出去，但浓缩功能一旦下降了，你的尿液越来越多，你就老有尿意，老想尿，睡得就不好，睡得越不好，血压也就波动，恶性循环。
1: 还有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不光老年人，年轻人也有。
3: 是，我本人就是这么发现高血压的。一段时间工作太繁忙了，因为我们医生啊，像我啊，刘静教授啊，程哲教授，可能经常是两三点睡啊，非常不健康，各位不要模仿。但是呢，时间长了，这样工作起来，我们起得又很早，医生基本都6点多、6点半最多就起床了，
1: 是，
3: 睡眠时间不足。睡眠质量好的吧还不错，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未必那么完美，那这个时候早上起床之后就会哎呀脑袋胀，有时候我在上班路上脑袋胀很难受，我突然反应过来，我难道不是个心血管医生吗？我怎么忘了这个症状是代表什么呢？很可能就代表了晨起的高血压，所以呢我就因为这个症状发现了自己的高血压，及时的用药治疗，现在控制的还比较好。
1: 所以这几个症状一定要小心了，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注意开始监测血压了。那很多朋友说那怎么办呢？现在换季这个血压就是容易不稳，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血压更加的稳定呢？据说跟起床关系非常大，您会起床吗？大家都说我会啊，谁不会起床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一位观众上场来演示一下，看看您起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高血压的举个手，我看看。我们请那位叔叔上场吧，请您上场，掌声欢迎。好，先到我身边来哈。叔叔今年多大岁数？
4: 68。
1: 高血压多少年？
4: 高血压有30多年了吧。哦，
1: 换季的时候血压会不稳定？
4: 不稳定。
1: 最高的时候到了多少？
4: 最高的时候一紧张以后，在这个地方量过180。
1: 肯定。一紧张180哈。
4: 对。
1: 那在家里测的时候呢？
4: 在家里平时控制的还可以，高压130，低压80多90。
1: 您觉得您会起床吗？
4: 哦，应该会。
1: 应该会。来吧，演示起来。您就平时是怎么起床的就怎么起床，先躺下好吗？
4: 好，
1: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您平时生活中的状态。
4: 醒来第一步是睁开眼睛了。哎。睁开眼睛之后要躺5分钟。哦。然后慢慢的起来，
1: 然后下床，觉得他做的对的，请鼓掌，都鼓掌了。我看到刘主任哈，一丝笑容。其实呢，这是我们专家护心空压小分队给大家带来的礼物之一，也是帮助大家在换季的时候更好的调控、平稳我们的血压的，是什么呢？叔叔您别着急哈，我先给大家看一看第一份礼物。
5: 如何起床可以平稳血压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也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今天过节我们要控压的第一个礼物就是3个半分钟，我们来请教一下。
0: 所以刚才说这个大叔呢，他起床的时候在床上躺了5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那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在实际情况下起床往往都是瞬间的动作就完成了，所以蹭的一下就起来，这个动作呢可能在年轻人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一些老年人，尤其是相对比较虚弱的老年的高血压朋友，那在这里边我们奉劝大家要采用三个半分钟。那第一个半分钟呢，就是从这个睡眠到清醒，我们先在床上躺至少半分钟。
1: 这是至少哦。
0: 对，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先醒醒盹儿，对吧，让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能够唤醒，从睡眠卧床状态到逐渐开始清醒。第二个半分钟呢，就是我们要在床边坐上半分钟。好哦，
1: 慢慢起床。
0: 对，你也可以坐这儿，也可以把腿放到这个床边。哎呀，哦，这样我们有半分钟的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这个伴随着肢体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变化，脑的这个血流也需要有对应的这样一个分布。因为在卧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和心脏是平齐的，所以这时候这个血流是相对比较充分的。而在瞬间从卧床到直立位的时候，这个脑的供血容易出现下降，尤其是在有一些基础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老年的患者，直立位的之后出现血压的这个短暂的下降，很容易引起头晕、眼前发黑。所以在床旁我们至少要坐上半分钟，要定定神儿，对不对？然后呢，随后呢我们再来站到床边。
1: 哦，站起来。
0: 站起来，再站差不多半分钟，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头晕啊、眼前发黑啊等等这种症状出现。因为有的人在从坐位到立位的这个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血压的一个快速的下降，甚至出现直立位的低血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站立半分钟，实际上又是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您做到这三个半分钟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那么从睡眠清醒到坐起来到下地，这个动作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早晨的活动了。这样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站立半分钟，实际上又是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您做到这三个半分钟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那么从睡眠清醒到坐起来到下地，这个动作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早晨的活动了。这样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
1: 好，谢谢主任哈。三个半分钟，叔叔学会了吗？
4: 学到了，谢谢。
1: 那感谢您今天到现场，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祝您节日快乐。
4: 谢谢。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视频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您健康。谢谢，去回走，谢谢。那刚才我们了解了，换季就是容易哈，血压有异常的波动。我们最怕的就是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了。首先我们得学会区分，是不是什么感觉呀，什么症状是心梗了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哪种胸痛和心梗有关系呢？大家看哈， A 出汗的胸痛， B 第一次胸痛， C 安静的胸痛， D 加重的胸痛。我们请这叔叔阿姨来回答回答。
4: 这是对这个 A 有点烦，其他的三个不没有，一出汗胸痛就可能是
1: 心梗了。
4: 其他的我没有。
1: 说得好肯定啊，来我问问旁边的阿姨，您的答案呢？
6: 还有 D 加重的心痛，
1: 就是越来越重。
6: 对对，
1: 越来越重的一个胸痛，是和心梗有关哈。好，谢谢两位。那我们先请院长给我们回答一下，到底是哪个选项啊和心梗有关？
7: 对，因为实际上心梗啊是梗，它跟心脏缺血还是两回事儿。所谓的心梗是心脏缺血到极致了，我们的心脏因为严重的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往往都合并有非常重的症状。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心梗的表现并不明显，比如糖尿病患者，比如很大年龄的老年患者，未必会出现这些典型的表现。但是绝大多数啊，这个症状都不轻，都很重。我们看我们这个选项啊，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说不会蒙 C 是吧？这个 C 安静的胸痛，乍一看似乎是最不正确的答案。安静的胸痛，什么叫安静的胸痛？我并没有说 剧烈的体力活动才诱发的胸痛。我可能在这坐着，可能在休息，甚至在睡觉，就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胸痛，要静息时的安静时。

0: 的胸痛，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发心绞痛的一种典型的表现。那往往都预示着严重的心绞痛、严重的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症状。但是答案真的只有 C 吗？其实也不然。我们看第一个，刚才那位叔叔说出汗的胸痛啊，往往心梗啊都伴随着剧烈的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快。大多数会血压升高，那么这些情况下我们就会伴随着交感神经兴奋而剧烈的大汗，往往这种出汗很剧烈，不受控制，跟剧烈的胸痛相辅相伴，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典型表现。那我们看 B， 第一次胸痛，很多时候这种第一次胸痛啊从来没有心绞痛过，第一次胸痛就非常剧烈，很可能是什么，你的斑块出现了破裂，也就是从我们可能堵得很轻很轻的斑块一下子破了，破了之后就会彻底堵死，完全接受不了心肌缺血，没有适应过，一下子到了一个极端，所以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心梗。那最后来说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加重的胸痛，我想加重的胸痛好理解，既往呢也有心绞痛，可能我爬个二层楼三层楼就疼，歇歇又缓解了，我走路走一二百米就疼，歇歇又缓解了，很轻，频率呢也还好，诱发的因素呢也不太剧烈，结果后来突然我也没运动，我也没爬楼，我也没干嘛，一下子就疼了，所以程度加重，诱因的门槛反而低了，这种恶化的心绞痛也是心梗的可能性，所以最后答案是 ABCD
1: 全选，全都是啊。好，刚才呢我们采访了一位叔叔和阿姨，其实是我们特意请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安叔叔，一位张阿姨，尤其是安叔叔曾经发生过两次脑梗，怎么回事？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上场吧，跟我们介绍一下，来到舞台上来，慢一点，没问题，叔叔好着哈，好着呢，挺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吧，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4了。
1: 74岁了，老伴儿多大？您知道吗？
2: 老伴儿72。
1: 哦，非常的清楚哈。啊，您跟我们说说吧，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2: 第一次是晚上的7-8点钟，我的小区有个合唱团，在同乐区。文化和演出，什么症状也没有，演出完了之后出来等车回家，老姐们老哥们的还唠着嗑的，突然我就心慌了，心慌了之后就头晕，就说不了话了，就往别人身上靠，这些老姐姐老哥们都有经验，就一下把我抱住，那边打120，120来的接，紧急及时，程主任给我治的病。哦，
1: 程主任是您的主治医生，
2: 救我一命。
1: 哦，这是第一次，送医非常及时。第一次脑梗，第二次是什么症状？什么感觉？
2: 第二次是上午的9点左右，我们俩是两顿饭，9点左右吃着饭呢，有个鸡蛋我忘了吃了，老伴给我拔了之后咬了一口掉地下了，完了这手就不好使了，
1: 拿不起来呀，
2: 就拿不起来了，我是赶紧的痉挛了，给我抻抻，完了他就给我抻不行，就赶紧拿去救星丸，
1: 以为一开始以为抽筋儿了是吧？
2: 对，后来就给我很让去救星丸了，紧接着就有口吃了，说不了话了，这功夫孩子又你看在打120，这120还是这么及时，都是如何医院的，不是同一个程主任的。真实，两次都是，
1: 又送到程主任那儿去了，真是有缘分。
2: 所以说这大难不死啊，
1: 必有后福，真好真好。阿姨也说两句吧，尤其是第二次脑梗的时候，您也是在身边。您看到场景什么样的？着急了吧？
3: 当时他就说胳膊那个麻有点抽筋了，他说让我给他拽一拽，怎么打怎么拽也不行。后来一看就不能说话了，完了以后就马上就要瘫下去那种感觉，完了就是让孩子赶紧打120，完了120来的也挺及时的，完了就问上哪个医院，我说还是去陆河。

0: 这个随着时候不到2分钟吧，
1: 嗯，
0: 不到2分钟，两个腿就一瘫了。
1: 啊、
0: 哦，那个时候如果在野外跟前没人的话，你就是多少个手机你也弄不了号了，
1: 连打电话都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1: 非常的紧急哈。
2: 这真的很感谢这陈主任和陆河医院的这个团队，把他的命救过来了。要不真是当时就一点神志不清的，腿也不会走了，是那个脑袋也不清楚了，都不认人了都。
1: 哎呀，真好！对，我们现在看到叔叔状态特别好，也为叔叔高兴，也感谢程主任。所以叔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其实，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严重的，是不是？
3: 两次都比较重，因为都是跟心脏有关系，所以我们心源性房颤很多时候心的栓子比较大，然后造成的那个脑梗的症状都会比较重，
2: 对，
3: 它需要做手术的这种取栓的治疗。
1: 你看，我们都很惊讶，就说叔叔状态很好。当然，除了我们的权威的专家医术非常的高超以外呢。也听到了，他及时就医了，有多及时算是及时。我们怎么能更准确地发现，哎，好像有一些心梗、脑梗的一些端倪呢？哪些是重要的信号？我们马上拆解一下哈。送你两位份健康礼物：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这个是。叔阿姨身体健康，节日快乐，谢谢，谢谢两位，慢一点可以回座了，掌声送给你们，谢谢。到这里我们就特别关心了，脑梗的时候到底哪些症状和细节我们要关注，程主任。
3: 就是我们脑梗之后啊，最重要一点在这里，我们要识别有三个非常点啊，我们总结一下叫120啊，其实非常好记啊，120代表我们非常紧急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面部啊，自己照个镜子，或者说您身旁的人看一下，如果出现口角的歪斜，或者我们微笑呲牙出现口角的歪斜，意识着你的面部的肌肉已经瘫痪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肢体，一般脑梗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偏侧的瘫痪啊，偏瘫痪，所以我们可以像一些轻症脑梗，我们可以简单的举出我们的双手，
1: 可以学一下
3: 啊，举出我们的双手。如果出现一侧肢体在，我们坚持10秒钟可以尝试一下啊，如果有一侧肢体逐渐的出现下滑，就说明你这侧的身体的肌肉也出现了瘫痪的一个症状，所以这第二条。然后第三条是零，比如说我们在脑梗之后，很多人是言语不清的哈，甚至有人不会说话啊。刚才我们安叔叔一样，他的语言就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啊。如果发现我们说不出来，或者只能说出来一部分，或者口齿不清楚的话，说明我们的语言功能有了障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时间啊，拨打120，及时转运到医院。
1: 谢谢程主任哈，你看这个120，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关键。无论您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如果身边的人出现这个危险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三种方法测试一下。刚才的一些心梗、脑梗的症状信号，如果您没记清楚，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帮您总结了这期节目的最重要的笔记都在里面的。另外呢，再说到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呢？过节期间娱乐也很重要啊，我们得开心，对不对？那过节的时候，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自己掌控了。问一下现场的观众，过节不断的刷手机，喜欢刷手机的举个手啊！来，我来采访一下，
4: 我就是最近追星。看他们直播，
1: 哦，
4: 然后就是没有直播了，就刷剧，
1: 短剧，
4: 还玩点那个网络小游戏。
1: 哎呦，阿姨真是够潮的哟！阿姨是性情中人哈。我问您一个事儿，比如说您喜欢看的剧，哎，这个经济非常的起伏变化，比如说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甄嬛传》，甄嬛受欺负了，然后被下毒了，孩子也没了，跪在那儿特别委屈，那个。你什么心情？
4: 跟着哭
1: 啊，
4: 对，
1: 伤心，
4: 然后还生气，
1: 恨皇后，
4: 恨特别恨，
1: 对吧？
4: 特别影响情绪，生气，气的有时候就 控制自己说别看了、看自己都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
1: 哦，怎么不舒服？
4: 就心发慌、头发晕，感觉有变化了。
1: 哦，您觉得这些变化会伤心吗？伤害心脏？
4: 伤心，伤害心脏，上头。
1: 上头，那您怎么应对啊？出现这种情况，
4: 就是说少看，控制不住，还是看，
1: 还是想看。好，掌声送给阿姨哈，谢谢，说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声。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情绪的变化，我看。

0: 电影也老哭，老跟着生气，真的会伤害我们的心脏吗？接下来我们去急诊室里看一看。
1: 我是不是看听那个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青光眼有点？
2: 那肯定的呀。
1: 情绪化比较严重。嗯。兴奋的时候啊，我那血压也高，也不晕，就主要就是心跳。
2: 心慌。
1: 哎，就心跳，啪啪啪啪啪啪跳。嗯。就开始血压就升，要上升了。血压一上升呢，我就摸着脸，
2: 脸有点发胀发红。
1: 哎，对，有点，哎，对，好像发烧似的。他们说，哎呦，你脸色真好。我心说，我说我脸色好，就是我血压高呢。
2: 是
0: 啊，你看，阿姨又说起来，当时这个心情激动的时候啊，脸就好又红了一些。可能本来平时这个脸就红，但是真的，我们看剧啊、听小说啊，情绪的变化真的会影响血压，会伤心吗，院长？
3: 因为我们的血压实际上随着我们的情绪波动会忽高忽低。嗯、我们测血压测的是什么？是我们安静状态下的一个血压。但是如果我们老不安静，我们老在不安静的状态，那你的这种情绪波动反而就成为了你的主流状态，甚至啊，情绪波动大发了，咱们的血压忽高忽低，在那个高值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理性追剧，该追还得追，但理性追剧。
0: 谢谢谢谢院长。那阿姨也笑了哈。但是怎么办呢？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群哈，我们不能因为情绪的变化让自己的血压太波动了。但是人又是有情绪的嘛，我们怎么控制呢？哎，遇到了特别喜欢的剧，情绪跟着起伏了，我们怎么应对能平稳血压呢？那就要再揭晓啊，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啦，给大家看一看。
4: 情绪激动，血压上升，如何快速平稳血压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怎么应对能平稳血压呢？那就要再揭晓啊，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啦，给大家看一看。哎，拿出来，情绪急救刹车法，我们请刘主任介绍一下。
13: 刚才这位阿姨呢，追剧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些情感的波动，加上可能背后生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血压有可能飙升，心跳有可能加速。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情绪如何来紧急刹车呢？首先第一条，放下手机，这是必须的。那其次呢，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的妙招，叫4-6呼吸法。我们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啊。
0: 好。
13: 然后深呼吸，用鼻子吸气4秒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轻轻地鼓起自己肚子啊，吸气4秒钟。然后呢，用嘴张嘴来呼气，但是呢，尽量缩唇呼气。就是把嘴唇稍微收缩一点，让这个气流呢能稍微缓慢地从我们嘴里边出去，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腹部呢也开始收缩来吹气啊，这样那个4-6的这个呼吸法，前边吸气，

0: 用四秒，呼气呢用六秒。那么这样一个十秒钟，我们来做这个六个循环。那一分钟之内，我们这个神经呢就会有所放松，这样血压呢有可能就会逐渐有所下降，有所平稳。
1: 来，我们坐好了哈，请刘主任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再完整的做一遍。
0: 好，我们轻轻地闭上眼睛，这个用鼻子吸气，我们数一二三四，然后我们可以张开眼睛，轻缩嘴唇，轻轻地吐气，一二三四五六。好，这十秒钟作为一个循环，我们来六个循环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情绪放松的这样一个过程。哦，
1: 特别的简单哈。我们在专家的这个指导下，如果真的遇到了情绪特别大的波动，我们不妨自己调整一下，因为专家真的看到了很多因为情绪波动变化造成的一些不好的事件的发生，要注意了。另外呢，今天我们的护心控压小分队权威专家啊，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健康的礼物，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教我们在换季的时节有效的控压。那么要问一下程主任，我们想通过一些小运动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尤其是比如说可能很多人要伏案工作呀，或者没时间运动的，坐在那儿就能完成的。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比如像弹力带这种尤其说刚刚说天气变冷，对吧？不是，天气变冷之后不太有利于咱们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室内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道具，做一些相对有抵抗的运动，这样能够增加我们一些肌肉的力量，保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同时可以改善您的那种心肺的功能。这个袋子非常非常便宜哈，但分不同的磅重，一般从10磅到50磅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力量，可以选择不同磅数的弹力带。第一个动作的话，我们可以做类似于扩胸运动，往两侧拉起，对，两侧拉起。这个过程中，然后呢，我们吸气的时候拉起，然后呼气的时候缓慢的回缩。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憋气啊，因为憋气可能是比较危险的。然后整个过程中，然后我们要慢慢去做啊，一组可以做10到12个，然后我们可以做4到5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第一个动作啊，可以练到我们的上肢的肌肉和肩背部的肌肉。第二个动作哈，我们可以将弹力带踩在我们脚下，踩上之后呢，我们可以往上拉啊，往上提拉啊，往上提拉。这个拉的高度呢，也是根据咱们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提到练到我们上肢的一个肌肉。
1: 那可能很多叔阿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把教程放到里面。好，院长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跟我们提了，因为工作哈，这个特别的繁忙，压力也很大，所以自己血压也有一些波动了，也总结了一些控压的独家方法，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血压这件事儿吧，首先来自精神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面对工作吧，大家都会越来越忙，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应对压力，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来说呢，在应对压力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好，听起来虚，实际很实在。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因为中国人高血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常见盐敏感性高血压。那么中国人啊，口重，我岳母是个山东人，我岳母住在我家，每天给我们家做饭，我的血压越吃越高，哎呦，后来我就非常心疼我自己，我就说妈呀，你岁数也大了，以后你别做饭了，我们雇人做或我们自己做吧。那么我岳母很感动，自从我岳母在我们家不做饭之后，我的血压又有了长足的下降。所以来说，我想说这个作为一个山东女婿来说，别让咱妈做饭。这个山东人也好，好多地方人也好，口重这个事儿啊得掰，不能我口重我习惯我就这样了，一定要掰过来，那么一定有长足的影响。那么另外来说还有一点是，我呀高血压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血压呢低压高为主，压差偏小，高压高还好，所以这种高血压往往都是年轻人啊，这种交感神经张力比较高，压力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合理的减重运动锻炼，实际上对血压的作用非常大。

0: 不是虚的，所以我想表达的是，现在高血压的治疗有很多新的药物、新的技术，但是恐怕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心态，控盐，和我们生活方式的节奏的调整。
1: 谢谢院长，尤其是现在换季了哈，那高血压就是容易不稳定，血压比较敏感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哈注意院长说的几个注意事项。今天呢也是在节假日期间呢，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血压都稳稳的，身体都棒棒的，吃嘛嘛香。养生厨房啊，进入十一就带领大家天南海北的去吃啊。那么今天又到了哪一站，又吃什么健康美食呢？我们去学习一下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2: 天南海北当家菜，十一期间换新业，看看我们的小人今天从北京出发。今天我们要云游到哪里呢？哦，是山西呀。那说起山西，问问郝大厨，咱们得吃点什么呢？
3: 你看我面前摆的这个，
2: 你摆的是空碗，
3: 山西八大碗。
2: 您是真把空碗拿来了，
3: 菜我都给吃了，是吧？咱今天呢，把这八大碗呢，咱们从中挑一个有代表性的，咱们呀，在厨房里边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八大碗当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扣碗。
2: 这个腐乳扣肉是吧？
3: 扣肉
2: 太漂亮了。但是我们今天首先主题是，护心。您整这么肥的肉啊，第二是这个我们得换心，我们不能在厨房里忙活三四个小时整一小盘菜呀。
3: 你看啊，今天宗明提的这个需求呢，咱们一会儿啊逐一完成啊。而且今天这道菜里面我还加了一个特殊的食材，就是食物吸油脂。
2: 是在表面吗？能看见吗？
3: 你现在能看到吗？
2: 都像是肉，仔细一看，中间夹了点东西，
3: 没错，
2: 但是长得确实很像肉哈。
4: 这个食物吸油脂，它呢是食物哈，它不是我们厨房用的那种吸油脂，它是可吃的，入脾胃经呢，能够理气宽中，能够和胃化浊，还能除腻。另外呢，有人就说容易老百姓说鱼生火，肉生痰，吃完肉以后有点痰特别多，它呢还能够化痰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跟肉搭在一起，它特别能够吸油腻，还有能减轻吃完肉之后这种生痰呐、肚子胀啊这种副作用，
2: 都很适合我们逢年过节吃多了的情况。
4: 是的，
2: 如果您想知道这个吸油脂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咱们就可以提前获知了。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们要吃的健康，您那个扣肉不仅耗时时间长，一做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蒸完的肉非常的肥腻，所有的肥油都存在于里面，这些我们都不想要。
3: 对，这样咱就满足大家的需求，好吧？正常做扣肉照着三小时，
4: 肯定。
3: 今天呢咱缩短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做。
2: 缩短三分之二，
3: 再缩短一点，45分钟做完。
2: 郝大厨一向是以快见长的，
3: 但是要想做好扣肉，这选肉可是关键。
2: 确实。我们看看选个什么好肉。
3: 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这五花肉是肥瘦相间，色泽呢特别透亮，而且呢新鲜度又好，重点吃的呀它肉香更浓郁。你看啊，刚才说了咱要缩短时间啊，今儿呢咱把这个做个减法，咱把这肉直接在锅里给它做熟之后再去回锅蒸，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事半功倍。
2: 确实是个好方法啊，直接把最初的一个预处理的阶段完成了整道菜品。
3: 对啊，咱们就用这种半熟的肉再去做扣肉。
2: 这扣肉要想做的好吃啊，咱们选肉特别重要。这个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五花肉肥瘦比恰到好处，入口鲜香不腻，软糯易嚼。更重要的是，家家康亚麻籽猪肉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肉里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双6倍的好营养，在秋日给身体提供温和守护。十一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腐乳肉，全家都能放心享用。
4: 秋天吧，气候有点干燥，所以猪肉呢有非常好的滋阴润燥的功效，所以我们秋天呢多吃点猪肉，是很合适的。
2: 但是啊，这猪肉虽然选得好，刚才说到的这个解决油腻的问题好像还没说到，
3: 接下来就是一步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去油。
2: 不仅有一个去油的吸油脂，而且在做法上也在去油。另外一个是还加了一样配料，可以帮助我们去护心啊。这个护心食材是什么？
4: 有一个我们很著名的一个降血脂的中成药，里边就一味成分，就是这个护心粉。
2: 而且它是毫无违和感地融入了我们的菜里，还有自己的一个妙用。
3: 来，起锅烧油，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

0: 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八角一颗，一小块桂皮，然后呢，来一点葱姜，按照炖肉的方法你去处理它就可以了。哎，切好的肉直接下锅。
0: 肉片小点吧，好入嘴，而且好成熟，又缩短烹饪时间了。
1: 哎，满足什么呀？咱们吃肉怕油腻的那么一个饮食需求。
0: 对，因为这个越小的肉片它去油的速度越快越彻底。真香啊，现在香味已经出来了。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一大升级换新就是我们在菜里面加了一样食物吸油酯。先问问张老师，这个吸油酯它除了吸油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哎，
2: 我们看个大屏啊，因为它跟肉搭配啊特别的好，它能够解油腻，所以外表看着跟肉差不多，口感跟肉也差不多，可是它把你们肉里边的油都给吸到它身上了，所以你吃一口肉你会觉得油腻感会没那么重。
0: 那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举家团圆吃多了的时候是吧？
2: 对，
1: 我们把这个肉经过煸炒，看看它多余的油脂
0: 这么多。你看，
2: 哎，
1: 你看看，那如果我们是正常做扣肉，你想这肉是不是这些油是不是蒸到扣肉里了？
2: 是，
1: 烹上黄酒，哇哦，来一点酱油，
0: 也是喷着锅边走啊。
1: 开水先加一部分啊，
0: 先煸炒，再烧制。
1: 今天我这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用的是红菇。哎，
0: 红菇真的是全都是红色的。
1: 红菇，这样啊，我们把泡红菇的水别浪费啊，加进来。好，
0: 现在看来就正常的炖肉嘛，就加了点红菇，也没有什么换心呀。
1: 正常的我们做扣肉呢，需要加一些腐乳，但是腐乳如果加多了的话。颜色是好看了，但是味道也咸了。
2: 对，
1: 今天呢咱们就换一个方法，真的是换心，直接咱们今天呢用一个护心粉，瞬间颜色漂亮。哦，
0: 这是一个肉类上色的好办法。
1: 没错，
0: 同时它还有护心的这个功效。
2: 这个活血护心粉到底是什么？就是红曲哈，我们酱豆腐里那个红色就是红曲粉。我们今天说，哎，我们那个护心粉呢是一个活血，但我们这红菇呢是第一能够健脾胃，第二能够补血，所以我们把血补足了，把气补足了，是不是能够帮助这血液更好的循行，让我们血液流得更通畅？
0: 一个补一个活哈，他们俩还配合上了。
1: 少加一点白糖，格味增鲜，再来一点盐，调个底口，然后呢稍微在这里边。加一点山楂，哎，
0: 那个烧肉非常搭配的一个食材，肉质软烂，然后味道又好又解腻。
2: 红色山楂它有一个消肉食特别好的功效，哎，也有一定的一个活血化瘀的功效。
0: 看看锅里太热闹了，红红火火的，
1: 加上锅盖，咱呀转成小火，
0: 还没出现，
1: 看看，食物吸油纸就是它，猛一看什么也看不明白吧？
0: 有点思路了，关键是它烧出来的形态上了色之后，真的很像肥肉，
2: 对。哎，它真是吸油，
0: 真吸油啊！哎，
2: 对，
0: 里面有很多这个空隙，
1: 因为本身呢，它带有一点点苦涩味道，
2: 对对，
1: 所以说焯水之后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除它的苦涩味道，它会吸收肉香。接下来呢，咱把它重新按照扣肉的方式，咱把它定碗再蒸，咱们还是这样，一片肉。然后一片吸油脂，
0: 哎，这吸油脂确实起到作用了。
1: 好，把剩下的肉往里边这么一填，还有咱的蘑菇，咱们
0: 吸油脂垫底儿，
1: 垫底儿。
0: 好，
1: 接下来咱给它封上保鲜膜，蒸锅上气，咱呀再蒸它20分钟，
0: 平常可能要3个小时，咱们直接减掉1/3。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6: 家家康。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20分钟已过，我们看看锅里的情况。
1: 关火，咱们刚才说这吸油脂现在吸满了汤汁，颜色也变得特别透亮。哦，
0: 这是吸油脂啊？
1: 对，
0: 远看像烤鸭皮，
2: 看着是一大锅肉，其实有一半。
0: 是的，有一半很吸油，
1: 扣肉之后，哎，哇，
0: 这么好看，
1: 我们看一下，
2: 太漂亮了，
6: 哎呦，哎呦。

0: 有，真是社换新了。
1: 这个菜里面的功臣就是这个食物吸油脂，它到底是什么呢？
2: 它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那个柚子里边那白芽，很好的理气的功效，有解腻的功效，能够吸收油脂的功效，而且它跟这个肉特别的搭，形象也很像，口感也很像。然后你吃一口肉，你再来一块这个柚子白芽啊，既满足了这种口腹之欲，又不会有负担，
1: 一点也不浪费，而且还吸收了它的营养。那我们这是天南海北换新宴，让您11期天吃到各地的特色。那明天我们即将去到哪儿呢？继续关注我们养生厨房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白天测血压都正常，但是一到夜里就睡不安稳，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有可能您的血压呀在夜里会升高。换季期间呢，有时候夜间高血压这个核心指标可能会酿成大祸，在睡梦中甚至出现心梗、脑梗，甚至有严重并发症。为什么换季期间尤其我们夜间高血压会升高呢？首先周际啊昼夜温差非常大，而夜里的气温呢明显降低，我们全身的血管啊一遇冷就会收缩变窄，血管的管腔变小，血流速度呢也变快，阻力还变大，那么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其次呢，气温变化会打乱交感和副交感神经这一对兄弟的平衡，导致在睡眠期间过度兴奋，所以我们就算睡着了血压居高不下。如何会发现我们的夜间高血压呢？首先有高血压的患者呀，一定在换季期间密切地监测我们的血压，尤其有几个关键点，叫3+1，三餐前和睡前。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更应该去医院啊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我们血压真正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才能知道一现在吃的药合不合理。第二个，如果没吃药，需不需要吃药？高血压患者啊，如果一直在定时定期的吃降压药，千万不能突然停、突然减，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降压药啊，绝大多数都是长效药。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在夜间啊，我莫名其妙哎起夜醒过来了，睡得不踏实，多梦，包括胸闷、心慌，夜里呢心跳很快，很难受，那么早上起床的时候没精神，像没睡好一样，如果头疼，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3个半分钟原则的小妙招，能帮您最大限度的在清晨平稳血压。那这3个半分钟原则到底是什么呢？请您扫码获取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是员工，你却想着改嫁，
7: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9: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8: 没事找事儿。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暖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7: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们的脚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4集，守护文脉，活化利用古都之脊，岁岁焕新，生生不息。
1: 草地为台，旋律相伴，大运河音乐节活力流行日开唱。
0: 今天下午进京车流显著增加，返程高峰已经到来。
1: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北京用智慧共享缓解停车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北京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当腾退出来的古代建筑重新开门，修好的古建讲出历史，讲出的历史变成展览、文创与数字体验，中轴线这条古都之脊正带动北京走出了一条老城整体保护、绣花式有机更新的古都保护之路。
2: 这里是天坛公园元丘景区。国庆假期，天坛公园迎来了大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呢都位居全市公园第一。而这热闹场景的背后，是一套看不见的科技保护体系在24小时运转。
3: 天坛公园今年重点针对元丘坛开展监测，系统采集客流量、气象、文物形变等数据，及时发现以元丘坛为代表的实质文物的变化。
2: 在元丘的平台，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类似太阳能的设备，它并不大，但是呢作用却不小。
4: 这个是利用北斗卫星系统用来监测元丘台沉降设备，然后在南侧还装有气象监测设施，然后在这个望灯杆上还有人流监测的 AI 摄像头，用于监测元丘台上顶层的这个人流量。
5: 这算是旅游的旺季啊，我觉得能这个做运行的状态已经很难得了，因为我们必须把古建的保护和这种旅游旺季调和好。
3: 整个中轴线上，科技保护的触角正在全面铺开。
2: 这里是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的监测中心。那在我身后呢，一张屏幕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张中轴线遗产的全景图上，200多处文物保护单位、30多个历史文化街区、1000余条传统胡同及8000余棵古树名木一目了然。大屏上，预警情况、本体病害、保护工程等模块数据正在实时更新。但把时钟拨回10多年前，这条古都之脊还不是如今的模样。
3: 曾经中轴线沿线的古建院落被宿舍、单位用房挤占，大杂院私搭乱建，不仅破坏了轴线的空间格局和景观室廊，木构古建也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2012年，北京中轴线启动申遗工作，申遗历时12年，多处重点文物被修缮，庆成宫、先农坛、内坛等文物点位进行了腾退，北海医院东天翼商城降层重塑。

0: 筑了平缓开阔的景观室廊，建立了全国首个应用数字孪生技术的遗产监测平台，以科技赋能中轴线遗产保护。
1: 我们这个中轴线遗产监测与保护平台，它一共可以监测17大类、69小项的数据内容。去年的时候啊，有一处遗产要素由于这个天气啊产生了这个稳兽的歪闪情况啊，然后我们的巡视人员发现后和保护中心积极沟通，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啊，从而保证那个病害没有继续的发展。
0: 中轴线上的各处遗产要素正以各自的方式焕发新的生机。今年6月，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位于主展区神乐署的主题展览历时2年打磨，通过数字化沉浸式展陈空间，生动呈现了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乐内涵。
2: 今天正好是非常幸运能在现场看到咱们这个中和韶乐的这个演出，让我对那个中和韶乐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跟了解。
3: 比如说我们的游客可以亲手去敲起编钟，敲起编磬，然后之后呢还会可以听到我们的这种吹管乐的这种演出。我们想把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起来，可以使我们的文物古建可以得到活化利用。
0: 初秋的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面向公众开放，中轴线上的露台文化也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号。2025年4月，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启动，首批30余处优质露台纳入微风露台图鉴之漫享中轴线。登上露台，远眺祈年殿，赏一场落日，成为年轻人打开中轴线的新方式。
4: 我们站在正阳门上，可以俯瞰到整个中轴线，感觉历史就在脚下，可以感受到整个中轴线的古建筑美。
5: 正阳门的露台开放太棒了，让我领略了中轴线的美，然后祝祖国繁荣昌盛，中轴线越来越好。
6: 我现在呢是在距离中轴线仅90米距离的帽儿胡同45号院，那我身后呢用铁皮围挡起来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5号楼，它是一座11层的高层住宅楼，始建于1979年。
0: 帽儿胡同45号院地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保护区，紧邻万宁桥。曾经这栋现代高层楼房打破了胡同四合院错落有致的平缓天际线，遮挡了中轴室廊的通透格局，与周边古朴的胡同肌理格格不入。2023年8月，5号楼地上部分全部拆除，老街坊们也搬家了。
7: 这个国家中轴线申遗，这是确实是全国的大事儿，确实关系到这个子孙后代都能记着我们这个老北京有一个中轴线。虽然说舍不得当年的这个老街坊，但是到了这个新地方以后呢，有了很多新邻居、新朋友，
8: 他们也都非常支持申遗这场工作。毕竟申遗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我们老北京人的一种担当。
0: 文物修缮腾退，文物活化利用和城市有机更新相结合，实现中轴线遗产保护、文化体验和城市生活品质的有机统一和深度融合，这正是中轴线保护最温暖的底色。而这一条生生不息的古都之脊，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活力轴和发展轴。北京台报道。
9: 盘好发髻，换上古装，乘坐人力车在红墙黄瓦前咔嚓一声定格。这个假期，不论是旅拍摄影师还是人力车师傅，都在用悉心的服务为来京游客抓取美好的时光，留住温馨的回忆。
10: 时候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11: 给他拍一点照片在这里，后面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回忆吧。
12: 而这些自然又温馨的瞬间，正是旅拍摄影师小俊时刻想要捕捉到的。
13: 一些拿扇子可以挡点嘴巴或者眼睛，这样俏皮一点的。好，3、2、1，我比较擅长抓拍，就是那个抓瞬间的那个真情流露，就会让父母或小朋友互动一下，或者小朋友自己玩，我抓拍。
12: 小 小俊是河北张家口人，最开始他只是喜欢拍照。八年过去，凭着专业和认真，他在北京一步步扎下了根。
13: 因为我以前前几年每年都是初二就来北京，有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就没有过完一个完整的春节。自己收入多了，给妈妈发一些红包，家里装修的一些家具都是我买。
12: 小俊的镜头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的瞬间。人们想留住的是一家人曾经共度的时光，而小俊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守着对家人最长久的牵挂。今年国庆假期，什刹海三轮车师傅们格外忙碌，一边骑车在胡同里穿行，一边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海内外的客人听。
14: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嘛，很高兴能够为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
15: 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再走的是历史。
12: 今年什刹海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呢？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 AI 翻译软件成了讲解必备。
16: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12: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
16: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17: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12: AI 翻译、移动支付等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通畅。一辆三轮车、一部手机、一座银锭桥，连起了老北京和全世界。
18: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
19: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我觉得它们非常漂亮。
10: 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那肯定就是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什么都很有趣。
12: 这些扎根胡同的老车夫是胡同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读懂胡同深处的北京故事。国庆假期，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公园通过潮汐通道一门一侧疏导客流，同时延长了核心展区的开放时间。
9: 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傍晚，前往景山公园万春亭观景平台的游客依旧摩肩接踵。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国庆假期游客登高揽胜、拍摄中轴线全景的热门打卡地。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排队、单向通行，整体秩序平稳。假期前四天，景山公园共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
20: 它非常的具有北京的特色，然后那上面能看到钟鼓楼啊，能看到故宫，体现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
9: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景山公园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散预案和整体安保工作方案。按照山上控总量、山下控节奏的方案，当万春亭观景平台客流量达到峰值时，迅速布置隔离设施，对上山游客进行科学疏导，避免形成客流交叉对冲拥堵。
21: 让我感觉虽然我们的游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是整体的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22: 假日期间每天3点到5点是游客的高峰期，我们实时监测，动态调控，按低密度早疏解的原则，根据山体客流量数据梯次加强管控力度，属地公安与公园职工并肩值守，尽量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
9: 夜幕降临，北京中轴线建筑次第点亮夜景照明，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景山公园核心展区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市民游客可以夜游景山，在宁静的傍晚时光感受中轴线的历史文化魅力。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大运河畔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大运河音乐节火热开唱，观众在热爱的音乐中度过了有声有色的假日时光。
12: 下午1点，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秋日暖阳，乐迷们早早来到现场等候。今天是本次音乐节的活力流行日，音乐人于雷率先唱响，开启一整天的音乐狂欢。
23: 说下一个梦里出现回合。
12: 本届大运河音乐节阵容风格多元，兼顾大众流行与新锐音乐表达。 陈楚生、黄子弘凡、蓝老、大鹏、门尼、奔赴少年、 CIU 等音乐人依次登台演出，
1: 感觉氛围超级好，非常好，我已经来过好几次通州了，
2: 太开心了。今天天气也非常宜人，然后呢，现场观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热情，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能来。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运河音乐节，大家也非常的热情。适逢这个是国庆假期，刚好我们大家一起相聚一堂。给
12: 金秋运河畔草地围台，旋律相伴，乐迷们齐聚在歌声里享受假日时光。
1: 那么明天我们还有回春丹二首，我们还会看到于是和大家一起唱起我们心中的那首歌唱祖国。50分钟的限定舞台，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大运河音乐节。在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我们有更多的票根玩法，能够体验到一张票根玩遍我们的音乐节的现场还有周边。
12: 北京台报道。今天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落下帷幕。作为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开局之年的重要文化活动，又恰逢戏曲周举办第十年之际，本届戏曲周呈现了名家名段展示、票友竞演与文旅体验等内容。为期一周的戏曲文化周主会场活动吸引了11.5万人走进园博园，比去年同期增长近33%。闭幕式上发布了戏曲短剧《惊梦专线》先导片和中国戏曲文化周10周年发展报告。
4: 我们演的也是《牡丹亭游园惊梦》嘛，它这种游园就更加应景了，这种园林式的，然后也能让演员更加的沉浸。
24: 通过园区内部的文商旅的融合，我们把吃住行的这样的消费场景进行综合。那么今年呢，光是园区综合消费额呢就达到了300万元，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长了40%。我们也针对青少年专门的研发了戏曲研学的产品，形成了基于戏曲主题的文旅融合的消费场景。
12: 北京台报道。
25: 那国庆假期进入到了尾声，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7号呢，预计返京的车流将会比较集中。那我们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呢，也实时的观察到了今天下午的车流呢，确实要比假期的前几天是多了不少，尤其是进京的方向。那从假期的通行情况来看呢，京藏高速和京礼高速的山区路段，京藏高速的顺义和密云段车辆排队都比较的突出。那假期的后半段呢，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等高速的进京方向呢，交通压力也都会将有所增加。那预计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呢，压力将会比较突出。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尽量错开10月5号到7号的下午的进京方向的这样一个车流的高峰时段。那出行前呢，了解实时的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城区的出行呢，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需要提醒您的是，小客车的免费通行呢，是截止到10月7号的24点，以驶离收费站出口的时间为准。最后，祝您返程路上平安顺利。
26: 近日，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连续举行。在清华大学，三位宣讲人立足自身科研创业实践，围绕 AI 赋能科学、商业航天探索、超精密仪器自主攻关等领域，讲述扎根产业一线、攻坚克难、使之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立足专业、勇于跨界、投身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在中国政法大学，来自人工智能、农业科技的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围绕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主题，讲述扎根一线、攻坚克难、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在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来自集成电路、农业科技、智能无人系统、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能源领域的6位一线科技人才走进课堂，讲述产业一线的真实攻坚故事。北京台报道。 日前，来自北京中关村学院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代表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参加人大开放日北京中关村学院师生走进人大专场活动。这是首次组织青年学生群体参与人大开放日系列活动。当天，师生代表先后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北京实践专题展览，前往朝阳区南磨房乡人大代表之家立法联络站实地参观，并与人大工作人员互动交流，
0: 让我对人大的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特别

0: 是这个立法的联络站，能够广泛的收取群众的这个声音，这个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体现。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北京拉萨新联心艺术周启幕，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京上演。该剧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邀约剧目，以流传了700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核心舞蹈语言，融合多种西藏经典民间舞蹈，是国内首部实现民族原生舞蹈与现代踢踏艺术深度融合的舞剧作品。
3: 整场舞剧呢，是它以现实题材为主的，那么在这里头呢，是近两代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在西藏的建设发展中，这个援藏干部献了青春，献了子孙，是这么一个概念，把这个援藏的故事讲好，援藏的故事宣传出去。
2: 北京台报道。
4: 驾车出行最盼望的就是车有地方停，如今北京正在借助共享停车小程序打通泊位，用智慧手段缓解停车难题。
5: 我身后呢是北京南站，这个假期这里是北京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开车来接人送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或许是停车。其实你最需要的这些信息，北京早就给你集合在了一个智慧停车平台上。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这张地图里车场的位置、车位余量、价格信息、是否有充电桩一目了然。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南站立体停车场，点击就能看到现在还剩余9个泊位，临停的价格呢是每15分钟3元。而除了临停，平台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共享。
6: 所谓的共享呢，就是通过挖掘停车场停车位的闲置的时长，通过的时间的这个错配啊，使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啊跑起来，在不同的时间啊为不同的车主呢提供服务。
1: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刚刚停好车的朱先生，他家住在停车场对面的开阳里小区，
7: 从那儿过来到这儿也就3-5分钟。我们小区停车位比较紧张，平时白天出去上班，晚上需要停车就上这儿来，我们小区好多人都在这儿停，办的是包月套餐，就是一年一续，从那个线上办理都挺方便的。
1: 在智慧停车小程序中，只需要选择共享车场后，就可以办理不同套餐，比如包月套餐、次卡套餐等等。这个国庆假期，平台还推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畅停套餐，价格更加优惠。
6: 双十一期间，在这个交通枢纽，在7个停车场，提供了18种不同的优惠的时长包。景区，我们是在6个停车场提供了8种时长包。桥下空间这种，在这个71个停车场提供了100多种时长包。
1: 除了自己定停车位，你还可以提交一个停车需求，让平台帮你找。
8: 因为我家住在昌平，然后我去南站坐高铁，我就想把车开到这个南站附近找一个停车场，然后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就在线上下了一个预约的订单，他们就给我匹配了一个比较近的停车场。所有需求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就是完成以后我就直接会把车开到停车场。
9: 这就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用户在小程序上一下单，我们这边呢可以接到用户的信息，这边客服呢会马上联系这个用户，然后呢根据他的需求帮他定制。
1: 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就是让停车从一件麻烦事儿变成了一件简单事儿。而从车厂的视角看，智慧停车管理的智慧解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车位怎么用得更值更聪明。
9: 以前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南站的旅客，我的单车位日均的收入大概在19块钱左右，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共享时长包以后呢，我们不但服务南站的旅客，还服务了周边的居民。现在的单车位呢，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5块钱每天。
6: 目前呢，整个平台呢接入全市呢是6500个停车场，158万个车位，经过交通委认证的共享停车车位呢是8.5万个，形成全市的共享停车一张网。
5: 从一座停车楼到全市一张网，智慧停车做的事儿其实很简单。让车位流动，让信息透明，让停车这件事儿不那么费劲。看起来这是技术的事儿，但说到底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的以人为本。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晴朗少云，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预计7日至8日，高压作用减弱，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晴朗少云，伴随着冷空气东移，北风比昨天有所减弱，气温开始逐渐回升。截止到下午3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4度左右。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2度上下，山区要更加低迷，在5到8度之间。国庆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假期最后2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都将以晴为主，适宜大家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气温则继续回升，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5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2到14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体感舒适，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有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建议您多带上几件薄冬衣，以免着凉感冒了。假期过后，高空转收，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会略有增多，气温方面波动不大，运行平稳。白天最高气温依然是在25-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3到15度。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15到26度；西城晴，14到26度。朝阳晴，13到25度；海淀晴，10到26度；丰台晴，12到26度；石景山晴，10到25度；门头沟晴，13到26度；房山晴，10到25度；通州晴，9到25度。顺义晴，10到25度；昌平晴，11到26度；大兴晴，11到25度；怀柔晴，8到24度；平谷晴，5到23度；密云晴，7到24度；延庆晴，7到23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1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8: 现在是1839年。

0: 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

0: 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30年真诚相伴，用心守护您的每个重要时刻。北京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

1: 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3: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前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1: X 射线箱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3: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
4: 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5: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
6: 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7: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8: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9: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7: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及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
10: 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7: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
11: 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7: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 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

0: 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

0: 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2: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3: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4: 哪个变电所的？
5: 好，这边。
1: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3: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哎，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1: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8: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9: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8: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10: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11: 您好，这边是北。
8: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2: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了。

0: 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切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1: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2: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3: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1: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4: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5: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6: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5: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8: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6: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9: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

0: 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1: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1: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来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这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贸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的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3: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吗？
3: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1: 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0: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问清楚了啊？
0: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4: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1: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妈妈不在了，
1: 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1: 我不吃，你吃。
0: 小山，
1: 哎，
0: 吃水果，
1: 谢谢苏老师，
0: 拿着，拿着。
5: 小山，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0: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5: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5: 阿姨，你放心。
1: 那保官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5: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撒谎啊！你这跟我啊？
5: 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我前一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1: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不是，
5: 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真的？真的。
6: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7: 就是呀。芝麻，哎呀，小云，哎呀，家里来起了哈。
6: 哈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
7: 哦，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这发型好，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笑>
5: 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你快坐，坐，
7: 螃蟹给我们拿。
5: 是，哎，你坐，
7: 哎，坐。
5: 哎，小山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7: 哦，
0: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7: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呀，那行啊。
6: 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7: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用不了。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6: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0: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善，你先来一个啊！ 谢谢黄姑。
7: 好好爱吃，好爱吃呀！
6: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我帮你包吧。 别粘手上了，
7: 行，您吃。
0: 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0: 这应该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1: 哎，在这屋呢。燕儿，你们家那个官儿家跟先生叫你呢。
0: 听我了吗？啊，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呢，这耳朵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
2: 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好，哎，
3: 还不如你慢点啊！
2: 没事儿，多好啊！身子沉闷啊！走了啊！哎，
0: 谢谢啊！
3: 是。
2: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3: 我明白，当爹的。
2: 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3: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2: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3: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2: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0: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0: 咋了？
1: 我渴。
0: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大学了你。
2: 天气。
0: 哎。
2: 你帮我拿个东西。
0: 啥呀？
2: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3: 爸。
0: 哎。
3: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4: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3: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0: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2: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大的那种。
3: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啊，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3: 好。
0: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4: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3: 我也去。
5: 走，
0: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2: 哪儿胖了？
6: 就是，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儿给我点。
4: 来，瓜子儿吗？
6: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7: 想。
8: 你就简单说两句，
9: 快点，大家等着呢。
8: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在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0: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开吧。
1: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1: 估计最近忙着吧。
11: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肯定办着呢，
11: 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1: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1: 是吗？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1: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嗯，
1: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4: 你上去举着去。
10: 对，
8: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金星了。
6: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8: 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6: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2: 你不行，灌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3: 哎，大哥，好主意，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4: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15: 好，豪豪姐，有你的一封信。
1: 谢谢啊，
15: 没事，走了哈。

0: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2: 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1: 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着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2: 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哥？
1: 啥？君呢？
2: 那我还能问谁？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刀斩乱麻，打掉。

0: 宝坤，
1: 啊，又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但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0: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1: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
3: 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4: 好好回来了吧？
3: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我去看看啊。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那就是累了。

0: 天气好，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啊，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睡。
0: 有事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小子一早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啊。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吗？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嗯，什么呢？

1: 好好孩子睡觉呢，小声点儿。啊，那啥，你别太小声了，他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啊。
3: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啊。
0: 嗯，
1: 那这样行吗？
0: 行，能行。
1: 哎呦。
4: 看，还是把它吵醒了。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5: 对，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圆圆，老阿姨，
6: 快点！哎，妈妈去上学了啊！
5: 阿姨，我们上学了。
6: 哎，
5: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7: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5: 哎，对了。 学习和圆圆今天考大学吧，
7: 可不多快！
5: 哎呀，是啊，好好吃饭了。
0: 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5: 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
1: 没事儿。
0: 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0: 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1: 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
1: 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我知道了，但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他要是回不来呢？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
0: 孩子又没有错，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连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个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
1: 那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0: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下来。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 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
1: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
0: 那现在你时时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1: 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炖汤。
2: 阿姨，别跟我爸说，
1: 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2: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3: 丽丽，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1: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2: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1: 上外头去住啊？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2: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1: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2: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1: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2: 他得骂死我。
1: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2: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1: 这我知道。
2: 哎，啊，哎呦，怎么了？
3: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
1: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3: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1: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
3: 嗯，
1: 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
3: 嗯。
4: 谢谢叔叔。
5: 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
6: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5: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6: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都没来，
5: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1: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3: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1: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3: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1: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2: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1: 来得及。
2: 好好好，在屋吗？
1: 哟，梁经理啊。
3: 老邱，宝坤来信了。
1: 哎呀，太好了。哎，你这
4: 梁经理，
2: 坐下，
4: 请进、
1: 哎、来信了。
2: 你看他急的，
1: 快给我呀，
4: 还带东西来。
2: 给。
4: 谢谢啊，来喝杯水。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上说什么了？
2: 不是，你说话呀。
0: 他是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
4: 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2: 那肯定没收到啊。
4: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
0: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2: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0: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2: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没事了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2: 行，回去吧。啊，
4: 嗯，慢点。

0: 好，鸡蛋羹，
1: 看啊，吃这点吃，
0: 香吧？
1: 嗯，
0: 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1: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咽清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

0: 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如果你已经完成绕月飞行，下一步呢？打造一块迄今最快的 iPhone 芯片，再让电池续航大进化，还有 iPhone 首款可变光圈，让低光拍摄、创意掌控大大提升。完成绕月，回来继续。要问的话，这就是下一步。
0: 海陆，
2: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5: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3: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太近了。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了，啊，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0: 哎，走，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嗯，哎。是吧？啊！他在动。

0: 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1: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你给孩子吃吧。哎，
1: 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2: 我这个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3: 折耳油。
0: 不玩金钩钓鱼了，现在。
3: 那小赢他俩太多。
2: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
0: 提起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我等你走。
3: 哄他俩玩嘛。嗯。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4: 啊。
0: 都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1: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不是，那你吃饭呀？
1: 我吃过了。圆圆，嗯，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5: 我姐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6: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5: 你本来就是嘛。
7: 阿姨，鸡炖好了吗？
6: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8: 阿姨，嗯，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6: 啊，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快分享快。
8: 那行，别玩了，给我。
0: 嗨，去。

0: 好啊，哎呦，圆圆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教现这儿的样儿。
2: 我没那个收拾的，
3: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你这屁话。
4: 我走了。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0: 我要吃，你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哎，
1: 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
0: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毅你吃。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还闷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现在有点吃不进去。啊，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不然一会儿我爸会担心。
0: 嗯，行。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0: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这你，是啊。
2: 师兄，你听我说，是不是？
0: 快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转化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呐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尚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0: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0: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0: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0: 不去，
3: 那还没商量，不去了。
1: 别商量，就跟你走。
3: 不去，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哎
3: 呀，他就，
1: 他要不走，哎，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4: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3: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姐，好好。
1: 哎，干什么呀？
0: 好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3: 起来。

0: 鞋怎么没塞包里啊？哎
1: 呀，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牛神哥，
2: 你咋来了？
0: 你说、哎、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最近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7: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8: 你也是啊、嗯，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哦、听着没？啊、哦、啊。哎
9: 哥，我会想你的。
2: 嗯，小子听话啊！
10: 大家请注意，五二一四列车开始检票，大家进站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6: 就你们这趟啊，哥。
2: 对，得嘞，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了。
2: 来来，我来，我来。哎，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进站啊？
9: 再见，刘哥。
0: 照顾好自己啊！哎，
2: 再见。
9: 姐姐再见。啊，
1: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1: 回去吧，
6: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9: 再见，
6: 听话啊，
1: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走路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哎，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的稀碎，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啊。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
2: 爹，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
0: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吗？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羡慕
4: 啊，
5: 多哈的。
4: 哎呦，真不错，我都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哎呀，那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6: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4: 才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7: 您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6: 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你去，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句话没了。

0: 是啊，
1: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主嘞啊！
2: 这事儿徐培生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1: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2: 对，
1: 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0: 就是。
1: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0: 是啊，
2: 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3: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1: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生个娃，
3: 就是
1: 因为俺俩有文化嘛，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3: 就是，啊，
0: 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3: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的就带大了，还是那你俩的事儿呢。
1: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身就帮弄了。
3: 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你倒最近老实点。
1: 我夸夸你，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
0: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3: 行，啊，你慢点啊，
1: 慢些啊，慢点啊，
2: 替我保密啊。
3: 对，
1: 慢些慢些啊。
2: 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1: 这是五个娃呀，还能有？
2: 咋整啊？
4: 人家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这省事儿了啊。
5: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5: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6: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4: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5: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4: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6: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
5: 哎呀，你们两个人，要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4: 哎，慢走啊。
2: 盯上咱了。
7: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4: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6: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8: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顾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4: 你小心点啊，你
6: 没事。
8: 你可得注意呀，啊，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
4: 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6: 对对，你坐会儿吧。
8: 不用，我坐一天呢，直着腰。
4: 坐下。
8: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哎呀，
4: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8: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6: 不准
4: 啊。就是那不准啊。
6: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8: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
4: 哎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8: 俩小子啊。不能吧。

0: 瞅我师娘那动物溜圆的，我看看。
1: 哎，圆的，
2: 不是你，赶紧坐，你
0: 坐
2: 会儿。
0: 坐呀，
2: 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吗？
3: 坐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0: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4: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2: 小叶
0: 不一样啊。
2: 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0: 高老师啊，
5: 小叶。
3: 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0: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3: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0: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哎
2: 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关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4: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0: 行，那我就不走了啊。
4: 哎，慢点
0: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4: 是是，
0: 补充维生素 ABCDEF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2: 哎，谢谢谢谢啊。
0: 谢
2: 啊，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叶儿这个闹腾呀，哎，
4: 看他比你还高兴。
2: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4: 你待会儿再塞。
6: 哟，你俩这晚去哪儿啊？
2: 那个
4: 去看一个工友啊。
2: 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4: 我同事。哦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2: 啊，是。
4: 住院了，
2: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4: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2: 没啥大事。
4: 走了啊，主任。
6: 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2: 慢点，慢点啊，慢点。
4: 这肚子不行行啊。
2: 这取得针的就是闲的。哎
4: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2: 这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飞这还跟跟屁虫在后边烦。
4: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2: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多待会儿，
4: 真犟。
2: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4: 瞎要强。

0: 还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啊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张千金，张千金，
1: 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们。

0: 好，阿姨，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我说早点来嘛，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
1: 行，好嘞，
0: 小心点啊。
1: 嗯。
0: 慢点啊，
1: 来。
0: 哎，钥匙给我，
1: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我去！大补丁漏补外套，嘿。

0: 跑慢了啊？
1: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2: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1: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2: 咋通融啊？这盯着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3: 马强，
1: 啊，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

0: 说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的。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啊、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儿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现在赢了没有啊？
2: 中分，
3: 看看，好球！
1: 来来来来，看看看，拿着拿着。黄建堂，赶紧的。
4: 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每个运动
5: 员
4: 学习的吗？
5: 哟，是你爸。第几局啊？
6: 你进来听呗。
5: 拿着。
6: 哎呀，
5: 拿着，我从我上外
6: 边去。爸，爸，哎呀，爸。算了，随他去吧。

0: 乎的，你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
0: 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2: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踩踩当尿介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0: 行，那我走了啊。
2: 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嗯，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0: 好。走了啊。
2: 嗯，
0: 吃。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2: 嗯。

0: 在浩那儿听不见。
1: 这局马上打完了。哎，走，我赶紧回家了。
2: 哦对，我来之前许桂枝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2: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0: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
2: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烦啊。
0: 许桂枝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2: 怎么？
0: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2: 那哪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2: 我不行了，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2: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

0: 行李厅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1: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盘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兰，帮他也按这个办。
2: 八九以后，现在就是。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2: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来，
1: 柴火这儿烧。
0: 来这个，来，慢点啊。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
1: 哎，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白，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哎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哎，
0: 好拿吗？
1: 好拿。
0: 啊，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你要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
1: 是，大夫马上就来了。
0: 啊，对对对，喊出来。

0: 孩子啊，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对，大夫来就不怕了啊。
0: 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那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做手。
1: 再捏着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艺怎么样啊？
3: 哎呀，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3: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我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哎，
1: 水好了吗？

0: 小心点啊！
1: 对呀，真的，就这样，使劲儿，加油啊！使劲儿！不疼的时候就攒着点劲儿啊！

0: 出去营业了，您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
1: 好，
2: 行。
3: 哎，来，使劲啊，孩子。

行行，来，没事，好好拿药了，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啊，看住绳了，啊，好，走。

0: 陈军，哎，嫂子，陈军，你看，别着急，你别着急，行了行了，没事没事。哦，这是咱们错地方，这地上。
1: 好，
0: 谢谢啊，
2: 不谢，谢谢。
0: 哎，
1: 来，使劲啊，孩子。
0: 好，哎呀，
1: 罢了。
0: 还好，爸在这儿呢。

0: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阳威、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泉。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3: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严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曦、赵永新、ZAZAS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90年前，孤军远征的少年铁军如何千里转战，率先抵达陕北？
4: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一张报纸如何成为破局的关键？苦心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他们又为何毅然离开？孤军深入敌后，
5: 我们这3000多人，就算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
1: 纪念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推出特别节目《会师》第2集《永平会师》。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陕西延川县永平镇，这里坐落着一所名字特殊的小学，延川县红军小学。它的名字来源于这片土地上一段轰轰烈烈红军会师的往事。每逢秋季开学，学校便会按照惯例开展长征第一课。
2: 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每天做课间操的这块操场是什么地方吗？
3: 红军会师的地方。
2: 对，就在1935年的9月，就在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红25军他们走了将近上万里的路，整整走了10个月，来到了这里，和红26军、27军会师了。孩子们，你们今年多大了？
3: 11。
2: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当年呢来到这里的红军叔叔只有大概比你们大2-3岁的年龄，大概就是15-16岁的样子啊。
1: 永平镇地处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西北部，自古以来为商贾云集之地，而延川县红军小学学生们日常做操、开展课间活动的这片操场，正是90年前永平会师的所在地。1935年9月，历经10个月长征、转战万里的红25军抵达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军、红27军胜利会师。红25军。是红军长征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毛泽东曾对他们做出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央红军之向导。永平会师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3军大会师的序幕，3支革命武装在此整合力量，合编为红15军团，极大壮大了西北红军实力，也为后续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扎根西北筑牢了关键根基。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场会师的背后藏着一段令人动容的壮举故事，还要从红25军的出征讲起。

1934年的秋天，对于身处大别山的红二十五军来说，格外冷。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红四方面军主力早已西行，留下来的他们孤悬敌后，处境危险。前不久，他们收到了来自周恩来对红二十五军出路问题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队伍中10年18岁的刘华清写的一手好字，我手中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是出征之前他亲手印刻而成的。一纸宣言，字字赤诚，掷地有声。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处在五次围剿、敌人封锁重重的艰苦任务之下，但仍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本军动员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民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这既是北上抗日的战斗檄文，也是破局求生的突围号角。临行前，刘华清好久都没有睡着。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要打远游击，远在哪里呢？这不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吗？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亲人，但我知道大军必定西行，我决心抛去一切留恋，革命到底。而在同一晚，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同样辗转难眠。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那一夜，吴焕先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怎么了？又做噩梦了？
1: 梦见我爹了，梦见我大哥、二哥。
0: 那一晚，吴焕先告诉我们，受党组织委派，他回家乡发动农民运动。有一天，他把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了一摞田契和借据，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就因为这把火，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他们全家六口人都被杀害了。吴焕先的大哥、二哥、父亲还有那个小弟弟都死在了土匪的刀下，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
1: 我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
0: 今天就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出发的日子了，队伍里的一些战士也有着和吴焕先相似的经历。今天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们要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乡。走吧，出了这个村你就是大人了。
2: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他们所在的鄂豫皖苏区正在经历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因此此时的红二十五军还没有奔赴陕北的计划，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向西直奔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开辟一处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人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曾隶属红四方面军的番号。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在苏区的红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和红二十七师的三个团，以及那些牺牲者的遗孤为基础，重建了红二十五军。队伍中近3000名官兵，大部分是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在1936年6月共产国际刊物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曾对他们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的队伍里差不多没有年逾18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严酷的白色恐怖，他们在幼年同志时代就已经领

0: 略了一切政治常识，就这样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出发时凛冬将至，但和吴焕先一样，队伍中的孩子们抱着誓死革命到底的决心踏上征程。他们轻装上阵，每人只背了三天的干粮，飞速向北疾驰，靠着年轻有力，一昼夜行程竟达200余里。而此时另外一边，红二十五军飞速转移的消息使蒋介石大感不妙，他立即急调了近40个团迎头堵击，想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包围全歼。前路漫漫，危险正在悄然向这支孤军逼近，但谁也没想到决定队伍生死存亡的一战竟来得如此之快。出发第10天，在河南方城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红二十五军就迎来了一场硬仗。
1: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顶风冒雪，踏着泥泞，准备进入伏牛山。此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第40军的堵截，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红二十五军处境十分危险。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率队赶来，振臂高呼“冲啊！”并亲自手持大刀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0: 肉搏中，吴焕先腿部中弹，鲜血直流，但顾不上包扎伤口，他继续指挥作战。那天的玉溪平原罕见地下起了雨夹雪，能见度低的几步外就看不清人，战士们手指都冻得拉不开枪栓，手榴弹也很难扔出去。敌人强攻势头很顽强，程子华带领第225团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第223团赶到，投入战斗，从绝境里艰难地撕开一道口子。程子华、刘华清在艰苦转战、长征路闪中后来回忆道，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如果不脱离这个危险区，我们就会在这地形平坦、人地生疏的敌占区里被迫与数万敌军进行决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前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争分夺秒把部队拉走。当晚，军领导紧急集合部队突围，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二十五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收拢部队，来不及反应，红二十五军已经冲出了包围圈。这一战后来被称为血战独树镇，小战士们在风雪里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长征路上的第一道生死关，牺牲了几乎占到全军1/10的兵力。然而苦战之后，他们仍要在暴雪的天气下继续行军，战士们极度疲乏，忍着饥饿终于进入他们的目标地区伏牛山。可令人失望的是，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匮乏，不适宜建立稳固根据地，部队只能继续向西进入陕南继续寻找。
1: 12月10号，红二十五军来到陕西雨夹河，省委会议正在进行，敌人再次突袭而至，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发起进攻。一场血战，20多次反复冲杀，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双双身负重伤，至黄昏时分终于将敌人打垮。
0: 不过这场苦战之后，部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雨夹河所处的陕南秦岭腹地，山大沟深，林密谷幽，敌人兵力不防薄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不二之选。在此，红二十五军正式做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此处为立足点，红二十五军在当地补充红军400余名，他们巧用奔袭、伏击、奇袭战术，接连重创敌军，攻克洛南，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但战斗之外，他们还要做一件更难的事，让深山里的穷苦百姓真正信任红军。为此，吴焕先、徐海东和政治部主任郑伟三决定起草一份直白的说明书，什么是红军，要把红军是谁、为谁打仗、要往哪里去讲得明明白白。如今这份传单静静躺在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而捐献者的故事正是这份传单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力佐证。当年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内的虎头岩村，有一个叫李玉才的青年，听闻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徒步20多里山路赶来参军，怎料不久母亲病重，回乡探母前，部队交给了他一份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嘱托他回乡向乡亲宣讲。他后来把这份传单郑重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刘丽英不识字，却把这张传单看得比命还重，他将传单夹进了族谱，藏进墙缝。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白色恐怖席卷山野，面对敌人反复搜查威逼，刘丽英受尽磨难，始终守口如瓶。直到1981年，他才亲手交给了档案馆。那一年，距离他接过这张纸已经过去了46年。其中，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红军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字样依旧清晰可见。1935年，什么是红军传单随着红二十五军的脚步传遍了各个村落，300多个村相继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到1935年夏天，红二十五军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看到这儿，大家不免心生疑问，既然根据地日渐稳固，队伍兵强马壮，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毅然离开新的根据地，北上陕北，最终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永平胜利会师呢？关键的转折来自一张报纸。一张旧报纸藏着怎样关乎红二十五军未来走向的重要讯息，他们一路浴血转战，究竟又付出了多少牺牲？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6: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一张旧报纸藏着怎样关乎红二十五军未来走向的重要讯息，他们一路浴血转战，究竟又付出了多少牺牲？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官兵捉住了一个国民党的区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副军长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报纸，一份大公报。他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红军的2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二盖附近汇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这条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迷雾，中央正在向北方走来。
0: 自红二十五军出征离开大别山，因为没有电台，与党中央已经失联整整8个月。由于没有上级的指示，他们的行动是否正确，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不确定。

0: 主力红军走到哪里了也不知道。如今从报纸上捕捉到主力红军北上的蛛丝马迹，徐海东、吴焕先等人又惊又喜。而就在7月15日召开的丰峪口紧急会议上，地下交通员石建敏辗转送来关键情报，更是让他们第一次得知陕北一带已经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1: 从此红25军的领导就特别注意报纸上的消息，此后在几份报纸当中接连读到了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的消息。7月22号的大公报报道更为明确，红军已经越过了6000公尺的八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桃州、岷县、西固等迹象。
0: 中央红军的行动轨迹越来越明显，至此红25军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独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主力离开他们创建的根据地，部队先行攻占敌后，牵制敌军，主动迎接党中央，随后和陕北红军会师，集中兵力巩固西北苏区，配合主力作战。
1: 程子华、吴焕先提出，我们这3000多人就算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
0: 就此红25军开始向着主力红军，向着陕甘革命根据地方向进发。此时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蓬勃壮大，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正式宣告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当时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红军和游击队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它的成立标志着陕北各路红军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也为后来与红25军会师整合西北红军力量埋下了伏笔。如今这处旧址经过修缮对外开放，为了更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档案团队专程来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实地探访。
2: 你好。
3: 好，你好。
4: 你好。
2: 嗯，对，我是咱们这个展馆里面红色讲解员。
4: 嗯，哦，听说您是红军的后代
2: 啊。哦，对，先说起这个的话，就是我的这个姥姥，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叫姥姥，在您那边是叫太爷爷。我小时候，我太爷爷呢，他就是一个就是红军。我从小就听我太爷爷讲起他那时候的故事，受到启发呢，我就成为了一个讲解员。我现在呢，带您去底下参观一下。
4: 好的，
2: 这边。这边参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孔窑洞呢，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当时呢，是由当地老户研发全家的宅院，分为了前后两个院落，总共是9孔窑洞，展出文物大概是1300余件。然后当时呢，我们红军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他把这个窑洞呢，就主动的让给了这个红军使用，在这里整整住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横匾上写着“重礼让”3个字儿，这可以看出主人家当时家风淳朴。正是在这座黄土山坳里的宁静的农家小院，在硝烟四起的岁月中，成为西北革命的核心所在。你这边请。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口窑洞，就是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志称为陕北道侠罗宾汉刘志丹同志的旧居。里边请。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有3个孩子，2个男孩未成年，都先后夭折。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童桂荣背着家人外出讨过饭，也不肯向公家张口。1903年，刘志丹出生在宝安县，旅行锦贵。刘志丹去榆林上中学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志丹，取自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示自己呢一生赤心报国。我们看到展柜内沉淀的呢，是当时刘志丹同志使用过的烟锅、取火工具火镰。这支望远镜呢，见证了陕甘高原浴血开辟根据地的烽火岁月。
0: 1935年2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安市子长市监狱岔镇正式宣告成立，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各地游击队。谢子长出任军委主席，后由刘志丹接任。彼时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西北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妄图彻底扑灭北方革命火种。危难之际，刘志丹带领西北红军转战群山，灵活游击。经过半年多浴血奋战，先后解放了安定、金子长县、盐场、盐川等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使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7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迁驻到永平镇，而红军为民打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百姓。

0: 您看到展柜内的档案呢，是吴岱峰同志晚年时整理关于西北回忆录的亲手笔记。吴岱峰同志呢，他是红二十六军团的第三团团长。可以看一下这首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诗，是吴岱峰同志呢晚年时他记录了在这个我们陕北革命根据地群众创作的一首诗。军民齐参战，革命斗志坚，率队下南梁，会师陕甘边。1935年，两地连一片。可以看得出根据地群众对西北革命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1: 当年的陕北民心所向，一首首质朴的民谣诗歌在乡间传唱，唱的正是他们对红军、对革命的深情期盼。而千里之外的红二十五军，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吸引敌人火力，孤军迎敌，付出了极为惨烈、巨大的牺牲。

0: 我们现在参观的呢，就是我们永平会师纪念馆，它主要讲述的呢，就是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形成和发展。这边呢，讲述的是我们永平会师的一些场景。接下来呢，我带你去看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呢，就是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人的一些照片。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军团长吴焕先同志，第三位呢就是副军团长徐海东。8月1日，红二十五军攻占陕甘交界的双石铺；3日打下两当；9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期间，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和副军团长徐海东同志等人拍下了这张珍贵合影。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合影，却也成了吴焕先同志的最后一张照片。
1: 西进之路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最艰苦、最危险的一段，那里人烟稀少，村庄残破，筹粮极其困难，战士们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餐野菜、山果，饿得走在路上直打晃，却没有一个人去碰老百姓家门口的一颗菜。8月11日，渡过渭河之后，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等待迎接红一方面军，他们刻意张扬，大量张贴标语和布告，拼命吸引敌军，目的就是撕开敌人的防线，给红一方面军打开了一个进军的缺口。8月17日，翻越六盘山，山的那一边，陕北已经很近了，可是命运在这最后的关口露出了他最残忍的一面。
2: 红二十五军张贴的标语和布告的确达到了目的，国民党的重兵很快便压迫过来。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京川四坡村南渡瑞河，部队刚过了一半，突然山洪爆发，河水陡涨，红二十五军的机关直属队后卫223团被阻于瑞河北岸。就在这时，

0: 敌35师208团出现了。
1: 跨越千山万水，红二十五军能否突破这道险关？永平胜利会师的当天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跨越千山万水，红二十五军能否突破这道险关？永平胜利会师的当天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档案马上为您讲述。眼看没有渡河的战士有被合围的危险，已经过河的吴焕先心急如焚，他带领红223团交通队和学员们迅速过河支援，并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绝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随着吴焕先的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突然一片打斗声中，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了。战场上突然没有了他那军号般的呐喊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吴焕先在冲锋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刹那间，红二十五军官兵报仇心切，怒吼着发起冲锋，将敌人死死压制在一条小山坳。国民党第208团几乎全被歼灭，团长马开基骑马逃跑，最后被击毙在烂泥沟里。吴焕先出生于富裕家庭，却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二十五军的灵魂。他挥舞大刀冲锋在前的姿态，永远刻在中国革命史的丰碑上。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他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瑞河。官兵们为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把他安置在瑞河北岸的山脚下。
0: 战士们都觉得政委不能白白就牺牲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全力奋战，一定要配合好红一方面军北上的任务。从8月11号起，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连续不断的战斗，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拖住敌人整整18天，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这种没有后方的移动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1: 此后整整21天，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拖着磨穿的草鞋和抬着伤员的担架，红二十五军走完了最后一程。1935年9月，永平的山毛出现在了战士们眼前。

看到这个展柜呢，是我们现在很多观众在馆里停留最久的地方。您看，这个展柜内现在陈列的这些东西呢，就是红二十五军来到我们永平镇时，红军战士戴的帽子、背的粮袋，还有他们穿过的衣服。他们就是靠着这一身简陋的装备，走完了万里征程。据记载，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了永平镇。当时永平是陕北比较大的镇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领导，紧跟着的是机关和直属队，在后面是手枪团。手枪团青黑色着装，腰里扎着皮带，每人背一把核子枪和几颗手榴弹。队伍排着四路纵队前进，伤员和大小行李则放在队伍的最后面。

0: 永平会师的这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了。但是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着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当地的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了永平镇的河道上。太阳渐渐升起来，浓雾消散。 站在高坡上一望，道路两旁整整齐齐排列着欢迎的人群，山沟和大路两边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歌声、笛声和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天空，在这里。 三军胜利会师，群众纷纷送粮送菜、杀猪宰羊，慰劳红二十五军。青年担柴挑水，妇女为红军洗衣补袜，红军战士把他们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送给老乡。徐海东感慨地说：“来到了陕北苏区，我们好像到了家一样。”
1: 回顾红二十五军革命历程，红军长征史如此总结：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英勇顽强。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艰苦转战，形成近万里，途经四个省，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保存了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并在战略上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永平会师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支部队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他们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
2: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5年9月18日，在永平镇举行了军民大会，为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这张照片呢，是当时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至此，红二十五军转战万余里，胜利结束长征。 在会上呢，各位领导纷纷讲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永平会师标志着南北红军大联合，永平会师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大会师的序幕，永平也是我们红十五军团的成立之地。
1: 昔日的烽火战地，今日的红色热土。 百年时光流转，红色星火生生不息。当地红军小学的孩子们踏在永平会师的这片土地上，聆听峥嵘往事，传唱红色歌谣，稚嫩悠扬的歌声回荡大地。
3: 仿佛先辈艰难远征，浴血会师的赤诚初心。为祖国捐献疆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
4: 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八，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抖音美好奇妙夜，蔡琴、陈天祥、李杰、李扬威。 王嘉尔、张韶涵、张信哲、甄泽权，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抖音美好奇妙夜，邓超、胡彦斌、刘端端、毛晓彤、秦海璐、谭健次、万妮达、杨安、杨丽萍、张慧文、周深、张雨昕、赵永新、Zazu。2026抖音美好奇妙夜，10月11日19:30，敬请期待。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哎呦，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

0: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1: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吧。
0: 啊。谢天谢地，师宗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2: 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3: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2: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宗，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2: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4: 罗主任，
5: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

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理师。

0: 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天宇，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 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态度是

0: 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的。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
3: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
2: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
3: 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4: 小田，
5: 罗主任，
1: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5: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1: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5: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1: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儿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5: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1: 谁说不是呢？
5: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1: 啊，
5: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6: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5: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弄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3: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2: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

0: 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2: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陆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了，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裂了，我可承担不起。

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2: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3: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4: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大叫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0: 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他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1: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0: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1: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3: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3: 嗯，
2: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3: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3: 哦，哎呀，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3: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1: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0: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1: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0: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1: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0: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省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
2: 哎，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田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灵，有急事。林师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师长正。

0: 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1: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理事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1: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理事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鞋底的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0: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
3: 喂，
4: 签字
3: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说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等一下啊。

0: 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 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吧？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没完了啊。
1: 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2: 喂喂喂！
1: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犯吗？
2: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1: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3: 上哪招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首长，
4: 没什么情况吧？
3: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4: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3: 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
5: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4: 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 <笑>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笑>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笑>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
5: 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
4: 也是应该原谅的。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笑>应该原谅啊。那，
5: 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
4: 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5: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4: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哎，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5: 这还差不多。
4: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
6: 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4: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6: 那我叫你什么？
4: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6: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4: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

0: 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2: 老李呀、啊、
0: 哎，小条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腔的。
1: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0: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0: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五十八团上校团长。
0: 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殷商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0: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0: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0: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子枪戟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0: 楚云飞是个人物啊，遭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武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笑>
1: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
0: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1: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0: 请坐。
1: 请直言无妨。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
0: 我很奇怪，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
1: 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0: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武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工事构筑的真是行家呀。 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 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 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兄站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0: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1: 好，
0: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2: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3: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2: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4: 哎，首长，
0: 走吧。
4: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5: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4: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5: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4: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5: 好，那李局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4: 首长好。
6: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4: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5: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5: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5: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5: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5: 李师长，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1: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0: 李市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2: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3: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2: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2: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4: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2: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0: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市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市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0: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0: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4: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0: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4: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5: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4: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5: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4: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5: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你说说。
5: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4: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5: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4: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5: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4: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5: 是这个意思。
4: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5: 对不起。

0: 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1: 我看你也眼熟，
2: 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
0: 你是？想起来了。
1: 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
0: 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1: 这
0: 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 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3: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2: 出发了。
0: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3: 小熊啊，
4: 它好可爱，
3: 已经飞光吗？
0: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5: 这配小孩呢，这
1: 闷太乙。
6: Jimmy baby, Jimmy baby, I'm coming。
0: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7: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8: 好香，
9: 好香，
10: 好
9: 香，
10: 好热！
1: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0: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飞度假。
3: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11: 你们不饿吗？
12: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 确实是我小的味道了。
13: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0: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1: 请投票。

0: 今天我们在大兴。
1: 你好。
2: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
3: 对。
2: 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3: 不是我们不还有造型 pose 吗？
2: 啊，对对对。
3: 来了。
2: 朋友团，三二一，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0: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眼睛团。
2: 我们近视团啊。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3: 对，
2: 您那边
0: 我们是家庭团。哎，
3: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是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2: 对，
0: 嗯。而且上次是冬天，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2: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团有什么口号没有？啊，
0: 那个咱。等一下，想一下啊，东北家庭，
3: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0: 重组家庭，
3: 重组家庭，
4: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2: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3: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0: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2: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不
3: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0: 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一日游线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5: 一块去玩玩。
2: 走，但是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6: 大铁，过来，我给你去。
2: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7: 我有冰淇淋，
8: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
3: 小熊猫花林。
8: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林。
3: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2: 宝贝。
9: 对，
2: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10: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2: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8: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2: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8: 大兴。
3: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11: Hello。
3: 你好。
1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杨。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9: 好，已经等不及了。
11: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2: 卡皮巴拉。
11: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9: 慵懒的一个状态。
11: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9: 尖叫！嗨！
1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苑。哦，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8: 哦，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11: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0: 咱们白杨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咱们抓紧时间吧，
2: 听懂没有？
9: 等一下，在哪儿呢？
11: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
12: 小龙老师组，
9: 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0: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拍一张这个。
2: 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9: 拜拜，
2: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
0: 走，
13: 好，
10: 伙伴，我在等你们，
8: 走。
10: 我不要幸福，不会哭。
1: 哇，哎呀，别养我！
6: 看，前面有大象。
5: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6: 北京烤鸭啊，
3: 都可以吃。
6: 啊！哎，还有他的小小家伙，看看看看看看看，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这里太好玩了，动物好多。
3: 你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0: 咱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梅拉拉吗？
6: 他们在哪儿呀？
1: 红色的熊猫。
0: 你是现在咱就是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5: 要玩。
0: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6: 耶，我们找到了。
11: 在那儿。

0: 找着这小熊猫呢。
1: 你看，你看这个魔术师的小红帽的鹿。
0: 小红帽是啥呀？
1: 黄色的小猫，
2: 这是
0: 小红帽。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3: 小熊猫 ，Hello，
4: 它好可爱，
5: 好可爱。
4: 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
6: 它好漂亮啊！
7: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这么近的摸到小熊猫哎。
0: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8: 你是飞光吗？
1: 咱们这啥后面前面。
0: 那咱再找一个，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8: 你是飞光吗？
6: 那还有一个，
1: 但是他是飞，我觉得他是飞光，
0: 是飞不是肥，
1: 他是肥，他不肥，
0: 这是肥，他是胖，这个是，还有
1: 我再找，不是他是飞光，他是胖光，
0: 胖光是啥？那飞光是哪一只啊？
9: 飞光是前面那只。
0: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9: 青松脸上有个桃星，飞光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珍贵，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7: 咱们先拍照吧。
0: 来来啊，快，哎，拍着了。来，完成了，咱们太厉害了，走，下一任务，走，
4: 妈妈走。
10: 咱先去找那个鹈鹕，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哦，掉头出去，得掉头。
0: 掉头出去。
10: 你从那儿就进赛道了。
11: 这司机不太行，这司。
10: 我跟你加强，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加强，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0: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11: 鹈鹕在哪边？
0: 你好，鹈鹕在哪儿？鹈鹕在哪儿啊？你好，鹈鹕在哪儿啊？嗨，鹈鹕在哪里？
12: 从这块进去也可以，这
0: 旁边也啊，这儿也可以是吧？
10: 啊，
0: 走，
10: 好 ，Let's go。
11: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10: 鹈鹕罐顶，
11: 就这个池子就是呀、啊，看看。
10: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真好看！哦，
11: 太好玩了，
10: 真好看！
11: 哎呦，太可爱了，
10: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咱不行，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咱这个啊，咱们这个，这是重点啊。
11: 我们被吸引住了。
10: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11: 好，我看看啊，
10: 那儿呢？那不就是吗？哦，哎，那不就是吗？哦，看到了，
11: 哇，太大！
0: 你看他走的很有特点，他走的超有特点。
11: 哇，这太漂亮了，他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他的脖子怎么？
0: 说他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10: 咱拍照，你不张嘴啊？
11: 哎，你那假装喂他，来，你勾引他。哎呦，哎不，我发现，
0: 哦，他这还很难拍到哎。
11: 对，这个有点难哦。来，你跪下。
10: 哎，你跪下。这是不是害怕？现在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11: 跪下。
0: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借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10: 那借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11: 哎，我想到了，你
10: 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11: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10: 什么意思？
11: 来，过来。好了，在这儿借位，快。
0: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10: 不是你这个
13: 龙哥，投机取巧，
10: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13: 这太假了，
10: 太游客，
13: 咱们就玩
10: 太没意思，咱要玩就玩真的。走，加强，我给你拍去。哎，是这个感觉是吧？

0: 可以，我替你试了一下才艺。
1: 不，问他一下才艺。
0: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醍醐灌顶的照片？
2: 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3: 去找胡猴。
4: 胡猴，走。
5: 走吧，我们下。
0: 走了，走了，
5: 我们胡猴走。
3: 张小龙组呢？张小龙在哪里？张小龙。
6: 前面。
3: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7: 哎，这，小熊猫，
8: 战神为王。
9: 你发现没？小熊猫的尾巴也是一环一环的，环尾小熊猫。
10: 所以他俩能做邻居吗？
3: 你们怎么样啊？
9: 你们来了，
3: 都完成了。
9: 真的假的呀？
3: 哎呀，就是实在是没事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5: 你也太嘚瑟了，你。
0: 哎，不是，你们这么大。
3: 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9: 咱们四个人的，
0: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5: 赖我，没关系。
0: 三二一，赖谁？
5: OK， 来，
9: 司机不行，
5: 司机一般。
3: 咱出发吧，
9: 来走。
3: 我们是找黄尾狐猴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5: 这个马达加斯加。
9: 这个是黄尾狐猴。哇！哇！太可爱了！哇，来了！
0: 哇！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9: 真好看呢、啊。
0: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的、哎、太可爱了，那个小的。
9: 提两个，哇！
0: 哇，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9: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0: 一定要来，
5: 互动性太强，
0: 一定要来。
9: 香蕉啊，他吃了，哇！
0: 哎，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9: 怎么拍照片来着？
0: 这拍照方式是在其背上。哎呀！
5: 哇，我快给你拍一张。
3: 可以，哇！
5: 哇！你别吓到猴了。
9: 啊，这个太解压了，
0: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5: ，3, 2, 1，
0: 摆个造型，
9: 三个猴，
0: 走了，咱们出发，
9: 走，
3: 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11: 好的。
3: 你们看着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别让他过来！走啊！你快点走！你快点的！
11: 走！
12: 你有什么害怕？
9: 爱吐人！
12: 啊！我要看！
3: 快点找卡皮巴拉！我。你想看兔？
12: 我要看他给你兔。没有卡皮巴拉，我们是错的地方。
11: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3: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12: 哪里？
3: 那个豚，水豚。Hello。
12: 你好。
11: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卡皮巴拉 ，Hello。蚂蚁，小蚂蚁呗。
3: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11: 好。卡皮巴拉呢？
13: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14: 棕色。
13: 对，棕色或深棕色。
3: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13: 8至10年。
3: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13: 好。
3: 上。啊，
5: 对。
3: 快点，快点，快点，在它甩掉之前，咱要给它合照。那个，我给您拍。一二三，卡一耶！快，咱们赢了，走。
11: 看的。
3: 走了，走了，走了，人小月着急赢呢。
11: 哎呦，回来了！
2: 高兴不高兴？
9: 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3: 鼓过一下吗？我寻思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是争取点时间，
1: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9: 我们急坏了。哇哇哇！
13: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5: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13: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爬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3: 呼啦圈长我身上哦。
13: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哎，哇，好厉害！哇，
2: 好棒！
13: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6: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3: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1: 为什么呢？
3: 你们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2: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10: 来，给大家一分钟商量战术。
3: 来，
11: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9: 第一个肯定是大强呀。
11: 翻跟头
9: 。
5: 翻跟头我。
9: 你肯定
5: 我能翻。
9: 蛇你
2: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哎、那我就接受了吧。
3: 蛇垫着肩膀，
5: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
3: 我们长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9: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14: 加倍，加倍，超级加倍，
5: 让着点儿。哦，
3: 闷太乙，
11: 等会儿听一下。
9: 哇！
11: 我也可以。
9: 来一个，来。
1: 没少去早上的公园啊，小拿铁。
2: 还是顺拐，你看看。
5: 凌晨八点的太阳是你。
3: 别看人家才五岁半，人创了三年大树了，真的。
1: 出来了。
6: 大家准备好了没？
5: 好，准备好了。
2: 好，
9: 准备，三、二、一，开始。
3: 哇！加油！
2: 哎，他这跟头太快了。哇！
9: 加油！不相上下呀！
3: 加油！
5: 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2: 加一！
1: 我蛇推皮了，我
2: 快！

0: 快快！哎呀！哎呀！哎呀！哇，好厉害，月月！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好厉害！
1: 小青、小青、小黄、小菊、小黄、小黄、小菊、小菊，脱皮不行就脱皮，脱皮不行就脱皮，咱这蛇不行就脱皮。
2: 你看上海。
3: 咱下一棒黑猩猩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啊！咱们这是。

0: 这骗人的，这骗小孩的，这
1: 蒙太医。
0: 你得注意安全，
2: 你上一边注意安全。
1: 耶耶耶耶！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3: 别哭别哭，
1: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你们有一点希望。
0: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也就是我老早就说老胳膊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实至名归吧，
4: 自信到自负，然后离输就不远了，咱们后边瞧吧，
5: 咱走着、啊、
4: 走着瞧、啊、
5: 走着瞧。这个话有点狠，
3: 好狠啊。
1: 你有这样老公，你也不好好做人，我跟你说，就只能是就是他玩点赖，你知道不？
6: 有请我们园区的总经理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表现，
5: 掌声鼓励一下。
7: 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刚刚看到我们大小朋友们在这满地打滚。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和野趣。在我们动物园可以随处看到动物们在自由的奔跑嬉戏，可以零距离的看到动物们在原生态的场景里自然的生活状态。
4: 园长，我们去年冬天来了，那场雪特别美，听说有很多人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来玩来了。
7: 对对对，所以特别希望我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来北野看不同的美丽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所以欢迎大家，感谢。
4: 好，我们一定会常来的啊。
8: 现在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咱们中午的午餐。一个呢是咱们大兴的独一份的这个铁锅炖，下一个餐厅就是我们的梨花林里的状元宴。
1: 我们有三个还没考试的孩子、啊、我们需要出状元，你们已经没啥希望了。
0: 对，我们已经没啥事可考了。
5: 不是，我们已经是状元。
1: 哎呦，走
5: 出发，
1: 拜拜，
0: 拉铁子吧。
9: 太饿了，快点吧。
8: 现在已经来到咱们那个高家大院了，我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咱们这个柴锅炖以及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在我们这个梨花剧场，正好正值我们大兴西瓜节的大兴因你而来这个活动。
10: 中华龙凤舞起来，中华龙凤舞起来。
9: 这太热闹了，
0: 禁不住的是吧？舞起来。来打碟。哎，
8: 已经融入进去了。哎，
0: 你看看，
8: 还有两下。哎，
0: 开玩笑，咱们专业的舞起来
8: 喽，
0: 小龙舞龙了啊，
8: 吃饭喽。
5: 就是勾搭

0: 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1: 哎呦，这饼好香，
2: 好香，
1: 好香，
0: 好
1: 香，
0: 好热！哎，
2: 这是玉米饼啊，
0: 玉米饼，嗯，
2: 炸韭菜，
1: 嗯，
2: 好吃。这野菜特爽口。
3: 咱们各位朋友团的老师们吃的怎么样啊？
2: 太好吃了！哎呀。
0: 等我给你卷个饼，你自己带我们玩一上午了。
3: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2: 您得回这时候来，
4: 再不介绍没有。
2: 对，你再晚点来，
5: 是什么来了是吧？首先，这个猪头啊，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六个小时，
4: 六个小时
5: 才能这么的软烂。
2: 哎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5: 然后再来介绍这道菜，柴锅酱焖鱼。说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这鱼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咱家这鱼每一条都得炖4个小时哦。再配上咱家那家常饼，哦，没了啊，
0: 没了没了，全吃了。
5: 家常饼现烙，泡在鱼汤里面，够吗？啊，
4: 这样。
5: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很少能吃到吧？
0: 对对对，
4: 味道也不一样。
2: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个线路，嗯，要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您来吃，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0: 对，
2: 今晚上你就去吧。
5: 行，那没问题。
6: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我们自己的农场主打的是采摘、研学、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农庄。
7: 哎，又有新东西来了，哎，
6: 状元水饺来了哈，来，咱尝尝状元饺子，这可是咱家的特色哈。
8: 我告诉你好多次，如果你有忙你要写东西可以来这里，
9: 你可以这边那边可以。
7: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我们大人如果吃的时间长，你们小孩就可以直接在那玩了。哎，您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的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是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10: 首先，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养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7: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呢。
10: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7: 啊，柴火炒的。
10: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啊。
7: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10: 是吧？
7: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10: 那我可以去试试。
7: 啊、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啥菜呀、啊？
10: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7: 鲤鱼？
10: 对。
7: 怎么说鲤鱼呢？嗯。Inside fish， 因为你快去快去准备。
10: 哎，好嘞。
7: 钓条大鱼啊。
10: 好的。
7: 大家都有没有吃饱？
11: 吃饱了。
7: 那么咱们就转战大兴最热闹的西瓜节。好，走了。

0: 我是大兴站的这个推荐官啊。我们现在来到了野趣大兴之旅的第二站，第38届大兴西瓜节，一起感受田园的野趣。
1: 感觉这阵仗好大呀！
2: 西瓜节快乐！
0: 今年的西瓜节融入了很多花车游行啊。而且还有什么精酿啊、夜市啊，然后还有乐队演出啊，都是每天都有。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4: 温太医，这个有病的都来瞧瞧病啊。
0: 咱们既然说到西瓜，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今年的瓜王。哇，
5: 我的天哪！
4: 这瓜比嘉义沉。
6: 那我可以试试抬一下吗？啊。
1: 纹丝未动，
6: 咱俩人不一定能暴动。一二试一下，
3: 你使劲没有啊？
6: 使劲了，我使大劲了。
0: 咱们一起揭开这个啊！这是今年的冠军，
3: 159，
6: 比我沉，比我沉。
1: 但是为什么别人都长成那样，他怎么一下长成这样呢？
0: 所以说咱们请瓜王是吧？咱们来请他来讲一讲。哦，
6: 有瓜王。瓜王，瓜
7: 王，
8: 你好，我不是今年的瓜王，我是曾经的瓜王。
4: 曾经您夺过多少届？
8: 我们啊是连续13年哦，获得瓜王称号。
4: 您是老瓜王了，那
8: 老瓜王。
1: 这怎么种出来的呢？
8: 种这个大西瓜啊，其实跟我们养个孩子是一样的。哦呦，要精心的呵护，还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型包括了我们从选种啊、育苗到整个田间管理，那我们把它什么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始终给它调整为最佳的生长状态。而且呢，土壤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庞庄呢有上千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所以从我们来说呢，怎么继承和发展？哦，这个西瓜从开花到采收得60天的时间，西瓜上面呢放一电子秤，哎，实时观测它的长势，
0: 那不得蹭蹭长啊？
8: 长得最多的时候能长到3-4斤里，
1: 一天3-4斤。
8: 对，
6: 这瓜您吃过没有？好吃吗？
8: 吃过，吃过。其实这个瓜呢，我们不是为了吃的，其实我们就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能种出这么大的西瓜。
0: 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种出越大的瓜，就象征咱这庞各庄那种精神图腾一样？
8: 对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8: 对呀，我们庞各庄的娃娃，我们是一种情怀。
0: 咱瓜王他还能种出这个五彩西瓜，咱们也一起看看。
1: 快走！
3: 这是您家的吗？
8: 对，这是我们家的。哎，
4: 那我们帮着张罗张罗。
8: 好，张罗张罗。
4: 来，小龙老师，请开始吧。这个瓜摆在您面前了，来。好，
3: 各位，走走看一看，五色大兴庞各庄的西瓜。
6: 走一走，瞧一瞧嘞。
4: 呦呦呦，这不来熟人了吗？
9: 熟人了吗？你们听到了吗？温太医卖瓜，自卖自夸。
3: 好，来来，吃瓜群众，你们吃不吃瓜？
9: 我们吃啊，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好吃。
4: 我觉得啊，出个题给他们，
8: 就猜盲盒。哦，我们揭皮儿猜瓤，什么颜色的？哎，
0: 皮儿跟瓤不一样。
8: 如果你猜对了，这瓜就送给你。什么颜色？
10: 黄色，黄色是绿色的。绿
4: 好，哎，
3: 拿铁，100%错你。
11: 我猜红色。
8: 你猜红色？
12: 白色，
4: 白色的。
3: 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绿色。
11: 你见过什么白瓜呢？这是西瓜。
8: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
1: 到底是什么呢？哎哎、
8: 哦。
1: 羡慕羡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吃！
13: 咱们瓜有个裂口，
8: 对，
1: 哎呀，好吃吗？哎，
3: 这一家人看看，
0: 猜半天都没吃上。
4: 来，咱们准备猜下一个好不好？
8: 准备猜下一个。
3: 咱们一边猜也别耽误吃。
4: 对对对对，边猜边吃。
1: 要不就拿铁。
14: 黄色，
13: 黄色，
14: 黄色，
13: 来，
14: 黄色。
4: 这黄的行啊，
8: 这叫五色三味。什么叫五色？瓤色、皮色分成五色啊。
3: 好甜的，好甜的。
4: 我这也是黄的，
8: 这是橙黄色，
1: 真的很解暑。
9: 哎，瓜王老师，哎，那您这么多颜色的这个西瓜是咋种的？
8: 对，一会儿啊，带你们到棚里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了。嗯，
1: 走
8: 走走。走

0: 这写的老宋瓜，
1: 老宋
0: 啊，这就进棚了啊，
2: 进棚了。哇，
0: 哎呦，您那棚挺高科技啊，
3: 和我们原来想的那种地垄的那种棚完全不一样。
4: 您就是我们平常看的霸道总裁吧？
3: 你有瓜田？
2: 不光有瓜田，还瓜田。
5: 咪咪小西瓜，
3: 好可爱啊，这个都。
2: 这些呢是我们刚授粉一周啊、哦，我们采用的是密封授粉，立体栽培啊、哦。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哦。
3: 啊，为什么呢？
2: 我们叫它甜度适中，这个西瓜的含糖量，一般的我们给它设定为12度到14度，口感最好。啊，
3: 我就好奇一件事，怎么吃怎么吃，我现在该吃哪个？
2: 该吃哪个？
0: 那儿有西瓜，你给比比。
3: 这两个西瓜怎么看谁更熟一点呢？
0: 猜猜哪根生的，哪根熟的？
5: 这个是熟的。啊，
0: 拿铁说这个是熟的，你觉得这个生的熟的？

0: 再弹弹这个。
1: 扯吗？
2: 这个早就熟了，这个。

0: 第三呢就是拍，我们在这拍瓜的时候，感觉这个瓜皮在颤，声音是清脆的。
1: 宋老师，哎，您光说也吃不着，
2: 那就哦啊
1: 哦，你看，
3: 技巧。
2: 哇！哎呦，
1: 来，宝贝儿们翻翻，给宝贝儿们翻翻。
0: 说吃咱就吃，
1: 咱们坐在瓜地上吃呗。
2: 呀，好香啊！
3: 来掰掰。
4: 我说对了。
1: 月月干一下，干个西瓜。哎，又来了两位，
0: 我父亲。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爷爷你好。
6: 老爷子今年是高寿了？
0: 老爷子是1937年出生，昨天是他的生日。
6: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7: 老爷子是叫宋宝森。
0: 宋宝森，对。
7: 您看，孙子身上贴着老爷子的标签呢。
0: 我介绍一下，我父亲呢，这个种了一辈子西瓜。1983年，他在自家的土地上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叫西瓜不能重茬连作的技术，就是种过一年的西瓜要隔8到10年才能再种。我父亲的技术最直接的影响是让原本会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西瓜地实现了高产和稳产。后来参加我们大兴区面向全国的西天龙瓜擂台赛，连续13年获得瓜王称号。
7: 哎呦呦，鼓掌鼓掌。
1: 传到您这儿有没有过瓜王呢？
0: 有啊。这个呢，这我儿子，
2: 一家三代，
0: 这一家三代。
2: 你现在是怎么服务于这片瓜地呢？
8: 我现在主要是线上，
2: 服务新农业。
8: 对对对对，包括咱现在在这个棚里，对智能化的一些我来操作。我也在我家的瓜棚里设计了一种采摘新玩法，希望能把更多年轻人吸引过来。一会儿带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可以啊，
7: 可以。
1: 那咱们走着聊。
8: 对，走着聊吧。
3: 走着聊。
8: 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西瓜保卫战，小学课本都学过这个闰土和茬
7: 啊。咱们这授您闰土，
8: 咱们这分成两组啊，闰土负责守卫瓜田，茬呢负责把瓜运出来，运到咱们指定的地点。如果茬被闰土把尾巴给扯掉了，那就算是输了，就可以就是自动淘汰了。一局限时5分钟。咱们这个瓜是所有贴着我们那红商标的那个就是熟的，没贴的就是不熟的。
1: 如果摘了没商标的呢？罚不罚？
8: 那得罚，
1: 那得罚，就不能摘不熟的瓜。
8: 对，如果被闰土逮到了啊，咱们就按照10块钱一斤来结账。哦，如果没被逮到，那就按6块钱一斤来结账。啊，
7: 那怎么算都是老宋赚的。
8: 那必须的，
7: 要不他是霸主。嗯，
1: 那来呗。
9: 啊，好嘞，来材料，材料那边听明白了哈？
2: 没有，
1: 他们家从来都不听，就这么玩吧。你们是啥？来。
9: 来，家庭组扮演茶，闰土组拿里边的肚兜。
2: 还有这样吗？哦，
7: 来吧，我给龙哥戴上。
1: 看我们这组
7: 多团结，
3: 我们是闰土小组。
2: 可以了，可以了。
9: 茶，咱们自己商量自己的躲藏的战略，然后有5分钟的准备时间。
10: 是，进去。Jamie，Why don't you？ 你到时候抱着拿铁，拿铁抱着瓜，然后他们就只能抓住一个人的尾巴。
8: OK。
1: 而且孩子要比赛，他们特认真。
7: 对。
1: 所以，咱们不用放水，但是别让他们哭。然后咱抓住他容易哭啊。
7: 你看，有孩子人就是不一样。
10: 拿铁，如果有人抓你，你就说。
9: 茶，注意了啊！闰土要进棚找茶了。
7: 这两个棚，我先来这个吧。
2: 两个棚里都有人啊！有没有可能，他们咱们找摄像啊？
1: 咱找摄像，那不用玩赖，那玩赖，那玩赖。哎，你看他全藏起来了，
2: 真的好像不见人。咱俩包抄，咱俩最好两个是以同一趟往前。走走走走走，走。咱们这棚有人吗？咱这棚有人吗？我觉得没有人。不是，那这边俩摄像是干啥的呢？你们在这是不是有点误导我了？我觉得这棚没人。
7: 哎，包包，哎。

0: 从他那儿走。
1: 不是干住
2: ，man。
3: 让他们跟着你跑，
0: 他们
1: 跟着
3: 我
1: 就
3: 接
1: 住
3: 了。
0: Jimmy baby，I
1: got you，I found you。
0: Jimmy baby，I found me，I found me。我这太灵活了啊！我们这。
1: 好快啊！
4: 袋鼠长弓，哎，
5: 还可以接着弓。
0: 这你怎么能堵不住呢？
6: 啊！啊！连着扎，连着扎！哎呀，我就差一点，我就差
0: 好。彩玲啊，彩玲特别兴奋，彩玲可高兴了。
6: 我都到，这是我俩的景。
7: 北方，北方。
8: 好。
6: 耶耶。耶耶！哎，走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哥，你还可以继续。
7: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小达。
1: 不在不在不在，
7: 接力了接力了，
6: 叫他进去进去进去，可以进去，叫他太厉害了。我们战术特别好，我说 Jamie 你转移，你就是一个大白胖，你夸下一道白光，你就闪瞎他们，你就让他们全跟着你跑，你把他们都引到门口，然后我就跑出来了，就差一米半。
9: 我要是给你要多少呗？
6: 我的在这儿呢，我让他跑了。
7: 还有一个重磅选手还没出现呢。
10: 拿铁呢？
11: 拿铁，拿铁，
1: 拿铁！游戏结束了，出来吧，拿铁！
9: 骗人！
1: 游戏已经结束了。
9: 太可爱了，这个。
10: 白山呢？
9: 我给你。
10: 白山子子。啊？白山子子。
9: 你要上厕所呀？
10: 没事，你走吧，我去自己上厕所。啊，
9: 那行，
10: 我自己上厕所吧。啊！
9: 抓住他了，抓住，抓住！
7: 好，这边，放在筐里，放在筐里。
9: 他说他要上厕所。
6: 拿点棒，你完全听懂了这个战术。好，拿铁藏在这里边，破天荒。对，
12: You can cross。
6: 他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叔叔，我有尿，好不好？真棒！
9: 来，互换身份啊！
13: 现在计时5分钟，
0: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14: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9: 咱们这样，
14: 咱们直接
9: 拿一个15、16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14: 对，另外几个引的。
12: 你有点美不美
15: ？Very beautiful.
16: OK,
15: we will discuss the secret.
16: OK.
13: 来，还有2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14: 那嘉义，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抓抓着他，巴兰。
1: 抓着他，轮子拿回来。
2: 那给你篮子，给你篮子，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啊？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打开机抓到了。
4: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拉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就是可以吃的好瓜。先藏起来，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2: 大胖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我没抓你啊，刚才。
5: 没事，我想你。

0: 后面，我拿他的尾巴给你来，咱们吃西瓜来，
1: 我们吃西瓜来，我没完事儿呢，来，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还有3分钟。
2: OK
3: 还有30秒，
2: 为什么设计这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4: 有那种共情，
2: 对
4: 童趣，
2: 对。我是2014年7月1号回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说你就回来，你做这线上吧。然后我也不会，我真是不会，最开始一单没有，学了3个月，然后到10月份才刚有第一单，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呢，希望通过少年闰土和茶的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庞各庄，关注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来体验我们的野趣采摘。
4: 咱们就准备下一个，咱们去洋洋中国饭，这是大兴人第一口早餐。
5: 咱要去当洋洋了
6: 啊？
5: 那但是我这个茶尾巴，你看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呗？
2: 解不下来了。

0: 大西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地、啊、哎，
1: 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2: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1: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3: 替大家先探探路。哎，
0: 吃饭就在这儿吧，洋洋中国饭，走，
1: 咱直接点餐就行，
4: 点餐来，走。
0: 洋洋中国饭，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拍熊列车主题乐园，这是我们洋洋中国饭的流动餐厅、嗯、
0: 好，想吃什么？
6: 我吃酸辣粉。
0: 酸辣粉啊，
3: 烧麦。
1: 我觉得是这样，大胖媳妇从来没点过菜啊，
7: 担担面。哎，
1: 这早就想好了，
3: 走吧走吧，入座，酱羊串。

0: 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就是玩累了使劲吃，一天吃饱了继续玩。来了，你好，洋洋酸辣粉，哇，香啊，好香！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好吃。
1: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突然一下
2: 回到童年了。
3: 上天北京卫视又播《甄嬛传》呢，我仔细研究了，跟你在《相约时光》的脸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1: 我俩的 CP 叫郑小龙，他今天本来想给我们起个名字叫佳佳郑小龙，我说小龙导演下次跟我说张小龙，你姓张，你不要恨我的姓郑吧。
4: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2: 非常好，非常
5: 好。真的吗？
2: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4: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1: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2: 对，那说明这东西真的好吃。
1: 对，
6: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4: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其实洋洋这个品牌，我们是出生在大兴，又成长于大兴，当然我们愿意服务大兴，助力大兴，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有意思的事变得更加有意义。
3: 好，
1: 谢谢，
6: 咱出发吧，
1: 来走。
7: 这里是我们野趣大兴的最后一站，拍拍熊列车主题公园，也是孩子们在夜晚尽情撒欢享受乐趣的主题公园。
8: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现在有来到这个游戏环节，是一个竞速类的游戏啊，
9: 得跑，
8: 对，得跑着走。
6: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飞行棋玩完一整圈，谁优先谁获胜。
10: 没错啊，
8: 先分个组，
9: 他们是佳佳组合嘛，
2: 我们双佳组合，
9: 佳佳组合，哎，
8: 快乐加倍，
7: 要队员了，这是
9: 佳佳组合。哎，为什么抱你过来不？为什么抱你过来不？因为我们是郑小龙组合，谁跟郑小龙谁火。
8: 6 1 1 1 2，
1: 飞翔的香蕉打进三个香蕉，
8: 走，赶紧，赶快，
6: 竞速轨道车现实哪一个？
8: 在这里。
6: 哪个？竞速轨道车。
11: 拉红绿灯之后开始计时，一个来回，下车之后不超过40秒才算全人。
6: 来吧，来，你到那边等着。3 2 1
2: ，OK， 可以，到
6: ，OK， 好，
2: 3 2 1呀！啊！换，来，OK。漂亮！
11: 好的，您时间没超过40秒。
6: 可以。
2: 飞翔的香蕉，在这儿飞。
9: 来，一会儿打香蕉。
2: 一个。
1: 我就不信了。两个。
12: 最后一个。
1: 三个，好。
2: 快快快，
9: 走。
2: 好，
9: 加点走。
6: 愤怒的沙包。
2: 愤怒的沙包。
13: 哇，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难玩？
2: 哎呦！
6: 漂亮！走！
14: 和朋友一起欢呼、游玩，偶尔做回小孩，真的太快乐了。
2: 漂亮！哇！
15: 这种跟伙伴一起成功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3: 1 2 1，大家一起协作努力的时候，笑得特别纯粹，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2: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3: 好，
1: 六，
3: 你们不用再扔了。
1: 六，我们
3: 不用再扔了，赢喽！
1: 赢了，
8: 一起。现在邀请咱们的王总给咱们的冠军颁发奖品。
3: 啊，哇！
16: 来，
1: 一年的拍拍熊，
16: 一年都可以来玩了，多好啊！哎，
9: 这个包含什么呀？都。

0: 所有项目都可以玩哦。
1: 然后呢，
0: 还可以吃美食。
2: 那既然王总给咱们颁了奖，也请王总跟他们讲讲咱们建在这个拍拍兄弟主题乐园的一个初衷或者一个感想吧。
0: 我小时候哈，南城啊有一个陶然亭公园，每次我的父母带我去玩的时候啊，就玩那后边那个大雪山。哎呀，老是玩不够。最后呢，我说我将来有机会哈，我一定建造一个像陶然亭那样的大雪山。这回呢，我们大兴正好发展文旅事业，叫南有长隆，北有大兴。哦，洋洋餐饮集团呢正好投资了这个叫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嗯，大兴呢是养育我们的地方。嗯，
1: 是。
0: 我在大兴深耕了35年，
1: 对，
0: 是大兴的老百姓支持了洋洋企业，才有今天的成就。嗯，我也希望呢，大家伙呢都来大兴，都来阳光拍拍熊来玩，哎，让小朋友快乐继续下去。
1: 说的真好。
3: 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京郊美食大赛，有请各位去品鉴美食。老师们，走。
4: 相约时光，美食京城大兴站即将开赛。今天美食京超大兴站如约而至了。
3: 这次呢，我们每一期都要围绕着各区的美食特色进行展开。嗯，那最终呢，获胜的菜品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给大家介绍清楚，叫野趣大兴。
4: 那接下来大厨的团队们闪亮登场了。
3: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4: 大兴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勾家大院代表队。
5: 梨木饭炖出香味，
6: 花入丸子一鲜香。
4: 第二支参赛队伍梨花林状元宴代表队，有请。
7: 一支焦杰你
8: 鱼宴庄周远。
4: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9: 花香肉香飘万家，
10: 北杏鸭火中国味，
4: 加油！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9: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道是京南小瓜墩儿。
11: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肥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12: 状元梨花梨，我这边甄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梨花梨。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13: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盘龙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这么一道飘香脆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3: 刚才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的特色。
4: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3: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4: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3: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欢迎大家。
4: 欢迎你们。
3: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14: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15: 中午吃了这个勾家大园，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 色香，然后它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郭家大悦来。Give me five，
1: 不会让你们失望。
15: 好，
16: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17: 我就选先吃西瓜。
16: 哎呀，对啊，吃西瓜。
14: 那小月你呢？
16: 支持谁？
14: 好，哎呀，
16: 选了
14: 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16: 就想当状元。
14: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18: 你们不饿吗？
19: 好嘞，上菜。
15: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个菜吧。
14: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19: 上菜喽。
14: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三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20: 喜欢这个。
21: 哦，喜欢这饼。
20: 对，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14: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16: 这是我们
20: 杨洋家的。
16: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19: 特别的鲜。也挺好吃的。
14: 这一边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22: 嗯，这个就是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16: 所以这只鱼上大分了啊，这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14: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吃，同时呢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19: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16: 确实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23: 宴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14: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或者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23: 为咱们来中国胖这样的
14: 是
16: 这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杰米？
14: 哎呀，年轻时候啊，那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两个月就变成180，完事儿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24: 小瓜墩儿，对，咸阳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14: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三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三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16: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14: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郑重地签上各位的名字。
16: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大比拼。3、2、1，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14: 请投票。接下来请我们第一桌的朋友们。
16: 每每这个时刻，小龙哥就会扫描一下四周，他还改呢，不能再改了啊！
23: 我这一票就这一票呀。
14: 当然啦，
23: 我这一票不顶五票呀。
14: 接下来请第二组的朋友上台进行投票。
16: 好家伙，
14: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它会不会出现反转？
16: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14: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杨洋中国饭已经
25: 遥遥领先了。
16: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14: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0: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2: 在这儿呢。
23: 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我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它每一个都好吃，它的水准不会差。
0: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
3: 接下来看一看杨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5: 他投的杨洋中国饭。
0: 你俩吃的人勾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
5: 因为西瓜太好吃了。
24: 整错了，
3: 你西瓜是那家的。
24: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5: 吃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哦，太好吃了。
6: 哎，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0: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21: 这是咱的，这是我的。对，我画一个鱼，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3: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5: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24: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3: 那另外两道菜，
24: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得很好吃。
15: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缕清泉。哦，这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的萝卜已经没有了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勾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
3: 七票，
16: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1票，
0: 最终我们的杨洋中国饭获得的是2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杨洋中国饭的荆南小瓜墩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16: 恭喜！
0: 也同时恭喜我们的杨洋中国饭最终晋级到我们的京郊美食大赛十区争霸赛。
3: 可以说今天在大兴，我们度过了充满着野趣、非常充实的一天。
24: 我当时还有点担心，《香味时光》办第二季，同样的地方再都去一遍。没想到换了一个季节又有这么多新的玩法，
23: 还有太多惊喜你还没有知道呢。我特别喜欢大兴，这是一座常来常新、越品越有味的地方。这里既有田园风物的悠然雅致，又有市井烟火的温暖热闹，处处生机勃勃，活力满满。与大兴的每一次见面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美好。
2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6: 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荆棘在土，危机四起，新旧世界交替的前夜，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隔4年首次召开的中央全会到底能否顺利进行？
27: 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
26: 冲破云层，突破迷雾，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哪些至今著名的发言？
27: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26: 两张会场的珍贵历史照片，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深思熟虑与必胜。

决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3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3月第1集，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北方的三月总是春寒料峭，大地回暖，而75年前的那个三月则更是如此。1949年的3月23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踏上进京赶考的征程。在前往北平蜿蜒的小路上，看着车窗外一幕幕变幻的风景，毛泽东不禁回顾起了往昔。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而此时又是一个三月了，历史的巧合在此刻犹如轮回般浮现。的确，中国共产党3年3次大行动都发生在三月。想到这里，毛泽东感叹道，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回顾历史，抚今追昔，在进京赶考75周年之际，档案的拍摄团队专程来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2024年的这个三月，带您从这里出发，重温75年前的那次赶考之路。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迎接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为何毛泽东在出发前反复提及甲申300年计？从西柏坡到香山，赶考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又体现着中共中央怎样的运筹帷幄、人民情怀？这些问题，就让档案一一为您解答。

三月，依旧是朔风凛冽。昨天整整一夜，周恩来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思考。一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极为重要的大会即将开幕，可许多事项还没有安排妥当。面对繁重的工作，周恩来辗转难眠。此刻的西柏坡看似平静，但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面对种种威胁，如何确保会议顺利召开是当务之急。因此这天天刚一亮，周恩来就约来了负责警卫工作的方志纯，秘密探讨起会议相关的警卫任务。据方志纯回忆，周恩来一上来就直切主题，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等等。听完汇报，周恩来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等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应想到敌人如果是空降部队怎么办。随后帮助大家完善了部署。期间周恩来还在反复强调叮嘱，大会临近，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一

0: 丝毫都不能松懈。刚才的那一幕发生在1949年3月。其实警卫工作只是周恩来为筹备这次大会所负责的众多工作中的其中一项。为什么这次会议让党中央如此重视？这里到底要召开一个什么会议呢？
1: 西柏坡纪念馆真实地为我们还原了党在进京赶考前那一段的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短暂和平，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经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到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改为重点防御。面对这一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

0: 此时，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已经半年有余，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西柏坡作为指挥300万军队的大本营，与全国各战区的往来电报像雪片一样昼夜不停。一套棕色木质办公桌，一把四足圈式椅，就在这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毛泽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起草了408封电报，指挥了24场战役。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天天发电报就叫部队打胜仗。”西柏坡的老乡们则赞颂说：“屋内一盏明灯亮，窗外万树石榴红。”尤其是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将吃饭当成负担，董事经多次催促还吃上一顿。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毛泽东知道后对警卫队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弄，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3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但就在与此同时，暗度劳刑食不暇饱的毛泽东心里却始终还在惦记筹划着一件大事，他准备要在西柏坡召开一场重大的会议，党的7届2中全会。
1: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这令毛泽东大大缩短了原来的预想。他曾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如今又有了新的估计。1949年元旦这一天，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毫无战斗力可言，却还在做大厦将倾之前的苟延残喘。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其中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在这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七届二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起初，中央暂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就连会议通知都是亲自撰写。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他初读看似普通，似无奇处，但是认真研读却可以发现其中的温度。中央定于3月1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5天至7天。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政委三陈绍民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言简意赅地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说得清清楚楚。除此之外，连部分同志能否到会都考虑了进去。对路远的、开战在即、有前线指挥需求的，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都分别做出了明确指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1949年2月11日，这份有温度的会议通知准时准点递到了每位参会者手中。

0: 1949年3月5日下午3点30分，收到通知的与会人员陆陆续续到达会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它位于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您猜猜它当年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啊，它是中央机关的大食堂。
1: 会议的摄影工作由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苏和清负责，他们用一台法国手摇式摄影机录下了会议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开会那天，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是从这个小门进入会场的，可能是对伙房改造后的会场结构还不是很熟悉，贺龙同志还差点走过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会议通知特别提到的可考虑是否到场的彭德怀，即便在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风尘仆仆地赶来。为什么这次会议在代表们心中如此重要呢？七届二中全会是自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七届一中全会后，时隔四年来首次召开的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毛泽东已策划许久。然而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刚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却转而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解放战争中。期间，中央委员们前往全国各地主持应对如疾风暴雨般袭来的战事，因此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召开这次大会。而就在不到两个月前，这个时机终于到来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新中国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但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不利和困难因素大量存在。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接下来怎么办？此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召开一次大会来制定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因此，1949年3月5日这一天，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与会代表们，带着一路的风尘，重逢在这偏僻山村。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沉浸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喜悦之中，憧憬着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0: 抬头看看屋顶，前后都有两个天窗的设计，白灰砸顶，土坯垒就，这是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建造的大伙房原样。当年的会议不见红地毯，不见鲜花，甚至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很多参会者自带板凳。由于会议没有固定的席位，每天位置都有变动，一般是年长的来得早的往前坐。报告台是一张旧长桌，上面铺着一张虎皮，两边的方桌是记录员的席位。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召开的。
1: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那天毛泽东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与缺席人员后，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0: 这份报告文件包括封面在内共18页，标题上方写有马上复印100份，晚上发给各同志，标题右侧还印有绝密文件不得遗失，阅后收回的字样，旁边又用红色墨水笔将绝字改成了密，可见当时党中央对于党内工作信息的谨慎态度。而在这份报告中，毛泽东一开篇就提到了当前的形势，尽管在胜利的前夜，但在毛泽东做的这份报告中却很难发现胜利的欣喜。他告诫大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当时形势确如毛主席所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仍有敌人散落在各地虎视眈眈，这也正是周恩来如此重视此次警卫工作的原因。
1: 西柏坡的国家安全教育馆给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8年秋天，蒋介石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策划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就在石家庄的附近，敌人甚至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石家庄以及西柏坡附近的轰炸目标。当时解放军的军队主力都在距西柏坡数百里之外，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的警卫部队。好在中央提前获得了情报，为粉碎敌人的突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在七届二中全会临近前，西柏坡仍旧危机四伏，小规模的特务破坏、暗杀和国民党空军轰炸及空降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为保证这次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和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并要求方志纯，这次警卫非常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毛泽东更是亲自安排警卫工作。2月23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罗瑞卿电，请你兵团挤调一个较好的团来担任中央的警卫，待中央迁移时即行归建。为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防敌空袭及散兵袭击，除令第19兵团调一个团来中央警卫外，你从四野炮纵抽调高射炮4至6门，配齐人员，附属装备，即来中央。经过一系列周密的部署，会议开始时，会场四面的山头上已经架好了高射炮， 中央警备团第二、三、五、六、七连及直属警卫连、骑兵连千余人，在所有的交通口、桥头、首长驻地、首长经常往来的街道及村内山上的制高点等处设置岗哨，并增派巡逻哨与各固定岗哨之间进行活动，限制外来的生人进入内线警戒区，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
0: 但七届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还只是个开始。伟大历史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三个转变的重大历史考验，即工作重点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从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面对种种挑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一一给出了答案。在总共十部分的报告中，毛泽东只用了开头十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述还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剩下的都在讲什么呢？讲城市，讲管理，讲经济建设，讲国计民生。这也就引出了本次会议的第二个重点，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议题，即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接管城市。
1: 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解释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兼顾，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此时北平刚刚解放不久，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于3月25日启程进京赶考，而关于定都北平这件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考虑良久。从地理上看，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毗邻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对于是否定都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征询过许多人的意见。新中国首都到底是如何定在北平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其实，在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前往西柏坡参会的王稼祥曾去看望毛泽东，期间就谈起过新中国的定都问题。
1: 王稼祥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委员会书记，他和夫人朱重利与毛泽东交情匪浅。朱重利父亲朱建凡是湖南教育界名流，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为至交。毛泽东在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应朱建凡之邀寄宿在其创办的周南女校，二人结为忘年交。抗日战争时期，朱重利到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他和王稼祥搭桥，两人喜结连理。因此来西柏坡参会的王稼祥经常探望毛泽东，老友相见，分外亲切。据记载，一次寒暄过后，毛泽东便

0: 谈起了新中国的定都问题。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 据记载，交谈中毛泽东这样问王稼祥：全国胜利在望，新中国的首都在何处？

0: 一下就严肃起来。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首先分析了南京、西安、开封等地的利弊，而后直抒己见，认为新中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也应该是北平。毛泽东听后非常认可，他笑着说：“家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
1: 经过和王稼祥等多方人士的会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已经慎重决定定都问题。因此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但这条进京赶考之路又谈何容易？此时的国内由于连年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如何破局？同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关于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调全党同志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中心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包括国营企业的生产、私营企业的生产、手工业生产，要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努力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2: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警告大家，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面对种种难题，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毛泽东一共在报告中讲了十个问题，几乎囊括了执政党所要面临的所有任务。
1: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是一篇不朽的著作，既向全党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蓝图，又揭示了相应的具体任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赶考要应对的基本问题，比如在经济上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在外交方面，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内容后来被毛泽东比喻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在历史关键时刻，这篇报告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构筑了新中国建国的基本方略，他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正像这次全会的见证者之一万毅将军所说，几十年的时间过去，历史有力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是革命党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的过程中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激励自己不断前进的动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3月5日到13日，这是一次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的大会，充分讨论了各方面的工作。短短的8天时间，与会的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做了发言。

0: 发言席，谁想发言，谁就站到主席台的一角脱稿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没有发言稿，看得出来，每位发言人都对自己的工作谙熟于心。这期间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您可能不知道，创建空军就是在这个会议期间被提上日程的。
1: 3月8日晚上，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听取了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关于东北航校建设情况的汇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的任务。因此，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保障条件等等，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会上的讨论热烈而充分。当回顾到党的曲折奋斗历程及七大以来革命形势的大发展时，代表们不禁感慨万千。林伯渠说，这次会议由量变到了质变，是历史转变点，重要性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邓小平发言说，革命是革对了，胜利基础是打定了，但今后做得不好还可能失败，毛主席的报告可以保障胜利。刘少奇做了关于城市工作几个问题的发言，任弼时就工作重心转移和党的建设方针问题做了发言，周恩来就后方生产和集中统一问题做了发言。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做了会议结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结论的一部分。大会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3月13日，全会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81二字。
0: 一场大会足以见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同时，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呢？面对诸多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发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已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又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很明显，语气中不仅隐含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后面临严峻形势的隐忧，还能看到一些别的忧虑。毛泽东到底还在忧虑什么呢？或许从我们的对手那里能找到答案。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些美国记者去延安采访，回到重庆之后，他们向宋美龄这么形容，说延安的感觉特别好，那里人人朝气蓬勃，个个奋勇争先，大家不图私利，都在为中国的前途而努力奋斗。宋美龄听完，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缓缓说道，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权力到底是什么滋味？中共中央的重视究竟体现在哪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

0: 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1: 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住考验？为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毛泽东铿锵有力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身后的这面浮雕墙上方的内容，正是毛主席手写体两个务必。浮雕以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它寓意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就像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
0: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凝结着党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从而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会议结束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这个防微杜渐的警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地位的一次重要预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不断以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两个务必教育全党，强调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2: 同一会场前后几天拍下的照片，布置上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变化？这和毛泽东在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又有哪些联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我手中的这两张照片都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拍下的，不同的是，一张拍摄于会议刚开始不久，一张拍摄于会议的最后一天。
0: 仔细看，大家也许会发现，同样一面背景墙，前后几天之间布置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会议刚开始时，会场墙上挂着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而到了最后一天，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中间被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从我身后的这六条规定中，又能找到答案：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做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这也就解释了照片中的变化。
0: 据当时记录会议的摄影工作者苏和清回忆，大会召开当天，毛泽东便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自己的画像摘了下来，并要求挂上了马恩列斯的照片，可大家议论纷纷，说法不一，坚持又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挂在两旁。后来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是

街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就这样，毛泽东提出了六条规定，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和坚持，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0: 3月13日晚8时，七届二中全会正式闭幕。它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决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重要的准备，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西柏坡也被誉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 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4年前，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满怀激情地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3、5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而如今，随着七届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势不可挡的革命进程已经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报。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奔赴北平。春季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而发生在75年前3月这个春季的进京赶考，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向新中国的第一步。正像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满怀信心所昭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随着话音落下，中国共产党3年第3次3月的大行动正式开启。回望75年前的3月，进京赶考与毛泽东反复提及的甲申300年计到底有何联系？赶考路上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3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序幕拉开，前路如何？75年前的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新旧世界交替之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发前夜，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本书又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
3: 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计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1: 这本书中究竟写了什么，令蒋介石看过之后恼羞不已，毛泽东却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距甲申300年计发表已经过去整整80年，为何今天看来仍然引人深思？
4: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300年计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
1: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3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多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3月第2集。我们绝不。

北方的三月总是春寒料峭，这里也不例外。滹沱河水潺潺，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这里说不完的故事。75年前的那个三月，1949年3月23日，滹沱河边的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这天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是中共中央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的日子，是中共中央即将出发去建立新中国的日子。毛泽东把它称为进京赶考。出发当天，隔着墙都能感受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大院里工作人员的激动与兴奋。有人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买块表，按表针上的时间来办事。有人说，进城之后要吃大米白面了。还有人说，城里的人都不用干农活，皮肤都白得很，哪像咱们这么黑。

0: 当他们热热闹闹讨论的时候，与他们仅有一墙之隔的毛泽东正在这个院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合上书，把秘书叶子龙叫了进来，把手里的书交给了他，并叮嘱道：帮我把这本书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等到了北平想着还给我。这是本什么书？主席惦记着到了北平还要继续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在毛注东身边一共工作了27年，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最多的就是书籍，而在这些书籍里，毛泽东唯一交代要重点保护好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甲申300年记》，作者是郭沫若。其实这本书中的内容毛泽东早已熟读。那么进京赶考即将来临，毛泽东为什么要再读这本书？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值得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读？
1: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得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5年前，1944年，《甲申300年记》发表之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役中连连失利，陆军主力又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为此日本困兽犹斗，制定了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以坚持长期战争的计划。玉湘桂战役由此爆发，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国民政府却在玉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8个月间损失了60万军队，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沦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玉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大后方要求改革政治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甲申300年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0: 此时清明节刚过，在沿杨家岭的窑洞内，烛光忽明忽暗。毛泽东反复阅读着《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直到天快亮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道：“把报上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这篇文章正是《甲申300年记》。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记》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1: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各战场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进攻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由于日益腐败堕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战胜各种困难，乘胜前进，尽快把日军赶出中国去。反观国民党政府，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清军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为明末的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国民党的本意其实就是用明末的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和清军的骑兵来影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共产党，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张目，把矛头指向了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
0: 很快，国民党恶意重伤共产党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毛泽东多次电视设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毒瘤。
1: 那么，文章要找谁来写才能一针见血呢？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的乔冠华想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旧相识郭沫若。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他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反击。接下阅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深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终于在1944年3月10日完成了近20000字《甲申300年记》的初稿。《甲申300年记》是郭沫若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而撰写的，主要内容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几天修改，郭沫若将《甲申300年记》书稿送交当时中央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
0: 董必武审阅了书稿后非常满意，随即指示《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予以发布，计划连载4天。巧的是，那时300年前的3月19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的日子。3月19日，《新华日报》开始连载第一篇《甲申300年记》。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的连载报纸，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报纸，1944年3月20日这天的《新华日报》。在第二篇连载的《甲申300年记》前，特别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甲申300年记》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甲申300年记》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呢？在《甲申300年记》中， 郭沫若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

0: 另一方面，甲申三百年计中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在进入北京取得政权仅40余天后却仓皇逃走，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反思。在甲申三百年记里，郭沫若用较多笔墨刻画了李自成。
1: 李自成也叫李闯王，他领导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好不容易才打进北京城，可进了京后他便骄傲起来，认为大功已经告成，住进皇宫享乐去了，当官的当兵的也跟着吃喝玩乐，完全不顾关外还有清兵。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朝，领着清兵入关打来，李闯王没有思想准备，抵挡不住，只好退出北京。此时距离他进京仅仅40天，兵败如山倒，农民起义军很快就失败了，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杀死。这是一次失败的教训，郭沫若把他的悲剧归结为有胆识但缺乏远虑，进城后骄傲自满，政权缺乏监督，对手下将士中出现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现象没有加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控制。
0: 今年是甲申三百年纪发表80周年，进京赶考75周年。甲申三百年纪一经发表，就惊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政权。看完这篇文章，身在重庆林园的蒋介石恼羞不已，国民党方面立即派出力量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国民党当局。那这篇甲申三百年纪中究竟有没有影射国民党当局呢？又是怎么说的呢？
1: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纪中是这样描述崇祯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17年不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消极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深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
0: 17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年正好17年，剿寇的10年又恰好与国共10年内战的时间吻合。郭沫若在文中刻意强调，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这在当时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甲申三百年纪中还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1: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纪中不仅揭示了明政权失去民心，从而使自己走向灭亡，同样也批评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获得胜利后纷纷然昏昏然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丧失对危机的警惕，导致起义最终失败。郭沫若不局限于反击国民党当局，而是从人民立场出发，审视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和得失民心的深层关系，解释历史上帝王思想和人民思想的斗争，从而以史为鉴，发出对时代的拷问。但蒋介石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扎在了他的心里。
0: 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对甲申三百年纪进行所谓的反击，而正是因为这篇反击文章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在延安并没有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高调批评，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纪。但当他发现这篇被国民党反击的文章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国民党高度赞扬崇祯皇帝，污蔑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流寇，而甲申三百年祭对流寇的重新解读深得毛泽东喜爱。甲申三百年祭强有力地证明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是苛政倒逼农民发动正义的自保的起义。而毛泽东早就在为农民起义证明。1940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印发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严正指出，
1: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
2: 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评述极为满意，认为他与自己的观点

0: 在甲申三百年纪发表20天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甲申三百年纪。
1: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申三百年纪，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纪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纪，并在编者暗语中称它为科学地解说了历史。
0: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7日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都来学习甲申三百年纪，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学习时要从历史教训结合当前新形势，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
1: 华中新华书店牵印了上万本甲申三百年纪，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党员基本上达到人手一本。为了使这篇文章能教育更多的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延复军分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提议，由阿英、钱幸村将甲申三百年纪改编成五幕话剧《李闯王》。阿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做参考是相当困难的。阿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记录的李自成史料编成《李自成年表》，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前后花了近3个月时间写出初稿。
0: 这一天，延安格外热闹。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观看《李闯王》的首场演出。演出现场，有的人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共有约2000人来观看。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2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观看演出，连一个中途退场的都没有。就在演出第二天，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并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可见当时由甲申三百年纪改编的剧目有多火，一些剧目甚至还走出了国门。
1: 甲申三百年纪作为党的文献，在普通民众中有强大传播力，把整风思想传播到人民心中。各根据地结合地方特色，又将甲申三百年纪改编成地方剧目，其中代表性的有话剧《李闯王》、京剧《闯王进京》、《甲申记》。1945年以后，直到1955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还在华东、华北地区和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连续演出阿英改编的《李闯王》。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后来这个剧本还传到国外。1955年4月1日，捷克斯洛伐

0: 个首都布拉格的民族剧院也公演了这个戏。
1: 加深三百年纪当时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手中的这几份档案正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学习笔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二团任宣传科副科长的曹醒群写道，自以为进过抗大，在一一五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当时在联东武装宣传大队任分队长的刘德才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呀。像这样的日记内容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可见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对照，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长，打败了日本军还不是革命成功，更不是天下太平，进了城也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这为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进入城市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手中的这份档案是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致信，上面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纪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视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自废的，希望继续努力。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纪的重视程度。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甲申三百年纪正符合了毛泽东对党内戒骄戒躁的警告乃至自勉。毛泽东与郭沫若信中的这次对话后来被称作是甲申对。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又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人们也都在关注着。

0: 1945年7月1日到4日，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的访问感想。黄炎培随即做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为何呢？”
1: 黄炎培概括：“大凡诸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今儿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并且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

0: 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延安呢？王延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1: 王延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赞同和支持，希望共产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世代相传。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吸取李自成进京因交金而惨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面对这样的厚望和箴言，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延安窑洞对话。

0: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三百年记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1: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队和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队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再次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当时就在这里，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做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做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警钟敲响，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1: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夕，也正是中共中央准备进京赶考前夕，有一次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遇到几名警卫战士，便问他们，你们知道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吗？李自成为什么进了北京没多久又失败了？警卫战士们都摇摇头，回答不出来。于是毛泽东给他们讲起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讲完后，毛泽东又问大家，我们要不要当李自成呢？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当李自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胜利了绝不能骄傲。
1: 大家表示进城后一定要时刻提防，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说，进了城，我们就要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后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

0: 败的。不久，在向北平进发前夕，毛泽东在散步时对警卫排排长严长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随后，他又问进城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严长林告诉他，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通过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在思想上都做好了准备，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1: 散步回来，毛泽东来到警卫班住房门口，看到警卫战士都在，便走进屋里问大家进城准备工作做好没有，进城以后干什么，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严长林说，大家刚才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面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保持革命本色，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赞许道，你们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战士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位同志说，城里车多，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出车祸。毛泽东笑着说，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另一位同志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停顿了一下，毛泽东接着和大家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最后，毛泽东郑重地指示，还要有纪律做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0: 1949年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迁往北平。这一天，毛泽东显得精神焕发，异常高兴。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23日凌晨3-4点才上床睡觉。他让值班战士9点以前叫他起床，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睡得晚，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嘱咐战士们不要9点钟叫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到快10点时，值班战士才把毛泽东叫醒。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周恩来迎上去问：“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0: 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300严禁，想起了李自成，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环境中提到李自成，既表达了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和信心，也含有以李自成为戒的意思，既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战友们听的。他与周恩来这几句短短的对话，在愉快的气氛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人绝不当李自成。这段对话被后人们誉为"赶考队"。

0: 3月23日这个大日子，毛主席满脑子想的不是盛大的庆典，而是赶考的艰巨与李闯王的教训。其实不止这一天才讲，前一天北平市委来请示，入城那天要不要组织各界人民举行隆重的欢迎典礼。毛主席一听立刻喝止，说如果搞这一套，我们第一场考试就失败了，就不及格。赶考二字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沉思多时，从2年前他55岁生日时下达绝不允许给领导人作寿的死命令，到1年前首发人民币时坚决反对将他的头像印在华北币上，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前后，毛主席的心中就已经久久盘旋着胜利后的赶考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而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记》已经超出史学论著的范畴，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见解。
1: 《甲申300年记》为何如此重要？总书记发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的感慨，与他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我手中这个小册子，正是1972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申300年记》。翻开第一页，便是毛主席语录的节选。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节选的部分肯定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推动中国历史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将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版《甲申300年记》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一方面希望读者从《甲申300年记》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读懂历史，另一方面更希望读者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事业无可怀疑的领导力量，伟大、光荣、正确。2021年9月，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去到陕北黄土高原。300多年前，明末农民起义在那里爆发，先胜后败。70多年前，毛泽东将反思这段历史的《甲申300年记》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要求全党干部阅读并引以为戒。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从井冈山走到陕北，从陕北到西柏坡，再走到北京，一路上赶考。期间他特别问道，《甲申300年记》这本书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让大家学的？当得知是在抗战胜利前夕，

他感慨道，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今年是甲申300年纪发表80周年，也是进京赶考75周年。

大大小小几百辆车赶往北平。这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道路，这是一次新的征程。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迎接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从西柏坡到香山，赶考路途上的三天两夜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体现着中共中央怎样的运筹帷幄、人民情怀？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三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拿东西，快点！
1: 快给我解开，姐！
0: 乱扔东西，让你不学好，发脾气，该为了谁事儿？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啊。
2: 欧雅，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雅，
1: 尼玛姐，啊，汤子，鸡桶。
2: 欧雅哥嫂，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哎呀，管真气。
2: 还真没客。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夹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关真气，
2: 裴姐姐。
1: 雷蒙，
2: 雷蒙 Let me save you here。

Thank you.

0: 他叫白菊。
1: 他也姓白呀？
0: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0: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0: 叫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0: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2: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0: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2: 我不撇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1: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艾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2: 我妈回来了。
0: 你给我老实坐着，
1: 坐好。
3: 哎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手出发。哎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4: 让开。
3: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哎，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1: 你头脑不好，
3: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0: 白棋啊。
1: 你上高二那年，许多座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2: 是两个月20年。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3: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3: 我不是读书的料。
2: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3: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4: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3: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3: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5: 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多杰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说话呀，妈。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0: 是不是你跟多杰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0: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0: 博拉姆拉无人区，
1: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后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2: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指指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1: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2: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1: 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石龙？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盒子弹，你让我怎么潜？
1: 不，你听我说啊，就是那个新申请。

0: 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呢嘛，他没批我，是吧？
1: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0: 这非制式的都销毁了嘛，这剩下的我又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2: 你是卖了吧？
0: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啊。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3: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4: 知道。
3: 你看，
0: 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你就签了吧啊，签了吧。谢谢啊。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签了吧，谢谢。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哎，一会儿我请客。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家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

0: 来，喝车。
1: 老实点。
2: 局长，哎，这什么人啊？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过程。车呢？我车坏过去，有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3: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
2: 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4: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哲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1: 巴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2: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1: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刑侦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
5: 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现场走。
1: 放手！我哪惹不起你？
5: 我哪惹不起？
1: 松开！我哪惹不起你？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 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5: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是吧？啊，算下非不知道你这从孬子怀到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解散，能出事吗？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转好了，我跟你说。
6: 你拿德院都是因为你这诈送海思嘞！
7: 你住手！
6: 哎，
7: 站住！站住！站住！
6: 你冷静！
7: 你
6: 管不管？
7: 不是，管不管？
6: 不是，管！
7: 啊啊！
6: 你要干什么？
7: 烦了你是不是？
6: 车里发现什么？
1: 炸药，还有子弹。
2: 你少说也有1000发，
6: 1000发，50斤，
2: 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8: 你把话说清楚。
2: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0: 有点早搏，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得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

0: 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
2: 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0: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3: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2: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惜兽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粮量都没上来。
4: 张院长，有个病人
3: 好，来呢，那我去看看啊。嗯，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十点半了。
2: 忙你的。
0: 对，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2: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你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0: 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2: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5: 水用上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十天后进山。
2: 那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抓住。
2: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5: 记着呢，唐坤那是不会忘的。
6: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5: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2: 我也说了呀。
5: 对，你也说了。
2: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5: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2: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5: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2: 我同意，我支持。
6: 还有一件事情啊，要交给你们去办。
5: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
6: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5: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2: 是，你笑得很漂亮。

0: 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1: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你要我做什么？
0: 这个笑容还不错。
2: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1: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2: 嗯，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3: 好，豹子峡好。
4: 嗯，是挺好。
1: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3: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2: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3: 是什么？
2: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嗯。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1: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2: 我呀，
1: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5: 伯爷，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Gilles Lemoyne. Je conseille bien. Ouais.
1: Non, ok. Mais tu dois. Vas-y. Quand je vais commander, je vais faire.
0: Ouais.
2: 哎呀！快
0: 进！哇，吓我一跳！
2: 你怎么回事啊？早饭你都不吃？拿着，把鸡蛋吃的。你们干什么呀？都有班上了，你打起精神来好好干，知道吗？
3: 我这算哪门子班啊？扫大街、倒垃圾，一会儿还得打扫厕所，扫完厕所我还要去厨房帮工。哎，姐，这俩活儿是不是不该一个人干呢？
2: 你废话这么多呢？啊，让你干你就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是的。
1: 咱们家庭。别介了，兄弟。
0: 呀，
1: 他从小就听着给你。
0: 来听着听。
1: 呀。
4: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0: 啊，慢点走。
1: 咱先等来。
4: 这位是我们政协的
0: 常委。
4: 啊，
5: 周导。
4: 一会儿他。
5: OK， 来，准备。

0: 好了，来，你介绍一下，
1: 这是我的仔，过节县长，你好，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想问你，我打扰你，
0: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2: 高反就这样。
1: 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
0: 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好，
1: 在忙。
0: 林县长，辛苦啊！我下来。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3: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笑>
0: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
3: 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
4: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县长的，放松情绪，高反就好一半了。
5: 老何，上来，教练。
6: 走了，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烧水人还没到齐。
0: 还没到齐，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1: 嘿，你紧张，已经半小时了，烧机手还是没到，咱还等。
2: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多见傅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木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
3: 好。
4: 你看，好好好。
2: 慢车。白军，你开我开。
4: 我开了。
2: 好。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
5: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2: 什么时候能出来？
5: 就是
2: 啊，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啊，那3个月。 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0: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力。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哎！
1: 来来来，大家到窗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
2: 刘大哥，
1: 来坐坐，往窗户边躲一躲。
2: 走走走，
1: 往窗户边躲一躲。
2: 走走走，
1: 别慌，
2: 走，
1: 站住！
2: 林先生，
1: 保护他们。

0: 人都下来了，来，大家，他们上！对，下来。
1: 小兰，都躲好，过来，站开！过来，过来，快！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酒后两支猎枪。瓶子呢？
2: 大概50架。这是张队。
1: 大佐，他们在里边。
3: 是在打猎吗？
4: 对，是境内的，他们在打猎。喂，王队长，
1: 警察同志，
4: 来，
1: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4: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3: 你放心，多姐，我去趟县医院啊。
4: 放心，
1: 交给你们。
4: 放心，放心。
3: 我
4: 没事吧？
3: 没事。 马哥山伯门看我，啊，为什么？马是山上的第三个老婆，马哥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5: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啊？
6: 我接受情况啊。董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7: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青池进山，但是呢，我们是想
6: 缺少资金，对不对？
7: 钱给我讲嘛！哎，10万块够不够？
6: 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为什么嘛？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 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5: 那我们就替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6: 谢什么呀？等你们好消息。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拉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再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
0: 等到了考察点儿，就剩三四袋了。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烫。
0: 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2: 我联系过报社了，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这个小青年，哎，进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大哥，
1: 就在那
0: 儿。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0: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0: 你说我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啊，哎，
1: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
2: 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0: 哦，不，我们收的客，俺检查给他们送东西呢。啊，
1: 是吗？
0: 啊，收路，来上车。
1: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谢谢。

0: 到了，
1: 我用你，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你给我饭来，坐的时候不要动。等你们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这么着急啊？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一会儿你来验货呢。

0: 这两头哪有四百斤吧，也就三百斤。
1: 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高高的嘛，不信你称嘛。
0: 我是防你这事呢，来称。
1: 称称称。
2: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3: 蠕虫吧。
2: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0: 这可是活饲料啊，对象养殖就全靠它呢。啊，一斤能卖三百块钱呢。
2: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倒的是。
2: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没事儿，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又晕了。
0: 好好好，
2: 你们忙
0: 好好好。

0: 你在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1: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1: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1: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0: 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1: 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
0: 嗯，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她希望我能跟着你干。
2: 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哦，
2: 我也。
0: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1: 哦。
0: 你去干嘛？
1: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就让再催我了。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0: 欧亚，
1: 老汉，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3: 好，
1: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车拉远了，开慢点。
1: 欧耶！刚刚翻过的那座山都超过4800了，
0: 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1: 哦。

0: 加水吗？
1: 不用。
0: 他在那儿接见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1: 知道了，放心吧。
0: 自己小心。啊，走。
2: 走了。啊。咋了？
3: 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呀，我说什么都没有。哎，这你张总，咱俩是新人呢。啊，
4: 新人，新人在这儿。妈妈要是不发，可能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品质真的很棒，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1: 哎，你刁叔，你给我留下来。嗯，我不喝。嗯，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5: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
1: 解馋嘛，我看看。哦
3: 哟，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
1: 解馋！
3: 哎，别浪费！
1: 解馋！你
4: 哎，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3: 哎呀！哎呀，你们这干什么你？嗯，
2: 吃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 吃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兔子。
2: 你不吃还我！
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战线？
1: 不要上过，隐蔽。
2: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人们吹哨，
3: 好像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好的，走。
4: manage，
0: 哎，每次精神单子就是记不住，阳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5: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4: 老总，你没睡吗？那你没睡就出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5: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3: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0: 可以啊。
3: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

0: 哦，第二望母嘿，哎，
1: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1: 哎呀，
0: 对。
1: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你可以的，自己写，
1: 你帮我个忙吧，我求你了，哎，
2: 我来。
1: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嗯，
2: 不用。
1: 你能看懂吗？
2: 好了。嗯，
1: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2: 王母一看就懂了。
1: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2: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1: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2: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哎，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吧，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我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还行，不冷。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我没事儿，还没到回门的点儿呢。
1: 你的点到了，去吧。
0: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1: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0: 你真是
1: 小声点。
0: 歧视？你说什么？我说你歧视。我
1: 这是照顾。这种照顾就是歧视。
0: 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晋升。身体是我自己的。
1: 是不是硬撑？我心里有数，我没事儿，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这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0: 我不回，我能坚持。
1: 快点！
0: 我能坚持。
1: 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能坚持。
1: 哎，这
0: 我能坚持。 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了，放开！放开！啊！

0: 说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会多给你吃的。
0: 你闭嘴。

0: 总之，如果回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全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了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吗？
2: 我不晓得。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措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

0: 台台今天休学了。
1: 谁？
0: 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跟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
1: 那为什么呀？
0: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1: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
2: 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
0: 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了。
1: 这什么呀？
0: 才培阿妈给的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1: 啊，不用了。
0: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舌头长。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1: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0: 三双袜子够吗？

0: 4双吧，来回路上就得2双了。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1: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0: 那是啥事儿？哎，
1: 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嗯。我今天给那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2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0: 那这赵经理行啊。
1: 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投资呢？哎呀，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涨价了，没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2车煤钱啊。哎呀，
0: 瞧你那点出息！那怎么办啊？
1: 人穷志短，马术毛长。
0: 行了，别愁了，多几个探矿报告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哎呀，
1: 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暴雨了？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找好下去了。按原计划，探矿。
2: 好，
3: 走了。
1: 走了，张征。
2: 走走。

0: 50、40，
1: 来，
0: 小宋，
1: 啊，
0: 来这边踩。哎呀，
1: 小贺，
0: 啊，
1: 记一下，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板岩，厚铁矿化。入骨铁质含量3%到5%左右，
0: 3%到5%。

0: 想学吗？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石头，装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布拉姆了。
1: 嗯。

0: 小车，这个带回去。哎，过来，过来。没了。没了。小哥，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
0: 收拾东西，下山。慢点，别落下啊！好。

接进去，不，哎，BLP 不是 BLB，多了半圈。

0: 站住！站住！这咋了，马林总？走什么风？慢慢来，咱们走。
1: 哪里听都没听到啊！
0: 没听见吧，林总？走，跟我走。哎，
2: 人去了，
0: 队长有路出。
3: 又是你，这都第几次了？
4: 陆叔不是把我耽误吧？
3: 有不老庄吗？就办着了，就办着了。
4: 小庄，次次都在办。
3: 站起来！哎哎哎哎！每回都来这一套，你是自己来还是我给你吃？
4: 不要打人！
3: 队长，有好多皮子，你看有羊皮。
4: 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3: 不是，不是，那我们大爷，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来，我地方有钱干嘛呢？对上了。
4: 给住。
3: 过来。 回去，
5: 大多数。
6: 我去。
5: 还有，
6: 刚这点。

装车点，看什么看？东西收拾好，去装车点。

0: 大俊，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现场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怎么回来了？卤厨卖得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全省完了。
0: 你弟呢？
2: 他弟弟跟我扯走了。你这淘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猪哥爷，不是的。
0: 来，
3: 别动！
1: 放下，放下，再动开枪了！
4: 别动！
1: 放下！放下！
5: 走！你们都过来！
0: 过来！
5: 过来！
0: 过来！
1: 起来！
2: 来来来来来！
5: 手影费在不在？有没有叫邵云飞的？
2: 我

0: 你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啊。喂，哎呀！
2: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
3: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1: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0: 招商会。
1: 对，招商会。
0: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去了？就他，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2: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对，就给我拐了。
3: 不
1: 是，谢谢啊。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木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1: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2: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2: 好，你们几个往这边靠了，过来，走，上车，走，
3: 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1: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4: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1: 那咱们去哪儿？
0: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莫拉。
2: 哦，小军，你跟我来，啊，你们两个，走，走，走。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
0: 哇，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机动车更容易现。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客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2: 戒指披肩是？
0: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
2: 那捞蠕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3: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2: 好，好，谢谢。

0: 枪！
1: 别动！
2: 别跑！
1: 别动！
0: 下来！
2: 别动！
0: 别动了！
3: 来，
0: 下来！下来！
2: 下来！下来！
1: 等好！
3: 等好！
0: 快点！
1: 起来！快！等一下！
2: 别动！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都给我过来，蹲下。
2: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0: 先把关。
3: 好。
1: 谁是领头的？
3: 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
1: 叫什么？
4: 那叫刘三。
1: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4: 150。
1: 多少？
4: 150。
1: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4: 200。
1: 罚款1200元。掏钱。
4: 行，那行。
5: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啊。
2: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5: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你这个车是干嘛的？
1: 接的吗，来子？
0: 拦着他！
2: 站住！
0: 快！快！路上就。

0: 别动，
1: 别动。别动了，我撑着了。
0: 这儿，这儿，
1: 我起来。
0: 站起来。
2: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3: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2: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3: 他看上去跟白洁差不多大，在家里很有可能。
2: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结果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0: 1 3 1 2 1 3 3 1 3 4 1 3 5 1 3 6 1 3 7，
2: 抽烟吗？
0: 8 1 3 9 1 3 6 1 3 7，
4: 等你忙。
0: 1 4 2 1 4 3 1 4 4 1 4 5 1 4 6 1 4 7，
2: 为啥打烊？
4: 为了签呗。
0: 8
2: 打一支烊多少钱？
4: 我不打烊，我专门包披萨。
2: 扒一支羊皮多少钱？7块。
0: 6 6

0: 我帮你啊，不用不用啊，没事没事。啊，没问题啊。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吃碗面。好，谢谢谢谢。再来点汤。哎呀，真棒，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啊，谢谢。老板，好，还有多少吃的？
1: 这次不记得的粥。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姨妈带子妈妈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

0: 我们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哎呦！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怎么了？
1: 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我们野牛沟跟钢山峰都还没有去过。
0: 我知道。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1: 你这样，让白吉和扎索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1: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队长，赶紧上路吧！
3: 什么？
2: 来，走了。

生的，嗯，吃吧，余生的，我吃的，新鲜的，吃吧，来吃，尝一下嘛，直接吃啊，吃。 不好吃吗？好像不太好吃。队长。<咳><咳><咳>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羊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啊哈。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羊的，后来被巡山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了一些，啊！
5: 罗汉，啊，你先打五羊吧。
0: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工吗？
0: 哎，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
6: 不是，
3: 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6: 队长爷，盗猎分子打人的管不管？
0: 打人找警察。
6: 警察爷，你管不管？
5: 幼稚。
0: 哦，老韩，说嘛，你跟我说。哎，说说。
1: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变沙地，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0: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1: 开始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

0: 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1: 哎，哎，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0: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2: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3: 是。
0: 小贺，张姑娘带了吗？
1: 带了。
0: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1: 是吧？
0: 嗯。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妈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
0: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1: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0: 哎，我说了，别犯他了啊！越犯越冷，这杯子里的热乎气儿全让犯出去了啊！别犯了，
2: 哪有热乎气儿啊？这你的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1: 你不盖给我。
0: 哎，行行了，你盖着吧。你盖着总比不盖强。
2: 是。你不能给他。
0: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了？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咋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
2: 我知道，羊的吗？羊的，
0: 是藏羚羊的。

0: 哎，别了，该换了啊！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哦，小事情，小事情。你能平安的从博拉木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坐。哦，哎，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确实挺吓人。
1: 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倒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哎，
0: 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哦，这儿，哎，坐。哎，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
1: 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2: 好，您放心，李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李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木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
1: 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哎，
0: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1: 李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好？
0: 秀叔，啊。 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的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
1: 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这样，我。
0: 我这样，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1: 好，我送送你。好，
0: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1: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啊，那就不麻烦您了啊。
0: 哎，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
0: 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好吧，来，给我。
1: 这个在这儿停吗？啊，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2: 哎！
1: 他冲你照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照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大姐姐，你在这里吗？

0: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
1: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2: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1: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是。
3: 我希望你的事。
1: 我怎么也得20天。
3: 我说不是那种过程。
1: 一个月吧。
4: 你听他吹吧。
5: 没想到啊，
4: 这是又来了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据说
6: 都是自愿传。又是说谁呢？
4: 张所，你说呢？
5: 对呀，
4: 我说的是你。留下来，我要谢我吧。
6: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4: 哎呀，
6: 走，干啥？给他计时，让交电话费啊。
1: 哦，对，
6: 快点。
1: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

0: 就让这个少记者留下来吗？
1: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
2: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0: 真好，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0: 哦呀，
2: 那我……
1: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2: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1: 让他交伙食费。
3: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
4: 啊，好嘞，好嘞，哎，那瓜娃再见啊。
3: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5: 他也同意了。
3: 哎，好，太好了。
5: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了。
3: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2: 先交钱，我是魏家住宿费。
3: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2: 就你需要交钱。
3: 没钱了。
2: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

0: 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来。
1: 那不是都让捞鹿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2: 收几只？你会英语吗？
1: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2: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1: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0: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1: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0: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1: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的，是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哎，小肖，哎，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肯定要加班。没
1: 所谓啊，我等你。哦，
0: 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打煞吧。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1: 打煞吧，不看了。
0: 看，谁说不看了？
1: 我等你哦。
2: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3: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2: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4: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了，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5: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看我，比你差远了。
4: 会计，你跟我比不着。
5: 是，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4: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5: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

0: 我第一个告诉你，行了吗？
1: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0: 好，快去。
2: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姑娘，哎，喝茶了。
3: 哦，哎呀，
2: 来来来，喝茶了。哎，
3: 谢谢啊你。
2: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3: 该真谢啊你。
2: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4: 欧阳。
5: 啊，谢谢
3: 谢谢啊你。欧
4: 阳。咱办五十斤，五十斤。
1: 不是说好四十斤的吗？
2: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0: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2: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0: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2: 来，再给你们喝一点。
4: 嗯，谢谢啊。
2: 不谢不谢，来。
5: 哎，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2: 来。
4: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3: 还有晚饭啊！
4: 赶紧干活去。哦，
2: 哎，他们辛苦了。
4: 没有没有。
3: They hear you, hear you. You are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5: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3: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5: 每个月？
3: 对啊，
5: 不是每个星期吗？
3: 一个星期给你五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6: Where are you looking for? Looking
5: for? 每月五斤，不对，不是，不是，一千五，两千，五千，五二十五，不对呀、啊，
3: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五十斤，
5: 不是，不是，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哎，
7: 他怎么了？
3: 哎，吃撑了吧？

0: 序幕拉开，前路如何？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新旧世界交替之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发前夜，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本书又透露出哪些重要的信息？
1: 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记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0: 这本书中究竟写了什么，令蒋介石看过之后恼羞不已，毛泽东却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距甲申300年记发表已经过去整整80年，为何今天看来仍然引人深思？
2: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300年记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
0: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多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二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北方的三月总是春寒料峭，这里也不例外。滹沱河水潺潺，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这里说不完的故事。75年前的那个三月，1949年3月23日，滹沱河边的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这天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是中共中央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北平进发的日子，是中共中央即将出发去建立新中国的日子。毛泽东把它称为进京赶考。出发当天，隔着墙都能感受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大院里工作人员的激动与兴奋。有人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买块表，按表针上的时间来办事。有人说，进城之后要吃大米白面了。还有人说，城里的人都不用干农活，皮肤都白得很，哪像咱们这么黑。

当他们热热闹闹讨论的时候，与他们仅有一墙之隔的毛泽东正在这个院里安安静静地看书。他合上书，把秘书叶子龙叫了进来，把手里的书交给了他，并叮嘱道：帮我把这本书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等到了北平想着还给我。这是本什么书？主席惦记着到了北平还要继续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在毛注东身边一共工作了27年，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0: 毛泽东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最多的就是书籍，而在这些书籍里，毛泽东唯一交代要重点保护好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甲申三百年记》，作者是郭沫若。其实这本书中的内容毛泽东早已熟读。那么进京赶考即将来临，毛泽东为什么要再读这本书？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本书，值得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读？
1: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得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5年前，1944年，《甲申三百年记》发表之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日军在太平洋战役中连连失利，陆军主力又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为此日本困兽犹斗，制定了从中国战场寻求突破，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以坚持长期战争的计划。豫湘桂战役由此爆发，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国民政府却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8个月间损失了60万军队，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沦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对国民党当局反动独裁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国民党当局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大后方要求改革政治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人把实现民主、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甲申三百年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0: 此时清明节刚过，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内，烛光忽明忽暗。毛泽东反复阅读着《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直到天快亮了，他把秘书叫来，吩咐道：“把报上的文章印成册子，人手一份，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这篇文章正是《甲申300年记》。毛泽东挑灯夜读，还只是要全党同志认真阅读。他究竟是被《甲申300年记》中的什么内容所吸引呢？
1: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从相持阶段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解放区各战场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进攻作战，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则由于日益腐败堕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就是要战胜各种困难，乘胜前进，尽快把日军赶出中国去。反观国民党政府，则竭力强化其专制统治。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清军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为明末的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国民党的本意其实就是用明末的李闯王、张献忠等流寇和清军的骑兵来影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共产党，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张目，把矛头指向了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
0: 很快，国民党恶意重伤共产党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毛泽东多次电视设在重庆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毒瘤。

0: 那么文章要找谁来写才能一针见血呢？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的乔冠华想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旧相识郭沫若。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他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反击。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深思，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终于在1944年3月10日完成了近20000字甲申300年纪的初稿。甲申300年纪是郭沫若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而撰写的，主要内容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后来经过几天修改，郭沫若将甲申300年纪书稿送交当时中央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
1: 董必武审阅了书稿后非常满意，随即指示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予以发布，计划连载4天。巧的是，那时300年前的3月19日正是闯王进京、崇祯上吊、明朝灭亡的日子。3月19日，新华日报开始连载第一篇甲申300年纪。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的连载报纸，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报纸，1944年3月20日这天的新华日报。在第二篇连载的甲申300年纪前，特别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甲申300年纪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甲申300年纪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呢？在甲申300年纪中，郭沫若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甲申300年纪中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在进入北京取得政权仅40余天后却仓皇逃走、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反思。在甲申300年纪里，郭沫若用较多笔墨刻画了李自成。
0: 李自成也叫李闯王，他领导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好不容易才打进北京城，可进了京后他便骄傲起来，认为大功已经告成，住进皇宫享乐去了，当官的当兵的也跟着吃喝玩乐，完全不顾关外还有清兵。明朝将领吴三桂投降清朝，领着清兵入关打来，李闯王没有思想准备，抵挡不住，只好退出北京。此时距离他进京仅仅40天，兵败如山倒，农民起义军很快就失败了，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杀死。这是一次失败的教训，郭沫若把他的悲剧归结为有胆识但缺乏远虑，进城后骄傲自满，政权缺乏监督，对手下将士中出现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现象没有加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控制。
1: 今年是甲申300年纪发表80周年，进京赶考75周年。甲申300年纪一经发表，就惊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政权。看完这篇文章，身在重庆林园的蒋介石恼羞不已，国民党方面立即派出力量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国民党当局。那这篇甲申300年纪中究竟有没有影射国民党当局呢？又是怎么说的呢？
0: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纪中是这样描述崇祯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17年不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消极大臣，明天在大批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对于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深

0: 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
1: 17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甲申年正好17年。剿寇的10年又恰好与国共10年内战的时间吻合。郭沫若在文中刻意强调，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这在当时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所寄予的希望。甲申300年记中还刻意强调，无论是饥荒或是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显然是在督促执政当局认真反思政策的严重失误。
0: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记中不仅揭示了明政权失去民心，从而使自己走向灭亡，同样也批评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在短暂获得胜利后纷纷然昏昏然脱离人民群众，走向腐化堕落，丧失对危机的警惕，导致起义最终失败。郭沫若不局限于反击国民党当局，而是从人民立场出发，审视历史上的兴衰存亡和得失民心的深层关系，解释历史上帝王思想和人民思想的斗争，从而以史为鉴，发出对时代的拷问。但蒋介石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扎在了他的心里。
1: 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对甲申300年记进行所谓的反击。而正是因为这篇反击文章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在延安并没有销售点。如果不是中央日报高调批评，毛泽东很难注意到新华日报副刊上的这篇甲申300年记。但当他发现这篇被国民党反击的文章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国民党高度赞扬崇祯皇帝，污蔑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为流寇，而甲申300年记对流寇的重新解读深得毛泽东喜爱。甲申300年记强有力地证明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是苛政倒逼农民发动正义的自保的起义。而毛泽东早就在为农民起义证明，1940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印发的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严正指出，
2: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
1: 毛泽东对甲申300年记中的评述极为满意，认为他与自己的观点

0: 在《甲申三百年》暨发表20天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提到了《甲申三百年记》。
1: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甲申三百年记》，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记》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记》，并在编者暗语中称它为科学地解说了历史。
0: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7日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人民都来学习《甲申三百年记》，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学习时要从历史教训结合当前新形势，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
1: 华中新华书店。

0: 店牵引了上万本甲申三万烟剂，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党员基本上达到人手一本。为了使这篇文章能教育更多的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严复军分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提议，由阿英、钱幸村将甲申三百年记改编成五幕话剧《李闯王》。阿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要找到足够的历史资料做参考是相当困难的。阿英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记录的李自成史料编成《李自成年表》，把剧本的分幕分场提纲拟好，前后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写出初稿。
1: 这一天，延安格外热闹，许多观众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观看《李闯王》的首场演出。演出现场，有的人席地而坐，有的自带小凳，还有的干脆站在大凳上，爬到草堆上、房顶上，蹲在树头上，共有约2000人来观看。演出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2点半结束。大家全神贯注观看演出，连一个中途退场的都没有。就在演出第二天，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亲笔写信给阿英，祝贺演出成功，并要求文工队到各地巡回演出。可见当时由甲申三百年记改编的剧目有多火，一些剧目甚至还走出了国门。
0: 甲申三百年记作为党的文献，在普通民众中有强大传播力，把整风思想传播到人民心中。各根据地结合地方特色，又将甲申三百年记改编成地方剧目，其中代表性的有话剧《李闯王》、京剧《闯王进京》、《甲申记》。1945年以后，直到1955年，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话剧队还在华东、华北地区和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连续演出阿英改编的《李闯王》。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后来这个剧本还传到国外。1955年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族剧院也公演了这个戏。
1: 甲申三百年记当时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手中的这几份档案正是当时保存下来的学习笔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以李自成这面历史镜子对照自己进行检查，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二团任宣传科副科长的曹醒群写道：自以为进过抗大，在115师当过战士，就目空一切，谁也看不起，讲私人感情，同地方新来的同志不团结，高高在上，高谈阔论，脱离群众，生活腐化散漫，要是大家都像我，还成个什么革命队伍，也不会有比李自成更好的下场。当时在联东武装宣传大队任分队长的刘德才写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城，但是已经被城里的花花世界迷了眼，总想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还要打扮打扮，怕人家说自己土气。要是进了城，还能不被金钱美女俘虏了去吗？李自成起义军的悲惨下场，真该我们警惕呀。像这样的日记内容，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可见，通过学习、联系实际检查对照，提高了广大军民的政治觉悟。大家从李闯王的历史教训中懂得了革命的路程还长，打败了日本军还不是革命成功，更不是天下太平。进了城也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继续战斗。这为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进入城市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手中的这份档案是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致信，上面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记，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

望随时视之。你的史论史据有大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自废的，希望继续努力。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纪的重视程度。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甲申三百年纪正符合了毛泽东对党内戒骄戒躁的警告乃至自勉。毛泽东与郭沫若信中的这次对话后来被称作是甲申对。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又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人们也都在关注着。

0: 1945年7月1日到4日，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议员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的访问感想。黄炎培随即做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这是为何呢？”
1: 黄炎培概括：“大凡诸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今儿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并且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那么延安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0: 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赞同和支持，希望共产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世代相传。而毛泽东也一直在吸取李自成进京因交金而惨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面对这样的厚望和箴言，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自信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延安窑洞对话。

0: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李自成身上，从甲申三百年记中总结出了失败经验。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1: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队和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队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为全党敲响了警钟。当时就在这里，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做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做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警钟敲响，即将踏上新的征程。
1: 出发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又体现着毛泽东进京赶考前怎样的必胜决心。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夕，也正是中共中央准备进京赶考前夕，有一次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遇到几名警卫战士，便问他们，你们知道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吗？李自成为什么进了北京没多久又失败了？警卫战士们都摇摇头，回答不出来。于是毛泽东给他们讲起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讲完后，毛泽东又问大家，我们要不要当李自成呢？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当李自成，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胜利了绝不能骄傲。
1: 大家表示进城后一定要时刻提防，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说，进了城我们就要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后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不久，在向北平进发前夕，毛泽东在散步时对警卫排排长严长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随后他又问进城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严长林告诉他，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通过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在思想上都做好了准备，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2: 散步回来，毛泽东来到警卫班住房门口，看到警卫战士都在，便走进屋里问大家，进城准备工作做好没有，进城以后干什么，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严长林说，大家刚才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面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保持革命本色，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赞许道，你们准备工作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接着毛泽东又问大家进城后有什么想法，战士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位同志说，城里车多，进城后要少出门，防止出车祸。毛泽东笑着说，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另一位同志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吃小米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以略带批评的口吻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

0: 什么就吃什么。停顿了一下，毛泽东接着和大家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为革命工作，都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最后，毛泽东郑重地指示，还要有纪律做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1: 1949年3月23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迁往北平。这一天，毛泽东显得精神焕发，异常高兴。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23日凌晨3-4点才上床睡觉。他让值班战士9点以前叫他起床，

0: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睡得晚，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嘱咐战士们不要9点钟叫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到快10点时，值班战士才把毛泽东叫醒。饭后，毛泽东走出门，周恩来迎上去问：“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时，毛泽东又想起了甲申300年计，想起了李自成。他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环境中提到李自成，既表达了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和信心，也含有以李自成为戒的意思，既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战友们听的。他与周恩来这几句短短的对话，在愉快的气氛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产党人绝不当李自成。这一段对话被后人们誉为赶考队。

0: 3月23日这个大日子，毛主席满脑子想的不是盛大的庆典，而是赶考的艰巨与李闯王的教训。其实不止这一天才讲，前一天北平市委来请示，入城那天要不要组织各界人民举行隆重的欢迎典礼。毛主席一听立刻喝止，说如果搞这一套，我们第一场考试就失败了，就不及格。赶考二字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沉思多时，从2年前他55岁生日时下达绝不允许给领导人作寿的死命令，到1年前首发人民币时坚决反对将他的头像印在华北币上，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前后，毛主席的心中就已经久久盘旋着胜利后的赶考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而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记》已经超出史学论著的范畴，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见解。
1: 《甲申300年记》为何如此重要？总书记发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的感慨，

0: 我手中这个小册子，正是1972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申300年记》。翻开第一页，便是毛主席语录的节选。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节选的部分肯定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推动中国历史进步方面的巨大作用，将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后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版《甲申300年记》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一方面希望读者从《甲申300年记》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读懂历史，另一方面更希望读者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事业无可怀疑的领导力量，伟大、光荣、正确。2021年9月，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去到陕北黄土高原。300多年前，明末农民起义在那里爆发，先胜后败。70多年前，毛泽东将反思这段历史的《甲申300年记》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要求全党干部阅读并引以为戒。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从井冈山走到陕北，从陕北到西柏坡，再走到北京，一路上赶考。期间他特别问道，《甲申300年记》这本书毛主席是什么时候让大家学的？当得知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他感慨道，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今年是《甲申300年记》发表80周年，也是进京赶考75周年。岁月流转，赶考时刻似乎已渐行渐远，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赶考却从未结束。
1: 我们把时间再拉回到75年前的那个三月，回到3月23号那一天，中共中央大大小小几百辆车赶往北平。这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道路，这是一次新的征程。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迎接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从西柏坡到香山，赶考路途上的3天2夜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体现着中共中央怎样的运筹帷幄、人民情怀？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三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0: 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他想怎么印就怎么印。
1: 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尹鹏展法官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尹法官，您在这个工作之余啊，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那种网络直播带货？
0: 我关注过，但是我刷的不太多。我的爱人刷的可能多一些。
1: 在直播间里买过东西吗？
0: 我没下过单，但是我的爱人经常会买，赶上这个电商促销的时候，他经常会买买买啊，买的比较开心。我这会儿一般出于职业习惯会提醒他，选择一些大的平台，然后另外呢，不要光关注价格。同时也是要关注商品的质量啊，别买的时候开心，收货时候糟心。
1: 这您为什么会有这么精准的提醒
0: 啊？这职业习惯嘛。
1: 确实，因为这些年这个网络直播啊特别的火，大家都觉得在这个直播间里买东西又便宜又实惠，然后又方便，所以这个直播购物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发达啊。但是呢，有的网络主播啊带着货竟然能把自己带进监狱，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小片。
2: 今天吃的鸭血粉丝搭配的油条，嘿，开始 K 起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就哪怕你今天吃那么多，晚上都不要担心，有了它明天照样有惊喜。哎，真的是绝了，我只能用绝来给你形容，绝了，知道吗？
3: 这位主播徐某是一名减肥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他的账号名为徐州萍姐，拥有500多万粉丝。
2: 今天感谢你，感谢这一帮小豆豆给我涨了几十万粉丝，谢谢你们啊！谢谢新关注的粉丝，来慢慢出。
3: 徐某主推的一款产品叫做一粒瘦小粉豆，在他的直播间里，这款产品被包装成3天瘦10斤、没有副作用的神奇减肥药。北京的张女士心动了，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产品。刚吃了一粒，张女士的身体出现了异常。与此同时，远在江苏的一个直播间里，一个叫周某的年轻人正在和妻子兜售同样的减肥产品。被告人周某，30岁，小学文化。
4: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4年5月以来，被告人普通他人在明知购进的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散状新形状片剂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通过电商平台向本市海淀区等地进行销售。
3: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4: 本院认为，被告人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第25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被告人周某销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呢？
1: 确实，当我们作为这个网络的用户哈，我们看了很多网络直播的带货视频之后啊，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行业好像确实有一些鱼龙混杂哈。比如说这个什么减肥产品，所谓的这个保健食品，好像它总是出问题多一些。那像这个3天瘦10斤没有副作用啊，那这些主播说这些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呢？
0: 可能呢，这些主播啊，还是利用了这些消费者，急于求成的心理。他们利用了消费者对自己身材的这种焦虑。另外呢，他们呢就会在直播间里进行这种洗脑式的、频繁的这种高频次的直播。这时候，当观看直播的人数足够多的时候，那就会有相当概率的人呢会被这种洗脑式的这种宣传方式所欺骗，那进而下单，进而就受骗了。
1: 但是对于有些主播来讲啊，他们可能觉得，我不就是在销售过程当中稍微的有一点夸大其词，稍微的夸大了一点这个成果，对吧？那我这充其量就算虚假宣传嘛，对吧？他怎么能涉及刑事犯罪呢？
0: 不是这样理解的。具体到这个案子里边，那就是，有的物品啊，有的物质，它是可以添加到这个药品里边的，但是呢，不能添加到保健食品里边。具体到这个案子里边呢，就是因为周某销售的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里边是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而且它的销售金额呢较大，超过了20万，所以公诉机关呢对他是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啊提起了公诉。
1: 那号称3天瘦10斤的这种

0: 一粒瘦的小粉豆，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真的是像主播所说的那样毫无副作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江女士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天她在家里刷手机看直播，直播间里女主播卖的一款产品吸引了她的注意。
2: 我看见直播间里对方说他们家的清曲美魔法加速器可以一周瘦10斤，对身体没有危害。
1: 最近江女士正在减肥，苦于没有找到好的瘦身方法，于是她立刻下单买了一盒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和魔法加速器。收到后，江女士立刻服用，坐等效果。
3: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明服用了一个剂量，服用后大概半天之后，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感觉头晕恶心，并且老是上厕所，不论是大便小便次数都明显增加。
1: 江女士没有想到服用之后会这么难受，随后江女士拨打110报警。那么这款所谓的瘦身神药到底是什么成分？怎么让人头晕恶心？江女士服用后的反应明显不正常。
4: 负责对接客服货物之类的，直播间内宣传产品可以控制碳水，让身体吸收快，让身体掉秤快，张海收到过投诉，客户投诉吃完不舒服。
1: 检察机关审查得知，周某的妻子负责直播，周某则负责联系上家进货、销售和客服。
5: 这个有，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自己吃的确实一点反应没有。
1: 接到消费者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涉案的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鸦片糖果和散装新形状片剂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这两款产品中均含有一种叫不塞琴的成分，这是什么呢？记者在网上搜到不塞琴，结果触目惊心，长期服用后果不堪设想。
6: 在我国是买不到不塞琴药物的，它的来源值得关注，很可能添加的是化工品。实际上金磺胺、不塞琴和青氯塞琴都没有减肥的功效，服用利尿剂减的只能是水分，这可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减肥。一旦停药，体重立马恢复，而且长期服用利尿剂的毒副作用很大，可能会影响血压，诱发痛风，甚至有患心脏病和肾病的风险。
1: 检测结果令人震惊，一周瘦10斤的减肥产品竟然是利尿剂。有网友评价，利尿剂当减肥药，这是在玩命。那么服用这种利尿剂会对人体产生哪些不良后果呢？
0: 那在刚才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专业的化学名词啊，其中有一个叫不塞琴。尹法官，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是什么成分？
7: 不塞琴呢是一种人工化合物质，是一种利尿剂。它通俗来讲呢，就是让服用的人呢会大量的排尿。在临床医学上，这种物质一般是用于治疗高血压和水肿。需要严格遵照医嘱去服用。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消费者没有按照医嘱去超剂量或者大剂量长期服用的话，那么即使是健康人群也会给他的身体造成非常重大的隐患。如果是碰到有患有基础病的这个患者，或者是一些未成年人呀、老年人呀、孕产妇啊，那么甚至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布塞琴和一种叫青氯塞琴的物质，它呢在功用上是相似的。青氯塞琴是我们国家在名录里边规定的，明确严禁向食品或者保健品里边添加的。布塞琴呢虽然没有在这个物质当中，但是经过专家论证，布塞琴和青氯塞琴的功用相似，它的毒害作用相当，也呢是属于有的有害物质，是严禁向食品或者保健品中添加的。长期服用它有可能造成各种代谢问题，比如说电解质紊乱、脂质代谢异常，抑制这个人的这个胰岛素分泌，这个确实给人体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隐患。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去这个买东西啊，我们都会去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对吧？它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那就本案当中的这个减肥产品啊，它没有标注的这个成分，它含有在产品当中，

0: 为什么它也能在市面上流通销售呢？
1: 您说的这个配料表可信，它是建立在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完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自己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去进行标注的，那这个时候配料表是可信的。但是本案中呢，它本身全都是一些非法生产和非法销售的产品啊，那就不可能再去相信它这张配料表。说白了，这个配料表只不过是一个印了字的纸而已，它想怎么印就怎么印。另外呢，他们也通过这些平台难监管消费者维权困难这些特点，通过这些网络主播去销售，所以就造成了本案这些产品流入到了市场当中。
0: 那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他有没有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从法律上讲，生产者和销售者是要承担同样的责任的。按照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呢，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话，是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给人体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或者是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么就要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么是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要对他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讲呢，生产者他要承担的罪责是要更重的。
0: 那周某和妻子啊，他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从何而来？他们作为销售人员，他们知不知道产品当中含有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某和妻子销售的这些减肥产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3: 存在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挂供货商的链接，由供货商直接发货；另一种是线下进货进行售卖。
2: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被告人周某和其上家供货商的微信聊天记录。
3: 供货商说，徐州的萍姐被北京抓走了，魔法豆没货，前几天产品下架，不在家，把门锁好。8月9日，供货商说这几天有减四的来了，不要在风口上冒尖下架成品。9月10日，又通知药监局来干嘛锁门。
2: 供货商提到的徐州萍姐，正是节目开篇那个拥有500万粉丝的女主播徐某。据了解，徐某已被另案处理。仔细对比会发现，周某在妻子直播间售卖的魔芋魔法豆和女主播徐某在自己直播间售卖的一粒瘦小粉豆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被赋予了全新的外壳和名称。被告人周某既是这家店铺的经营者，也是进货者，而且还负责处理相关的客户售后服务。据调查，在其经营的过程中，店铺收到大量客户投诉，顾客反映服用之后产生了心悸、心慌、头晕等不良反应。
4: 毕竟这个产品是减肥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说这个有毒有害，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但我也认为人罚。
2: 被告人周某辩称自己对产品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尹法官，我注意到小片当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周某的上家曾经跟他说过啊，说另外有一个有百万粉丝的这个大主播被抓了啊，说这个有人来查，赶紧把这些东西下架。那这些聊天记录，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量刑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些聊天记录呢，对于我们审理这个案件还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是一个故意犯罪，就是要求行为人呢，在主观上应当是明知自己销售的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给他定罪，反之呢就不构成犯罪了。本案中被告人周某的归案以后呢，人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良好的，对自己的主观心态呢供认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这一份聊天记录只是作为一个客观印证的证据啊，在开庭中予以展示。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周某自己在开庭过程中提出了无罪辩解，说我不知道自己销售的东西里边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份客观佐证的证据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定案的证据，因为我们对于他这种明知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供述，而是要靠证据。如果客观证据能够让我们推定他对自己的行为是明知的，那么也是可以定罪的。 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包括这类案件中，这种聊天记录都是非常关键的。
0: 那周某在法庭上的时候啊，他也确实说了，说

0: 他不知道这个产品当中含有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但后来呢他又认罪认罚，这个是有一些矛盾的吧？
1: 这个实际上是周某自己上的一种认知误区，他所说的不知道指的是说他不知道在这个产品中添加的具体是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周某呢只是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这个人员，而且他们添加的这物质呢是一种叫布赛琴的物质。说实话啊，在承办这个案件之前我都不知道布赛琴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你要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啊知道这个产品里边含有布赛琴，那这显然是这个强人所难了。开庭过程中呢，我们也对周某进行了这个法律释明，然后告知了他相关规定。周某呢也表示他知道相关产品中含有不好的物质，对人体健康呢是有危害的，所以呢他这种辩解啊只是他一个客观对自己主观心态的说明啊，并不是说他不认罪不认罚。周某自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都是没有意见的，而且呢也愿意接受公诉机关对他提出量刑建议，愿意接受处罚，所以这个和认罪认罚并不矛盾。
0: 互联网从来不是法外之地，那直播带货呢更不能为所欲为啊，商家守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生意才能越来越红火啊。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通过同城快递把四件衣服送给了朋友，结果快递员说送到了，但是朋友没有收到。我找快递公司协商，对方说只能按吊牌价的一半来赔偿。我这些衣服都是大牌，很贵，难道剩下的损失只能我自己承担吗？
3: 该损失不用李女士自己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快件安全投递到约定地址并交付收件人的义务，不能以送到地址为由推卸核对收件人的责任。而对于货物的送达，快递公司负有举证义务，如果快递公司拿不出收件人签收的证据，那么应当承担快件丢失的违约赔偿责任。同时，快递暂行条例中也明确规定，收件人有权当面验收快件，建议李女士保存好下单记录、物品价值凭证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
0: 观众于先生承包的鱼塘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罐车侧翻，泄漏的柴油污染了鱼塘，鱼虾死亡，让他损失了60万多元。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可保险公司以格式条款中污染所致损失不予赔偿为由拒绝理赔。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还能得到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同时，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本案中，损害的根源是机动车侧翻造成的，柴油泄漏污染只是事故的衍生后果，并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的重大污染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单方扩大免责边界，免除了自身法定赔偿责任，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显失公平。因此，该免责条款不能作为本案拒绝赔偿的依据。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3: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4: 抄个近道，
3: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5: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法治进行时十一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和您聊一聊有关出行的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王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王法官，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平时出行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呢？
1: 我出行的话，可能方式也比较多样，有的时候坐公交、坐地铁，有时候开车，也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打网约车。
0: 网约车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啊，无论在哪儿，咱们都可以从网上下单，这个召唤这个出租车哈。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啊，有这么一件奇葩的事儿，有人打车竟然可以不付钱。啊，那网上啊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啊，说那这是不是就是这个薅羊毛占便宜哈？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儿。
2: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3: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2: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4: 5年了，我慌都不慌。
5: 慌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2: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

0: 就在有人认为陶丹不过是薅羊毛占便宜之时，一名同样打车不付钱的男子被法警带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名男子犯了什么罪？打车不付钱究竟是诚信缺失，还是已经触犯了刑法呢？
1: 看到这儿啊，屏幕前的您会不会也拿起您的手机去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没有支付的订单呢？刚才呢，就这个小片里网友晒出的那几张图片啊，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说有的是代支付343元，那有的呢还晒出了5年前未支付的订单。那么王法官，我想请教您啊，就是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没有支付的订单，时间长了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吗？
2: 一般来说，偶尔忘记支付，这属于民事的违约或者说不当得利，补付即可。但是如果长期大量多次的使用买手机号招揽代叫，收乘客钱却不向平台付款等方式的话，就可能会涉及到诈骗。
1: 所以说这个打车不付钱并不是网友说的薅羊毛占便宜这么简单啊，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个履约责任和诚信的问题呢？
2: 打网约车，乘客和网约车平台是形成了合同关系，作为合同的一方，乘客呢是有付款的责任和义务的。从诚信的角度上来看呢，享受了这个运输服务却拒不履约，打车却拒不支付车费，这个也是有违这个契约精神和诚信原则的。薅平台羊毛听起来是简单的占平台的便宜，但是一旦超过正常的消费范畴，就可能会触碰咱们刑法。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名被带上法庭的被告人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3: 之前受过法律处分吗？
4: 收过。
3: 嗯，什么处分？
4: 2017年，因为盗窃，
3: 嗯，
4: 处分了7个月，缓1年。
3: 嗯，罚金2000元。
4: 是。
5: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妻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对起诉讼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有意见？
4: 罪名没意见，金额有异议，因为前后两次的那个鉴定结果金额相差巨大。
3: 嗯，
4: 其他没有。
0: 节目开篇的那位网友晒出的是一张343元的打车未支付订单，而检察机关向法庭展示的被告人戚某的未支付订单，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戚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3: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4: 我在自己有去自己做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做完车以后，你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此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0: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3: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你简要说一下。
4: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如果再欠费了，再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就一起循环。
1: 这个戚某啊，一年打车没有支付的订单就多达800多笔，平均每天呢2到3笔啊，这显然和我们正常的这个消费者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那戚某是真的把这个逃单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具体您再给我。

0: 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操作的。
1: 戚某呢，他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一开始呢，他是前往地铁口，以半价代叫的名义来招揽乘客。也就是说，如果是100块钱的车费，你只用支付给戚某50元就可打车。乘客觉得划算呢，就自然成了他的回头客。部分的乘客呢，也会介绍亲朋好友找他代叫，他的客户就积累得越来越多了。
0: 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个他有那么多的这个手机号哈、啊，那其实我们买手机卡那都是要实名注册的，这戚某他怎么一个人就能有那么多的手机卡呢？
1: 戚某呢，其实他每注册一个平台账户，他这个手机号就只使用一次，偶尔他是可以使用2次的。戚某随着他的客户呢越来越多，他确实对这个手机号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戚某呢，他是在某境外的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这个人，他购买到了大量的这个虚拟的手机号，用来注册这个网约车平台账户。
0: 那这个戚某啊，他拿到了这么大量的这个手机卡之后，他是怎么帮乘客叫车的？他又是怎么收费的呢？
1: 戚某呢，他一般通过微信跟咱们的乘客联系，在微信上，乘客呢会把他的这个打车的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地这些信息发给戚某，戚某呢就会使用这个购买的虚拟手机号，在网约车平台上注册一个新的账号。那咱们网约车平台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风控措施的，比如说对于新注册的账号，或者说一些有风险的账号，它进行一个长途订单的话，是需要预付车费的。那么戚某呢，为了规避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风控措施，他一般会使用这个新的网约车平台账号下一个距离稍短的订单，等到乘客上车之后，他就再通过电话等方式和这个司机进行联系，说我要修改这个目的地。同时呢，他也会以这种固定的话术来劝说司机不要在线上修改终点，就是前往他口头告知的这个目的地即可。这样呢，他就做到了一个小的订单乘坐一个大的订单的目的。乘客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会把这个车费支付给戚某。
0: 那按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叫车哈、啊，我们这个车费应该是支付给平台的，对吧？那这个钱给了戚某，那戚某收到钱之后，他是怎么分配这个费用的呢？
1: 一般情况下，确实乘客是应该把这个车费支付给平台，但是由于这个车是戚某叫的，所以说乘客是按照和戚某的约定，把这个车费在微信上支付给了戚某。戚某收到了这个车费之后，并不会向平台付款，而是弃用这一个账号，然后把这个车费据为己有。
0: 但是戚某这样的行为啊，他会给这个网约车司机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他所诈骗的对象又是谁？咱们接着往下看小片儿。
2: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这就是戚某的完整操作链条。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3: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呢？打车的这些客源？
4: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是要叫车，我就跟他说叫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之间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5: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3: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4: 50。

0: 除半价了。
1: 对，
2: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3: 戚某他收钱呢，相当于是收的半价，那他是帮乘客省钱了呀，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对吧？那说他涉嫌诈骗，那他骗的到底是谁呢？
4: 戚某他诈骗的对象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在这个订单生成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订单完成，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车费，所以说戚某诈骗的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垫付的这一笔费用。
3: 那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戚某骗的是这个网约车平台的这个运营的公司哈，他并没有侵害到其他网约车司机的利益。
4: 对的，因为这个订单生成之后呢，司机的费用是根据咱们乘客实际乘坐的这个里程和时长来确定的，一旦这个订单完成，这笔费用就已经固定了。网约车平台主要实行的是一个先行垫付的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完成，那么平台就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平台支付这一笔车费，那么在这笔车费上，网约车平台就会遭受损失。
5: 它都是运输当中有提到，它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0%左右，然后它的这个运输里面也提。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7000到49000。
6: 为了保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的。
2: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7: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8: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7: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8: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我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7: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8: 那这样子的话，
7: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8: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2: 开庭当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8: 我已意识到错误，但是我还是对指控的检察指控的金额有异议，恳请法庭依法查清，经法庭依法查清的金额，我就认罚。
0: 法庭呢，现在在核实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鉴定结论能够证明就是你的手机号下的这个订单没有支付的这种情况的金额，最后合计是300余万，你是否还愿意认罪？
8: 认罪。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

0: 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我最近骑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这边判了我和对方轿车司机同等责任，我受伤住院花了不少钱，路救基金帮我垫付了一部分抢救费，现在我要起诉对方司机和保险公司，请问垫付的这笔钱能在案子里一并处理吗？
2: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后，向事故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样既可以减轻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负累，也能让救助基金快速回笼，继续用于救助其他事故中的受害人。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判决保险公司将对应垫付的金额直接支付给基金管理机构。
0: 观众王女士花了5399元，在一家培训机构办了舞蹈培训的年卡。付款后第七天，她因为个人原因想退款，可机构说啊，服务协议当中写了不退不转，即便能退款，也要扣掉50%的运营费，只能退一半的钱。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明明一次都没用过，不能退全款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请求返还预付款本金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除非其已经在订立合同时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本案中，王女士在付款后第七日提出退款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款的情形，并且王女士在付款后既没有实际消费，也没有获得相同服务，因此王女士有权要求该培训机构返还全部预付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暖暖的味道，十一特别策划，
1: 每天一道年代菜，
0: 名厨掌勺还原经典手法，
2: 最有回忆的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还有一个宫保鸡丁，
3: 接近于咱们当年焖了一宿的苏带鱼了。
0: 专家支招，讲透健康门道，
4: 油和糖降到最低
5: ，N3 系列的脂肪酸，
4: 营养绝对是完美的，
5: 血管年轻才是年轻。
0: 十一假期每天17:08，带您跨越时光，重温年代美味，
6: 国庆快乐。
7: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8: 这一年他有盼头。
7: 从前的神，
9: 一眼定情。
7: 从前的事儿，
10: 这叫超短裙，
11: 你落后了。
7: 从前的坎儿，
12: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了。
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今天依然是我们的十一特别策划，健康中国给身体打底。那今天的话题呢，还是延续了哈我们护心的话题，现在已经换季了，大家会感受到了一些温度的变化，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尤其是现在过节嘛，假期期间，我们能为自己的心脏

0: 做一些什么呢？那根据这些话题呢，我们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团队，我们来欢迎一下了。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副院长、心脏中心主任翟光耀翟院长，以及翟院长的两位好朋友。欢迎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程哲，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刘静。欢迎三位，欢迎做客养生堂。又见面了，节日快乐！
1: 谢了，
0: 好，主任好，主任好，欢迎。国立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欢迎三位做客养生堂，今天都是好朋友啊，也都是老朋友。三位呢，据说啊，平时私底下啊，关系也非常非常的紧密的。那我们也很好奇呀，既然是朋友嘛，我们也想知道你们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一个形象。印象，那院长先说，您来介绍一下。
1: 我们仨呀，是广义的同行。嗯，现在呢，我搞心血管，我们陆河医院的程哲主任呢搞脑血管。心脑血管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刘静主任的敌人，所以我们仨是大同行。
0: 好，那来吧，我们请刘主任，您先来说。
2: 我们光耀院长呢是我的好兄弟啊。那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他可是我们北京年轻的心血管界的拼命三郎。
0: 真的。
2: 因为我们经常看他的朋友圈。不是在手术的台上，就是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另外呢，他还这个带着学生。哦，
0: 超高能量！你看，我看您的这个手举牌，感觉没有睡觉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程主任也很有发言权。
3: 因为我们共同的战场就是在导管室。这么说，我是做急诊比较多。然后呢，光院长其实每天都在手术的时间可能超过10小时。比如我早晨8点急诊手术来，光院长在；下午5点我急诊手术来，光院长在；我夜里3点来，光院长可能还在。所以说非常非常辛苦，
0: 也给我们很多患者带来福音哈。那刚才呢，您其中一个好朋友哈，刘主任就提到了，哎呀，你看是不是这么忙，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呀？我听到了一些隐喻了。那刘主任是高血压科的主任，您的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哎呀，
1: 被你不幸言中了。所以我现在无论在北京、在手术、去出差，永远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醒过来，第二件事就是吃降压药。所以已经成为了一个高血压的年轻的老患者了。
0: 院长工作非常繁忙呢，也有血压的一个问题，但是呢，通过自己的这个疾病，包括患者的哈身上的一些问题啊，摸索出来了一套独家的控压方案。今天呢，也想趁着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取哈院长带来的独家控压方案。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假日护心嘛。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假日护心，我们两手抓，有一只手要血管抗炎啊，把这个炎症消掉才可以。那另外一只手还没有揭晓呢，这只手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它，怎么对抗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个小片了。在录制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导演组就去了陆河医院的急诊室，哎，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什么？一起来看。
4: 就是晚上没有吃饭，然后就一直在昏睡，叫了10多分钟没叫醒，之后就赶紧叫了120来了之后，检查判断的是急性脑出血，出血量还不小，70毫升。急诊来的时候，当时量的接近，200-210的样子，低压也在130多吧，感觉是跟换季有关系。
5: 一到这个季节，我母亲就身体就不舒服，连续好几年就到医院来住院调养啊，主要就是血压波动大，最高的时候200吧。
6: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就睡觉了，而且入睡特别快。然后吧，等到4:06的时候吧，因为我睡觉比较轻，我就稍微有一点吧。这儿好像有点说不上来的不舒服，有一点儿。后来我就下地吧，接泡水，我说是不是尿憋的？哎，等完了之后吧，4:06吧，坐那么一会儿吧，有那么2分钟，然后就躺下了。哎，还是不行，就不行，就有点心跳快了。然后我就坐起，那时候是4:10，然后他也起来了，就给我量血压，血压就高了，190多，
7: 低压比那高一点，还到将近90。将近90，
6: 然后就吃了药，完还再量还是不行，
7: 低压高压降下来，
4: 是不难受？
8: 难受啊，难受，咱们有大夫，因为哪儿难受咱们找大夫。
3: 高血压。

0: 心衰，血压不稳，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在家的话他晕，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高了，他来的时候180，晚上睡觉一般的睡不了，就是在吃完安眠药之后晚上盯着四点多钟能睡个5-6点，一般上半夜啊都那个睡不了觉，天气变化的时候犯病比较高。
1: 哎，大家发现了什么特别之处吗？到底那一只影响着我们心脏哈、心血管健康的手又是什么呢？我请大家伙来猜一猜吧。
2: 熬夜，血压高。
1: 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2: 没有，我就是平时熬夜比较多。
1: 熬夜心脏会不舒服吗？
2: 会。
1: 哦，
2: 但是没有关注过血压方面的问题。
1: 问问旁边的阿姨。
3: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季节也有关系。
1: 哦，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季节的变化。
3: 对。
1: 您有血压的问题吗？
3: 我有血压，高血压的。
1: 现在就是季节变化，然后气温也有变化，您的血压稳定吗？
3: 不太稳定，稍稍偏高了。一到换季了，天凉了，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或者血压也有点偏高，是这样的。
1: 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位患者血压最高的时候200了，您的血压最高的时候是多少？
3: 如果就是说今天忘了吃药了，达到160过，低压90-100，
1: 就很不稳定，时高时低，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吃药，得吃药。
1: 好，谢谢您的回答哈。所以影响我们心血管健康的另外一只手到底是什么哈？三位等我一下，我去给大家揭晓答案。好，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了啊，佳琪，我们要保护心血管，我们要知道血管的这个抗炎的问题。那今天，哎，这只小手啊，它是什么呢？一起来看，1、2、3。哦，恭喜观众啊，答对了，就是高血压。刚才已经揭晓答案了哈，是高血压。同时呢，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呢，院长和他的好朋友们哈、组了一个抗炎小分队。那今天是不是也要组一个小分队帮助大家了？是护心控压小分队。
4: 这是我们的一个艰巨的使命。从我做起，作为一个心血管医生，作为一个高血压患者啊，所以来说呢，很多时候我跟患者说，我说你得吃药，患者不听我的，我马上就告诉患者我也吃药，我今年38岁，我就吃降压药，不要担心吃药不好，因为当血压高的时候不吃药控制不好血压才是真的不好。所以来说呢，对于心血管医生来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尤其刚才那位观众说的，在换季的时候血压会忽高忽低，而且会往上冲，那么可能我们在夏天啊血压控制得很平稳，一到换季它就如脱缰的野马，它不听话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好好控制，那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事件，不管是心血管、脑血管还是其他的部位，那么这种急性事件对人的身体健康危害巨大。
1: 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现在这种换季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住院啦，或急诊的患者的病例？
4: 因为实际上啊，在各大医院啊，包括我们医院，在这个季节，此刻我们11假期的这个季节，急诊室可能一半以上的患者，或多或少都跟血压控制不佳相关，包括以急性心衰起病、肺部感染起病、房颤，甚至心血管病、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那可能或多或少的始作俑者，包括诱因，都是突然的血压变化。
1: 刚才呢，在小片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发现一个细节？大家提到了换季，提到了高血压，其实呢，还有一个细节，您注意到了吗？就是他们发病的时间，大多都是在夜里的11点到4点啊，或者早晨的6点，夜间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熟睡呀、所以发生了高血压或者是急性事件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换季的一个特点吗？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请专家讲一讲。
4: 实际上大家看啊，这上面有一条已经有的棕色的曲线，那正常情况下呀、咱们的血压就这样，白天呀、整体有点小小的波动，大概在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到睡着之后我们会稍微低一点，但低到凌晨4-5点，身体已经比我们的意识先醒了，身体醒了之后血压就慢慢的上升，上升到上午在一个相对正常范围内高的水平稳定住，再一圈白天这么一个周期，这是正常的情况。
1: 哦，那刘主任也给我们讲一讲吧，那异常情况是怎样的呢？
5: 刚才我们说了，这条棕色的这个曲线呢，是代表绝大部分健康人的一个血压的曲线，白天高晚上低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晚

上下降的这个幅度，通常情况下是在白天的这个水平的10%-20%。但是我们很多的高血压患者，他的这个夜间的血压下降不够多，所以呈现出这样一个我们健康人叫勺型血压。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呈现出非勺型，也就是说夜间该降不降，降的幅度不够多，这样一来，整体夜间我们的心脏。

0: 一个叫反勺型的血压，那么这样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脏的问题。
1: 那么大家还是会觉得什么原因啊？尤其是换季，为什么呢？我自己血压也是在换季的时候就是控制不好。那我们的心脏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大屏幕哈，请三位专家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对，实际上像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凌晨到清晨啊是最危险的时间，因为身体在苏醒，血压一路攀升。所以第一个原因，大家看，白天很暖和，晚上却很冷，那正一个昼夜温差很大，温差大了，血管的收缩舒张以及整个的一个神经体调节机制都破坏了，那么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突然上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的血管啊不堪重负，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3: 第二原因，天冷了，神经也跟着乱。其实我们在变季的时候或者进入冬天的时候，明显发现脑梗的发病率升高了。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天气变冷的时候，你的心脏的心率会变快，然后血压会变高，所以造成你的脑动脉里边的动脉斑块它有可能会发生破裂出血，然后形成血栓，形成血栓之后就堵塞了我们脑血管，就发生脑梗，这其中一条原因。还有一条，另外一条原因，其实刚才翟院长也强调了哈，房颤啊，房颤其实也是心脑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因为在心率变快、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里边形成血栓也容易发生脱落，脱落之后它可能第一时间会流到我们的脑血管，造成我们这种心源性的一个脑梗，这也是我们在变季的时候天冷发生脑梗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也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系。原因三呢，刘主任？
0: 那么到夏秋换季的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方面温度在下降，温差在变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经常说秋燥秋燥，秋天呢空气相对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正常呼吸道这个水分也容易丢失。那有些人呢，这个睡觉打呼噜，也就是打鼾，睡眠状况也比较差，这些问题呢都会导致夜间的这个血压出现明显的波动，甚至是上升，所以包括心脏问题，包括脑血管问题油然而生，其实就不难理解了。
1: 谢谢您哈，三位权威专家，都希望通过他们的力量和知识，让大家更加关注换季时候的这个血压。所以呢，他们组成了护心控压小分队，也给我们带来了礼物了。那这礼物是什么呢？如何帮助我们护心控压呢？您想提前知道答案，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知道礼物的真面目了啊。那接下来呢，肯定很多朋友说，哎呦，这夜间的血压波动确实挺危险，可是夜间我真不关注，我睡着呢呀，我怎么知道呢？那我们三位专家呢也总结了相关的测试题，我们来看大屏幕。您有没有凌晨三四点突然醒了，心跳加快，胸口发闷？一二三，请作答。哎，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然后哦，也有没有的。好，我记住了，请放下。第二题，夜间频繁起夜，睡不安稳，睡觉打鼾憋气。一二三，请作答。跟叔叔马上举起来了，打呼噜。哦，也有阿姨打呼噜的，打呼噜还真不少。好，请放下。第三题，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一二三，请作答。好，谢谢，请放下。以上三个问题占了三个的请举手，占了两个的请举手。还是刚才的那个阿姨哈，
4: 就是凌晨有时醒了以后突然就感觉心慌心跳，然后心口发闷，这种情况下还挺多的。再一个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总想上厕所，越睡不着越想去，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1: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夜间的血压问题了哈，有关注过吗？
4: 最近关注过夜间的血压，基本上有偏高吧，总是搁药控制。哦，一直吃药。
1: 几点你会起来量一下？
4: 因为我们家就是量血压那个东西也方便，我有时候一晚上量两次，
1: 就反正睡不着就量呗，
4: 睡不着就量呗。对，其实自己也挺在意，尤其是最近一年感觉 高血压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报警了，感觉有问题了。哦，啊，也在意这个问题，但是控制的还不好。哦，
1: 阿姨说的很实际，还也很担心。那我们来问一下翟院长吧，到底是打几个？

0: 对几个的是有问题，应该及时就医啊。
1: 这几个症状啊，都是临床中如果遇到，我们会高度警惕，是不是出现了夜间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血压波动控制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医生会建议您去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评价一下您的血压情况。因为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的话才能最科学的了解自己的血压状态。
0: 明白，有一条就在关注哈，那您帮我们拆解一下吧。比如说第一条，凌晨3-4点突然醒了，然后心跳加快，胸口发闷，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1: 这个半夜啊，突然因为不舒服醒了，而不是醒了之后有点不舒服
0: 啊。
1: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胸闷、心慌、气短、很不适，醒过来了。那这种醒过来，实际上啊，有很多种可能性，包括常见的。一个是我们血压控制的不理想，那刚才像刘静主任说过的，比如说我们的非勺型甚至反勺型高血压，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那你就醒过来了，因为严重的不适。那这个因果关系可能会反过来，比如说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打着打着呼噜不喘气儿了，可能停几秒，停10秒，停半分钟、1分钟，甚至更长。你这时候身体觉得呀，我是不是过去了，他就尝试唤醒你。他唤醒你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全力以赴抢救自己的过程，血压也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升高和波动。那么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炎症反应，咱们上期说过的炎症反应会加重，而血压本身也会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来说呢，很多种可能性都会导致第一种情况。一定要关注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我们的血压夜间好不好，第二件事儿，我们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频繁起夜睡不安稳，感觉打呼噜憋气。
1: 对，说到打鼾嘛，憋气嘛，实际上刚才也是刘健教授提过的，高血压的早期损害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起夜。长期的高血压控制不理想，那么我们的肾脏啊是个非常脆弱敏感的器官，肾脏就会被高血压破坏损伤，那么就会出现了尿的浓缩功能下降，那么起夜就会多了。尿啊，水本来应该浓缩回收到身体中，废物排出去，但浓缩功能一旦下降了，你的尿液越来越多，你就老有尿意，老想尿，睡得就不好，睡得越不好，血压也就波动，恶性循环。
0: 还有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不光老年人，年轻人也有。
1: 是，我本人就是这么发现高血压的。一段时间工作太繁忙了，因为我们医生啊，像我啊，刘静教授啊，程哲教授，可能经常是2-3点睡啊，非常不健康，各位不要模仿。但是呢，时间长了这样工作起来，我们起得又很早，医生基本都6点多、6点半最多就起床了，
0: 是
1: 睡眠时间不足。睡眠质量好的吧还不错，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未必那么完美。那这个时候早上起床之后就会哎呀脑袋胀，有时候我在上班路上脑袋胀很难受，我突然反应过来，我难道不是个心血管医生吗？我怎么忘了这个症状是代表什么呢？很可能就代表了晨起的高血压。所以呢，我就因为这个症状发现了自己的高血压，及时的用药治疗，现在控制的还比较好。
0: 所以这几个症状一定要小心了，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注意开始监测血压了。那很多朋友说那怎么办呢？现在换季这个血压就是容易不稳，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血压更加的稳定呢？据说跟起床关系非常大。您会起床吗？大家都说我会啊，谁不会起床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一位观众上场来演示一下，看看您起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有高血压的举个手，我看看。我们请那位叔叔上场吧，请您上场，掌声欢迎。好，先到我身边来哈。叔叔今年多大岁数？
2: 68。
0: 高血压多少年？
2: 高血压有30多年了吧。
0: 哦，换季的时候血压会不稳定？
2: 不稳定。
0: 最高的时候到了多少？
2: 最高的时候一紧张以后，在这个地方量过180。
0: 肯定，一紧张180哈。
2: 对。
0: 那在家里测的时候呢？
2: 在家里平时控制的还可以，高压130，低压80多90。
0: 您觉得您会起床吗？
2: 哦，应该会。
0: 应该会。来吧，演示起来。您就平时是怎么起床的就怎么起床，先躺下好吗？
2: 好的。
0: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您平时生活中的状态。
2: 醒来第一步是睁开眼睛了。
0: 哎。
2: 睁开眼睛之后要躺5分钟。
0: 哦。
2: 然后慢慢的起来，
0: 然后下床，觉得他做得对的，请鼓掌，都鼓掌了。我看到刘主任哈，一丝笑容。其实呢，这是我们专家护心空压小分队给大家带来的礼物之一，也是帮助大家在换季的时候更好的调控、平稳我们的。

0: 血压的是什么呢？叔叔您别着急哈，我先给大家看一看第一份礼物。
1: 如何起床可以平稳血压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今天过节我们要控压的第一个礼物就是3个半分钟，我们来请教一下。
4: 所以刚才说这个大叔呢，他起床的时候在床上躺了5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那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在实际情况下起床往往都是瞬间的动作就完成了，所以蹭的一下就起来，这个动作呢可能在年轻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一些老年人，尤其是相对比较虚弱的老年的高血压朋友，那在这里边我们奉劝大家要采用3个半分钟。那第一个半分钟呢，就是从这个睡眠到清醒，我们先在床上躺至少半分钟。
0: 这是至少哦。
4: 对。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先醒醒盹儿，对吧？让自己的这个神经系统能够唤醒，从睡眠卧床状态到逐渐开始清醒。第二个半分钟呢，就是我们要在床边坐上半分钟。好。哦，
0: 慢慢起床。
4: 对，你也可以坐在这儿，也可以把腿放到这个床边。哎呀。哦。这样我们有半分钟的这个过程的话，那我们这个伴随着肢体的这样一个动作的变化，脑的这个血流也需要有对应的这样一个分布，因为在卧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脑和心脏是平齐的，所以这时候这个血流是相对比较充分的。而在瞬间从卧床到直立位的时候，这个脑的供血容易出现下降，尤其是在有一些基础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老年的患者，直立位的之后出现血压的这个短暂的下降，很容易引起头晕、眼前发黑。所以在床旁我们至少要坐上半分钟，要定定神儿，对不对？然后呢，随后呢，我们再来站到床边。
0: 哦，站起来。
4: 站起来，再站，差不多半分钟，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头晕啊、眼前发黑啊等等这种症状出现。因为有的人在从坐位到立位的这个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血压的一个快速的下降，甚至出现直立位的低血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站立半分钟，实际上又是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您做到这3个半分钟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那么从睡眠清醒到坐起来到下地，这个动作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早晨的活动了。这样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站立半分钟，实际上又是一个缓冲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您做到这3个半分钟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那么从睡眠清醒到坐起来到下地，这个动作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就可以 开始早晨的活动了，这样是非常安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
0: 好，谢谢主任哈，三个半分钟，叔叔学会了吗？
5: 学到了，谢谢谢谢。
0: 那感谢您今天到现场，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祝您节日快乐。
5: 谢谢。嗯，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视频口，把可摄影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

0: 金门，祝您健康，谢谢崔慧姐，谢谢。那刚才我们了解了，换季就是容易哈，血压有异常的波动，我们最怕的就是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了。首先，我们得学会区分，是不是？什么感觉呀？什么症状是心梗了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哪种胸痛和心梗有关系呢？大家看哈 ，A 出汗的胸痛 ，B 第一次胸痛 ，C 安静的胸痛 ，D 加重的胸痛。我们请这叔叔阿姨来回答回答。
1: 这是对这个 A 有点反，其他的三个不没有。一出汗胸痛，就可能是
0: 心梗了。
1: 哦，其他的我没有。
0: 说的好肯定啊！来，我问问旁边的阿姨，您的答案呢？
2: 还有 D。加重的心痛，
0: 就是越来越重，
2: 对对，
0: 越来越重的一个胸痛，是和心梗有关哈。好，谢谢两位。那我们先请院长给我们回答一下，到底是哪个选项啊和心梗有关？
3: 对，因为实际上心梗啊是梗，它跟心脏缺血还是两回事儿。所谓的心梗是心脏缺血到极致了，我们的心脏因为严重的突然的缺血加重，一下子甚至堵死了，或者仅剩一条缝儿。导致了它所供应的那块肉啊，心肌啊，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往往都合并有非常重的症状。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心梗的表现并不明显，比如糖尿病患者，比如很大年龄的老年患者，未必会出现这些典型的表现。但是绝大多数啊，这个症状都不轻，都很重。我们看我们这个选项啊，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说不会蒙 C 是吧？这个 C 安静的胸痛，乍一看似乎是最不正确的答案。安静的胸痛，什么叫安静的胸痛？我并没有说剧烈的体力活动才诱发的胸痛，我可能在这坐着，可能在休息，甚至在睡觉，就突然发生了剧烈的胸痛，叫静息时的安静时的胸痛。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发心绞痛的一种典型的表现。那往往都预示着严重的心绞痛，严重的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死。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症状。但是答案真的只有 C 吗？其实也不然。我们看第一个，刚才那位叔叔说出汗的胸痛啊，往往心梗啊都伴随着剧烈的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快，大多数会血压升高。那么这些情况下，我们就会伴随着交感神经兴奋而剧烈的大汗，往往这种出汗很剧烈，不受控制，跟剧烈的胸痛相辅相伴，这也是心梗的一个典型表现。那我们看 B， 第一次胸痛，很多时候这种第一次胸痛啊，从来没有心绞痛过，第一次胸痛就非常剧烈，很可能是什么，你的斑块出现了破裂，也就是从我们可能堵得很轻很轻的斑块一下子破了，破了之后就会彻底堵死，完全接受不了心肌缺血，没有适应过，一下子到了一个极端，所以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心梗。那最后来说呢，刚才那位阿姨也说了加重的胸痛，我想加重的胸痛好理解，既往呢也有心绞痛，可能我爬个二层楼三层楼就疼，歇歇又缓解了，我走路走一二百米就疼，歇歇又缓解了，很轻，频率呢也还好，诱发的因素呢也不太剧烈，结果后来突然我也没运动，我也没爬楼，我也没干嘛，一下子就疼了，所以程度加重，诱因的门槛反而低了，这种恶化的心绞痛也是心梗的可能性，所以最后答案是 ABCD
0: 全选，全都是啊。好，刚才呢我们采访了一位叔叔和阿姨，其实是我们特意请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安叔叔，一位张阿姨，尤其是安叔叔曾经发生过两次脑梗，怎么回事？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上场吧，跟我们介绍一下，来到舞台上来，慢一点。没问题，叔叔好着哈，好着呢，挺好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吧，叔叔您今年多大岁数？
1: 74了。
0: 74岁了。老伴儿多大您知道吗？
1: 老伴儿72。
0: 哦，非常的清楚哈。啊，您跟我们说说吧，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1: 第一次是晚上的7-8点钟，我的小区有个合唱团，在同乐区文化和演出，什么症状也没有，演出完了之后出来等车回家，老姐们老哥们就

0: 还唠着嗑的，突然我就心慌了，心慌了之后就头晕，
1: 嗯，
0: 就说不了话了，
1: 嗯，
0: 就往别人身上靠。这些老姐姐老哥们儿都有经验，
1: 嗯，
0: 就一下把我抱住，
1: 嗯，
0: 那边打120，
1: 嗯，
0: 120来的接，尽职及时，
1: 嗯，
0: 程主任给我治的病。
1: 哦，程主任是您的主治医生，
0: 救我一命。
1: 哦，这是第一次，
0: 嗯，
1: 送医非常及时，
0: 嗯，
1: 第一次脑梗，第二次是什么症状，什么感觉？
0: 第二次是上午的9点左右，
1: 嗯，
0: 我们俩是两顿饭，9点左右吃着饭呢，有个鸡蛋我忘了吃了，老伴给我拔了之后咬了一口掉地下了，完了这手就不好使了，
1: 拿不起来呀，
0: 就拿不起来了，我是赶紧的痉挛了，给我抻抻，完了就他就给我抻不行，就赶紧拿去救星门，
1: 以为一开始以为抽筋了是吧？
0: 对，后来就给我很让去救星门了，紧接着就有口吃了，说不了话了，
1: 嗯，
0: 这功夫孩子又你看在打120，这120还是这么及时，
1: 嗯，
0: 都是如何医院的，不是同一个程主任的。真实，
1: 嗯，
0: 两次都是，
1: 哎，又送到程主任那儿去了，啊，真是有缘分。
0: 所以说这大难不死啊，
1: 必有后福，真好真好。阿姨也说两句吧，尤其是第二次脑梗的时候，您也是在身边。您看到场景什么样的？
2: 对，
1: 着急了吧？
2: 当时他就说胳膊那个麻有点抽筋了，他说，让我给他拽一拽，怎么打怎么拽也不行。后来一看就不能说话了，完了以后就马上就要瘫下去那种感觉，完了就是让孩子赶紧打120，完了120来的也挺及时的。完了就问上哪个医院，我说还是去陆河医院，我说因为第一次给我们治得很好，
1: 嗯，
2: 所以我说还是奔着程主任去了，就去了以后就在他那治了，当时是因为出血比第一次的还厉害点，
0: 当时含完药之后就马上就上肢就瘫了，
1: 就完全没
0: 有知觉了。
1: 哦，
0: 这个随着说不到2分钟吧，
1: 嗯，
0: 不到2分钟，两个腿就一瘫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如果在野外跟前没人的话，你就是多少个手机你也弄不了号了，
1: 连打电话都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1: 非常的紧急哈。
2: 这真的很感谢这程主任和陆河医院的这个团队，把他的命救过来了，要不真是当时就一点神志不清了，都腿也不会走了，是那个脑袋也不清楚了，都不认人了都。
1: 哎呀，真好！对，我们现在看到叔叔状态特别好，也为叔叔高兴，也感谢程主任。所以叔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其实，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严重的，是不是？
3: 两次都比较重，因为都是跟心脏有关系，所以我们心源性房颤很多时候心脏栓子比较大，然后造成的那个脑梗的症状都会比较重，
2: 对，
3: 所以需要做手术的这种取栓的治疗。
1: 你看，我们都很惊讶，就说叔叔状态很好。当然，除了我们的权威的专家医术非常的高超以外呢。也听到了，他及时就医了，有多及时算是及时，我们怎么能更准确地发现，哎，好像有一些心梗脑梗的一些端倪呢？哪些是重要的信号？我们马上拆解一下哈，送你两位份健康礼物，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这个是叔阿姨身体健康，节日快乐，谢谢，谢谢两位，慢一点可以回座了，掌声送给你们，谢谢。到这里我们就特别关心了，脑梗的时候到底哪些症状和细节我们要关注？程主任，
3: 就是我们脑梗之后啊，最重要一点在这里，我们要识别有3个非正常点啊，我们总结一下叫120啊，其实非常好记啊，120代表我们非常紧急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面部啊，自己照个镜子，或者说您身旁的人看一下，如果出现口角的歪斜，或者我们微笑呲牙，出现口角的歪斜，意识着你的面部的肌肉已经瘫痪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肢体。一般脑梗来讲，我们都是偏侧的瘫痪啊，偏瘫痪，所以我们可以像一些轻症脑梗，我们可以简单的举出我们的双手，
1: 可以学一下
3: 啊，举出我们的双手。如果出

0: 出现一侧肢体在我们坚持十秒钟可以尝试一下啊，如果有一侧肢体逐渐的出现下滑，就说明你这侧的身体的肌肉也出现了瘫痪的一个症状，所以这第二条。然后第三条是零，比如说我们在脑梗之后很多人是言语不清的哈，甚至有人不会说话啊，刚才我们安叔叔一样，他的语言就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话，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啊，如果发现我们说不出来或者只能说出来一部分或者口齿不清楚的话，说明我们的语言功能有了障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第一时间啊，拨打120，及时转运到医院。
1: 谢谢程主任哈，你看这个120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的关键，无论您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如果身边的人出现这个危险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三种方法测试一下刚才的一些心梗脑梗的症状信号，如果您没记清楚，也可以拿出手机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帮您总结了这期节目的最重要的笔记都在里面的。另外呢，再说到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呢？过节期间娱乐也很重要啊，我们得开心，对不对？那过节的时候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自己掌控了，问一下现场的观众，过节不断的刷手机，喜欢刷手机的举个手啊。来，我来采访一下。
2: 我就是最近追星，看他们直播，然后就是没有直播了，就刷剧，
1: 短剧，
2: 还玩点那个网络小游戏。
1: 哎呦，阿姨真是够潮的哟！阿姨是性情中人哈。我问您一个事儿，比如说您喜欢看的剧，哎，这个经济非常的起伏变化，比如说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甄嬛传》，甄嬛受欺负了，然后被下毒了，孩子也没了，跪在那儿特别委屈，那个您什么心情？
2: 跟着哭
1: 啊，
2: 对，
1: 伤心。
2: 伤心，然后还生气，
1: 恨皇后，
2: 恨特别恨，
1: 对吧？
2: 特别影响情绪，生气，气的有时候就控制自己说别看了，看自己都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
1: 哦，怎么不舒服？
2: 就心发慌，头发晕，感觉有变化了。
1: 哦，您觉得这些变化会伤心吗？伤害心脏？
2: 伤心，伤害心脏，上头。
1: 上头，那你怎么应对呀？出现这种情况，
2: 就是说少看，控制不住，还是看，
1: 还是想看。好，掌声送给阿姨哈，谢谢。说说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声。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情绪的变化，我看电影也老哭，老跟着生气，真的会伤害我们的心脏吗？接下来我们去急诊室里看一看。
3: 我是不是看听那个小说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青光眼有点？
4: 那肯定的呀。
3: 情绪化比较严重，兴奋的时候啊，我那血压也高，也不晕，就主要就是心跳，
4: 心慌，
3: 哎，就心跳，啪啪啪啪啪啪跳，就开始血压就升，叫上升了。血压一上升呢，我就摸着脸，
4: 脸有点发胀发红，
3: 哎，对，有点，哎，对，好像发烧似的。他们说，哎呦，你脸色真好，我心说，我说我脸色好，就是我血压高呢。
4: 是
1: 啊，你看阿姨又说起来当时这个心情激动的时候啊，脸就好又红了一些，可能本来平时这个脸就红，但是真的我们看剧啊听小说啊，情绪的变化真的会影响血压，会伤心吗？院长，
5: 因为我们的血压实际上随着我们的情绪波动会忽高忽低，我们测血压测的是什么？是我们安静状态下的一个血压，但是如果我们老不安静，我们老在不安静的状态，那你的这种情绪波动反而就成为了你的主流状态，甚至啊情绪波动大发了，咱们的血压忽高忽低，在那个高值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理性追剧，该追还得追，但理性追剧。
1: 谢谢院长，那阿姨也笑了哈。但是怎么办呢？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群哈，我们不能因为情绪的变化让自己的血压太波动了。但是人又是有情绪的嘛，我们怎么控制呢？哎，遇到了特别喜欢的剧，情绪跟着起伏了，我们怎么应对能平稳血压呢？那就要再揭晓啊，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啦，给大家看一看。
6: 剧激动，血压上升，如何快速平稳血压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0: 庭简易服，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怎么应对能平稳血压呢？那就要再揭晓啊，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啦，给大家。来看一看，哎，拿出来，情绪急救刹车法。我们请刘主任介绍一下。
7: 刚才这位阿姨呢，追剧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些情感的波动，加上可能背后生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血压有可能飙升，心跳有可能加速。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情绪如何来紧急刹车呢？首先第一条，放下手机，这是必须的。那其次呢，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的妙招，叫4-6呼吸法。我们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啊。
6: 好。
7: 然后深呼吸，用鼻子吸气4秒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轻轻地鼓起自己肚子啊，吸气4秒钟。然后呢，用嘴张嘴来呼气，但是呢，尽量缩唇呼气。就是把嘴唇稍微收缩一点，让这个气流呢能稍微缓慢地从我们嘴里边出去，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腹部呢也开始收缩来吹气啊，这样那个4-6的这个呼吸法，前边吸气用4秒，呼气呢用6秒，那么这样一个10秒钟，我们来做这个6个循环，那1分钟之内我们这个神经呢就会有所放松，这样血压呢有可能就会逐渐有所下降，有所平稳。
6: 来，我们坐好了哈，请刘主任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再完整的做一遍。刘主任，
7: 好，我们轻轻的闭上眼睛，这个用鼻子吸气，我们数1、2、3、4，然后我们可以张开眼睛，轻缩嘴唇，轻轻的吐气，1、2、3、4、5、6，好，这10秒钟作为一个循环，我们来6个循环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情绪放松的这样一个过程。哦，
6: 特别的简单哈。我们在专家的这个指导下，如果真的遇到了情绪特别大的波动，我们不妨自己调整一下，因为专家真的看到了很多因为情绪波动变化造成的一些不好的事件的发生，要注意了。另外呢，今天我们的护心控压小分队权威专家啊，3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健康的礼物，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99000，教我们在换季的时节有效的控压。那么要问一下程主任，我们想通过一些小运动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稳定我们的血压，能不能教我们一些，尤其是比如说可能很多人要伏案工作呀，或者没时间运动的，坐在那儿就能完成的，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比如像弹力带这种啊，尤其说刚刚说天气变冷，对吧？不是，天气变冷之后不太有利于咱们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室内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道具，做一些相对有抵抗的运动，这样能够增加我们一些肌肉的力量，保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同时可以改善您的那种心肺的功能。这个袋子非常便宜哈，但分不同的磅重啊，一般从10磅到50磅啊，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啊、力量，可以选择不同磅数的弹力带。第一个动的话，我们可以做类似于扩胸运动，往两侧拉起，对，两侧拉起。这个过程中，然后呢，我们吸。

0: 气的时候拉起，然后呼气的时候缓慢的回缩，然后这过程中我们不要憋气啊，因为憋气可能是比较危险的。然后整个过程中，然后我们要慢慢去做啊，一组可以做10到12个，然后我们可以做4到5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选择。第一个动作啊，可以练到我们的上肢的肌肉和肩背部的肌肉。第二个动作哈，我们可以将弹力带踩在我们脚下，踩上之后呢，我们可以往上拉啊，往上提拉啊，往上提拉，这个拉的高度呢也是根据咱们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提到练到我们上肢的一个肌肉。
1: 那可能很多叔阿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我们把教程放到里面。好，院长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跟我们提了，因为工作哈，这个特别的繁忙，压力也很大，所以自己血压也有一些波动了，也总结了一些控压的独家方法，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血压这件事儿吧，首先来自精神压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正确面对工作吧，大家都会越来越忙，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应对压力，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来说呢，在应对压力的前提下，让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好，听起来虚，实际很实在。那么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因为中国人高血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常见盐敏感性高血压。那么中国人啊，口重，我岳母是个山东人，我岳母住在我家，每天给我们家做饭，我的血压越吃越高。哎呦，后来我就非常心疼我自己，我就说妈呀，你岁数也大了，以后你别做饭了，我们雇人做或我们自己做吧。那么我岳母很感动，自从我岳母在我们家不做饭之后，我的血压又有了长足的下降。所以来说，我想说这个作为一个山东女婿来说，别让咱妈做饭。这个山东人也好，好多地方人也好，口重这个事儿啊得掰，不能我口重我习惯我就这样了，一定要掰过来，那么一定有长足的影响。那么另外来说还有一点是，我呀高血压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血压呢低压高为主，压差偏小，高压高还好。所以这种高血压往往都是年轻人啊，这种交感神经张力比较高，压力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合理的减重运动锻炼，实际上对血压的作用非常大，不是虚的。所以我想表达的是，现在高血压的治疗有很多新的药物新的技术，但是恐怕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心态控盐和我们生活方式的节奏的调整。
1: 谢谢院长，尤其是现在换季了哈，那高血压就是容易不稳定，血压比较敏感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哈注意院长说的几个注意事项。今天呢也是在节假日期间呢，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血压都稳稳的，身体都棒棒的，吃嘛嘛香。养生厨房啊，进入十一就带领大家天南海北的去吃啊。那么今天又到了哪一站，又吃什么健康美食呢？我们去学习一下吧。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3: 天南海北当家菜，十一期间换新业，看看我们的小人今天从北京出发。今天我们要云游到哪里呢？哦，是山西呀。那说起山西，问问郝大厨，咱们得吃点什么呢？
4: 你看我面前摆的这个，
3: 你摆的是空碗，
4: 山西八大碗。
3: 您是真把空碗拿来了，
4: 菜我都给吃了，是吧？咱今天呢，把这八大碗呢，咱们从中挑一个有代表性的，咱们呀，在厨房里边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八大碗当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扣碗。
3: 这个腐乳扣肉是吧？
4: 扣肉
3: 太漂亮了。但是我们今天首先主题是，护心。您整这么肥的肉啊，第二是这个我们得换心，我们不能在厨房里忙活3-4个小时整一小盘菜呀。
4: 你看啊，今天宗明提的这个需求呢，咱们一会儿啊逐一完成啊。而且今天这道菜里面我还加了一个特殊的食材，就是食物吸油脂。
3: 是在表面吗？能看见吗？
4: 你现在能看到吗？
3: 都像是肉，仔细一看，中间夹了点东西，
4: 没错，
3: 但是长得确实很像肉哈。
5: 这个食物吸油脂，它呢是食物哈，它不是我们厨房用那种吸油脂，它是可吃的，入脾胃经呢，能够理气宽中，能够和胃化浊，还能除腻。另外呢，有人就说容易老百姓说鱼生火，肉生痰，吃完肉以后有点痰特别。

0: 它呢还能够化痰的功效，所以呢，我们跟肉大在一起，它特别能够吸油腻，哎呀，还有能减轻吃饭肉臭这种哎呀生痰呐、肚子胀啊这种副作用，
1: 都很适合我们逢年过节吃多了的情况。
0: 是的，
1: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吸油脂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咱们就可以提前获知了。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们都要吃的健康，您那个扣肉不仅耗时时间长，一做就是3-4个小时，而且蒸完的肉非常的。
2: 肥腻，所有的肥油都存在于里面。这这些我们都不想要。
0: 对，
1: 知道，咱就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吧？正常做扣肉，照着3小时。
0: 肯定。
1: 今天呢，咱缩短1/2的时间来做。
0: 缩短1/3，
2: 再缩短一点，45分钟做完。
0: 好大厨一向是以快见长的。
2: 但是要想做好扣肉，这选肉可是关键。
0: 嗯，确实。
1: 来，
0: 我们看看选个什么好肉。 这5块肉是肥瘦相间，色泽呢特别透亮，而且呢新鲜度又好，重点吃的呀它肉香更浓郁。你看啊，刚才说了，咱要缩短时间啊，今儿呢咱把这个做个减法，咱把这肉直接在锅里给它做熟之后再去回锅蒸，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事半功倍，
1: 确实是个好方法啊，直接把最初的一个预处理的阶段完成了整道菜品啊，
0: 咱们就用这种半熟的肉再去做扣肉。这扣肉要想做的好吃啊，咱们选肉特别重要。这个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五花肉，肥瘦比恰到好处，入口鲜香不腻，软糯一嚼。更重要的是，加加康亚麻籽猪肉是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肉里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3。
1: 双6倍的好营养，在秋日给身体提供温和守护。11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腐乳肉，全家都能放心享用。
0: 秋天吧，气候有点干燥，所以猪肉呢有非常好的滋阴润燥的功效，所以我们秋天呢多吃点猪肉，哎，是很合适的。
1: 但是啊，这猪肉虽然选得好，刚才说到的这个解决油腻的问题好像还没说到。
2: 接下来就是一步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去油。
0: 不仅有一个去油的吸油脂，而且在做法上也在去油。另外一个是还加了一样配料，可以帮助我们去护心啊，这个护心食材是什么？
1: 有一个我们很著名的一个降血脂的中成药，里边就一味成分，就是这个护心粉。
2: 哦，而且它是毫无违和感的融入了我们的菜里，还有自己的一个妙用。来，起锅烧油，
0: 有加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2: 8角一颗，1小块桂皮，
0: 嗯，
2: 然后呢，来一点葱姜，按照炖肉的方法你去处理它就可以了。
0: 哎，
2: 切好的肉。
0: 直接下锅，肉片小点吧，烤入嘴，而且好成熟，又缩短烹饪时间了。
1: 哎，
2: 满足什么呀？咱们吃肉怕油腻的，那么一个饮食需求。
0: 对，因为这个越小的肉片，它去油的速度越快，越彻底，真香啊！现在香味已经出来了。
1: 今天我们这道菜的一大升级换新，就是我们在菜里面加了一样食物吸油脂。先问问张老师，这个吸油脂它除了吸油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效？
0: 哎，
1: 我们看看大屏啊，因为它跟肉搭配呀，特别的好。
0: 它能够解油腻，所以外表看着哎跟肉差不多，口感跟肉也差不多，可是它把里面肉里边的油都给吸到它身上了，所以你吃一口肉，你会觉得油腻感会没那么重。那特别适合咱们这个举家团圆吃多了的时候，是吧？
1: 对，
2: 我们把这个肉经过煸炒，看看它多余的油脂，
0: 这么多，你看，
2: 哎，你看看。
0: 那如果我们是正常做扣肉，你想这肉是不是这些油是不是蒸的扣肉里了？
1: 是，
2: 烹上黄酒。哇哦！来一点酱油，
1: 也是喷着锅边走啊。
2: 哎，开水先加一部分啊，
0: 先煸炒，再烧制。
2: 今天我这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用的是红菇。
1: 哎，
2: 红菇
0: 真的是全都是红色的。
2: 红菇，这样啊，我们把红泡红菇的水别浪费
0: 啊，
2: 加进来。
0: 好，
1: 现在看来就正常的炖肉嘛，就加了点红菇，也没有什么换心呀。
2: 正常的，我们做扣肉呢，需要加一些腐乳，但是腐乳如果加多了的话，颜色是好看了，但是味道也咸了。
1: 对，今天呢，咱们就换一个方法，真的是换心。直接咱们今天呢，用一个护心粉，瞬间颜色漂亮。
0: 哦，这是一个肉类上色的好办法，
2: 没错。
0: 同时它还有护心的这个功效。
1: 这个活血护心粉到底是什么？ 就是红曲哈，我们酱豆腐里那个红色就是红曲粉。我们今天说，哎，我们那个护心粉呢是一个活血。
0: 但我们这红菇呢，是第一能够健脾胃，第二能够补血，所以我们把血补足了，把气补足了，是不是能够帮助这血液更好的循行，让我们

0: 也流得更通畅。嗯，
1: 一个补一个活哈，他们俩还配合上了。
2: 少加一点白糖，合味增鲜，再来一点盐，调个底口，然后呢，稍微在这里边加一点山楂。哎
1: 哎，这个烧肉非常搭配的一个食材，肉质软烂，然后味道又好又解腻。
0: 红色山楂它有一个消肉食特别好的功效，哎，也有一定的一个活血化瘀的功效。
1: 看看锅里太热闹了，红红火火的，
2: 加上锅盖，咱呀转成小火，咱耐心等待20分钟。
1: 20分钟一个烧制过程，这个锅里已经很热闹了哈，所有的红色护心食材都加入了，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食物吸油纸还没出现。
2: 看看，食物吸油纸就是它。猛一看什么也看不明白吧，
1: 有点思路了。关键是它烧出来的形态上了色之后真的很像肥肉。
0: 对，哎，它真是吸油，
1: 真吸油啊。哎，
0: 对，
1: 里面有很多这个空隙，
2: 因为本身呢它带有一点点苦涩味道。
0: 对对，
2: 所以说焯水之后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除它的苦涩味道。它会吸收肉香。接下来呢，咱把它重新按照扣肉的方式，咱把它定碗再蒸。咱们还是这样，一片肉，然后一片吸油纸，
1: 这吸油纸确实起到作用了。好，
2: 把剩下的肉往里边这么一填，还有咱的蘑菇，咱们这
1: 吸油纸垫底儿，
2: 垫底儿。
1: 好，
2: 接下来咱给它封上保鲜膜，蒸锅上气，咱呀再蒸它20分钟，
1: 平常可能要3个小时，咱们直接减掉1/3。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20分钟已过，我们看看锅里的情况。
2: 关火，咱们刚才说这吸油纸现在吸满了汤汁，颜色也变得特别透亮。
1: 哦，这是吸油纸啊。
2: 对，
1: 远看像烤鸭皮，
0: 看着是一大锅肉，其实有一半的肉。
1: 是的，有一半很吸油。
2: 烤上之后，哇，
1: 这么好看，
2: 我们看一下，
0: 太漂亮了。哎呦，
1: 真是生换新了。这个菜里面的功臣就是这个食物吸油纸，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它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那个柚子的里边那白瓤，很好的理气的功效，有解腻的功效，能够吸收油脂的功效，而且它跟这个肉特别的搭，形象也很像，口感也很像。然后你吃一口肉，你再来一块这个柚子白瓤啊，既满足了这种口腹之欲，又不会有负担，
1: 一点也不浪费，而且还吸收了它的营养。那我们这是天南海北换新宴，让您11天吃到各地的特色。那明天我们即将去到哪儿呢？继续关注我们养生厨房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白天测血压都正常，但是一到夜里就睡不安稳，早上起来脑袋发胀，后脑勺沉，有可能您的血压呀在夜里会升高。换季期间呢，有时候夜间高血压这个核心指标可能会酿成大祸，在睡梦中甚至出现心梗、脑梗，甚至有严重并发症。为什么换季期间尤其我们夜间高血压会升高呢？首先，周际啊昼夜温差非常大，而夜里的气温呢明显降低，我们全身的血管啊一遇冷就会收缩变窄，血管的管腔变小，血流速度呢也变快，阻力还变大，那么血压自然就上去了。其次呢，气温变化会打乱交感和副交感神经这一对兄弟的平衡，导致在睡眠期间过度兴奋，所以我们就算睡着了，血压居高不下。如何会发现我们的夜间高血压呢？首先，有高血压的患者呀，一定在换季期间密切地监测我们的血压，尤其有几个关键点，叫3+1，三餐前和睡前。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更应该去医院啊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我们血压真正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才能知道一现在吃的药合不合理，第二个如果没吃药需不需要吃药。高血压患者啊，如果一直在定时定期的吃降压药，千万不能突然停突然减，因为我们平常吃的降压药啊绝大多数都是长效药。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在夜间啊我们莫名其妙起夜醒过来了，睡得不踏实，多梦，包括

0: 胸闷心慌，夜里呢心跳很快很难受，那么早上起床的时候没精神，像没睡好一样，如果头疼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三个半分钟原则的小妙招，能帮您最大限度的在清晨平稳血压。那这三个半分钟原则到底是什么呢？请您扫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经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
1: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那此外呢，现场还有多轮的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的使用权、iPhone Door 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时曾准备下手，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
2: 多名以色列知情官员透露，今年早些时候，哈马米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但他当时选择收手。哈马米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暂不清楚，但据信他在飞机上碰到了认识的人。9月30号，迪拜航空一架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哈马米目前已被移交给阿联酋审讯。阿方认为，哈马米在飞行途中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消息人士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的事件。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站楼。
3: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4号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哈马米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该电视台并未透露如何获取的相关调查信息，相关报道也未得到以色列或阿联酋等国官方证实。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哈马米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10月3号发生安全事件的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的细节。
4: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0: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1: 巴加埃 强调， 尽管伊朗认为 机会渺茫， 但从未放弃 运用外交手段 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实现和平。 但现实是， 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 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 因此， 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此外， 同一天，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 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 也就是7日计划。 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 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 他表示， 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 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 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 另一方面， 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 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 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 以结束战争。
2: 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6号至8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会晤巴高级领导人， 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说， 访问期间，古特雷斯将寻求推动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和平谈判。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古特雷斯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将出席多场活动， 届时将重点介绍巴方为加强多边主义、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付出的努力。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道说， 古特雷斯此访将讨论巴基斯坦在美伊冲突中的调解作用， 以及巴方在支持美伊谈判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等议题。 巴基斯坦外交部9月表示， 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 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 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 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 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 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
3: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 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希伯伦附近向民用车辆开火， 造成多人死伤。 以色列方面则声称， 以军军车遭到汽车冲撞， 以军士兵随后开火还击。 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 以军主要在加沙地带推进军事行动， 但在约旦河西岸也多次突袭抓捕巴勒斯坦人， 轰炸所谓巴方武装人员藏身处， 一些犹太定居者则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数据，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约旦河西岸已有至少1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或犹太定居者之手。
2: 10月4号夜间，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称， 过去的24小时内， 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6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两架沙特 F-15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 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 一名消息人士称， 在胡塞武装打击下， 敌方部队已从塔伊斯省战略要地， 位于塔伊斯市以南的图尔拜 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 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 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 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
2: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之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旗下部队与胡塞武装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0: 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以确保当地安全。军方消息称，沙特阿拉伯战机此前已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首都萨那以东约170公里处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5号的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当天抵达了沙特阿拉伯，将出席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
0: 巴基斯坦外长达尔一行5号抵达沙特麦地那，随后前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参加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巴基斯坦外交部说，此次会议将汇集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的高级官员，包括3国外长、防长和军方领导人。与会人员预计将讨论当前地区局势，并审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的现有合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
1: 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4号表示，已于当天暂停搜寻3号失事的医疗运输飞机上的6名人员。这架飞机所属的加拿大医疗运输服务公司发布声明称，机上的6人根据推定已经全部遇难。美国海岸警卫队此前称发现了飞机的碎片，并确认与失事飞机有关。
0: 美国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马特莱克4号表示，暂停搜救不是容易的决定。海岸警卫队向相关人员的家属及亲友致以慰问，并感谢协助搜寻的伙伴机构。莱克称，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且搜索难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但他拒绝透露海岸警卫队的任务是否已从救援转为打捞。莱克此前曾说，发现飞机残骸的地方距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约32公里，该区域水深24至28米。据报道，搜救人员已对超过7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展开搜索。这架飞机原计划从百慕大维德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但在3号凌晨预定降落时间前不久，突然从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雷达上消失。据美媒报道，该飞机可能发生了电路故障，致导航失灵，陷入盲飞状态。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的报道，美军已经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而英国国防部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0: 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警方称，他们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些汽油，但没有发现爆炸装置。目前，这5人已获得保释。警方称，其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并将继续接受调查。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了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根据日本媒体5号的报道，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计划本周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2: 我回答
0: 据报道，古谢玄泰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协调他与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会面，他将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他还表示，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令人无法接受。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这起事件极其令人遗憾。他指出，政府将继续努力确保驻日美军严格遵守纪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表示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约斯特提出抗议，并强烈要求美军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1: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四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就在同一天，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频繁制造恶性犯罪事件表示抗议，并反对在冲绳边野谷地区新建驻日美军基地。
2: 四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对驻日美军暴行表示抗议，反对推进在边野谷建设新基地。
3: だから日本のあのためになってないのに、建前としては米軍基地は日本を守るというようなね建前になってるけど、実際には日本人の女性を犯したり暴力でやったり殺したりしてるわけでしょ。日本のためにな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4: 米軍ってさ悪いことやっても、ほらなかなか逮捕されないでしょ。なんか地位協定があってなんかねとんでもないね。日本は植民地みたいだね。こんなだよね。許せないですね。
2: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当天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达了愤怒之情，他们表示，自美军驻扎冲绳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
5: やっぱり沖縄の基地がある限り、それは、もうなく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だから基地はいらないという、はい、それをやっぱりでこの辺野古にますますまた新しい基地を作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とんで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6: やっぱ沖縄ってのは起きてるわけで、もう本当に痛ましいというかね、ひどい。だから今度新しい知事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きちっと対応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必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近期，韩国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接连发生了个人资料泄露事件。当地时间四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下令，要求有关部门彻底调查，并制定切实有效的对策。
0: 据金融部门和金融行业四号消息，近期韩国多家银行发生客户信息泄露事件，涉及新韩银行、韩国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机构。其中新韩银行涉及客户约2.5万名，泄露的信息涵盖客户名、电话号码、年收入、贷款额度等。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有关部门严肃对待此次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采取应对措施。韩国金融委员会金融监督院四号下午召集金融机构协会会长、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的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召开紧急会议。今年以来，韩国本土多家平台接连出现用户个人信息泄露，涉及视频流媒体、电子支付及医美信息平台等。专家指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被攻击的接触点不断增加，而人工智能正在降低攻击者的技术门槛，企业在引进安全解决方案的同时，还需持续检查访问权限和认证信息管理、外部联机路径以及业务系统。而个人用户也不应轻易信任各种来电，应通过官方应用或客服电话确认真伪。
1: 再来关注泰国内政部防灾减灾厅五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上午，泰国多地的洪灾已经造成

0: 31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的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1: 当天，阿努廷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
2: 没
3: 动靠了呢，
2: 靠ครับ都在ขอเพิ่ม，
3: ถ้าไม่เข้าก็ขอให้เร่งทยอยจ่ายตามคิวที่เข้ามา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ไม่ต้องไปรอว่าโอ้เดี๋ยวขอให้ครบก่อนแล้วค่อยจ่ายหรือรอให้น้ำท่วมแล้วการฟื้นฟูเสร็จเรียบร้อยก่อนค่อยจ่ายไม่จำ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ที่กันเอาไว้ก็กันไว้ตั้งแต่ปี69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ด้สำนัก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ก็โอนไปเรียบร้อ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มีความลำบากอยู่ก็ขอให้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าย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
1: 泰国总理府方面表示，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贯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约1米，可继续排涝。泰国多地9月中旬遭遇洪灾，受灾人数超过410万人。
4: 接下来视线转向身边，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的晴朗微风，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于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7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略低一些，是在3.5度。而到了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是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较昨天相比呢是继续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而山区要更加低迷，会在8到9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增加衣物，做好保暖工作，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从北京北海公园尘封70余年的琉璃阁院落首次完整亮相，到天津百年北宁公园引入特色业态以园养园，再到河北保定的老工业厂房，现在变身人气爆棚的体育文化园。这个假期呢，我们跟随行走京津冀的镜头，一起来看 3D 如何让沉睡的老空间焕发新活力，把城市记忆变成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新场景。
6: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在国庆节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亮相。
7: 国庆假期，北海公园琉璃阁古建院落游客量持续攀升。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8: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6: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营造的典范，其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9: 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0: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就想，哎，还想缺个什么那个一个升华，然后这样第三月轮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6: 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重点完成古建主体保护性维护、院落环境综合整治等系列工程，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
11: 之前呢，琉璃阁院落是文物部门一直在使用，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这个院落里开展文物文化的研究工作和文物的储存工作，所以今天游客朋友们看到的琉璃阁保存非常完好。大家现在能看到一些破损的情况，其实我们这个目前开放就是让游客看到这些历史的沉淀。
6: 公园同步推出互动体验活动和北海仿膳与琉璃阁联名的国庆限定。

0: 琉璃阁点心，在这里一步一景，一景一戏。
1: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老建筑里一批新业态正在不断引进，也让这座百年园林有了不少年轻人的打开方式。
2: 风格很多呀，画，然后绿植也挺好的，很自然。在城市里面有这么大个公园，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比较方便来。
3: 过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
0: 旅拍只是北宁公园新场景的一个缩影。去年九月，天津河北区联手北京企业投资4300万元，对园内闲置的11栋建筑进行修复，并同步开展招商运营，一批新业态陆续落地。
4: 北京那边我们也有这个茶堂，比如说2元1碗的大碗茶，就是天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传统的茶饮，让大家能够回忆以前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2: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0: 从一杯茶里感受天津味道，传统文化也在园林空间中有了新的表达。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这里开设古琴演绎和零基础入门课程，并定期举办琴会雅集。
5: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厂房内部9至12米的超大挑高空间，十分适合开展体育运动。依托这一优势，园区打造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家体育运动场馆。
6: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国庆假期，园区还专门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汇聚保定本地特色美食、港式打边炉、精品咖啡、休闲小清吧等多元业态，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
7: 在国庆假期期间呢，还是一些比较大众喜欢的运动，比如匹克球、羽毛球馆还是比较爆满的。他们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然后以及我们园区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0: 行走京津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处老地方的逆生长，更是3地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新图景。北京台报道。
1: 这几天什刹海的车工师傅们格外的忙碌，一趟刚完呢又接一趟，车轮碾过胡同的石板路，嘴里还得不停地讲这条巷子通到哪儿，那扇门里住过谁。这对不少深度游、入境游的游客来说，坐三轮车逛胡同不只是代步，更像是翻看了一本活的胡同百科全书。
8: 今年国庆假期，什刹海三轮车师傅们格外忙碌，一边骑车在胡同里穿行，一边把胡同里的故事讲给海内外的客人听。
9: 感觉我是什刹海的胡同文化的历史传播人吧，很高兴能给各位他们讲解，给我们很多的肯定。
10: 要不说嘛，了解的是文化，带走的是历史。
8: 今年什刹海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怎么能让讲解更顺畅呢？对于车夫们来说，手机 AI 翻译软件成了讲解必备。
11: 国外游客现在咱们 AI 很方便，直接用这个软件翻译，说中文那边就是英文，或者是俄文，或者日文、韩文都可以。
8: 说话间，王师傅掏出手机，点开翻译软件。
11: 这个呢，就是咱们什刹海的一个全景图。坐这个黄包车呀，带着您畅游什刹海。
12: Hello, this is our full view map of 什刹海。
8: AI 翻译、移动支付等工具，让胡同里的服务窗口更通畅。一辆三轮车、一部手机、一座银锭桥，连起了老北京和全世界。
13: Feel like first impression is very good.
14: 我们对这里第一印象非常。

0: 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很有文化气息。
1: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招牌，我觉得他们非常漂亮。
2: 北京的黄包车也很好玩，讲解的肯定就是比我们外地来更详细，然后很有那种故事呀什么的，都很有趣。
3: 这些扎根胡同的老车夫是胡同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流动的民间讲解员。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读懂胡同深处的北京故事。
4: 国庆假期，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公园通过潮汐通道一门一侧疏导客流，同时延长了核心展区的开放时间。
5: 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傍晚，前往景山公园万春亭观景平台的游客依旧摩肩接踵。这里是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也是国庆假期游客登高揽胜、拍摄中轴线全景的热门打卡地。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排队、单向通行，整体秩序平稳。假期前四天，景山公园共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
6: 它非常的具有北京的特色，然后那上面能看到钟鼓楼啊，能看到故宫，体现到了北京的风土人情。
5: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景山公园提前制定了大客流疏散预案和整体安保工作方案。按照山上控总量、山下控节奏的方案，当万春亭观景平台客流量达到峰值时，迅速布置隔离设施，对上山游客进行科学疏导，避免形成客流交叉对冲拥堵。
7: 让我感觉虽然我们的游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是整体的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8: 假日期间每天3点到5点是游客的高峰期，我们实时监测，动态调控，按低密度早疏解的原则，根据山体客流量数据梯次加强管控力度，属地公安与公园职工并肩值守，尽量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
5: 夜幕降临，北京中轴线建筑次第点亮夜景照明，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景山公园核心展区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市民游客可以夜游景山，在宁静的傍晚时光感受中轴线的历史文化魅力。北京台报道。
4: 京西模式口这条曾回荡驼铃声的千年古道，藏着市井烟火与厚重的历史，也展示着新旧交融的别样魅力。100块钱能在这里玩出什么新花样呢？今天我们就和记者一起在这里开启一场秋天的 City Walk。
9: 京西模式口可以说是假期闲逛的好选择，这里曾经是驼队往来的古商道，也是老舍笔下骆驼祥子走过的地方。
10: 今天我们就看看用100元能把这里玩成什么样。
7: 我今天来这儿呢，是特意没有吃早饭，因为据大家口口相传，这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炸糕店。
11: 这块的炸糕挺有名的，它就上午半天，下午就没有了，10多年了吧。
12: 这一年四季这个东西都人多，
13: 坐公交车来的。啊，一年。
7: 那来这儿就是为了刻意买这个炸糕吃啊？
13: 对，买炸糕。
14: 对，
7: 就那儿，就那儿，那边就能买。
14: 啊，我买了。
9: 了不到的时间已经开始排队了。
7: 哎，您好，师傅，我们这个炸糕，哇，是新出的，怎么卖的呀？
15: 炸糕江米2.5元，黄米3块，
16: 我也得有30年了吧。
9: 这家店从早市年代火到现在，别看店面不大，但已经成了老街烟火气的一个标志。
17: 让这大姐最少吃20多年，
18: 这
17: 10块得了，
18: 这2块
7: 我优
18: 惠，
7: 老朋友了。
18: 哎，老朋友，
7: 您看看我们刚买的炸糕，我买的是一个江米和一个黄米的。在节假日期间，如果你10点之后来，你就得排出去了。它不会让你感到很油腻，就是非常的香糯软脆。吃美了怎么能没有喝的呢？但是我现在要去的这个咖啡店呀，它可真的值得您久久驻留一下。
9: 古道思存的前身是明代老爷庙，后来还做过药铺仓库。今天推开这扇大门，它变成了民俗陈列馆和咖啡空间。脚下这块铜板浮雕完整复刻了当年驼铃古道的村落布局。展厅里陈列着古道老照片、驼队商贸老物件，还能看到壁画的相关展品。
19: 我想要一个这个桂花拿铁，热的，我看是35块钱。
20: 对，是的，我们算是这条街改造的第一个项目，既可以享受这个文化的同时，还能喝到我们的咖啡。
7: 因为现在北京也进入了深秋嘛，所以为了配合北京的秋天，我也是点了一杯桂花拿铁，然后拿着这杯拿铁坐在这样的古院落的树下，混合着这种老木头和

0: 青砖的味道，感觉太好了。一杯咖啡的时间，看的是建筑的古建新生，品的是文化的古今交融。那逛完古庙，感受完驼铃古道的历史，接下来我不能让这份文化意蕴只停留在眼前，还得把它变成一件可以带走的纪念品。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这家店和寻常的纪念品小店完全不一样，墙面特意用稻草漆刷制，墙上挂满了手绘的壁画文创。大家都知道，离这里不远处的法海寺里的壁画被称作明代壁画之最，而这里的文创大部分都是以法海寺壁画为原型，加上画师手工绘制，每一件的笔触色彩都有细微差别，没有两件是完全相同的。
1: 从事美术这个行业也很长时间，就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很直观的让他们也感受到，因为壁画这种画种呢，它比较特别，需要一个固定的介质在墙壁上画，它的观赏的那个可能性就会受限，然后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它转接到这种小一点的有一定的工艺品性的这种类似于冰箱贴啊，尽我所能吧，把这个壁画这种传承做好。
0: 那在这里我是购买了一个壁画的冰箱贴，一共花费了是59块钱，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能特别的清晰的看到画师一笔一笔勾勒出的这样一个纹理，非常的重工艺感。好了，今天我们挑战100元玩转模式口圆满收官。今天花费99.5块，是不是非常的极限？吃了喝了玩了，也带走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2: 国庆长假，短途微度假也成为了市民出游的首选，不用长途奔波，在家门口也能够解锁高质量的游玩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小贺来探访丰台的一条超高性价比的游玩路线，消费不到100元就能邂逅古韵与现代繁华。
3: 你好 AI， 国庆期间100块钱怎么玩转丰台？他给我的建议是找一个一转弯就能穿越的地方。
4: 今天咱们这条线路主打一个极致省心，核心景点全在步行或骑行1.5公里圈内，不用来回折返，不花冤枉钱。一边是800多年前金中都的水关遗址，转身就是现代化的丽泽商圈，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真正实现了零时差切换。
3: 第一站，金中都遗址公园，而且完全免费开放，
4: 很多住在周边的居民常年来到这里逛展怀古。
5: 自从这个水关博物馆刚开始建的时候就来过这儿，就一直看着它更新。
4: 从遗址出来，骑上共享单车不到5分钟就到了老字号小吃，满满一柜台，看得人眼花缭乱，挑上几样，人均不到20，各户小吃下肚，赶路的疲惫一扫而空。
3: 吃饱喝足之后，我们打卡继续。大家都说 CBD 商圈可能会消费很高，但是丰台的丽泽商务区对年轻人特别友好。
4: 在商场里逛一逛，这里藏着不少免费的快乐，糕点铺子可以免费试吃尝鲜，还有宠物小店可以免费撸萌宠，放松减压，偶尔盲盒柜台各式各样的手办，真的是感受到了商圈满满的烟火趣味。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宛平城，这里也是对外免费开放哦。斑驳厚重的古城墙沉淀着岁月历史，走进街巷，古城不光有历史，也满是热闹鲜活的烟火气息，街边各色小吃琳琅满目，还有趣味十足的沉浸式 NPC 互动。
0: 这还有沉浸式互动，
6: 掉下来了，所以这树上还有几个。
4: 逛累了不妨尝尝街边的特色小吃，
6: 红柳大串，
4: 一串红柳大串20块钱，大快朵颐。吃饱逛够，我们来到文创摊位挑选一份旅途小纪念。
7: 我们就做一些小的冰箱贴，价廉物美，这样可以让大家来体验这历史的怎么过程，之外可以留到一个小的一个纪念品。
3: 逛了历史古迹，吃了美味小吃，还体验了百变商圈，一共花费96元。
4: 一程古韵流转，一程繁华新生。国庆假期不必远途，无需高消费，低成本高品质的城市微度假，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可以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也见证着首都城区新旧共生、欣欣向荣的崭新城市风貌。
8: 来了来了，寻假期

0: 来吧！
1: 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金秋十月，京城凉意渐起，但是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却是歌声飞扬，气氛火热。昨天大运河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草坪、晚风、金曲齐聚，来看记者的现场体验。
3: 这个十一假期北京凉意十足，早晚甚至有些冷了，但是大运河畔很热，这里的氛围热到出圈。大运河音乐节到底有谁在啊？跟我一起去看看。
4: 求你和遥远

0: 我觉得身处在这片土地上，就是特别能感受到千年的运河的文化呀，仿佛在这一刻，又有了一个时间的穿越的感觉。曾经这片土地就是这么热闹，就是山谷云集，然后所有南来北往的船都在这儿，在最美的北京留下时间的印记。这是大运河音乐节和北京时间最美的一个契合。
1: 舞台之上，黄子弘、凡、大鹏、陈楚生等一众实力音乐人接连登台，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现场气氛热烈，音浪伴着晚风，嗨翻整个大运河畔。
2: 今天最期待的是 Wonder。
3: 见到他了吗？
2: 见到了。
3: 感觉怎么样？心情如何？
4: 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
2: 现场很松弛，然后可以近距离跟偶像接触，
5: 很开心，很嗨，非常享受大运河音乐节这个舞台，特别开心。
1: 来大运河音乐节最大的感受就是太松弛了，你看大家带着野餐垫，带着美食，坐在草地上享受着音乐，享受着这个假期，真的很治愈。10月6号，摇滚狂欢日接棒登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回春丹、盘尼西林等重磅摇滚乐队、实力歌手接力开唱，持续在运河之畔奏响秋日最强音。北京台报道。
6: 国庆假期里啊，鼓楼周边游客如织，车流密集。当大家忙着打卡拍照、逛街赏景的时候，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们正穿梭在人群当中，巡逻、疏导、指路。他们的假期是在路面上度过的。
7: 我现在是在鼓楼西大街，身后就是鼓楼。那正值假期，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是非常多的。那在人群中，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女子铁骑队的队员已经到岗，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执勤工作。
8: 人家逆着走，能不能就这么过去啊？往后，往后，咱先退着向后啊。哎，对，跟您说怎么走啊？您先看这个灯，看这个灯了吗？到对面之后，再从那儿往过走啊。左转的车辆往前来一点，左转的停到这条线上啊。来，左转的车可以往前走。好，绿灯。
9: 下午3点，鼓楼周边迎来客流高峰。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4大队女子铁骑队队员王思雨站在路口，一边疏导来往车辆，一边为游客指路。
8: 咱这后座只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带成年人啊。一会儿咱前面把女士放下，前面可以扫一共享单车啊，别再继续带了啊。然后您把这扣也得扣好了啊。咱头盔戴了吗？
10: 哎呀，
8: 这儿有吗？后备箱
10: 有
8: 吗？忘带了。下次咱出门的时候想着，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这次有一警告的处罚，下次咱一定把头盔戴好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您去哪儿啊，具体？
10: 我想回十里铺。
8: 您先从顶上下去，都能倒到6号线上。
10: 那行。
8: 您要是找那个6号线，可能走挺远的。您先从顶上下去，从地铁倒。
9: 国庆期间，西4交通大队加大了鼓楼区域的巡逻频次，在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都有铁骑队员值守。
8: 节日期间，鼓楼周边的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从早9到晚10一直都有定点的警力进行交通的疏导，包括给大家指引、指路，还有一些纠正违法的任务。虽然节日期间。

0: 今天我们巡逻的任务增多了，频次也增多了，确实有一些累，但是能看到大家平安的出行，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假期对很多人来说是休息，对铁骑交警来说却是更忙的时候。当您在鼓楼街头放松休闲，和家人朋友相聚游玩的时候，是他们奔波在一线，用忙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稳，护航市民游客的每一段平安出行。北京台报道。
2: 国庆假期，朝阳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北京朝阳公安分局执勤民警全程在岗，为游客筑牢游园安全防线。
3: 您们这怎么了？
4: 不舒服。
3: 不舒服了是吗？叫幺幺零了。
4: 先到游客服务中心。
3: 我大家让一下啊。香泽，你在前边，你在前边走啊。
5: 来，咱们让一下，让一下啊。
3: 来，大家让一下，让一下。那同志，他平时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6: 下午3点多，朝阳公园园区游客量大，步行密集。正在现场巡逻的执勤民警发现，园区工作人员正着急推着一名身体不适的女游客。
5: 我们两名民警马上分工，一个人负责在前面帮忙疏导群众，一路开道清路；另一名民警配合工作人员一起推轮椅，快速平稳地将他送到游客中心。
4: 您好，
3: 哎，您好，先主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你们先跟着，先歇会儿吧，先。嗯，然后抬一下，抬一下，抬一下，抬一下。哎，小心点，小心点啊！这是您哪不舒服啊？
4: 他那会儿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然后之后他就说，突然就这块就很痛。
3: 之前有这情况吗？
5: 到了游客中心，我们立刻让他补充温水、休息，并仔细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经过短暂休息调整，游客身体状态慢慢好转。
6: 一个偶然发现的紧急情况，在朝阳公安的暖心处置下圆满化解。没有惊心动魄的惊险场面，却有着最打动人心的烟火温情。这样的暖心瞬间，只是朝阳公安国庆假期守护游园平安的一个小小缩影。
3: 一到节假日期间啊，人流量比较大，每天大约这个几万人次。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所这个特意增派警力，入到这种大人流的情况，我们配合这个，您看这是有公园啊、安保力量，还有这个交警，正我们协同配合进行疏导。
7: 在园内桥区、临水区域等重点部位，都会有民警和安保人员巡逻值守。如果人流过大，我们会通过广播提示、隔离带分流等方式进行疏导。园区内外还会有巡逻车和步巡力量加强巡逻，保障大家安心游园。
6: 结合历年国庆游园警情数据和执勤经验，假期景区、公园群众求助类警情占据绝大多数。其中，老人小孩走散、随身物品遗失、游客意外磕碰、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最为高发。
5: 咱注意这个防火安全，因为这毕竟树边嘛。
3: 这些东西是您的吗？
4: 对。
3: 您要是这收好啊，别丢了啊。这是咱这是贵重财物啊，您得保管好，别留下自己的视线。
7: 对。最后也提醒大家，带孩子的家长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走散，在人多的地方不要停留过久，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保管好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同时希望大家文明游园，不要乱丢垃圾，不要攀折花木。
6: 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9: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气温较昨天相比是继续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左右，中午前后的体感较为舒适，适合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辐射降温作用显著，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2度，山区的气温要更加低迷，会在8到9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会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而假期过后，高空将会转受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云量会略有增多，气温则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依旧会在25、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会在13到15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大部分时间的体感较为舒适，但是早晚凉意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8: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都是旅行当中的一段特别时光。亲手触摸传统文化，感受收获的喜悦，让假日旅行有了更

0: 多的温度与心意。
1: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2: 1、2、3，
1: 国庆假期，云南丽江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成为一对对新人定格甜蜜时刻的背景。
3: 很高兴就是看到这里的业态比较成熟，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就还蛮好的。
1: 据不完全统计，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这里的目的地婚礼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4: 湖边落木萧萧下，
5: 一片长江滚滚来。
1: 与古人对诗，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6: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1: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捕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7: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1: 1公斤水稻能做出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
8: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1碗米饭。
1: 一个早市能给一座县城带来多少客流？在吉林边境小城吉安，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公益早市，国庆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近1000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游客选择到这里留下东北美食的地道回忆。
9: 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到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
1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在国庆里出游啊，少不了的就是拍照打卡，尤其是那些几乎是人人争相体验，不参与啊就仿佛此行会留有遗憾的旅游项目，这些呢也被网友戏称为叫做落地签。然而这个国庆假期，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城市的落地签项目背后隐藏着安全隐患。
11: 今年被称作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视频中乘客和摩托车手相互配合完成各类摆拍动作。这些短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记者来到重庆市一处摩托车商拍集中路段，南滨路慈云寺至长江之眼区段，看到现场聚集了大量商拍摩托车。拍摄过程中，后座乘客双手脱离车把，身体向后仰靠，骑手单手操控车辆，回身与乘客互动。一旁的跟拍摩托车上，拍摄人员同样单手握把，腾出另一只手进行录制。
12: 要离开油箱，然后比爱心这个动作，转个身对着那个手机，然后比个爱心，然后又自己回来。我们的拍手，一个手骑摩托车，还有一个手拍，
13: 一个手骑摩托车不会摔倒，
12: 他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14: 不管说你穿高跟鞋还是穿裙子都没有关系的啊，你别说做动作了，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2: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15: 用不着，
12: 不用
15: 啊，我们专业的。
11: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2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10: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在车流当中危险驾驶拍摄视频之外，记者还发现